0: 那我手底下所有的人，立刻缴械投共。但我要是能侥幸杀得了你呢？那我手底下所有的人，一定会战斗到底，
1: 绝不投降。找死！
2: 行了，对不起。
0: 哟，大块头，就算是我想找死吧。
3: 我就是有这么一个习惯，绝不向我的手下败将投降。奶奶的，
0: 放屁！你人都死了，怎么兑现承诺？
1: 对，
4: 没错。这个不难。给我接石队长。是。
0: 喂，四大队长，支队长，请你讲话。我是花蚊子。你现在在哪儿？怎么还不过来？我们这边一定抵抗到底。如果一会儿我向你下达不了命令，就由报务员向你下达。什么命令？放下武器，向共军投降。什么？闭嘴。
5: 你接到命令之后，必须服从，明白了吗？
0: 是。那现在呢？在没有接到我的命令之前，你必须坚守阵地，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1: 是。
0: 你都听见了吧？
1: 我听见了。
5: 要是不想有更多的流血和牺牲，你可千万不要手下留情啊！你放心，我会全力以赴。你们俩去收人。
1: 但我警告你，这一次你千万别得罪，
5: 把门关好。
1: 让蚊子叮他一身包。

哇呀！

0: 咋办，哥？
1: 你哥我要是死了，你好好活着。
0: 不会的，
1: 平吧。
0: 来，一二三。

0: 我就跟你说呀，我三只眼，命就是大，他奶奶的来的太是时候了。
1: 小姐，用别了。你不想杀我？
2: 你我无冤无仇，我为什么要杀你？
1: 我根本就没有做活着下山的打算，你以为我会领你的情吗？
2: 你用不着领我情，你是个有情感重义气的人，你在兵器上不用毒，这是其一。其二，你勇于为小姐献身。其三，你能为患难的兄弟着想。就从这几点上看，你是个够人格的人，我愿和你交朋友。
1: 你能不伤害我家小姐吗？
2: 你放心，我压根没想伤害她。
1: 在下惭愧。
2: 现在该兑现你的承诺了吧？
1: 报员，接头师队长。我是花蚊子，立刻执行我的命令，放下武器，向共军投降。
3: 是。
2: 谢谢。

你给我走开！让开！

0: 你疯了！
1: ！
2: 朱爱卿，把刀放下！
3: 放下呀！
0: 他们已经投降了，不与我们为敌。你这样做是没有道德的。
4: 他们杀了我的父母。
0: 他们同样也杀了我的父母。你听我说，报私仇是小事，肃清剿匪才是大计。为了让更多的百姓和父母远离杀戮，过上平安的生活，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报仇，你知道吗？
2: 朱爱卿，我知道你心里有恨，这事儿放在谁身上都难以忍受。可你现在已经不是以前的朱爱卿了，你是一个合格的革命战士。一个战士只想着报私仇，那大家谁管？国家谁管？
3: 那革命谁干？
5: 朱子，哎，不仅队长那么说，为嘛大家伙儿全那么说？说明队长说的有道理呀！啊，你好好想想，想明白了，你心里头就会豁然开朗。把刀放下吧。
6: 朱爱卿，我平时是爱开玩笑，是有犯浑的时候。可大家对你怎么样？队长对你怎么样？你心里清楚吧？啊？
0: 大家说的没有错，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并不是为了我们自己。你好好想一想。我们队伍里有那么多同志，他们和土匪有仇吗？
7: 那为什么能和我们一起并肩战斗呢？
0: 不就是让更多的老百姓过上平安幸福的生活吗？我想这个道理你应该懂的。

0: 杀了我的罪人，坐下说吧。田队长，请替我转告竹叶青，他的父母并非我所杀，我的本意是想将他们带回金寨，可当江寒波知道我们出城无望时，便下了命令杀了他们，动手的也是他的手下。
1: 我一定转告。有件事，我想向你打听一下，希望你能实言相告。
0: 只要是我知道的，一定如实相告。
1: 好，我想问一下，你家小姐是不是杜文夫所生？
0: 不是，据我所知，我家小姐是6岁那年被老爷抱回来的。
1: 那距现在有20年了。
0: 不错，已经有20年了。
1: 你知道他当时叫什么名字吗？
0: 名字？
1: 是不是叫谢春红？
0: 谢春红，这个名字我还真的没有听说过。

0: 没听过。
1: 田队长，我是最晚一个到杜家的，算到现在也不过六年的时间，再加上我这个人平日里从来不爱打听和我无关的事情，所以关于小姐的身世来历我真的是一概不知。
0: 原来是这样。
1: 但是我曾经听我家大哥说过，小姐在被抱回来的时候失去了记忆。
0: 失去记忆？
1: 不错，好像是头部受到了重创，她就连自己叫什么、父母是谁、从哪儿来、要去哪儿，什么都不记得了。怎么，田队长和我家小姐是旧相识？
0: 这个我倒说不准，不过她确实像我多年失散的妹妹。
1: 妹妹？
0: 她叫谢春红，那年也刚好六岁。
1: 不会这么巧吧？
0: 我想也是。我有个不情之请，希望你能答应。
1: 只要是我能办得到的，而且又不伤害我家小姐，我一定尽全力。
0: 好，我希望你在适当的时候，最好旁边没有人的情况下问问你家小姐，能不能记起这个名字，还有一个叫田小飞的哥哥。
1: 田队长放心，我一定替您问。
0: 那我谢谢了。
1: 田队长，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为你效力的？
0: 事情倒是有，但不是效力。我希望你能为百姓着想，为你那些患难的兄弟着想，特别是为你家小姐的将来着想。
1: 那田队长，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够为他们着想呢？
0: 你和你家小姐都是聪明人，我想自然知道识时务者为俊杰这个道理吧。
2: 他奶奶的，
3: 田壮飞
2: 太不够意思了啊！你瞅瞅给咱仨弄的，跟俩门神带个小鬼似的。
3: 哎，你说谁小鬼？
2: 没跟你说话。哎呀，老子受不了了，我进去看看。哎，等等，
3: 站着！人家老田说了，要和那个长得特画画的那个什么画蚊子，人家单独谈的，你看嘛去？
2: 跟个土匪有什么好谈的？还单独？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鬼鬼祟祟，跟某些特务似的。
3: 哎，赵不生，别话里话外造人行吗？啊，
2: 我见过捡钱的，没见过捡嘛的，怎么了？
3: 赵不生啊，有个事儿我还没找你算账呢。刚才你们说谁呀、啊？说谁故意放枪啊？说谁呢？给我说清楚。
2: 你不提这事儿，老子差点给忘了。你说那枪是不是你放的？啊，是不是想把我们害死？
3: 放你娘的狗臭屁！你才故意放枪呢！赵宝胜啊，我忍了你很久了，我要不是怕把你打残了，我早和你翻脸了。我告诉你，
2: 狗特务，别忍呐，来打！
3: 赵宝胜啊，我再次严重警告你。请你不要再叫我狗特务。
2: 老子叫你一声特务还给你前面加个美妙的词儿啊。
3: 如果你一定要叫我特务啊，请不要在前面加个狗字儿，我和你不是同类。
2: 严德全，你今天也别忍了，现在就叫了他。
3: 别
2: 打。
3: 我告诉你啊，刚打完仗啊，我有点累了，大熊胡子把他拽住了啊，省得一会儿把他打残了。
2: 严德全，哎呦，好了，是你就在这拉偏架吧，你就去。你怎么不拉着他让我走？
4: 我这不是怕你把他打坏了吗？
2: 在理，
5: 是吧？
0: 我想我说的这些话，你包括你家小姐，一定都会懂的。为苍生，为自己，都是最佳选择。
1: 我相信田队长的这些话，我家小姐不会不明白的。只是，
0: 怎么了？
1: 在下想向田队长证实一件事情。
0: 什么事？
1: 我家老爷杜文夫是被人用黑枪所杀，想必田队。

0: 你一定听说过吧？这个我知道。那么田队长也一定知道是谁杀害了我家老爷吧？据我所知，您家老爷是被国民党特务所杀。是吗？怎么？难道我掌握的情况有错？
1: 田队长这么说，我可以理解。
0: 不，这是个原则问题，你不妨直说。好吧。
1: 那我就直说了。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我们家老爷是被共产党所杀，而开枪的那个人正是田队长你。
0: 是江汉波说的吧？不错，他说是他亲眼看见的。他是造谣，目的。 是来掩盖他的罪行。那么田队长，你一定知道凶手是谁了？谁我倒说不准，但是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杀害你家老爷幕后凶手，一定是江汉波指使的。
1: 你怎么就这么肯定呢？
0: 因为当时我们军区首长正和杜文夫接触，而杜文夫已经答应接受和平改编，我们怎么能用卑劣的手段去杀害他呢？
1: 这个我知道。
0: 当时，我正好负责军区首长的安全工作。你家老爷被杀的那一天，我们有情报证实说江汉波有个危险行动，我们还以为和首长的安全有关，所以。

0: 在这里，过去看看。
1: 很可惜，当时我们没有追到那个黑衣人。
2: 原来是这样。
1: 我们共产党从来不搞那种暗杀的勾当，更何况，当时我们正在争取杜文夫，而杜文夫已经答应接受和平改变。
2: 那要是这样的话，江寒波这个人实在是太阴险了。
1: 为阻止杜文夫和平接受改变，国民党特务什么手段都会使得出来的。
2: 我们可真是与虎同眠呐。
1: 因为你家小姐啊，现在还有利用的价值，一旦失去了价值，江寒波就会暴露本来面目，这一点你们不能不防。
2: 我知道了，我一定转告我家小姐。
1: 好，那我派人送你下山。
2: 田队长，多谢了。
1: 请。
3: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摇，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4: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Q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5: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6: 逸仙府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

0: 定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0: 正宗潮汕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来喽！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2: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0: 一鲜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男女老少都能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3: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4: 一口咬下去啊，肉质烫的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现在呀天冷了，你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好吃又有营养。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我们的一鲜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

0: 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第三个呀，就是蚕。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1: 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1: 美味更实惠。
0: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2: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1: 退，
2: 买贵了
1: 退，
2: 通通给你退，
0: 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
3: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4: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5: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1: 只要99。
0: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6: 活动库存告急，
1: 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1: 只要99。
0: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
1: 2大包，
0: 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8: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9: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7: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3: 好消息。

0: 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1: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喽！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2: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1: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1: 我们的一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2: 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2: 美味更实惠。
1: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3: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2: 退，
3: 买贵了
2: 退，
3: 通通给你退，
1: 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
0: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4: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 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

0: 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么轻轻的一舀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1: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十大包，还可以拿出来两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1000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4: 只要99。
3: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5: 活动库存告急，
6: 告急！
3: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4: 只要99。
3: 您还可以任意的
4: 试吃2大包，
3: 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1000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0: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8: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7: 但是呢，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做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9: 总之，一定把我的诚意转达给你家小姐。
3: 放心吧，
9: 魏营长。
10: 嗯，
9: 送这位女士下山，要保证她的安全。
10: 请，女士，
3: 告辞。
9: 请。
11: 哎，我说你们听到没有？啊，老田是不是疯了？他竟然叫土匪女士！
12: 嗨，人家已经不是敌人了，叫女士怎么的啊？叫姐姐妹妹又怎么的？
11: 就是，就是什么呀？就是，这叫放虎归山，
12: 这叫讲政策，懂吗？
13: 我们跟特务讲讲政策，
14: 特务跟我们呢？
11: 吴少辉还有你呢？
12: 你的愚蠢总是那么富有创造力。
11: 我说你，
12: 你
9: 个大鸭子嘴，呱呱呱呱，你能不能闭会儿？什么放虎归山？
13: 我说老田啊。
11: 你就这么把他给放回去，他要变成另一个吴少辉怎么办？
13: 我看不会。
9: 哎，卓星呢？
10: 啊，在外面。

0: 但是队长他，
1: 队长是很有分寸，讲的是大局，他连自己的命都能豁出去，咱得理解他，他也会理解你的。
0: 我明白了。
1: 要是还不能消气儿，你打我两下呗。
0: 站起来。
1: 啊。
0: 屁股撅起来。
2: 让我踹你一脚。
3: 我们的朱叶青在哪儿呢？
0: 队长。
4: 我说怎么看不见这俩人呢？谈情说爱呢。
5: 哎，走走走走。哎呀。
6: 朱叶青啊，还生队长气吗？
0: 对不起，队长。
1: 队长，他现在生他自己的气呢，
7: 气自己没往队长身上多捅两刀
5: 啊！来，现在捅也不晚，来吧。
0: 对不起，队长，我错了。
5: 其实你没做错什么，谁碰到杀父仇敌这种事儿，都会做出那种反应的。
0: 队长。你身上没有伤到哪儿
5: 了？你看我像有事的样子吗？
3: 我们竹叶青啊，刀法精湛，收放自如，
5: 就擦破点皮。
0: 是我一时糊涂。
5: 那也比我们有些老同志觉悟可高多了。
7: 哎，不是老田，你说谁呢？
8: 你。
7: 我怎么了？我。
5: 你不是怪我放虎归山吗？就你那觉悟，你看看竹叶青啊，杀父之仇都可以放下。这种顾全大局觉悟就是比你高，说你你还当军长，那排场都不如。
7: 这我真是，我三只眼，我十三岁参加红军，军长我是不想当。我阅人无数，我那是担心他。我
9: 算是明白神枪为什么每次都用最短的词儿表达意思了。
7: 为什么呀？
9: 为了躲避你这一撸啊！
7: 老子是不想打他。我。
6: 对了，朱叶青，花蚊子让我转告你，你的父母不是他杀的。是国民党特务所为，我相信他的话。
1: 我也行。
7: 哎，大白呀，人队长问竹叶青话呢，你凭啥信？
1: 你想啊，他已经明白了咱队长的为人，又清楚了咱这边的对策，他没必要再把这件事情往别人身上推了。至少，他可以不用主动提这件事了，对吧？哎，队长，你没主动问他吧？
6: 是他主动跟我说的，
7: 那他就不担心竹叶青以后报复他？
0: 我了解花蚊子，他是杜家四大金刚当中最明事理、讲信义、重情义的人。我相信。
7: 我发现啊，竹叶青身上最大的闪光点就是特别的好骗。
0: 大叔，
9: 人家呀不像你，看嘛都疑神疑鬼的啊，看谁都不是好玩意儿。
7: 没跟你说话。
5: 行了，时间不早了。咱们赶紧去山上接飞若愚吧。
7: 哎呀，
5: 他还在等咱们呢。哎，
7: 怎么把飞大侠给忘了？这个大国宝，别一激动从山崖上掉下来。快走，
5: 走。

0: 四妹她恐怕已经凶多吉少了，哼，他那叫活该。哎，你说带了几百号人啊，他对付不了一个田壮飞，那这种人呐，然后活着也没什么用。你怎么能这么说？四姐她已经……
1: 司令，司令，花枝队长回来了。
2: 小姐，属下有负重托，罪该万死，请小姐知罪。

0: 能回来就好。
1: 你知道你有罪，你还有脸回来？
0: 你给我闭嘴！
1: 行行行，我发现了，老子说什么都错的。
0: 小姐。

0: 少爷说的对，我是没有脸再回来见小姐。我回来就是向小姐谢罪的。
1: 思琴，别这么说。你能活着回来已经是万幸，是我的福气。走，回去坐这半碗水。妹妹，怎么？是这样，我父亲呢，收养过一个土匪的女儿，当时还不到一岁。 在我八九岁的时候，我父母和游击队遭到了杜恩夫火枪团的围剿。爹！爹！爹！带孩子往下走，快快快！
2: 是。
1: 快！爹！爹！我娘牺牲了。阵地上就剩我爹一个人。杜恩夫知道我爹武艺高强，非要和受了重伤的我爹比武。他说。 我爹杀了他的拜把子兄弟，也就是我妹妹的亲生父亲，当时的土匪头子谢天龙。当时在转移的途中呢，我们又遇到了杜恩夫的搜山部队，吴队长为了掩护我们，让两个游击队员带着我和妹妹转移，慌乱中呢，抱着我妹妹那个游击队员不幸中枪，滚到了山下，我妹妹。
3: 也跟他一起滚了下去。那孩子接走，我们带他去。走。队长。那后来你找过他吗？
1: 找过，
3: 但是没有找到，所以。
1: 我怀疑是杜文夫抓走了你妹妹春红，并且收养了她。我想也是这样，因为当时她还姓谢，我父母啊，没有给她改过名字。
3: 就是说，杜文夫收养她以后，才把她改叫杜鹃的。
1: 这只是我的猜测。
3: 你这个猜测已经没有依据了。 老天，如果你的猜测是正确的，那对我们争取她可是太有利了。
1: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那么长时间了。
4: 他在杜恩夫身边生活了十几年，而且杜恩夫对他呢，比自己的亲生儿子还要更加疼爱。十几年过去了，我想他不一定记得了。哎呀，
5: 事在人为嘛，能起作用最好。如果要是起不了作用啊，那我们也只能把他当作是人民的敌人消灭了。
4: 田壮飞正是利用我的疏忽，和他出其不意的进攻。
6: 我才会败得一塌涂地，丢了金寨。
7: 行了吧你啊，你直接说自己笨就完了。
6: 是，少爷说的对，属下是愚钝。是我让四姐把所有兄弟集中在上山的两个入口。
7: 我当时是感觉有什么不对，可是我找不到疏忽在哪。
6: 如果要说愚笨，那个人应该是我。
7: 不是，你现在说这还有用吗？
6: 啊，
7: 老玩家，我问你。
4: 你当时干什么来着？你叫什么？好好的回来了，共军就让你大摇大摆的上山下山。是共军网开了一面，让我上滴水崖的。
7: 还网开一面？我看你是投降了共军吧？
4: 是不是共军让你回来当卧底的？少爷，小姐，华文字虽然战败被俘，但绝不会做共军的卧底，做对不起小姐和少爷的事。
7: 你不还是被抓了吗？是，你花蚊子啊！你被共军抓去当俘虏，又被放了回来，你不是奸细，你是什么呀？老子逼着你！少爷，
6: 干什么？把枪给我放下！
7: 你们怎么糊涂呢？啊！他要是不答应给共军当奸细，共军当然会滴水崖吗？让开！你
4: 把枪对着我们自己兄弟。
6: 根本不配拿枪！
7: 说的好啊，他要是自己兄弟，他就不是软骨头，他就应该跟共党战斗到死。
6: 是我让他投降的。
7: 什么？你什么意思啊？
6: 我的意思是不想让他，让兄弟们白白送死。
7: 好啊，那都不想白白送死啊？那还跟共军打个什么劲儿啊？那这直接投降不就完了吗？
6: 对，如果有一天我看到所有人都没有活路的时候。 我自然是会去投降的。
7: 你就不想给咱爹报仇了？

0: 我说的是兄弟们，不是我。为咱爹报仇，我可以不要自己的性命，可是兄弟们没必要为了报仇白白送性命。
1: 黄大哥、四姐，你们也一样。你听明白了吗？
2: 我不明白。

0: 贝瑞同志，小飞，有几个台湾特务要来大别山，为巩固大别山反共救国根据地，国防部将派特派员丁醒生前往大别山地区视察督导，随行三人，前日从香港启程，预计3日后可抵达麻城，望届时派人接应，不得有误。接头暗号是。
1: 丁醒生将一个白玉扳指戴在左手拇指上，并在牙齿上轻轻敲击5下，3块2慢，请接近。太好了，哼，
2: 连个招呼都不打，哼哼。天才就这样。
1: 看来这个人是来支援江汉波的，
3: 国防部的。
1: 也可以说，是来找死的，市长，让我去抓他们。就知道你老天赖得这不走啊，是来抢任务的是吧？
3: 不是，我是侦察连长，我去最合适了。没人说你不合适的，只是什么时候抓，怎么抓，我们总得商量商量吧。
1: 那是，但是，我想知道，这个任务是不是给我？
3: 先回去休息，我们研究研究，定夺定夺，再考虑考虑。不，
4: 你先回去啊，好好休息休息啊，想想该怎么抓。不是，那我理解这个任务已经给我了呗？
1: 不给你给谁啊？
3: 是，
4: 小姐。 虽然属下明白小姐的心意，可我是绝不愿意投降的。可为了兄弟们的性命，最后我决定单独和田壮飞决战。我告诉他，如果我死在了他的手里，他就要接受弟兄们的投降；如果他死在我的手里，就要答应放我们下山。
5: 那田壮飞答应了？
4: 是，他答应了。可是。
6: 可是你杀不了他，
4: 没错，我已经尽了全力，并且决定和他同归于尽，可还是败给了他。可是田壮飞没有杀你，他本来有机会杀我，可他却手下留情了，甚至在我决定自己了断的时候，他也阻止了我。他对我说：“既然要对小姐尽忠，就要活着，死人是没有办法报答小姐的恩情的。”
6: 他真的这么跟你说？
4: 然后他就放你回来，你也没有伤害弟兄们。他答应我会好好的安置弟兄们，愿意回家的回家，愿意跟我回滴水崖的，也绝不阻拦。
6: 那兄弟们为什么没有回来？
4: 弟兄们一听说可以回家，而且共军还给每个人3块大洋的安置费，他们自然就不愿意再回来了。
6: 这帮没良心的东西！
4: 受伤的兄弟呢？
6: 受了重伤的，都被共军带回他们的医院进行救治，伤势比较轻的也当时就治疗了。弟兄们也看到了共军的仁义，自然就更不愿意回来了。四妹，你说的都是实话。
4: 小妹，如果有半句假话，感受天打雷劈。
6: 可这是你亲眼所见呢，还是他田壮飞的宣传？
4: 是我亲眼所见。
6: 对了，四妹。
7: 你上山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共军？
4: 共军已经退兵了，滴水崖下也没有共军驻守。至于是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6: 可共军只要封锁了山下的道路。
8: 我们同样哪儿也去不了。对，这都是共军的攻心政策。小姐，我之所以愿意回来，是因……
9: 报告，
8: 司令，江副司令打来电报，说你回天堂寨，都有事和您商量。
4: 你下去吧。
8: 是。
6: 小姐，这姓江的这时候让你回去，干什么？
4: 他是不放心我，行了，司机，你先回去休息，有事我再找。

0: 杨秘书。啊，
1: 赵大哥。嘿嘿嘿，
0: 来找田壮飞的，对不对？嗯。我也八成他在睡觉，没事啊，我进去叫。
1: 哎，赵大哥，他在睡觉，要不我晚一会儿再来吧？
0: 那干嘛呀？你人都来了，还能麻烦你再跑一趟？不睡就不睡啊！你先在这儿等一会儿，我先进去看看，万一他要是把衣服脱了，你进去不好。我就知道你没睡，哎，赶紧起来，人家杨秘书来看你来了。
2: 谁？
3: 杨秘书啊。
2: 杨，我不知道你
0: 让什么让啊，你赶紧起来。
2: 我这你
0: 哎，屁大点的官，你学人家兵不养人是不是？他在那装睡，赶紧起来，把衣服穿上。杨秘书来了。杨秘书，没事你进来吧，老田穿衣服呢。
1: 我要不还是别进去了，要不下次再来吧。
0: 你干嘛下次？来来来，进来进来，没事。
4: 来都来了，快进来吧。
0: 来来来，来来来，坐坐，我给你倒水。
1: 谢谢赵大哥。
0: 不用什么呀，喝水又不要钱。呀，水太少，我再去打点啊。你们俩好好聊一聊啊。
1: 谢谢赵大哥。
0: 不客气。外边太吵，你们好好聊啊。
4: 在这眼睛，你坐。
0: 我正要去拿水。
2: 不先闷着，管你们。
1: 赵大哥人真好。
2: 哼，该好的时候不好，不该好的时候瞎好。你找我有事儿吧？
1: 怎么我每次来你都这么问啊？
2: 那我不这么问，我怎么问呢？那来吧，喝水。
1: 田正飞，田正飞，
2: 怎么啊？你怎么不喝水啊？
1: 你故意不理我，还在生我的气啊？我知道上次做错了。
2: 没有，我怎么没理你呢？
1: 真的不生气啊？
2: 我生什么气啊？
1: 我今天也不解释了。我找你来是有件重要的事情要说。哦，
2: 那你说吧。
1: 如果我田壮飞啊，
2: 你要走啊？
1: 谁要走了？
2: 那你。
1: 你这样让我怎么跟你说？
2: 不是，来喝水。
1: 我没喝过水啊，跑你这来喝水的。
2: 不是，那你要怎么样嘛？
1: 我就不走。

0: 你怎么了？
1: 该问这话的人是我，你怎么了？
0: 啊，对，对，是你来找我啊？
2: 那你找我有事儿吗？
1: 我。
0: 哦，是不是我刚才走神了？对不起，对不起啊！不是你这回你说，
2: 这回我认真的听，
1: 真的认真听。
2: 真的。
1: 说，如果我为了你彻底改变我自己，你能不能接受我啊？
0: 我能，
1: 啊？
0: 我一定能做到。
1: 你说什么呢？
0: 啊，对，杨秘书，我有点急事啊。
1: 天东飞，我话还没说完呢。
0: 他这样，陪陪杨秘书，我有点急事。
3: 哎，老田，你干嘛去？
1: 田，
3: 哎，不是，老田怎么跑了啊？
4: 哎，老田干嘛去了？
5: 杨秘书，你哭了。
3: 杨秘书，老田他欺负你了？哎呀，杨秘书，你说话呀，你
5: 就是。杨秘书，到底什么事儿啊？你那么伤心，啊？
3: 老田他咋那个了吧？你告诉我三姐啊。他要是真欺负你了，我找他算账去，我啊。对，
5: 对什么对？队长不是那样的人啊。
6: 行了，你们几个大老爷们少说几句。是不是我们队长他说什么话让你伤心了？杨秘书，你知道我们队长这个人，他不会哄女孩。这样。他回来以后，我们几个让他跟你道歉，让他跟你赔不是。
3: 对，道歉。我告诉你啊，老田这说轻了是对不住杨秘书，说重了他就是破坏军民团结，老子绝对饶不了他。哎，
4: 情况你了解清楚了吗？就破坏军民团结，
3: 这事实是明摆着的。他
1: 真是啊。
3: 杨秘书，你说什么？
5: 杨秘书。你为什么说自己傻呀？
1: 我是挺傻的，居然还想为了他改变我自己。世界上还有我这么傻的人吗？
3: 哎，杨秘书，
4: 杨秘书，
3: 杨秘书，
4: 杨秘书，
6: 行了，别追了。我估计他现在是不想搭理咱们。
4: 傻啊！那为嘛呢？
5: 关键是咱也没招惹他呀。
3: 我可是一直撮合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的，一伙儿，什么一伙儿啊？
5: 沈枪的意思是，杨秘书觉得咱们跟队长是一伙儿的，所以说他有什么事儿也不愿意跟咱说。
3: 对，对个屁！啊，咱们打仗是跟他一伙儿的，欺负女人跟他也是一伙儿的吗？
6: 我感觉啊，现在这情况，八成杨秘书。他是单相思。
4: 竹子这话才说到点儿上，爱情这个东西啊，你们不懂。杨秘书是单相思，
3: 就你懂。谁知道，老田出去干嘛去了？
5: 谁知道啊？不知道啊。
3: 哎，你们说，这么好的姑娘上哪儿去找啊？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啊！我去找老田去，我跟你一起。
4: 爱情这个东西啊，我觉得我在这有点多余啊。
7: 我也看看你，
0: 我回去琢磨了一下，啊，有个想法，想让两位首长汇报。台湾不是派个叫丁醒生的来大别山吗？我想借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打进敌人内部去。
8: 哎呦，

0: 你跟师长的想法是不谋而合呀！真的，坐下。哎，我还怕师长不同意呢。
1: 哎呀，可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是致命的，想过没有？
2: 师长的意思是，土匪当中，特别是江安波的队伍里，有认识丁醒生的。
1: 如果他们有人认识丁醒生的话。
2: 这个计划就不攻而破了。如果有认识丁醒生的，那敌人的电报里就不会特别提到丁醒生左手拇指上戴个白玉扳指，再压上敲打。这个呀，我们已经考虑到了。如果有人认识丁醒生，特别是江汉波认识丁醒生，他是不会亲自去接丁醒生的。
1: 电报中提到的接头暗号啊，只是用来指导接应丁醒生的特务，但并不能表明江汉波还有他的属下。
0: 不认识丁醒生啊，
3: 师长说的也有道理，但是我觉得这么重要的事情，江汉波一定会亲自或者派认识丁醒生的人去跟他接头的。哎呀，
0: 我倒觉得呀，这个冒险太大了。
1: 但我觉得这个险值得冒。
0: 你们看啊，敌人的接头地点不是在麻城吗？而麻城是我们的地盘，我想，敌人不会派太多的人去接头的。
1: 如果我们精心安排，去接头这个人呢，又有相应的能力，即使被认出来，也会脱险的。敌人在电报当中提到来四个人，如果让我和三只眼我们几个去的话，我想会有更大的把握。如果你的分析是合理的，军区首长也同意你的计划，你觉得谁最适合顶替这个狄景生啊？
4: 我，
0: 没有备选了。
1: 没有，
0: 早想好了，我做情报和侦察工作十几年了。
1: 而且，有一定的作战经验，我觉得我去最合适。
0: 这里面还有一点，你没忘吧？
1: 我知道首长要说什么。我虽然和杜鹃匪帮交手多次，但是每次我们都是徒了花脸的。
0: 土匪在攻打麻城的时候，我注意到了，想得非常周到。
1: 这个我想首长不用担心。我们当时突花脸的时候，只是为了丛林作战，没想到派上了大用场。
2: 老田，你们做事不细的。这么大的事情啊，不细不行啊。好。那除此之外，你觉得还有什么会威胁到这个计划的？
1: 目前，我就想这么多了。
2: 有个人，你必须想到。
0: 师长指的是那个奸细吧？
2: 我说的这个人是吴少辉。
5: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千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6: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7: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这仙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又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8: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 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5: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

0: 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仙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

0: 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1: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2: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

0: 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3: 一共18斤，
2: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5: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 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

0: 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仙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土匪在攻打麻城的时候，我注意到了，想得非常周到。
5: 这个我想首长不用担心，我们当时吐花脸的时候只是为了丛林作战，没想到派上了大用场。
6: 老田，你们做事不细的，
5: 这么大的事情不细不行啊。
4: 好，那除此之外，你觉得还有什么会威胁到这个计划的？
5: 目前我就想这么多了。
4: 有个人你必须想到。
5: 师长指的是那个奸细吧？
4: 我说的这个人是吴少辉。
5: 哦，这个我还真没想到。都说这个吴少辉死了，可是吴少辉没死的可能性更大。
4: 万一他逃出麻城去往天堂站怎么办？
5: 对我们威胁太大了，他对我太熟悉了。
7: 所以啊，就算是军区首长同意这个计划，但是为了你的安全，我们还是不会让你去的。
4: 再想想。

0: 小姐，如果真的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你是会选择死守，还是投降？
1: 为了小姐，我什么都可以付出，我的命就是小姐的，生死小姐一句话。你的心意我懂。 我真的不愿看到兄弟们白白送死，
0: 这些我也懂，我又何尝不是呢？

0: 真不知道回到天堂寨，江寒不会怎么对待我。
1: 这次丢失金寨，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他们里应外合，声东击西，实在是防不胜防。
0: 是我指挥不当，
1: 小姐，你就别再自责了。只要我们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再战。至于江汉波，咱们也不用怕他。如果实在不行，大不了我私底下捅了他。
0: 真要有那么简单就好了。

0: 我今天一定要向你把我的感情说得明明白白的。如果我得不到你的爱，我也不会让别人得到。
1: 可是杨秘书，
0: 但是我会坚持，坚持到你接受我的那一天。可是如果你让我再也坚持不下去了，我会杀了你。我真的还能坚持下去吗？我能吗？为了你，我可以抛弃一切。
1: 糊涂，
0: 我是个糊涂的人。为了一个根本不爱自己的人，我竟然想为他脱胎换骨。天助飞，也许我应该做的就是杀了你。
2: 你该收电报了。
0: 在找死。
2: 身手不错，干正事吧。
0: 不怕我一枪打死你？
2: 对于一个失魂落魄的女人来说，被杀的显然是她自己。你刚才在想什么？
0: 管好你自己。
2: 你像一个怨妇，知道吗？就像一个被情郎抛弃。

0: 我觉得这个机会啊，还是不能放弃好。吴少辉假投降在我们部队好几个月了，真的很难说出他认识多少人。
1: 是啊，确实是无法准确计算。
2: 你该找谁呢？
0: 我觉得还是应该我去。
2: 这是什么逻辑呀，老田？
0: 这听起来好像是不符合逻辑，但是你反过来想一下呢？
2: 这再怎么反过来？
0: 除非我们从别的军区调人，否则派任何一个人去的话，都有可能被吴少辉认出来。
3: 来不及的，
0: 所以我说我去最合适吗？你说说吧。首先我想说的是，吴少辉死的可能性非常大。其次，如果他没有死，那么根据我们对麻城的封锁，他是逃不出去的。再有，如果他去接头，我会把他干掉。 如果他和那个我们没有找到的奸细一起去的话，那就正好一起把他们除掉。但是我相信吴少辉没有逃出马场。
4: 报告，师长，又接获了一封刚刚发给春风的电报。

0: 你还是把眼睛挪挪地方，看看电报吧。放手。
1: 我好久没有碰过这些了，让我好好的享受一下。
0: 我再说一遍，放手。
1: 你别假装镇静了，我来帮你脱。
0: 好好看看你的任务吧，畜生！如果党国的精英能把一半的心思放在政事上，党国就不会输得这么惨了。
1: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想着什么，你心里一直想着那个田壮飞，你想变节投共，我一定要给江副司令报告。到时候，老子不仅要你的人，还要你的命。
0: 我想着田壮飞也是为了完成任务。
1: 你放屁！他喜欢上了那个狗杂种。你要受到党国的惩戒的。

0: 这个狗杂种，它竟然在监视我。
1: 特派员丁醒生及其随员将于明晚11时抵达麻城西苏桥镇兵规旅社。你已工作站子特工，负责旅社周围警戒，派吴少辉与丁醒生接头后，随丁醒生一同上山。我会另派人前去接应，负责丁吴安全上山。江汉波，
2: 妈的，难道不知道老子的伤没好吗？臭婊子！
3: 特派员丁醒生及其随从于明晚11时抵达麻城西苏桥镇客归旅社。你与工作站特工负责警戒，派吴少辉与丁醒生接头后，随丁醒生一同上山。我会派人前去负责丁吴安全。江汉波，
4: 我要去睡一会儿。啊，
5: 快带他去吧。
4: 是。
6: 果然是吴少辉啊！
7: 你还坚持你的意见吗？
6: 是的，师长。要是在吴少辉去往苏桥镇的路上，借机除掉他呢？
8: 那会打草惊蛇的。我倒有个想法。
7: 是。
8: 吴少辉认识我，但是不一定认识丁醒生。
7: 如果是这样的话，
8: 那么抓住丁醒生之后，由我化妆去见吴少辉。
7: 化妆？
8: 是一种易容术的化妆，这种化妆呢，能改变一个人脸上基本的特征。
6: 那也就是说，这个易容术，它只能坚持一段时间。过了这段时间，那你还是会被认出来。
8: 可以这么说。
7: 那你以后怎么办？
8: 只要当时不被吴少辉认出来，让他误认为我就是丁醒生，是接头成功，那么在去天堂寨的路上设个局，我找机会把他干掉。在战斗中，吴少辉被打死，这是很正常的。那么我这个丁醒生就可以顺利的上山了。
7: 如果一切都按照你的计划进行，你也顺利进入了飞船，接下来就全靠你自己的了。
8: 是这样。
6: 如果说要是有什么人认识丁醒生，或者是认识你这王妃的话，那恐怕你就很难脱身了。
8: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7: 好。去准备一下。我去跟军机首长汇报，如果军机首长同意的话，马上出发。
9: 是。
10: 哎，费同志，您这上哪去啊？
3: 我出去溜溜，透透气。
10: 啊，那您可别走远了，是
3: 吧？哎呦，知道，知道。
11: 你好好想想我说的话。
12: 杨秘书。
13: 杨秘书，
12: 哎，等一下啊！来了来了，
14: 哎，

0: 哎，
1: 宋同志，你怎么来了？
0: 我回来了，我就想来看看你。可是他们不让我出来，我是偷着跑出来的。
1: 你确实不应该乱跑。哎，
0: 你说的对。
1: 我其实就是想和你说几句话。
0: 那好，我正好要去县政府，
1: 咱们一起走走。
0: 好。
1: 那你等我一下。
0: 哎。

0: 吧。
1: 哎，
2: 对了，杨秘书，你的伤都好了吗？
0: 早就没事了，谢谢你。
2: 谢什么？应该我谢你才对。你说你这是为我受的伤，那我问问，不是应该的吗？
0: 快别这么说，其实我特别后悔当时没有杀了那帮坏蛋。
2: 你可千万别这么想。你说我一个大男人，应该我保护你才对。可是，
0: 好了好了，不说这个了。你今天找我来不是有别的事情吗？什么事啊？
2: 我
3: 怎么了？吞吞吐吐的。
2: 我
3: 你不会是忘了要说什么吧？
2: 那我说了，你可别生气。
3: 你说吧，我不会生气的。
2: 我问过田壮飞了，他说他和你就是一般的同志关系，是这样吗？
3: 他这么跟你说的？
2: 他就是这么跟我说的。
3: 你问这个做什么？
2: 我
3: 怕他和我有别的关系。
2: 我是怕，因为我觉得你是喜欢我的，可上次田壮飞回来了，你根本都没理我。
3: 费同志，对不起，我不能骗你，我爱的是田壮飞，而且我和他并不是同志关系，我们俩彼此相爱很久了。至于我关心你、救你，是因为你是我的同志，我喜欢你是朋友上的喜欢，你明白吗？
2: 田壮飞骗我，
3: 他只是不想让你太伤心了。
2: 伤心是因为我自作多情，
3: 可是他现在又不理我了。
2: 啊！
3: 我刚才去找过他，他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对我了。
2: 为什么？
3: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你跟他说了什么？
2: 我是和他说了。我告诉他我爱你，我真的爱上你了，杨秘书。
4: 费大少，你干什么呢？
0: 赵大哥。
4: 费大少，原来你一直在打杨秘书的主意啊，你知不知道他是队长的人啊？
0: 赵大哥，你别这样。
5: 放开我。
4: 杨秘书，这事你管不了，田壮飞那小子那样对你，一定是这臭小子说了什么。告诉我，你跟队长说什么了？
2: 说我爱杨秘书，怎么了？不行吗？
6: 赵博士，
7: 赵博士，你干什么？
4: 你问我干什么？我还想问问你在干什么呢？
7: 杨秘书，怎么回事？
5: 正好你来了，那就当着杨秘书的面把话说清楚。
7: 说什么呀？
2: 你到底爱不爱杨秘书？
4: 问得好。我们也想听一听，田正飞，你说
2: 说。
8: 你们全这么逼老田，不大好吧？
4: 这怎么能是逼呢？这是让队长表个态。
2: 对，
7: 这事儿能不能不在这说？
2: 不行，必须说。
7: 好，那今天当着大伙的面，我把话说清楚。我和杨秘书只是同志关系，我知道你对我好，但是我把你当朋友，当妹妹，希望你能原谅。
4: 不是，老田，你胡说什么呢？
2: 就是，
7: 我没有胡说。
4: 老田，你真的想把杨秘书这么好的一个姑娘送给费大傻吗？你把
2: 田壮飞把我当什么人了？你把杨秘书当什么人了？我告诉你，田壮飞，你可以不尊重你自己，你也可以不尊重我，但你至少应该尊重。

0: 你不是施舍，你懂吗？
1: 你真的要把我让给费若雨？
2: 你别听张宝生胡说。
1: 那天你在我那里，是我主动的。可是以后，以后你让我怎么去跟别人？我怎么去跟别人？
2: 杨秘书。
3: 老田啊，你把人家杨秘书怎么了？老田呐，杨秘书说的是真的吗？你们别胡说好不好？我告诉你啊，田中飞，你要真是那种始乱终弃的人，我三件真看不上你。我以党性担保，我对杨秘书什么都没做。归队。
4: 说话呀！我还说什么呀？我想我都解释清楚了，你们现在还认为我把杨秘书让给费若云吗？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你对杨秘书就怎么着都喜欢不起来呗？哎呀，我还是真心试过好多次，不行啊！
5: 不是，为什么呀？
4: 还是我那句话，爱情这玩意儿，嘿，实在是令人难以捉摸。
5: 我就奇了怪了，那你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呀？你喜欢的人不喜欢你，喜欢你的你不喜欢，这种事不多了去了。
4: 你经历过呀？
5: 经历过又怎么样？关你什么事儿啊？
2: 我就顺嘴这么一说嘛，
5: 你当我没说，当我没说。
4: 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呢。
5: 我肯见过猪跑。
4: 你能
5: 少说两句吗？
2: 不是审谁呢？现在，
3: 行。
5: 公审到此结束啊！到此结束，这件事以后谁都不要谈了啊！都不要谈了。那杨秘书哭得跟个泪人似的，你就不管啊？就是。杨秘书这儿，你也不用担心，等他冷静冷静就好了。你怎么知道？因为我是个女人，女人就是这样，情到浓的时候，觅死觅活的。但是等到一段时间以后，这感情淡了。
4: 他就明白过来，男人有多无情了。那要是这个男的喜欢这个女的，那个女的对他无情呢？你自己琢磨去。哎呀，我怎么就想不明白呢？
5: 杨秘书这么优秀的一个姑娘，老田怎么可能就不动心思呢？那骂话在你嘴里就显得那么粗俗呢？你应该那么说啊，杨秘书那么漂亮的姑娘，为嘛哎就拨不动老田心里面那根耐情的弦儿？
4: 哦，没你有文化行了吧？
6: 这呀，就叫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4: 反正老子觉得他们俩之间肯定有点什么事儿。
6: 啥事儿？
3: 啥事我要是知道不就好了吗？魏大上来了，我忍不住了，魏大上，
7: 团结，你在那喊什么？吵吵什么玩意儿呢？我正想找你聊聊呢，到我房间去吧。

0: 就是想告诉我，你不喜欢杨秘书是吗？
1: 是的。
2: 为什么？为什么他那么喜欢你，你就不喜欢他呢？
1: 我也曾无数次问过我自己。
2: 就是没有答案是吗？
1: 是的。
2: 那你到底对他做什么了？
1: 我跟你说过，我什么都没做啊。
2: 怎么可能？他陷害你吗？
1: 我觉得"陷害"这个词儿有点重了。
2: 那他都说他见不得人了，这你也听到了吧？如果你们什么都没做，他为什么会这么说，还那么伤心？
1: 也许是我说过太多绝情话，不止一次拒绝他。他对我好，似乎是人人皆知。我这样对他说，他可能接受不了。尤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儿，
2: 你相信吗？你们中间肯定发生了什么让你说不出口的事，这可能也是因为你的为人决定的吧。我倒是相信你是不会主动去伤害他的。那要是他主动呢？依照杨秘书的性格，他做得出来啊。行，可不论是谁主动吧，我觉得作为男人，你就应该对他负责。如果杨秘书因为你的薄情寡义转而喜欢我的话，我可是会欣然接受的。可如果他还是一如既往的爱你，我也没有任何怨言。我只是想告诉你，田壮飞，男人要敢于担当。我的话说完了，没事我就先走了。

0: 去看一下我的黄埔草带好了没有。
1: 是。副司令，杜司令到了。
0: 你帮助。呀，欢迎司令凯旋，欢迎司令凯旋啊！司令能够毫发无损的回来，真是党国之万幸啊！
2: 败兵之将，何谈凯旋毫发无损？你是想说奶奶我不战而退，临阵脱逃吧？
0: 江某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啊！哎呦，司令，虽说我们是丢了一城一地，但是我们获得了战略上的成功啊！司令想一想，在天堂寨，进我们可以取大别山地区，退我们可以到湖北。这可是赢得了有力的机动啊！
2: 江副司令可真会自欺欺人，坏事当好事，我实在是佩服。直接上报你们国防部吧，奶奶我甘愿受罚。
0: 国防部的电报已经来。鉴于杜鹃司令在京寨战役中的优异表现，现嘉奖青天白日勋章一枚，黄金5000两，属下所有官兵都官升一级，奖中赠礼。
2: 谢谢蒋委员长的空头支票。
0: 司令真是会开玩笑啊！这怎么会是空头支票呢？国防部的特派员丁醒生，马上就要到天堂寨来了。他可是代表蒋委员长，来慰问战斗在反共一线的战士们啊。
3: 是来监视我们的，还是不放心呀？
0: 哟，华子队长剪头发了。看着挺精神，不过江某还是觉得你以前那个发型更有个性嘛，长长的，朝天冲着。

0: 哦，对了，是雄性动物的某一种部位。
1: 这有的人呀，做雌的他不配，雄的又躲着他。我要是你呀，早撒泡尿淹死自己了。
2: 三妹，别这么说，三条腿的动物多少见，淹死了多可惜呀、啊！
3: 杨小刀，你们有掌握是吧？
4: 大敌当前，动什么嘴？
5: 贺派人什么时候到？
6: 哎，田连长啊，你咋了？想啥呢？
7: 没事。哎，有丁庆生的消息没有？
6: 有了。
5: 那个吴少辉信得过吗？
8: 他是我最信任的手下，而且关键是，他认识丁庆生。在他的手下工作了三年，虽说他们是上下级的关系，但处得跟朋友一样。虽然吴少辉是受伤了，但我觉得这个接应的任务还是他去最合适。
0: 你是怕共军耍诈？
8: 虽然这个可能性不大，但是江某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
9: 没错，这江副司令这想的太周全了啊！
10: 体系几乎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合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合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三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1: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一电刮地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12: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一不小心就拉个口子。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11: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600，甚至上1000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12: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呀，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

0: 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四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四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脱不虚，剃须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去百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四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2: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0: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2: 来，有请。
0: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给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2: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0: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三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你可以摸摸看
2: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0: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
2: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0: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虚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2: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0: 没错，说干就干。
2: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0: 看，轻松搞定。
2: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0: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1: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

0: 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用上个10年8年的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2: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这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呀，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3: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0: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4: 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啊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清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留胡须，剃须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

0: 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天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1: 来，有请。
2: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给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1: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2: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三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是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2: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
1: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2: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1: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2: 没错，说干就干。
1: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2: 看，轻松搞定。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2: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0: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用上个10年8年的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

0: 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1: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这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2: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加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3: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4: 哎，你们想想，这万一让共军钻了咱被窝，那不一口咬掉咱命根子啊！
5: 那不就变成2条腿了。

0: 司令，你这个话虽然像是在喷粪，但是这些人都爱吃，而且喜欢趁热吃。
1: 呸！对对对，这说的太对了啊！
0: 但是，如果共军要在丁特派员上山的路上进行围堵的话，那就麻烦了。司令，你觉得是不是应该派一支战斗力较强的队伍前去接应？
2: 我战斗力强，我去。
3: 哥，你留在山上，我去。
2: 妹子，你不能老瞧不起我呀！你听我的啊，黄龙，你们四个跟我去。
0: 杜克司令，稍安勿躁。
2: 你也瞧不起我？
0: 在座的有谁瞧不起杜副司令呢？司令不让你去，那是担心你的安全。江某不仅是担心杜副司令的安全啊，江某也考虑到，如果丁特派员真出现了什么差池的话，我们是不好向台湾方面交代的。
2: 那你不还是瞧不起我吗？
3: 行，杜副司令。我的话你听不懂吗？我去。
2: 妹子，听我跟你讲啊，你说，哎，我跟你讲，这跑腿的事你去干什么？
4: 我只有自己去，我才会安心。黄大哥，
5: 小姐，
4: 你们几个准备一下，马上跟我下山。
5: 是
6: 是。
0: 恭送司令。
2: 哎，妹子。
7: 老田。我们抓住丁醒生以后呢，
5: 立即审讯，掌握一切我们需要的东西，
7: 然后咱们就去苏桥镇。
5: 对，虽然时间紧了一点，但只能这样。嘿嘿，
7: 老田，你要是跟丁醒生是双胞胎该多好。
5: 我也想

0: 你想杀我，干嘛不动手？
1: 还不是时候。
0: 什么时候动手？
1: 等你没用的时候。
0: 咱们想到一块儿去啊。说吧，什么时候开始行动？
1: 今天晚上9点，工作站的人会在城西小桥头等你。11点，你必须准时在滨轨旅社和丁醒生接头。11点20分，杜司令会在苏桥镇东和你们会合，然后接你们回滴水崖。
0: 你的任务呢？
1: 我的任务是暗中保护丁特派员，直到你们和杜司令会合。
0: 你倒轻松。
1: 你希望我暴露？
0: 当然，一丝不挂。
1: 这时候做梦早了点吧。
0: 我会让你做到的。
1: 就凭你？

0: 这位先生，请留步。不好意思，打扰你赶路了。
1: 请问先生有何贵干？
0: 先生手上这个扳指实非俗物啊，不知可否转让给在下？
1: 对不住先生，此扳指乃在下祖传之物，是不能转让的。
0: 是这样，那在下。
2: 只有动手抢了，
3: 别动！动一动，老子先把他崩了。
4: 你们想干什么？哼，把他们的枪缴了。
2: 哎哎哎哎！
4: 拿来吧，我们大当家的都说了。
2: 光天化日之下，你们竟然抢劫！
4: 少他奶奶的废话！再啰嗦，老子就撕票。
0: 你们是土匪？那你说我们是什么人呢？你们是杜司令的人。你知道我们杜司令？哈哈，
2: 告诉你老子的来头，得吓死你！<笑>是吗？那我倒想听听，你是何方神圣啊？告诉他，
5: 小子，你听好了。
4: 这位是台湾国防部派来大别山督导军务的少将特派员丁醒生，丁处长。哦，原来是丁醒生，丁处长。丁处长，怎么会长成他这副德行？
1: 放肆！
4: 滚蛋！
1: 你算哪根葱啊？啊？
4: 我们大当家的来历要是告诉你们，哼，也会吓死你们。
2: 你说你们是谁派来的？
6: 看看这个，你就知道了。
7: 哎，是我。找到了吗？找到了，一个都不剩。
6: 没有惊动任何人吧？
7: 没有，神不知鬼不觉啊！开始审讯啊，做好吴少辉接到的准备。军区首长还没有给我们下达命令。
6: 报告。
7: 等等啊，
8: 进来。司令员怎么说？同意你们的计划。哦，一会儿再念。
7: 哎，司令员已经同意我们的计划，你依计而行。
8: 啊，记住，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我会随时和你接应。抓紧时间审讯吧。
7: 再见。是。
8: 怎么样，队长？师首长同意了吗？看他那表情就知道了。同意了。
9: 三臣就是聪明。师长同意了。现在我分配一下任务。三姐，你去做化妆的准备。老爷，咱们俩审讯丁兴生。小乐和朱卫青去审问那三个跟班的。2个小时以后，我们在这个地方碰面。行动。

0: 在路上的时候，千万不要惊动老百姓。到达指定地点以后，最好隐蔽，没有见到田壮飞他们，一定不要暴露啊！
1: 记住，要确保制造出遭遇效果，但前提是必须保证田壮飞等同志的安全，明白吗？
2: 明白。
3: 事关重大啊，给我留点心。
1: 请车长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0: 连长，
1: 到。
0: 命令一排二排到后面山谷中隐蔽待命，三排就埋伏在这里。在一排二排与敌人遭遇后，三排隐蔽不动，不许暴露，只负责监视敌人动向，明白吗？
1: 明白。
0: 好了，你在这里指挥，我去后面山谷。
1: 是。

0: 这是回天堂寨的必经之路。难道共军发现了丁醒生的行踪，要在这里将他和来接应的人一网打尽？不，这不可能。可是除非有人出卖了我们，这个叛徒会是谁？难道是吴少辉？不，不可能是他。那共军为什么就不会是他？这个混蛋根本就没有信用。
1: 一旦上峰知道了你的表现，你以为你还能活多久？
2: 我对党国没有二心。
1: 然后和田壮飞一起远走高飞。
2: 想象力不错啊。
1: 江副司令对我的想象力一向都非常欣赏，除非你愿意做我的女人，让我所有的想象力只停留在你美妙的风骨间。
2: 畜生，你必须为你的想象力付出代价。

0: 是你出卖了我们，我会让你们相信的。
1: 笑什么呀？
2: 哎呀，能看能别扭啊！
3: 脸上。

0: 上贴了5块驴皮胶，难受吗？
1: 贫是不是？给你贴上。哎，我说老爷，您是老军统了，这个江汉波和吴少辉，能不能认出来你？
2: 所以我为嘛不化妆？我化成嘛模样全没用，吴少辉肯定认识我。不过不用担心啊，他呀并不知道我是真头供还是假头供，所以即使认出我来也没事儿。至于江汉波，那更没问题了，他只知道飞天蜈蚣那么个人，并没有见过我本人。
0: 那你是真头供啊，还是假头供啊？
2: 这都嘛时候了，还问这种问题？你
0: 咋了？谁让你平日里说话阴阳怪气的呀？老子心里面不踏实啊！
2: 老田呢？那么的，我看他呀不像开玩笑。我呀，我不去了，我和板牙呀还是留在外围吧。
1: 哎呀，行行行行，老爷，三只眼跟你开玩笑呢。我再说一遍啊，老袁跟我们出生入死这么长时间了，不准再开这种玩笑。
0: 就是，
3: 他要是假头供，咱还能活着出金寨吗？
4: 他呀，肯定是开玩笑的。他要看不出你有问题，那三只眼不就白交了？
0: 嘿嘿，还是人家竹叶青心明眼亮，最了解我呀。四五公，老子可得提醒你一下啊，你心里面千万别有那么一丁点儿的坏念头，否则绝对瞒不过我三只眼。
2: 这个呀，我太相信了，我
0: 信就好。

0: 你可千万别瞪眼睛啊！老子怎么会把你画得这么丑？出门都辟邪。
1: 有那么难看吗？
2: 还行。老田呐，你也知道，军统以前害了咱们多少人。老子现在一提到军统啊、特务啊，心里面就特别的别扭。我说的不是你，死蜈蚣。
3: 哼，赵宝生啊，我认识你那么长时间，这句话啊，算是你说的最客气一句话了。谢谢啊。
1: 行了。接头时间马上到了，你们俩从后门出去，隐蔽警戒。
4: 嗯，
1: 抓紧时间准备。
5: 难道他们真的？小姐。吴少会以头供，已被我铲除。共军在你归途麻豆坡设下埋伏，和丁景神接头之后，请走西溪经桑树林，直接回京寨，切切春风。
6: 吴少会叛变了，
7: 这狗娘养的，
8: 怎么现在才发现？难道是春风发现了共军的埋伏？
5: 四姐，马上去一趟麻豆坡，看看那是否有共军埋伏，只有这样才能确定春风说的是否是实话。
8: 好，那就等我回来以后，小姐再进苏桥镇吧。
5: 好，小刀姐，
8: 小姐，
5: 你去趟苏桥镇，仔细看看兵规旅社周围是否有共军埋伏，注意，不要泄露踪影。
8: 知道。
5: 黄大哥，
6: 小姐，你是想让我和二弟去镇子周围镇长？
5: 对，如果这是田壮飞设下的计策，

0: 他一定会在小镇周围设下埋伏，用丁醒神作为诱饵来吸引我。
1: 明白。二弟，你去镇南，我去镇北，咱们在镇东会合，一起回来。
2: 好，
0: 注意安全。
1: 哎，
3: 吴少辉既然已经投共，共军就不会不知道丁醒神的行踪，那么接头地点共军一定也知道。若是田壮飞，他会怎么办呢？
0: 田壮飞，你一定会在接头地点扮成丁醒神来等我。
3: 这回你的如意算盘算是打错了，
0: 也万万没想到春风已经发现了你们和吴少辉里应外合的计划。
3: 那么现在也就自认倒霉吧。
4: 你们一定会来镇中探路，结果一定会让你们满意，因为镇子里我们没有设埋伏，甚至连旅社的老板都完全蒙在鼓里。现在的问题是，
5: 你不是丁醒神。
4: 我当然是，为了安全我不能不化妆。
5: 那就请你卸下妆，让我看看老朋友这几年是否变得更潇洒了。
4: 如果遇到这种事情，只能到此结束。
6: 老天，说什么呢？
4: 如果吴少辉逼我当场卸妆，
6: 那就全玩完了，
7: 那崴泥了，全崴泥了，那咱们打入敌人内部计划不全泡汤了吗？
6: 是啊，要不这样，我现在就去路上把吴少辉给杀了，现在这个时间他应该已经到镇外了。
4: 哎，不不不，吴少辉这个时候被杀，敌人会更加不相信我们。
6: 那怎么办？
8: 办法只有一个。
6: 什么办法？
8: 承认我不是丁醒生。
6: 啥？
8: 老爷，一会儿接头的时候你就不要出现了。如果吴少辉逼我当场卸妆，我就说丁醒生怕共军使诈，让我冒名顶替。
6: 那他要是一定要见丁醒生呢？
8: 那我就带他去魏营长埋伏的马坡沟，到时候你在后面跟着，遭遇战打响之后，我干掉吴少辉，你再找机会现身。
7: 那这么一来，
6: 那他不就成了丁醒生了？
8: 不，找个安全的地方，我把妆卸了，到时候还是以怕共军使诈为由，瞒过前来接应的土匪。
7: 所以你还是丁醒生？
6: 遭遇战，也许能给共军使诈做证明，
8: 有这个可能。我们只要干掉吴少辉，再有白玉扳指和接头暗号，我相信敌人不会不相信我们。
7: 对，那老天，那我就留在这间房里，哪儿也不去了。
8: 记着，一切都要随机应变，有些情况不是我们所设想的那样，但是我们一定要以打进敌人内部为目标，只要目标明确，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会处变不惊，找到应对的办法。
6: 老天，你一定能当上副军长。
9: 怎么又来一个？这家伙肯定跟咱们一样，负责外围警戒，我分析的没错吧？
10: 把那大白牙收起来，死也

0: 你不是丁兴盛。
1: 乔儿，乔儿，乔儿，
2: 不好意思，伙计回家睡觉了。
0: 真是不巧啊。
3: 那儿只有水，想喝的话，随便用。

0: 这位同志好阔气呀！这扳指是白玉的吧？你很有眼力，这个扳指确实是上等和田玉所制。扳指是抢来的吧？哈哈哈哈哈！这个同志可真会开玩笑，这个白玉扳指是在下的传家之物。 怎么会是抢来的呢？是吗？这，哈哈哈哈哈！我只是开个玩笑，同志，不要介意啊。玩笑嘛，何必当真呢？ 穆少辉为何不露面？
1: 狗东西，不会是闻到什么味儿了吧？
2: 那怎么办呀？
1: 队长说过，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能暴露。
2: 要是队长……
1: 不会的，我相信队长任何情况都能对付。
2: 真的吗？
1: 相信我。

0: 你怎么知道？等的那个人可是姓吴，这和你有关系吗？本来是和我没有关系，不过刚才我在来的路上，一个自称姓吴的人，他说他有急事来不了了，让我转达在这里等。
1: 你怎么知道啊？我们是在等他的。他说，
0: 那个等他的人手上戴着一个白玉扳指。可是有这种扳指的人，不只是在下一个人吧？说的没错。我们再等等。
2: 姓吴的难道出了什么意外？看来吴少辉确实来不了了。我该不该向他发暗号呢？只要你发出暗号，你就一定是田壮飞。难道不见吴少辉，丁醒生就不发街头暗号？可是为什么杜鹃不告诉他？
0: 吴少辉已经死了，他到底在想干什么？
1: 接头暗号，手枪扳着他在左手的拇指之上，在牙上轻磕两块。
0: 一慢，你果然在等吴少辉。
1: 不错，在下就是丁醒生，专程在这里等吴少辉，吴团座。哈哈哈哈。
0: 好一个丁醒生！

0: 怎么搞的？
1: 能办能办能办能办。
2: 追青，你冷静点，
3: 你快想办法呀。
2: 没有办法，服从命令，接受岗位。
4: 你们这是干什么？
5: 你就别再给我演戏了。
4: 演戏？
5: 田壮飞。
4: 谁是田壮飞？
5: 吴少辉已经叛变头部，他和田壮飞串通好了，要演一场假接头的戏，好吸引我们到麻豆坡一网打尽。我说的没错吧？
4: 假接头？麻豆坡？你们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们是共产党呢。
5: 别贼喊捉贼了，我知道你是谁。
4: 那么你又是谁的？
6: 我告诉你，老子是国防部少将处长丁醒生。什么他妈狗屁田壮飞？吴少辉在哪儿？让他赶紧出来。
5: 你永远都见不到吴少辉了。田壮飞，现在就要为义父报仇！
6: 慢，我是不是丁醒生？吴少辉一看便知道。如果他站在这里，就用不着你胡说八道了。赵组长，
7: 到。
6: 我想洗脸，给我打盆水来。
7: 好。
5: 死到临头了，你事儿还这么多。好，我就看看奶奶，我就看看你到底能放什么屁。
8: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9: 关节疼痛怎么办？
8: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0: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8: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9: 肩周炎、颈椎病，
8: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8: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1: 骨质增生、腱鞘炎，
8: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2: 关节炎，
8: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9: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8: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

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

0: 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

0: 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0: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

0: 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叫石天美，今年41岁的她，32年来每时每刻都在思念一个人。这个人，她从小就背在背上，是在她背上长大的。可就在石天美9岁那年，他们却意外分别。今天，她能否找到这个人，又能否实现再背她的心愿呢？
1: 掌声有请。
2: 主任好。
1: 不用客气，来您坐。
2: 今天我是来找我31年前丢的妹妹，我想再背我妹妹一次。
1: 再背她一次？
2: 是的。
1: 小时候经常背妹妹？
2: 我妹妹是从小的时候就是我背长大的。小的时候嘛，就是那个花背带，我妈妈就给我一段一段的缠着，就背着我妹妹，背了有2岁，我就感觉我就说有点不好背嘛，我就用我的手搂着背我妹妹吧，我就跟妹妹讲，我说你就用手箍着我这个脖子吧，放到我背上，我就用我的这个手嘛，反正去搂着她的屁股，
1: 或者她的小屁股。那时候你多大呀？
2: 我妹妹2岁，我就有5岁。有些时候嘛，背着我妹妹背不稳的时候嘛，有摔一跤，反正每一回都折腾我吧，一点不高兴了就把我这个耳朵扣了几下子揪吧，
1: 坐在你的背上。
2: 是的，
1: 手拧你的耳朵。
2: 就是他要下去，我说不下去了，我再背一会儿。他又不高兴，又揪着我的头嘛。后来有弟弟了，就有些时候又有背弟弟。我们家有一棵大树，我就带着我弟弟妹妹，就是到那棵树林下面去玩，背着弟弟，身上牵着我妹妹嘛。我们家头有一个大火坑，
1: 取暖用的。
2: 是的，是的。有一天我就带着弟弟妹妹去烤火嘛，我妹妹跟我弟弟真的是太烦了，他们两个在那儿吵嘛闹嘛，我就发脾气了嘛，我就说你两个跟我左边一个右边一个，跟我坐好了，手伸出去好好的烤烤火吧。我一直在感觉我们挺穷，但是我们一家人过得挺开心的，
1: 开心的，
2: 挺幸福的。但到有一天，我就跟妹妹弟弟讲，我说我要去放牛，我不能同时带着你们两个一起去，人家主人都不喜欢的。我说从今天起，每一个给我去一天，
1: 轮换去。
2: 那天我就跟妹妹讲，我说你昨天就去了，今天是你不能去了，我要带弟弟去的。就我把弟弟带出去了嘛，我妈妈就在家里面带着妹妹，我就觉得我妹妹在家里面饿嘛，我就看到那有两窝驴该逃嘛，我就都想跟妹妹赶紧回去。后来我就接不动了，我就在那儿叫，我说城堡城堡来接接我们吧，我接不动了。后来就是我怎么叫我就接不着我妹妹嘛，回家我就问我妈妈，我说妈妈城堡到哪儿去了，妈妈就说你妹妹昨天晚上不是我们家来了一个土医生嘛，你妹妹就跟你爸爸就跟那个郎中他们三个去赶集去了。到那天我爸爸就叫我妹妹就在那儿坐着，他说

0: 他就花了两个小时的柴嘛，出来找妹妹回家嘛，但是他就在那儿就叫我妹妹，就什么也不见了。
1: 那那个郎中呢？
0: 郎中也不在了。
1: 去的时候是你爸爸跟那郎中还有妹妹仨人一块儿去的。
0: 是的，是的。结果回来就找我妹妹嘛，我妹妹就不在了。从那刻起，我爸爸就到处找，说起七天回来，看见我爸爸的那种疲惫的样，就回家去就蹲下去坐在那地上去了。可开始我爸爸妈妈都长期的往外头去跑嘛，有一次我爸爸出去了很多天没有回来，我天天带着那个米克袋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到那个时候一黑了，已经看不见了，我到处去找的那个烂木柴，就生了一把火，这火把是这样照着，最后还要背着弟弟嘛，我去找那个野鸽子嘛，我就又去摘了两个梨嘛，就吃下去可能有两个小时左右吧，我感觉到我就头有点昏，就上吐下泻的那种，那野鸽子也还吃不得，还在生的，就用那个我们家那个梯锅嘛，就煮做饭的那个锅煮，但是我弟弟他就不吃，我就跟弟弟讲，我说你吃吧，弟弟再不吃我们要饿死的，弟弟就吃了两个，他说我再也不吃了。但是我说怎么办，我爸爸再不回来的话，可能我怎么两个真的会饿死。
1: 饿了几天了那个时候？
0: 那个时候大概都吃了四天左右了。
1: 四天就喝点水，吃点梨果子啊、嗯。
0: 我就把我弟弟这种牵起走吧，我们就到那个树下面，我就睡在那个土上，我就感觉我那种昏昏的那种感觉，就像我妹妹在那个树上在这的那种感觉。
1: 想妹妹了？
0: 啊，是啊。
1: 就是你在家带着弟弟、然后爸爸妈妈偶尔出去打打工挣点钱拿回家点吃的、其他很多时间都在外面找妹妹、
0: 是的。
1: 这样持续了多长时间啊？持续了几年？
0: 都有七年到八年。
1: 七年到八年啊！
0: 我有十四岁那年，我继续这种下去真的是不行的，后来我就想去种玉米。
1: 种玉米？
0: 是的，我就想着我开始学嘛，种玉米，我爸爸妈妈他们种一窝玉米挺容易的，我的那个玉米就长出来了，哇，长得那个青青的，我就很高兴，然后心里面真的就从那刻开始，我就想我真的我还是行的。我爸爸回来了，我说爸爸，我种的玉米都长得很深了，我说你去瞧瞧我的玉米好好吗？我爸爸就笑了，他说我女儿还行呢，能种出玉米了。我把我爸爸逗笑第一次，从我妹妹走了那么多年第一次逗笑我爸爸。
1: 那时候你多大岁数啊？
0: 那个时候十五六岁。
1: 十五六岁？
0: 十五岁。
1: 十五岁一个姑娘就可以把田里的活都干了，从玉米籽儿现在种出来老玉米了。
0: 是的，我自己也挺开心嘛，我说给我爸爸妈妈减轻了多少的负担，我说你们可以放心的去找妹妹吧，就是丢了我妹妹嘛，我必须要得承担这个责任，找回我妹妹，我们才能团圆嘛。
1: 这样的生活一直到了什么时候？
0: 后来就有一天，我妈妈就真的就不行了。我妈妈，她就突然的那天，她就离我们而去了。啊！
1: 爸爸现在岁数也大了吧？
0: 是的，现在我爸爸都很快就八十了。我爸爸就找我妹妹嘛，零七年的时候我爸爸就出车祸了。
1: 啊，又出车祸，哎呦。
0: 妹妹你在哪儿，你快回来吧。我们一家人挺想你的。就从那个开始，我就说爸爸也不能找妹妹了，只有我去找妹妹了。第一次出去的时候也比较穷嘛，那个鞋都没有穿嘛，就穿一双那种烂的凉鞋嘛。我也像我爸爸一样的走了一个星期嘛，每天就是这种一个村子一个村子的挨去在喂嘛。
1: 找到了吗？
0: 没有找着，什么也找不着嘛，大海捞针一样的去找嘛，什么也没找着嘛。我也没放弃过，我一直我要找妹妹嘛。我有一个朋友，我看见你挺难的，要么就你养养猪吧。我说我养什么猪啊？我找我妹妹，我还要养猪。我养猪了，我怎么去找妹妹嘛？他说，你也可以去找你妹妹，变着养猪变着去嘛。

0: 我就听他的嘛，我就养猪了。
1: 我每天要去找两百斤猪草嘛，两百斤猪草找了，拿回去宰，就是宰在那种地下堆着，都堆起来好大一晃荡呢。堆好了就我就要去做抽那个玉米面嘛，我就把那个猪草给那个玉米面夹在那里头，就用那个棍子搅，搅细了就一干卷一干卷的去倒嘛。我每一天要喂三百多斤玉米嘛，三百多斤玉米面是天天就是这种提的，给猪倒的那个吃的嘛，就要倒一个多小时，再去冲那个大便，全部做好完我都要做三个小时左右。有一天嘛，小猪都挺好的，都可以卖了，就二三十斤那么大点，我就背着，突然呢我就想着，就像背着我妹妹那样，哇，我好高兴，我那种幻觉就是啊，我今天又背着我妹妹了，天天都是盼着是我妹妹回来。一二年的时候我的身体就不好了，我这是在里面长东西了，医生就跟我讲，他说你里面叫手术了，你再不手术你很快就要没命了。那个时候讲话都讲不出来了，我就当场就在那个医院门口嘛坐下去，但是我又没有哭，但是我也没有怕，我只是想着我心不甘呐。
2: 为什么心不甘？
0: 我没有找着我妹妹嘛。意思你跟我讲，他说你做不做？我说我坚决不做。我说我做了，我真的是没有钱去找妹妹了。
3: 石天美执意不做手术，她想省下哪怕一块钱，好用来去找妹妹。他觉得除了找妹妹花钱是值得的，其他地方花钱都是多余的。
0: 我已经我最尽了我最大的努力去找到我妹妹了，但是我只是希望的我妹妹就是我们族人的现在就找着了，让我们团圆了，
4: 一定回到你们的身边。在这里我代表圆梦基金向小石姐姐提供3万元的捐助，
0: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2: 如果真有一天我们找到了妹妹，出现在你面前，你想对她说点什么或者做点什么？
0: 我想，比如找着我妹妹了，妹妹，我还要背你一次，找回我想的背你的那个时候的感觉。
2: 好，那石大姐，我们一起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寻找的。
0: 好的，好的，
2: 来。
5: 石天美大姐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来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妹妹是叫石天玉，今年应该已经37岁了，她头发略黄，右大腿处有一个胎记，她是在1986年的5月1号，也就是她5岁的时候，被一个自称是卖药的云南楚雄人给拐走了。那么根据以上这些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当地的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6: 接到任务后，我们立即在宝贝回家网站上寻找相似的帖子，在经过一番寻找后，我们发现了一个石阳南巡家的帖子和您的描述十分相符，随即我们进行了实地走访，找到了这名叫石阳南的孩子，并帮助双方采血，随后把血样寄到相关警局进行比对。
7: 收到血样后，我们核实了双方的信息，立即加班加点地为他们进行了基因比对。
5: 警方和志愿者的联手寻找，今天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倘若那一天我把弟弟妹妹都带去了的话，可能我妹妹就不会丢了。

0: 我妹妹找回来，从我妹妹走那天到今天，永远都没有放弃。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带就要背呀、啊。
1: 我现在就要背。
0: 背得动吗？
1: 我背得动。
2: 背得动，背吧，背吧。
1: 背背背。

0: 我们怎么找着的？
1: 我们呀是在河北把妹妹给找着的，但是妹妹现在是生活在乌兰浩特了。妹妹其实小的时候过得也不太好，她是被河北的一个养家养大的，但是养父对她很差。我都不太忍心告诉姐姐，其实从13岁的时候开始，妹妹就自己在流浪。
2: 我妹妹受了多少苦啊，妹妹。
3: 让我见到你了，再多的苦都不叫苦。
4: 我一直有个信念，就是一定能找到你，一定能找到钱。就这个信念一直支撑我这么多年。
1: 妹妹很想很想姐姐，她对姐姐的印象也很深，
5: 就是好像我记得我姐姐应该是比我大很多的。我记忆当中就是我姐姐背着我到处玩，还有时候上山上好像摘野果子吃。
0: 刚才姐姐背你这一下，你什么感受？
5: 心暖暖的，好像就是心一下子就被填满了，
4: 就是这么多年心是一直是空的，没有家，没有根，一直在流浪。当看到别人家的窗户亮着灯，我就在想我的家在哪里。城市这么大，人口这么多，房子这么多，没有一间，没有一盏灯是为我亮着的。我想回家，可是我回不去。
0: 现在回家了，姐姐找着了。

0: 老父亲还在，这个灯都为你亮着，一直亮着都行。是什么让你一直坚持到今天的？
1: 家，回家，找家。
0: 你看你现在拉着的人是谁？这是你姐。
1: 对。
0: 你接着就可以跟你姐回家了。
1: 家了。
0: 你找到家了，你找到根了。今天就在这儿，咱苦尽甘来。
1: 对。
2: 我想问一下，当时怎么被拐的？对这个嫌疑人有什么印象没有？
1: 没有印象。
0: 那个郎中你记得吗？
1: 不知道长什么样了，但是知道是有那么一个人。
0: 是他给你带走的吗？
1: 对。
2: 我们会要求云南丽江公安机关成立专案组，开展调查啊，争取把这个人贩子啊绳之以法。
3: 我没想到妹妹家里这么困难啊！我们援文基金给妹妹的家里也捐助3万元钱。
1: 谢谢大家，
4: 谢谢，
1: 走吧，
4: 谢谢。
5: 32年后，石天磊再次背到妹妹了。儿时在她背上的幸福感，这一刻她如愿以偿。妹妹，姐姐的背永远是你快乐的源泉，永远是你坚实的依靠。姐姐愿意永远背着你回家。
6: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7: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6: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8: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6: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9: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10: 哎，欢迎欢迎。
6: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9: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0: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2: Hello 大家好，
10: 那您就是瘦身，
12: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清。
10: 看出来
9: 了。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0: 哪位老师又来了？
9: 哎，你还真认识，
10: 是不是？
9: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3: 大家好。
9: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11: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10: 玩命吃，
11: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9: 那是有点夸张。
11: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9: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11: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0: 有您的得意门生。
11: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3: 非常好，保持住了。
11: 对，好的。
6: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9: 所以想

0: 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1: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像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0: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法？
0: 对，
1: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0: 哦，
3: 湿邪，
1: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0: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1: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1: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0: 这个听说过。
1: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0: 对着十二时辰。
1: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1: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0: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0: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1: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那您像刚才它

0: 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1: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4: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也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0: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2: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看着，
5: 对，
2: 哎，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1: 轻轻的看了一

0: 都洗好。
1: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合二那是啥吗？
1: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1: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3: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4: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1: 140，
4: 140，身高呢？
1: 155。哦，
4: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1: 严重。
4: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3: 没错，
4: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哦，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3: 对，
4: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3: 对，
4: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1: 有。
3: 啊，这么年轻，
4: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3: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
5: 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4: 哦，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5: 嗯啊，我们来尝尝尝，
4: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3: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3: 哎，是啊，
4: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3: 哦，两种花，
5: 哦，有
4: 花，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3: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4: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润桃。
1: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4: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3: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6: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7: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6: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人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着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

0: 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1: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0: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1: 哦，
2: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她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1: 啊。
4: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哦，
4: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

0: 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2: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3: 喝。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8月25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广超，一起关注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功、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8月24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8月2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继续关注新闻。产业兴则乡村兴，产业旺则百姓富。当前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在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上持续发力，特色产业正成为带动群众增收、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劲引擎。
1: 近日，甘肃庆阳市西峰区早熟苹果陆续迎来采收期，果香四溢、色泽诱人的早熟苹果挂满枝头，工人们正忙着采摘装箱，一派丰收景象。
2: 正在采摘的呢是咱们早熟普鲁斯尼克，这个品种的特点呢是上市早、易着色、糖度高，这个品种呢特别受市场上欢迎。
1: 近年来，当地推行公司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发展模式，不断完善产业服务体系，延伸产业链条。目前全区苹果栽种面积13.1万亩，小苹果已成为助力群众增收的富民果。
3: 我们公司从苗木繁育上推广的是组培脱毒峰值大苗，栽植后期我们全程跟进服务，保证果农的果品品质和产量。目前呢，我们在庆阳地区已经带动果农100多户，覆面积600多亩。
1: 眼下，贵州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黑石头镇早熟苹果也进入集中采收上市期。走进威宁雨田果业有限公司黑石头镇苹果种植基地，连片果园上方一张张防保网错落交织，早熟苹果挂满枝头。务工群众分散林间，精心挑选采摘成熟果实，厂房内分拣、装箱、装车各环节高效衔接。
4: 总面积是1049亩，三个品种每天采摘在100吨左右，早熟的在这个月底采摘完，中熟的9月下旬到9月底是吧？晚熟的是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采摘完。
1: 优质早中晚熟品种的科学搭配，有效延长了苹果的供应周期，错峰上市的优势让基地苹果在销售中占据了先机，果品不仅畅销广东、重庆等地，还走出国门，走向更广阔的市场。蓬勃发展的特色苹果产业不仅让土地焕发活力，也为当地群众提供稳定增收的工作岗位。
5: 就在这个机制里面采苹果，一天能挣120块钱，在这里给了我们加油金，还是可以的。
1: 近年来，威宁通过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管理、市场化运营，持续做大做强苹果产业。下一步，当地将不断提升果品品质，完善产业配套，为乡村全面振兴奠定坚实产业基础。近日，云南省永德县乌木龙乡的连片万寿菊迎来丰收季，当地种植户纷纷走进花田采摘成熟花朵。
6: 今年我也摘了8000多棵啊，连么多连，一棵可能连近上下的，种了几十元都公司家。
1: 在乌木龙村万寿菊集中收购点，车辆陆续驶来，有序排队等候过磅收购。
7: 可是这是什么开始？采摘的第一批花啊，第一批花嘛，拿到这边收购点这边嘛，也不愁卖啊。
1: 当地构建起农户种植、企业兜底、全程保障的产业发展模式，有效化解了农户种植销路难题。
8: 我们公司呢在乌龙县呢一共有7个收购站，每个站都会有收购人员倾听值守，就是说老百姓随时来随时交得着话，倾听交话，每天基本上就到站。
1: 宁夏海原县地处黄土高原西北部，海拔高，昼夜温差大，当地种植的小番茄品质优良。近年来，海原县引进龙头企业建设标准化园区，小番茄产业向标准化迈进。
9: 我们通过建设这种标准化的集中连片的园区，统一的这个品种，统一的种苗啊，统一的农资，统一的水肥啊，统一的用工，通过这种标准化的这种统一的技术体系啊，让跟着我们种植的这种农户还有村集体啊，能够获得一个比较好的收益。
1: 标准化园区产出的小番茄脆甜多汁，品质优良，吸引了福建、广东等地客商上门收购。
8: 现在我们的小番茄产业已经形成了种植、灌活、采摘、加工的完整产业带上的模式。以前我们四处寻找销路，现在外地客商主动上门收购。
10: 来宁夏这边已经走访了几个产区了，最后选择在海原观潮县这边，主要是因为这边的小番茄形成了一种规模，而且因为它的品质相对来好。我们市场的优势就是量大跟那个精品需求大，这观潮县这边的小番茄都可以满足到我们这边的需求。
1: 今年海原县小番茄种植面积4368亩，预计总产量可达1.75万吨。海原县正以一颗小番茄撬动乡村产业振兴，让群众在产业链上增收致富。近日，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长沟镇迎来葡萄丰收季，当地种植巨峰、夏黑、阳光玫瑰等40多个优质品种，葡萄饱满晶莹，果香浓郁。
11: 今年气候刚刚好，就是光照足，这个雨水合适，就是葡萄就是饱满香甜，品质优于就是往年，就是也迎来大丰收。
1: 据悉，长沟葡萄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得益于古运河沿岸优质的土壤条件，品质独特。目前全镇种植面积5000余亩，年销售收入突破1亿元。近年来，当地推行标准化生态种植，推动农旅融合，小小的葡萄串起乡村振兴致富链，带动村民增收。当前，广西田林县24.3万亩巴杜笋迎来采收旺季。六龙镇是巴杜笋核心产区，笋农正抢抓时节采收。当地通过竹林提质改造，优化种植技术，持续完善产销体系，推进竹笋就地加工，延伸竹笋产业链，提升。

0: 附加值。
1: 六月份收到十月中旬，应该也是接近100亩，价格是比去年上升一点，但是产量是降低了一点。
0: 今年产业呈现减产不减收态势，特色笋产业成为带动群众稳定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印发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六个拓展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提出，到2026年底，基层机构临床类别、内科专业、儿科专业和中医类别执业医师均应作为家庭医生开展签约服务。到2027年底，二级和三级医院派驻基层机构一年以上的医生，原则上应开展家庭医生签。
3: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4: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5: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6: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7: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2: 是的，没错。
1: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2: 对，
1: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2: 黄金
1: 中段。
2: 哎，
1: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2: 是，
1: 因为我们不用边角料，我们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2: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
1: 是的，
2: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1: 没错，
2: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对？
1: 对。
2: 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

0: 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0: 对对，
2: 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0: 是的啊，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2: 没错，
0: 营养却是非常的丰富。
2: 是的，说的没错，
0: 那
2: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0: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2: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0: 来
2: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0: 哎呀，
2: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0: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它都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大家看，
2: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0: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3: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0: 哎，
3: 它呢不是边角料，它呢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0: 对。
3: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0: 确实是这样。
3: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0: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3: 说的对，哎，先生，
0: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大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2: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由精华部位，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0: 严要求，
2: 让您吃得放心，
0: 吃得安心。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特别适合啊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呢，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
5: 这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也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
2: 朝盛宴呀，就够了。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嗯，对不对？
2: 对，
0: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2: 没错。
0: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2: 是的。
0: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2: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2: 没错，
0: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
2: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0: 是，
2: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0: 太对了，
2: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0: 没错
2: 啊，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0: 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2块这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2: 是的，
0: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6: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带鱼呀、啊、入味儿，不麻不辣，特别的香。 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不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

0: 费加字五换，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皇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2: 对，
1: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2: 好，
1: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2: 来，我来吧啊！
1: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2: 给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1: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2: 对。
1: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
2: 哪一罐，
1: 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
2: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1: 是的，
2: 更关键的是健康。
1: 没错，
2: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
1: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回家，
2: 哎，
1: 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2: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这么好的品质啊，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带鱼呀入味儿。 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

0: 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期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2: 对，
1: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2: 好，
1: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2: 来，我来吧啊！
1: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2: 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1: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2: 对。
1: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
2: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1: 是的，
2: 更关键的是健康。
1: 没错，
2: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
1: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回家，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2: 严要求，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
2: 吃得安心。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期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小叶，你今天怎么会到学校那边去？
4: 随便逛逛，路过呗。
3: 小叶，我真是没想到你会主动约我出来，我觉得心里怪怪的。
4: 怪？就因为我主动约你了是吗？
3: 嗯。
4: 那行啊，以后我不约就是了。
3: 不是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你知道我的。你约我出来，我好开心的。小燕，你跟陈秘书相处的怎么样啊？
4: 就那样。
3: 哎，今天看见梁队长他们好像……
4: 哎，一会儿我们去看电影吧。
3: 好啊。
4: 看完了电影，我再请你吃饭，就当是犒劳你今天给我当车夫。
3: 咦，小燕，你知道我的。做什么我都愿意。
4: 行了，开你的车。

0: 于太太也是。哦，不是不是，我哪有你们年轻人的闲情雅致？我买东西路过而已。哦，你的护花使者找不着你，着急死了。汉群，
1: 嗨，
0: 您可别瞎说了，我们只是普通朋友。看看电影。
1: 好巧，于太太。
0: 看看于科长长不到你急成那样，恐怕不是普通朋友那么简单吧？
1: 哪有啊？
0: 好了，我不让你们年轻人看戏吧，赶紧进去吧，省得我在这里缠着你们聊个没完，耽误你们这对才子佳人的甜蜜时光。先走一步了，
2: 走。
0: 于太太，于太太，你没事吧？于太太，
3: 于太太，
0: 快送医院。
4: 怎么进去那么久啊？啊，
3: 你累不累？哎，可惜啊，今天电影都没有赶上。嗯，
4: 改天吧。哦，医生啊，于太太情况怎么样？不会有什么事情吧？你们也太不小心了，险些流产呢。流产？是啊，于夫人这次晕倒是怀孕引起的低血糖，这么不小心是会影响夫人和孩子的健康的。
0: 那医生，我们现在可不可以送于夫人回去呢？
4: 再观察一会儿吧，情况稳定了就可以走了。这样，我开点安胎药，记住，回去以后一定要好好休养。怀孕初期特别容易流产，一定要小心呢。知道了，谢谢你。
5: 老板啊，恭喜你啊！今天多亏了你们二位，我于某人不胜感谢。呀，
6: 不用客气了。哎呀，这不是客气，不是客气。一会儿就在这吃个便饭，我然后报多少几个菜，报答报答二位。
0: 于老板，您真不用客气，不用那么麻烦了。
5: 哎呦，这不是麻烦，很随便的一件事情。
0: 哎呀，你这老头子懂什么呀？
5: 人家于科长和乔小姐本来是要一起看电影的，被我这么一折腾呀，耽误了人家。现在你还非要由人家一起吃饭，和你一个老头子吃饭，有什么意思啊？这也对啊。好，我听夫人的，听夫人的，保胎要紧，保胎要紧。
7: 我们就先告辞了，
5: 那我就不挽留了。
8: 干日子，干日子，
7: 拜拜。
9: 金大夫找来，记住了，太太的肚子就是我于某人的命根子，眼下最重要的事情都不能超越这件事情，快去！是是是，快去！
10: 阿爷，金大夫已经回去了。
9: 啊，回去了。哎，他怎么说啊？
10: 金大夫说，夫人一切正常，并无大碍。
5: 他给夫人开了几味药，我已经让下人熬了给夫人喝了。
11: 老唐啊，有你在我这心里就踏实多了。金大夫说的那个洋人医院，我真是信不过。那个检查报告就不要去了，没什么大用处。眼下最重要的就是夫人的身体。
12: 报社被梁海棠端掉后，陈少杰来到了新的接头地——中和照相馆，等待着与乔燕的见面。

0: 今天的消息很及时，要是再晚一步，电台和报社的同志恐怕就要遭遇不测。
1: 虽然说是有惊无险，但是以梁海棠的性格，他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2: 他会怎么样？
1: 梁海棠今天一定看得出来。

0: 报社的人撤离得非常仓促，所以他肯定会怀疑是有人通风报信了。
1: 那会怀疑到你吗？
0: 应该是不会，但是保险起见，最近尽量减少和邵姐的联系。
1: 我知道了。
0: 还有，梁海棠在报社一定发现了大量的禁锢书刊，所以他一定会把查找《红日报》报社作为行动的重要目标。千万不能把电台再跟《红日报》扯上关系。
1: 好。对了，我今天跟于汉群碰到了于夫人，刚聊了几句，她就晕倒了。后来我和于汉群把她送到了医院，才知道她怀孕了。
0: 你今天跟于汉群见面了？
1: 对。接到你消息以后，我就立刻到中华小学那边去报信。我怕出什么差错，所以就临时拖上了于汉群，掩人耳目。
0: 梁海棠有没有看见你们俩？
1: 我不知道。
0: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于汉群问你那天为什么我陪着你去试衣服，你应该怎么回答？
1: 梁海棠会把这件事情告诉于汉群吗？
0: 很有可能。千万别小看于汉群，毕竟他现在已经是总署的副处长了。
2: 海棠，从今天开始，你的工作于副处长参与进来，为你查空档的电波扫清障碍。
3: 处长，你这是什么意思？
2: 海棠，你这傻丫头想多了，不是对你工作不满意呀？啊，于副处长分管处理的情报工作，于情于理他不能多清闲的。再说了，你们俩通力合作，必定所向披靡啊。
3: 处长，我觉得于副处长介入这件事情不太合适。
2: 啊，别说你不合适了啊。怎么说他是你的上司，说话注意分寸。
3: 我这么做是有道理的。我怀疑乔燕是共党。
4: 梁队长和那个不男不女的，还有处长，在会议室待了快一上午了。
0: 那又怎么了？
4: 肯定有嘀咕什么了呗。
0: 他们爱嘀咕嘀咕去呗。
4: 没说完呢。处长是不是有意要疏远咱们两个人呢？
0: 三哥，这处长要疏远你啊，那是肯定的了，疏远我就不一定了。
4: 我跟你说啊，处长最大的特点说变脸就变脸，你小心点。
5: 你疏远我才好呢，我录个清醒在办公室睡大觉。
6: 再找这一个一块睡。
5: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我搂谁了？
4: 乔大小姐。小姐，你不好意思啊，行医的人都知道了，就你哥哥我还蒙在鼓里。
5: 你别听他们胡说八道，没有的事儿。
4: 知道，马上来。少姐，你这手真挺高的，看着于汉群当了副处长，心里不痛快，就搞他的女人，有点意思。
5: 我至于吗？不是我堂哥。不，什么话在你嘴里都成一个味儿了。
4: 什么味儿？啊，
5: 馊味儿。
3: 处长，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前后两次行动乔燕都出现在现场附近，所以我怀疑乔燕有通共的嫌疑。
7: 我不相信，小燕怎么会让陈秘书陪她去试衣服？
3: 这是我亲眼所见，而且我行动队的弟兄们也都看见了。
2: 汉军，你昨天和乔燕在那个地方干什么呢？

0: 没有做什么，我就是陪他谈谈心，吃吃饭，看看电影，很正常的啦。
1: 你当时有没有觉得乔燕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0: 处长，小燕是我们处里的特勤人员，我们不应该怀疑她的。
2: 谭一波都有可能通共，更何况是一个特勤人员。
0: 小燕和谭一波不一样，我了解她。
2: 于副处长，这个乔燕和陈秘书走得很近，我劝你好好想一想，你对这个乔燕到底了解多少？
1: 汉军呐，海棠只不过是怀疑乔燕，是吧？是不是真的？那还要经过进一步调查吗？海棠，下一步你准备怎么做？
2: 监控乔燕。
0: 好，处长。
1: 汉军呐，乔燕是不是清白？总要经过调查才能明白吧。啊，还有那个红日报社，我早就看得不顺眼，整天叫嚷着什么民主啊、自由的。我怀疑这个报社跟共产党有关系，你顺便给我一手端了。
2: 是，处长，要搜查红日报就必须加大搜捕力度，我想让处里给我加派人手。
1: 啊，这个没问题。那曾诚手底下不是有些人员吗？交给他手里也都白瞎了，你接手吧。要是有什么意见，让他来找我。
2: 是，我现在就去办。
0: 处长，
1: 你就让海棠放手去做吧。
2: 从今天起，你们几个给我24小时监控乔燕。他去了哪里，和什么人接触，都要向我汇报。
3: 局长，他和陈秘书在办公室里的情况，我们实在无能为力啊。
2: 这个你们就不用管了，但是只要他出了这间办公室，你们就得给我死死的盯住。
3: 是
4: 是。
2: 进来。
5: 李副局长。
0: 梁队长，我有些话想和你单独的谈一谈。
2: 于副处长，你来不会是又想替乔燕说情吧？
0: 当然不是，小燕本来就是清白的，我有什么可以为她说情的呢？
2: 那请问你想说什么？
0: 你不是想要调查吗？

0: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刚替你喂了鱼，剩下的鱼食给你放在鱼缸边上了。
0: 谢谢。
1: 哎，乔燕怎么没来？
0: 可能家里有事儿吧，我不知道。

0: 陈少杰不相信梁海棠只是来喂鱼的，尤其是在红日报社刚刚出事不久的敏感时期，他环视着四周，想要从中找寻出梁海棠留下的蛛丝马迹。
1: 刚刚得到的消息非常重要，我们现在到角落去，抓紧时间把消息发出去，若耽搁一分钟，组织就把一分钟做过去。
2: 背上三十个金条，
3: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4: 呀，
3: 于汉全！
4: 呀，你们搞什么？跟你们说过多少遍，下手轻一点，轻一点！你们看，手都红了。
5: 对不起啊，于副处长。
4: 跟我说什么对不起？跟陈小姐说啊。
5: 陈小姐，对不起，
6: 对不起。
4: 好了啦，都下去。
7: 进来这么多人，满屋子汗臭。
4: 啊，小叶，痛不痛？
3: 于汉全，你到底搞什么？这什么地方？
5: 小叶，你不要害怕，过来坐。
3: 我帮你画呢，
5: 小燕，你不要生气，听我慢慢跟你解释。
3: 你少跟我兜圈子，这到底怎么回事？
5: 我是在保护你呀。
3: 保护我？
5: 对呀，是这样子，梁队长怀疑你是共产党，正在想办法调查你
3: 哦。那让他调查好了，我身正不怕影子斜。难道怕他不成？
5: 小燕，你跟我说实话，你跟共产党到底有没有关系啊？
3: 你什么意思？审问我是吗？于汉全，我告诉你，就算审也轮不到你审。
4: 不是啦，你误会我。
3: 我要见处长。
4: 就是想知道实情，这样子还好替你想办法啊。
3: 替我想办法？于汉全，我真没看出来啊，你是这么虚伪的一个人。我要真是共产党的话，你是不是又能升官发财了？
4: 现在哪有啊，从来都没有这样想过。
7: 好了啦，人家也不会强迫你，反正不管你怎样想，我对你都是不会变的啦。我不知道你怎样得罪了梁队长，这一次他就是要针对你啊。
3: 我的身份你们最清楚了，我清清白白。梁海棠闲着没事干，上他调查去了。
7: 其实从情报学的角度分析，你的嫌疑是好大的。你想一想，梁队长两次行动都遇见了你，一次是跟我，一次是跟陈秘书，这种巧合的概率往往都可以忽略不计的。所以就算梁队长现在就要抓你，那也是可以的。
3: 我不是已经被你抓了？
7: 我都有说过我是在保护你。不管你跟共产党有没有关系，我就是不想让你受到伤害，所以我才设计了这样一个圈套，主要针对的是
8: 张妈妈。
7: 如果能证明是共产党，说明你就是被他利用，你就是无辜的。
3: 于汉全，你
7: 我说的不对吗？
9: 喂，
10: 陈秘书，我们家小姐被绑架了。
9: 什么？你在哪儿？
10: 我就在公署门口，卫兵拦着不让我进来。
9: 好，我马上下来。
3: 验的。走。
6: 哎，梁队长。梁队长，松开。我说你干嘛呀？放开。
3: 处长，人我给你带来了，你们聊吧，我还有事。
6: 快点。
8: 什么事儿啊，处长？
6: 有何事自己走。
11: 少杰啊，我听说你小子最近有不少花边新闻呢。
8: 不会吧？
11: 行，行啊，知道装傻了。你和乔小姐一起到的裁缝店，据说你还给乔燕拿着东西，有这回事吧？
8: 有。
11: 少杰啊，我觉得感情这东西啊，不能由着性子胡来。这个汉群呢，追着乔燕已经好多年了。

0: 行啊，让他试试吧。就他这么一个不男不女的人，我还斗不过他呀。
1: 少杰，一个锅里面捞饭吃，为了一个女人这争来争去的，成何体统？
0: 哎呀，处长啊，我真没跟他争。我跟乔燕真的是什么事儿都没有，那天在裁缝店只是恰巧碰到而已。
1: 真的？
0: 真的。
1: 我就说嘛，啊，咱少杰也不是个傻子，有现成的女人不去追啊，跟汉军两个人去追一个女人，啊，缺心眼儿啊。
0: 这现成的太土，哎，
1: 那土就土点，你慢慢调教嘛，啊，这样，你婶儿啊特别喜欢打牌，哎，就是打麻将。每天呢，你带着海棠一起到我们家里陪你婶打牌麻将，顺便呢，你们俩也联络联络感情。
0: 他会吗？
1: 他不会的，
0: 那正好。
1: 正好让我们家那口子多赢点
0: 儿。行。
2: 张妈妈，你怎么会在这里？
3: 李副处长，我们家小姐被绑架了。
4: 什么？小燕被绑架？
3: 刚才我和小姐上街买点东西，可是半路上冲出一批穿黑衣服的人，被他们拦下，他们不由分说就把小姐给抓走了。他们还说让我准备30根金条，否则就见不到小姐了。
4: 天哪，小燕在什么地方被绑架？
3: 在恒昌路附近。
4: 宋妈妈你放心，我现在叫所有人放下手上所有的工作，去给我小燕找回来。哎，你先回去等我消息好不好？
3: 哎，于副处长，你这样派人去找会不会反而激怒了绑匪啊？
4: 那有什么办法你告诉我。
3: 你们总署有没有一些暗地里为你们做事的？
4: 暗地里啊？啊，那是地下党的方式，我们没有哦。
3: 哦，要么找陈秘书，我们一块商量商量啊。
4: 找陈秘书干什么？找陈秘书干什么？我解决不了吗？哎，我告诉你，要去找他，你找他好了，你不要来找我。我告诉你，好歹是这里的副处长，我会生气的。哎呀，好了，你先回去了，等我消息。我告诉你，我把新南区整个翻个遍，我要把小燕找回来。
3: 好，那我就拜托你了啊，我先走了。
5: 梁海棠与周方怀配合拖住了陈少杰，继而又让于汉群出面支走了张妈。张妈见不到陈少杰，又不知道乔燕的下落，急于发报的他只好自行起事，却不想因此而落入了梁海棠的圈套之中。

0: 就在这儿。
1: 这个情况很重要，我要马上发给上级。
2: 梁海棠带着人就在外面，那台防爆应该已经被他们监测到了。
1: 那怎么办？
2: 今天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0: 行动，
3: 是。
2: 别再说了，这是个圈套。
1: 你是说小姐根本就没被绑架？
2: 这是梁海棠的诱饵，你上钩了。
1: 那我们怎么办？
2: 按我说的做。

0: 个时候了，够镇定的呀。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0: 按你的话来说，暴露。
1: 暴露？暴露什么呀？
0: 哼，够不装的，一会儿看你怎么装。什么？不可能！
2: 真的，我们都翻遍了。
0: 跟我耍花样是吧？
2: 戴东，这……哎，你凭什么抓我啊？啊！
0: 哎，你们几个留在这儿继续搜。
3: 是。
0: 还不说吗？
1: 你说的话我根本听不懂，你让我说什么？
0: 一个管家的嘴都这么硬，看来你的那个主子乔小姐就更不好对付了。
4: 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装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万状高档破壁机火爆全国，冷热霜微米级，细腻破壁，营养全释放，无渣免过滤，熬浓汤，熬鱼汤，熬羊肉汤，做辣椒酱，做米糊，打豆浆，小肉料，做果蔬，打酱料，榨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十大功能集于一身，满足全家人口味需求。
5: 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功能特别多，想吃什么做什么，特别方便。早上起来用它做一个芹菜粥，我就用它打一个苦瓜粥，又营养又方便。
6: 这个万创高档破壁机在商场里都要好几千呢，没想到现在只要198，比料理机便宜不说，关键是它还能加热，用它来熬粥煲汤都行啊，还不用回锅，速度还快，几分钟啊全都搞定了。
7: 我都在超市里啊看了好几回了，便宜的也得800-900呢，没想到今天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98，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就送到家了。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打这个电话，这个价啊你连豆浆机你都买不到。
5: 有了这台万创高档破壁机方便多了，还有孩子挑食的做个营养米糊，没有他做不了的，这是我刚申领的，我建议你也赶紧打电话申领。
4: 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装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

0: 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一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极限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李总啊，那您能跟我们详细的讲一讲这个破壁机跟料理机有什么区别呢？
2: 那是这样吧，咱们现场啊做几个实验，您呢一看就明白了。
1: 好，
2: 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能够做到冷热双微米级的破壁，不仅能够把食物破壁的更彻底，还能充分的保证营养的活性，营养更全面更细腻，更有利于咱们人体的吸收。再一个呀，更方便，原来完全破壁需要几十分钟呢，
1: 特别费时间。
2: 所以啊，我们率先使用了高低双频电机变频破壁，它的转速达到了53000转，破壁更快，只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1: 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声音却特别的小，真的不愧是高档静音破壁机呀。
2: 这呀，就是我们破壁机和料理机的一个重要的区别。但是啊，它只能打粉不能加热，您买回去还得二次回锅，又费时是又费力。如果您不相信，也可以先打个电话过来，我让您先体验，好您就直接接着用，不好啊您给我退回来，您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好休息好休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李红梅推荐功能，打豆浆熬浓汤拿手配方，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
3: 我平常早上用豆做豆浆做的比较多。哦，
1: 豆浆啊，好像感觉这个比较平常，对不对？
3: 说起来做豆浆很简单，但是这个高档静音破壁机做出来的豆浆味道就是不一样。哦，
1: 不一样，
3: 我来给你试试，你看一下。
1: 行，
3: 把洗干净的豆子放进去。
1: 适中哈，
3: 适中，然后我们再加入水，
1: 加水。我看您这个豆子是不是就没有泡啊？干豆子？
3: 不用泡，它是充分破壁，完全破壁。这个豆子呀，就这个机器就好在这个地方，
1: 直接打。
3: 对啊。
4: 这也太简单了吧？
3: 就是这么简单。我以前买的料理机打出来的豆浆总是有渣子，再一个它还不能加热，你还得回锅再煮一遍。现在就不用了，打好就能喝。
1: 盖儿闻到那种豆香的味道哈，
3: 你看我们用这么细的沙子，咱们看看有没有渣。
1: 好，我们过出来看一下哈，哇，真的是好细腻呀！来，我们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哈，您看这里面真的是除了这个木耳之外哈，真的一点渣子都没有。
3: 是呀，哇，这越细呀，它就越好吸收，用这个呀就特别合适。而且它可以一边加热熬煮，一边破壁粉碎，又不耽误干其他事儿，又省事儿又方便，还营养。我觉得呀，像我们这岁数的呀，都应该有一台高档静音破壁机。
0: 赵秀芬推荐功能破壁粉。
5: 今天我就给你做个辣椒酱。
1: 好，
5: 先放上辣椒。
1: 先放辣椒。哇，这红彤彤的辣椒。然后
5: 再放上蒜和姜。哦。再放点糖。
1: 放点冰糖。
5: 再放点盐。
1: 盐。
5: 盖好盖子，
1: 好，
5: 打开开关就行了，
1: 这样就可以了。
4: 哇，你看几下就打成粉了，这也太快了吧！而且整个过程呢一点都不吵。
6: 要不它叫高档静音破壁机呢，又方便又实用，几分钟都搞定了。咱打开看一下。
1: 这个辛辣味儿哈，一下子就出来了，
5: 香吧？
1: 对，哇，好细腻呀、我觉得真的是比超市里面买到那个辣椒酱要细腻多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是闻起来太正了，感觉很下饭哈。
5: 以前是芝麻酱啊，辣椒酱啊，咱都得去外面买，现在呀自己在家就能做，而且呀还特别方便， 另外你像什么山药粉、葛根粉，用这个呀都能做，
1: 都能做，
5: 又简单又方便。
0: 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装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一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极限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活动马上结束，马上结束，快快来电！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装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万状高档破壁机火爆全国，冷热霜微米级，细腻破壁，营养全释放，无渣免过滤，熬浓汤、熬鱼汤、熬羊肉汤，做辣椒酱、做米糊、打豆浆、小肉料、做果蔬、打酱料、榨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10大功能集于一身，满足全家人口味需求。
3: 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功能特别多，想吃什么做什么，特别方便。早上起来用它做一个芹菜粥，我就用它打一个苦瓜粥，又营养又方便。
7: 这个万创高档破壁机在商场里都要好几千呢，没想到现在只要198，比料理机便宜不说，关键是它还能加热，用它来熬粥、煲汤都行啊，还不用回锅，速度还快，几分钟啊全都搞定了。
8: 我都在超市里啊看了好几回了，便宜的也得800-900块呢，没想到今天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98，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就送到家了。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打这个电话，这个价啊你连豆浆机你都买不到。
3: 有了这台万创高档破壁机方便多了，还有孩子挑食的做个营养米糊，没有他做不了的，这是我刚申领的，我建议你也赶紧打电话申领。
0: 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装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一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极限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李总啊，那您能跟我们详细的讲一讲这个破壁机跟料理机有什么区别呢？
2: 那是这样吧，咱们现场啊做几个实验，您呐一看就明白了。
1: 好，
2: 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能够做到冷热双微米级的破壁，不仅能够把食物破壁的更彻底，还能充分的保证营养的活性，营养更全面、更细腻、更有利于咱们人体的吸收。再一个呀，更方便，原来完全破壁需要几十分钟呢。
1: 特别费时间。
2: 所以啊，我们率先使用了高低双频电机变频破壁，它的转速达到了53000转，破壁更快，只有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1: 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声音却特别的小，真的不愧是高档静音破壁机啊。
2: 这呀、就是我们破壁机和料理机的一个重要的区别。但是啊，它只能打粉不能加热，您买回去还得二次回锅，又费时是又费力。如果您不相信，也可以先打个电话过来，我让您先体验，好您就直接接着用，不好啊您给我退回来。

0: 您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1: 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进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进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李红梅推荐功能，打豆浆熬浓汤，拿手配方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
2: 我平常早上用豆做豆浆做的比较多。
3: 哦，豆浆啊，好像感觉这个比较平常，对不对？
2: 说起来做豆浆很简单，但是这个高档静音破壁机做出来的豆浆味道就是不一样。
3: 哦，不一样，
2: 我来给你试试，你看一下。
3: 行，
2: 把洗干净的豆子放进去。
3: 适中哈，
2: 适中，然后我们再加入水，
3: 加水。我看您这个豆子是不是就没有泡啊？干豆子了？
2: 不用泡，它是充分破壁，完全破壁。这个豆子呀，就这个机器就好在这个地方，
3: 直接打。
2: 对啊。
4: 这也太简单了吧？
5: 就是这么简单。我以前买的料理机打出来的豆浆总是有渣子，再一个它还不能加热，你还得回锅再煮一遍。现在就不用了，打好就能喝。
3: 一开盖儿闻到那种豆香的味道哈。
2: 你看，我们用这么细的沙子，咱们看看有没有渣。
3: 好，我们多出来看一下哈。哇，真的是好细腻呀！来，我们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哈。您看这里面真的是除了这个木耳之外哈，真的一点渣子都没有。
2: 是呀，哇，这越细呀，它就越好吸收。用这个呀，就特别合适，而且它可以一边加热熬煮，一边破壁粉碎，又不耽误干其他事儿，又省事儿又方便，还营养。我觉得呀，像我们这岁数的呀，都应该有一台高档静音破壁机。
1: 赵秀芬推荐功能破壁粉。
6: 今天我就给你做个辣椒酱。
3: 好，
6: 先放上辣椒。
3: 先放辣椒。哇，这红彤彤的辣椒。然后
6: 再放上蒜和姜。再放点糖。
3: 放点冰糖。
6: 再放点盐。
3: 盐。
6: 盖好盖子。
3: 好，
6: 打开开关就行了。
3: 这样就可以了。
4: 哇，你看几下就打成粉了，这也太快了吧！而且整个过程呢一点都不吵。
7: 要不它叫高档静音破壁机呢，又方便又实用，几分钟都搞定了。咱打开看一下。
3: 这个辛辣味儿哈，一下子就出来了，
6: 香吧？
3: 对。哇，好细腻呀！我觉得真的是比超市里面买到那个辣椒酱要细腻多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是闻起来太正了，感觉很下饭哈。
6: 以前的芝麻酱啊，辣椒酱啊，咱都得去外面买，现在呀自己在家就能做，而且呀还特别方便。另外你像什么山药粉、葛根粉，用这个呀都能做，
3: 都能做，
6: 又简单又方便。
1: 活动马上结束，广告最后一分钟，最后一分钟，抓紧时间快快来电。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进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进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或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一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极限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活动马上结束，马上结束，快快来电！
2: 这越细呀，它就越好吸收。用这个呀，就特别合适， 而且它可以一边加热熬煮，一边破壁粉碎，又不耽误干其他事儿，又省事儿又方便，还营养。我觉得呀，像我们这岁数的呀，都应该有一台高档静音破壁机。
1: 赵秀芬推荐功能破壁粉。
6: 今天我就给你做个辣椒酱。
3: 好，
6: 先放上辣椒。
3: 先放辣椒，哇，这红彤彤的辣椒。然后
6: 再放上蒜和姜。哦。再放点糖。
3: 放点冰糖。
6: 再放点盐。
3: 盐。
6: 盖好盖子。
3: 好。
6: 打开开关就行了。
3: 这样就可以了。嗯。
4: 哇，你看几下就打成粉了，这也太快了吧！而且整个过程呢，一点都不吵。
7: 要不它叫高档静音破壁机呢，又方便又实用，几分钟都搞定了。咱打开看一下。
3: 嗯，这个辛辣味儿哈，一下子就出来了，
6: 香吧？
3: 嗯，对。哇，好细腻呀、啊！我觉得真的是比超市里面买到那个辣椒酱要细腻多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是闻起来太正了，感觉很下饭哈。
6: 以前的芝麻酱啊，辣椒酱啊，咱都得去外面买，现在呀自己在家就能做，而且呀还特别方便。另外你像什么山药粉、葛根粉，用这个呀都能做，
3: 都能做，
6: 又简单又方便。
1: 活动马上结束，广告最后一分钟，最后一分钟，抓紧时间，快快来电。好休息，好休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装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1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接线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活动马上结束，马上结束，快快来电。
8: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梁队长，我不是什么共党，你抓错人了。
2: 乔爷被绑架了，所以你只好一个人去完成任务。我说的没错吧？
1: 乔小姐被绑架是不假，但是完成任务，我完成什么任务？我要完成的任务就是要救我们小姐。我跟于处长说了，他说会找到小姐的。
2: 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继续用刑。
3: 是。
4: 共党的阴谋又出现了。
2: 什么？
4: 还是在刚才的区域里，频段、手法跟刚才一模一样。

陈少杰利用张妈留下的发报机，故意制造了继续发报的假象，以此达到了混淆视听的目的，从而成功洗清了乔燕与张妈的嫌疑。

0: 不要冲动，千万不要冲动啊！
1: 你说什么？你和他都有共党的嫌疑，我是在执行公务。
2: 梁海涛，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1: 我也告诉你，迟早有一天我要把你这个共党给救出来。
2: 你救我！
0: 啊，大家，冷静一点，冷静一点好不好？梁队长，刚才是不是又有受到共党的电波？
2: 不知道。
3: 是，还在那去。
2: 闭嘴！
0: 你看吧，小燕刚才跟我一直在一起，张妈妈又在你这里，所以他们两个人都不可能是哦。你说的共党一定是有别人。
2: 放人呐！还等什么放人呐？什么？
0: 冷静，要冷静。
2: 是杨海棠，今天这事儿不会真的这么算了吧？你给我等着！
0: 小燕，消消气，我送你们回去啊！
2: 你给我滚！
0: 我回去劝他。

0: 小燕，你等等我。啊，小燕，你不要生气啊。啊，张妈妈，啊，把衣服披上哦。啊，
1: 你站开。啊，
0: 小燕，你不要生气嘛。你听我跟你解释哦。
1: 你解释什么？
2: 看着乔燕与张妈离开的身影，陈少杰松了口气，但他立马想到了另一个问题：梁海棠如何掐准时机支开了自己？难道他知道张妈何时打过电话给他？几乎一瞬间，陈少杰明白，自己很可能被梁海棠监听了。
3: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刚替你喂了鱼，剩下的鱼食给你放在鱼缸边上了。
3: 哎，
4: 陈秘书，我们家小姐被绑架了。
3: 什么？你在哪儿？
1: 哎，去哪儿？车上找你。
3: 我有点事儿，一会儿再说吧。
1: 哎，要紧的事是关于乔燕的。走。
3: 哎，等等。

一番搜寻后，他果然找出了梁海棠安装在电话里的监听器。未免打草惊蛇，陈少杰决定按兵不动。

0: 处长让我们几个去给乔小姐赔个不是，您看？
1: 我去。
2: 哦，那处长那边？
0: 处长那边我会去说。
2: 我们行动队是抓共党的，不是那人赔礼道歉的。
0: 你们几个先下去，告诉弟兄们，严密排查红日报社。
3: 是。

0: 又怎么了？
1: 少杰啊，你发现了没有？梁队长的桌子上摆上镜子，这说明什么问题？
2: 我哪能知道？
3: 处长，这镜子根本就是个摆设，平时我根本不看。
1: 对，不看，它就是个摆设。
4: 哎呀，海棠啊，
5: 你就是太要强。
1: 其实啊，有时候这面子嘛，没那么重要。
3: 处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不过，我们行动队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去向乔燕道歉的。我们抓张麻是因为他有共党嫌疑，就算现在他的嫌疑也没有完全排除。
1: 海棠，乔燕毕竟是咱们署里的人，你把人家管家打得半死，结果什么也没查出来，总得给人家有个交代吧？
3: 没什么好交代。
1: 你不交代，少杰，你就走一趟吧，代表我们署里去慰问慰问他们，顺便向人家赔个不是。
2: 行吧。
1: 哎，少杰，明天我要到宪兵队开会，估计是一天的工作。你婶一个人在家里面啊，怪寂寞的，干脆你把她接出来，啊，攒个局子，陪她玩两圈。
2: 没问题。

0: 昨天幸好你及时解围，不然
1: 他没有完全消除对你们的怀疑，所以你那是侥幸为上。
0: 既然他一直盯着我们不放，不如我们把他干掉，这样不是一劳永逸吗？
1: 你想干掉他？
0: 对。
1: 这不是件小事，你不能意气用事。
0: 我没有意气用事，正是因为他难对付，所以才要把他干掉。如果留着他，他会不断地给我们制造麻烦，
2: 而且他对你的安全有很大的威胁。
0: 如果除掉他的话，很多事情我们就容易许多了。你不会是不忍心吧？
1: 说什么呢？什么叫我不忍心呢？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太冒险了。
0: 陈少杰同志，你应该明白，我们做的每一项事情都是在冒险。梁海棠他杀了我们多少同志，他手上沾了多少共产党人的血，难道他就不需要偿还吗？就让他这样继续下去吗？
1: 好吧，如果你决定干掉他，就必须一次成功，否则后患无穷。这个问题不简单，你必须要考虑周全。找什么人动手，谁来执行，怎么执行，在什么地方动手，这些都是问题。
0: 这些我会安排的。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要选择一个合适的场合和地点，我们再进行部署。
1: 现在倒是有一个很好的机会。
3: 吓死人了！
4: 刘太太，您大驾光临，我们小店正是蓬荜生辉呀！哎，您看，台都码好了，看这环境还满意吧？
3: 满意，能不满意吗？
4: 哎呦，您快请坐，来来来。
3: 哎呀，我说老板呀，哎，太甜了啊，跟抹了蜜似的。
4: 哎呦，谢太太夸奖。
3: 哎，少杰，要不要这么隆重啊？不就是打个牌吗？
5: 哎，婶子，为了您今天打牌，我特意把这个茶楼给包下来了。
4: 是啊是啊是啊，所有的这些都是为您服务。
6: 对对对对，
3: 我没看走眼，这个孩子啊就是懂事。
4: 快请坐吧。
3: 很好的呀，
1: 婶子
3: 啊，
1: 这个座位你不能坐了。
3: 为什么？
1: 这个座位背后有门，玩牌的大忌呀。哦，背后有门，煞气直冲，会招致破财的。
3: 哎呦呦呦呦，那我可不敢坐了这个位置。
1: 您坐这儿，这个后面啊是墙，靠墙而坐，手气肯定好，有靠山呢。
3: 我呀就坐这儿了。
4: 哎，对对，
3: 这个位置呀我不坐。啊，这个位置。
1: 你不是说梁海棠一会儿要来吗？让他坐。
3: 臭小子，够坏。
7: 老板，
4: 哎。
7: 七壶上好的龙井，再上点小吃。好，另外准备好一桌丰盛的饭菜，一会儿我们等饿了要吃宵夜。
4: 哎呀，好嘞，您稍坐啊，都去准备吧啊，快快快。哎，哈哈，
7: 婶子，您不是说还有一位太太要来吗？
3: 对，徐太太。本来呀我是叫了于太太的，可是她跟我说她怀了孕以后啊不能再打麻将了，对孩子不好，而且也做不了那么长时间。后来我一想啊，这个于老板也是老来得子，不容易的，就让她好生休养了，所以我就叫了徐太太。
7: 对对对，还是婶子想得周到啊。
3: 小姐，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跟海棠的事情怎么样？
7: 婶子，你是不知道这个梁海棠，一会儿来了你就知道了。
0: 您看得清楚吗？
8: 非常清楚。
3: 呀，徐太太终于到，哎，漂亮哎，这身衣服太漂亮了。
9: 那是，来赴周太太的局，怎么能不打扮一下呢？
3: 是的吧？啊，现在流行这个滑的呀，这是我们家那位呀，托人从马来带回来的。哟，对你好的呀，哎。周太太，今儿这排场可够大的呀，好像这茶楼里边没别人，只有咱们呢。
9: 那可不。

0: 对了，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个是少杰，我们的大侄子，在老周手底下当差。这是景贝司令部徐长官的太太徐太太。
1: 你好，徐太太。
2: 看这大侄子，长得可真精神，
0: 不单人长得精神，脑子也灵的呀。
2: 哎，快坐吧，来，坐坐坐。
1: 行吧。
0: 少杰呀，给徐太太倒杯茶。
1: 杨海棠到了没有？
3: 还没用。

0: 既然来了，就别让再跑掉了。等他们落座了以后，先别着急开枪，一定要瞅准机会再下手，必须一枪把他干掉。
1: 是。

0: 你好，那请问您是周夫人的客人是吧？
1: 对。啊，
0: 这边请。
1: 我先接个电话。
0: 行，没问题。
2: 以后要来的是谁呀？
3: 啊，哦，也是我们老周的手下。一会儿你帮我看一下，看一下那个女的跟我们少杰般不般配。
2: 好，亚兰君儿不光只是玩牌呀。
1: 是我，我现在在丰裕路的一家茶馆里，刚才我在这附近的一辆车里发现了一份红日报，我怀疑附近有共党分子，你们赶紧过来排查一下。对，我一直在这家茶馆里，你们有什么情况可以随时向我汇报。好。对不起夫人，我来晚了。
3: 没关系的，谁不知道我们梁大队长是大忙人呢。
4: 记住怎么样？
5: 非常理想。
4: 好，记住一定要有十足的把握再开枪。
5: 明白。
3: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徐太太梁海棠。
1: 哦，徐太太好。
6: 你好。
3: 哎，咱们赶紧玩吧，我这手都凉了。
7: 对对对，来来来来，梁队长坐。 好，来，您起东风。
3: 哎呀，那我就不客气了。开始了。
2: 八万，我胡了。
3: 啊？你胡了？我都听了多少圈了，我没胡，你胡了？让我看看，来。这哪是胡了呀？这是炸胡啊！你看看，你看看，三四四哎。哎呀，你没有胡，炸胡要给钱的啊！给钱，给钱，给钱，给钱！
6: 梁队长，原来您不会玩啊！
3: 哎，少杰呀，赶紧的教一教啊！哎呀，真是的，你说这老炸胡还得给钱，这收的钱我都不好意思了。
5: 小姐，救回来了！
4: 闭嘴！
7: 你得三四五，不得是二三四才行，明白吗？
3: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那继续吧，把钱收着。

0: 好好的偷懒都怎么了？难道我们被发现了？
1: 杨队长，你可真够忙的，打麻将还要工作呀？啊，夫人是这样的，刚才我在来这儿的路上发现附近有些异常，所以我就派行动队的人到这儿来抓空档。这都吓人的，你可真是麻将工作两不误呀！
0: 抓紧时间，马上把梁海棠干掉。

0: 我告诉你啊，就是老炸糊的人吧，容易把我们这种牌技特别好的人给搞得，哎呀，真是的。
1: 来，我装了啊。
2: 陈秘书，好好的干嘛关窗户啊？
1: 没看见外头起风了吗？这万一两位太太着凉了怎么办？我装了啊。七对门，哎，床台呢？多风，
3: 红灯，
2: 七万，
0: 不好意思，我糊了啊，
4: 我对七万糊的。
0: 哎呀，又糊了又糊了，不好意思了。哎呀，
1: 沈哥，你手气可真好。
2: 几个特务干掉。
5: 呀，什么声音啊？听起来像开枪了。
2: 啊，两位夫人不必紧张，这是我的人在附近抓共的。
5: 啊，没事吧？
2: 没事的。
1: 没事，婶子。
5: 不过也是，有海棠在，应该问题不大的。
2: 没事，夫人，继续打牌吧。
6: 窗外的枪声扰乱了陈少杰的心，他牵挂着乔燕的安危，可面对梁海棠打探的目光，却不得不故作镇定地同周太太等一干人周旋敷衍。
1: 去房间。没关系，没关系，外面都是自己人。
0: 来吧，
1: 徐太太。没事，徐太太。
0: 哎，少杰啊，只要有你在，我手气准好。哎，坐一下吧。
1: 不了，婶子，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先回去了。
0: 哦，那我不送你了啊。
1: 哎，
0: 又赢了，哎。
6: 陈少杰现在最担心的是乔燕和地下党同志的安危，刚才自己拉上窗帘就是为了传递行动取消尽快撤离的信号，乔燕应该能明白这一点，可是刚才的枪声是怎么回事呢？梁海棠那洋洋得意的笑容又如何解释呢？会不会乔燕已经被捕了？陈少杰的心中被这些疑问充斥着，他现在必须赶到接头地点，期盼乔燕的平安出现。这个时候乔燕还没有出现，只能说明一点，他遭遇了不测，这一次梁海棠是绝不会轻易放过他的。怎么办？现在回到总署去打探，必定会引起梁海棠的怀疑，可是一旦错过了今晚，所有的事情也许再也来不及了。管不了那么多了，必须营救乔燕，而且要快。
1: 怎么样，你们都没事吧？
2: 陈少杰，你为什么把窗帘拉上？
1: 让你们赶紧撤离啊！
2: 我们马上就可以击毙梁海棠了，可是你这一来呢？
1: 梁海棠的人已经在茶楼附近进行排查了，如果这个时候你们贸然行动的话，局面很有可能难以控制，你知道吗？对了，刚才的枪声是怎么回事？你们交火了，
2: 我杀不了梁海棠，还不能杀几个特务啊？
1: 真行，乔燕，没事就好。
2: 陈少杰，我希望你控制好自己的心，你要记住，你是组织上培养多年的潜伏人员，不要因为儿女情长，影响到自己的政治立场和任务。
1: 必须要提醒你，我不是你说的那个什么陈少杰，我叫王明军，1934年入的党，抗战时期我打过日本鬼子，在上海、南京我都从事过地下工作，在东北我秘密潜伏了3年。你知道这些年我见过多少我们自己的同志惨死在特务的枪口底下吗？昨天还在护岛珍中的两个人，今天很有可能就会倒在我的面前。我恨透了这帮特务，你觉得我跟这帮特务还会有儿女情长吗？不会，绝对不会。 都是惨死在梁海棠的枪口底下。如果有机会能够干掉梁海棠，最想开这一枪的应该是我，应该是我，你明白吗？乔云同志，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怀疑我的信仰。

0: 和谈破裂了，听说那几个参加谈判的代表居然都留在了北平，不知道魏院长他这心里头会怎么想呢？这些见风使舵的小人，今天这个局面发展到这一步啊，也是必然的。
1: 共党的八项条件，你说委员长他能同意吗？啊，绝不可能。所以，和谈只是个借口。喘息增兵，收复失地才是真正的目的。一旦国军赢得了时间，相信我们的局面会大有改观的。局面有没有改观倒无所谓，关键是啊。
0: 别再恶化了，就谢天谢地了。这是什么话？和谈破裂，
1: 共军肯定要渡江。这要打起来，那咱们西南区那岂不……
0: 你的意思是，共党打过来，我们西南区保不住喽？
1: 处长，委员长的那几个机械化师。 那是绝对的王牌啊！他们都拦不住共军，那何况西南区陆上将的那十几万人？螳臂挡车呀！
2: 告诉你怎么着，你要是再长共党的志气灭国军的威风，继续散论兵败的言论，老子亲自把你刮成铁线！

0: 么虎啊？我说的都是现实啊，说都实话呀，啊，谁还看不出来呀？你笑什么呀？哎，
1: 三哥，这你都看不出来吗？我周叔那是看你不顺眼呗。
0: 还他妈顺眼不顺眼？我看他还不顺眼。我现在光脚不怕穿鞋的，你知道吗，少军？你周叔把我的人全都调配给梁海棠了，我现在是他妈光杆科长。
1: 这是为什么呀？
0: 他让我们情报科配合梁海棠去查《红日报》，配合什么什么呀？他就想孤立我。刚才看到了吗？啊，一唱一和的，啊啊，恨不得再接着打。他一声命令，他就把人给打跑，就是你等打得过吗？把拉中国都这么丢了，还打呢？人呐，活在世上得识点相，打不过你就得忍。你说这辈子谁没忍过呀？啊？
1: 哎，我就没忍过。
0: 气我是吧？不就是前进那个事儿让我搞砸了吗？啊，他梁海棠搞砸的事还少啊，他周芳怀，哎，你看他是什么时候他发过火呀？啊，哎呀，
1: 人家是女的，
0: 女的怎么的？

0: 行了，三哥，别生气了。你一会儿下了班，我请你好好喝两杯。走吧。处长，您要发大财。
1: 在周方怀那里受了一肚子气，令曾诚无比憋屈。急于发泄的他，想起了陈少杰之前说过的那番话。曾诚自以为抓住。

0: 人身都是宝。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在我身边的这位啊，是来自羊奶之都贡宝林高钙益生菌羊奶粉的厂家代表石总。你好，石总，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不但给大家带来了我们升级版的羊奶粉——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全新配方，奶香味醇厚，口感更好。而且啊，今天我带来了200箱，以出厂价给大家。
1: 非常感谢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全身都是宝，尤其是羊奶更有营养。
2: 首先，羊奶的产量低，一只奶山羊呢，一天只能挤1-2斤奶，所以说呀，价格高哈。再说了，这个羊奶的分子啊，都是小分子活性钙。
1: 没错，那羊奶产量低，有句话说得好，物以稀为贵。哎、我们的高钙益生菌羊奶为什么一上市就受到了顾客朋友们的热烈追捧呢？
2: 主要是因为啊，我们的高钙益生菌羊奶，其一是来自于陕西羊奶之都800里秦川之称的大草原。
1: 没错，
2: 奶源好，奶才好啊！为了保证啊纯度和质量，每一滴高钙益生菌羊奶啊，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的牧场，纯鲜羊奶生产。那么其二就是配方好，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啊，特别添加了钙、锌、硒益生菌啊，采用闪蒸去膻味技术，口感好，无膻味，营养更加全面。
1: 这个味道真的很不错，你看，首先口感好，其次没有膻味，关键呢它还飘香四溢的，我真的很喜欢，真的是很不错。
2: 那么第三呢，就是工艺好，那么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呢，品质啊更加有保障。
1: 没错，听石总这么一说呢，我刚刚也喝了一杯咱们这个高钙。
2: 您刚才喝了是吧？
1: 对，确实非常的好喝。你看，不仅这个口感好，而且没有膻味。
2: 对，
1: 关键提醒我的一点是飘香四溢，我真的非常喜欢这个味道。可是问题来了，这个羊奶是不是价格非常的贵，咱们普通的老百姓能喝得起吗？
2: 好东西当然贵了，但是今天啊，为了让咱们这个普通老百姓都能喝上我们的平价放心好羊奶，我们省去了店铺的费用，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花巨额的广告费啊，省去层层的加价环节，我们厂家呀直接针对消费者啊，创品牌成本价推广。那么原价我们是298元的高钙益生菌羊奶，那么现在呀成本价49元
1: 啊，
2: 以每盒低于市场价200多这样一个价格，直接送到我们的顾客手中，
1: 真的是太感谢您了，石总，也确实是太划算了。原价298元的高钙益生菌羊奶，现在只需要49块钱，
2: 对，没错，
1: 观众朋友就可以带回家了。所以说这个每箱算下来能省4000多块钱呢，还在等什么呢？行动的各位，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
0: 贡宝林富硒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你没有听错，这是贡宝林全营养羊奶粉，真正乳制品标准，全营养配方，陕西原产，不搞套路，摊掉溢价，每盒只要49元，喝得好，感觉值，请您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做个宣传，喝得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分钱不让您多花。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3: 这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呀，一点膻味都没有，一下子改变了我对羊奶粉的印象，怪不得人家都说啊，这羊奶粉呀就是不一样。现在我每天早晚都要来一杯。
4: 这羊奶粉啊，我已经喝了4-5年了，有营养，没膻味，还含有益生菌。现在我们全家都喝，都喝上瘾了。这羊奶粉呢，早上喝一杯，一天都舒服。
1: 说到喝奶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喝奶是有很多好处的。那我们说喝奶有这么多的好处，接下来就请石总和我们具体的讲讲。
2: 因为羊奶中啊，钙的含量是非常高的。羊奶中的钙啊，还是小分子的活性钙，哎，是优质钙。它因为它这个分子小，
1: 没错，
2: 更利于我们中老年人的吸收。
0: 贡宝林富硒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你没有听错，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1: 通过刚刚的介绍呢，我们大家也都深刻的了解到了，这个不仅营养成分又高，而且呢特别容易被我们的人体所吸收，中老年朋友尤其非常适合饮用咱们的贡宝林高钙益生菌羊奶粉。
2: 我们的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呢，每一个数据啊都可以追溯，
1: 是的，
2: 可以说是层层把关，质量保证，让消费者放心。请社会各界啊予以监督，贡宝林高钙益生菌羊奶呢是您放心的选择。
0: 贡宝林富硒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你没有听错，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5: 现在啊，我和老伴儿啊，天天喝，早晚各一袋，
3: 每天都喝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啊，特别适合老年人，香浓细滑，每天喝2杯。
6: 现在，这个高钙益生菌羊奶粉。

0: 成本价在推广，优惠力度这么大，我一下子买了两箱。我和老伴儿啊，再也不怕喝不够了。
1: 这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呀，可是好东西。以前买的贵，不敢天天喝。今天赶上优惠，我跟老伴儿买了两箱，太划算了。大人喝，孩子也喝。
2: 今儿个搞促销，我一下子就订了两箱。你瞅这包装，一看就是好东西，太划算了。你还犹豫什么？快买吧您呐！
3: 龚宝林复习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每盒只要49元，喝得好，感觉值，请您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做个宣传，喝得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分钱不让您多花。本次活动仅限2碗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4: 羊奶分子小，更利于中老年人吸收。俗话说得好，羊的全身都是宝。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在我身边的这位啊，是来自羊奶之都龚宝林高钙益生菌羊奶粉的厂家代表石总。你好石总，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6: 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不但给大家带来了我们升级版的羊奶粉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全新配方，奶香味醇厚，口感更好。而且啊，今天我带来了200箱，以出厂价给大家。
5: 非常感谢您哈！我们都说这个羊全身都是宝，尤其是羊奶更有营养。
6: 首先，羊奶的产量低，一只奶山羊呢，一天只能挤1-2斤奶，所以说呀，价格高哈。再说了，这个羊奶的分子啊，都是小分子活性钙。
5: 没错，那羊奶产量低，有句话说得好，物以稀为贵。我们的高钙益生菌羊奶为什么一上市就受到了顾客朋友们的热烈追捧呢？
6: 主要是因为啊，我们的高钙益生菌羊奶，其一是来自于陕西羊奶之都800里秦川之称的大草原。
5: 没错，
6: 奶源好，奶才好啊！为了保证啊纯度和质量，每一滴高钙益生菌羊奶啊，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的牧场纯鲜羊奶生产。那么其二就是配方好，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啊，特别添加了钙、锌、硒益生菌啊，采用闪蒸去膻味技术，口感好，无膻味，营养更加全面。
5: 这个味道真的很不错，你看，首先口感好，其次没有膻味，关键呢它还飘香四溢的，我真的很喜欢，真的是很不错了。
6: 那么第三呢就是工艺好，那么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呢，品质啊更加有保障。
5: 没错，听石总这么一说呢，我刚刚也喝了一杯咱们这个高钙。
6: 您刚才喝了是吧？
5: 对，确实非常的好喝。你看，不仅这个口感好，而且没有膻味。
6: 对，
5: 关键提醒我的一点是飘香四溢，我真的非常喜欢这个味道。可是问题来了，这个羊奶是不是价格非常的贵，咱们普通的老百姓能喝得起吗？
6: 好东西当然贵了，但是今天啊，为了让咱们这个普通老百姓都能喝上我们的平价放心好羊奶，我们省去了店铺的费用，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花巨额的广告费啊，省去层层的加价环节，我们厂家呀直接针对消费者啊，创品牌成本价推广。那么原价我们是298元的高钙益生菌羊奶，那么现在呀成本价49元啊，以每盒低于市场价200多这样一个价格，直接送到我们的顾客手中。
5: 真的是太感谢您了，石总，也确实是太划算了。原价298元的高钙益生菌羊奶，现在只需要49块钱。
6: 对，没错，
5: 观众朋友就可以带回家了。所以说这个每箱算下来能省4000多块钱呢，还在等什么呢？行动的各位，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
3: 龚宝林复习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你没有听错，这是龚宝林全营养羊奶粉，真正乳制品标准，全营养配方，陕西原产，不搞套路，砍掉溢价，每盒只要49元，喝得好，感觉值，请您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做个宣传，喝得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分钱不让您多花。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1: 这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呀，一点膻味都没有，一下子改变了我对羊奶粉的印象。怪不得人家都说啊，这羊奶粉呀就是不一样。现在我每天早晚都要来一杯。
2: 这羊奶粉啊，我已经喝了4-5年了，有营养，没膻味，还含有益生菌。现在我们全家都喝，都喝上瘾了。这羊奶粉呢，早上喝一杯，一天都舒服。
5: 说到喝奶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喝奶是有很多好处的。那我们说喝奶有这么多的好处，接下来就请石总和我们具体的讲讲。
6: 因为羊奶中啊，钙的含量是非常高的。羊奶中的钙啊，还是小分子的活性钙，哎，是优质钙。它因为它这个分子小，
5: 没错，
6: 更利于我们中老年人的吸收。
3: 龚宝林复习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 听错，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5: 通过刚刚的介绍呢，我们大家也都深刻的了解到了，这个不仅营养成分又高，而且呢特别容易被我们的人体所吸收，中老年朋友尤其非常适合饮用咱们的贡宝林高钙益生菌羊奶粉。
6: 我们的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呢，每一个数据啊都可以追溯，
5: 是的
6: 啊，可以说是层层把关，质量保证，让消费者放心，请社会各界啊予以监督，贡宝林高钙益生菌羊奶啊是您放心的选择。
3: 贡宝林富硒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你没有听错，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7: 现在啊，我和老伴儿啊天天喝，早晚各一袋，
1: 每天都喝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啊，特别适合老年人，香浓细滑，每天喝2杯。
0: 现在这个高钙益生菌羊奶粉成本价在推广，优惠力度这么大，我一下子买了2箱，我和老伴儿啊再也不怕喝不够了。
1: 这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呀、可是好东西，以前买的贵，不敢天天喝，今天赶上优惠，我跟老伴儿买了2箱，太划算了，大人喝，孩子也喝。
2: 今儿个搞促销，我一下子就订了2箱，你瞅这包装，一看就是好东西，太划算了，你还犹豫什么，快买吧您呐。
3: 贡宝林富硒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每盒只要49元，喝得好感觉值，请您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做个宣传，喝得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分钱不让您多花。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4: 羊奶分子小，更利于中老年人吸收。俗话说得好，羊的全身都是宝。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在我身边的这位啊，是来自羊奶之都贡宝林高钙益生菌羊奶粉的厂家代表石总。你好，石总，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6: 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不但给大家带来了我们升级版的羊奶粉，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全新配方，奶香味醇厚，口感更好。而且啊，今天我带来了200箱，以出厂价给大家。
5: 非常感谢您哈、我们都说这个羊全身都是宝，尤其是羊奶更有营养。
6: 首先，羊奶的产量低，一只奶山羊呢，一天只能挤1-2斤奶，所以说呀，价格高哈。再说了，这个羊奶的分子啊，都是小分子活性钙。
5: 没错，那羊奶产量低，有句话说得好，物以稀为贵。我们的高钙益生菌羊奶为什么一上市就受到了顾客朋友们的热烈追捧呢？
6: 主要是因为啊，我们的高钙益生菌羊奶，其一是来自于陕西羊奶之都800里秦川之称的大草原。
5: 没错，
6: 奶源好，奶才好啊！为了保证啊纯度和质量，每一滴高钙益生菌羊奶啊，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的牧场，纯鲜羊奶生产。那么其二就是配方好，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啊，特别添加了钙、锌、硒益生菌啊，采用闪蒸去膻味技术，口感好，无膻味，营养更加全面。
5: 这个味道真的很不错，你看，首先口感好，其次没有膻味，关键呢它还飘香四溢的，我真的很喜欢，真的是很不错了。
6: 那么第三呢，就是工艺好，那么实现呢从奶源到成品呢，品质啊更加有保障。
5: 没错，听石总这么一说呢，我刚刚也喝了一杯咱们这个高钙。
6: 您刚才喝了是吧？
5: 对，确实非常的好喝。您看，不仅这个口感好，而且没有膻味。
6: 对，
5: 关键吸引我的一点是飘香四溢，我真的非常喜欢这个味道。可是问题来了，这个羊奶是不是价格非常的贵？咱们普通的老百姓能喝得起吗？
6: 好东西当然贵了，但是今天啊，为了让咱们这个普通老百姓都能喝上我们的平价放心好羊奶，我们省去了店铺的费用，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花巨额的广告费啊，省去层层的加价环节，我们厂家呀直接针对消费者啊，创品牌成本价推广。那么原价我们是298元的高钙益生菌羊奶，那么现在呀成本价49元，
5: 哇，
6: 以每盒低于市场价200多这样一个价格，直接送到我们的顾客手中，
5: 真的是太感谢您了，石总，也确实是太划算了。原价298元的高钙益生菌羊奶，现在只需要49块钱，
6: 对，没错，
5: 观众朋友就可以带回家了。所以说这个每箱算下来能省4000多块钱呢，还在等什么呢？行动的各位，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
3: 贡宝林富硒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你没有听错，这是贡宝林全营养羊奶粉，真正乳制品标准，全营养配方，陕西原产，不搞套路，摊掉溢价，每盒只要49元，喝得好，感觉值。

0: 身边的亲朋好友做个宣传，喝的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分钱不让您多花。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签购吧。
1: 这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呀，一点膻味都没有，一下子改变了我对羊奶粉的印象。怪不得人家都说啊，这羊奶粉呀就是不一样。现在我每天早晚都要来一杯。
2: 这羊奶粉啊，我已经喝了4-5年了，有营养，没膻味，还含有益生菌。现在我们全家都喝，都喝上瘾了。这羊奶粉呢，早上喝一杯，一天都舒服。
3: 说到喝奶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喝奶是有很多好处的。那我们说喝奶有这么多的好处，接下来就请石总和我们具体的讲讲。
4: 因为羊奶中啊，钙的含量是非常高的。羊奶中的钙啊，还是小分子的活性钙，哎，是优质钙。它因为它这个分子小，
3: 没错，
4: 更利于我们中老年人的吸收。
0: 宝林富硒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你没有听错，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签购吧。
3: 通过刚刚的介绍呢，我们大家呀也都深刻的了解到了，
4: 这
3: 个不仅营养成分又高，而且呢特别容易被我们的人体所吸收，中老年朋友尤其非常适合饮用咱们的共宝林高钙益生菌羊奶粉。
4: 我们的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呢，每一个数据啊都可以追溯，
3: 是的啊，
4: 可以说是层层把关，质量保证，让消费者放心。请社会各界啊予以监督，共宝林高钙益生菌羊奶啊是您放心的选择。
0: 共宝林富硒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你没有听错，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签购吧。
5: 现在啊，我和老伴儿啊天天喝，早晚各一袋，
1: 每天都喝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啊，特别适合老年人，香浓细滑，每天喝2杯。
6: 现在这个高钙益生菌羊奶粉成本价在推广，优惠力度这么大，我一下子买了2箱，我和老伴儿啊再也不怕喝不够了。
1: 这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呀可是好东西，以前买的贵，不敢天天喝，今天赶上优惠，我跟老伴儿买了2箱，太划算了，大人喝，孩子也喝。
2: 今儿个搞促销，我一下子就订了2箱，你瞅着包装，一看就是好东西，太划算了，你还犹豫什么？快买吧您呐！
0: 共宝林富硒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每盒只要49元，喝得好，感觉值，请您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做个宣传，喝得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分钱不让您多花。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签购吧。
3: 通过刚刚的介绍呢，我们大家呀也都深刻的了解到了，这个不仅营养成分又高，而且呢特别容易被我们的人体所吸收，中老年朋友尤其非常适合饮用咱们的共宝林高钙益生菌羊奶粉。
4: 我们的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呢，每一个数据啊都可以追溯，
3: 是的啊，
4: 可以说是层层把关，质量保证，让消费者放心。请社会各界啊予以监督，共宝林高钙益生菌羊奶啊是您放心的选择。
0: 共宝林富硒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你没有听错，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签购吧。
5: 现在啊，我和老伴儿啊天天喝，早晚各一袋，
1: 每天都喝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啊，特别适合老年人，香浓细滑，每天喝2杯。
6: 现在这个高钙益生菌羊奶粉成本价在推广，优惠力度这么大，我一下子买了2箱，我和老伴儿啊再也不怕喝不够了。
1: 这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呀可是好东西，以前买的贵，不敢天天喝，今天赶上优惠，我跟老伴儿买了2箱，太划算了，大人喝，孩子也喝。
2: 今儿个搞促销，我一下子就订了2箱，你瞅着包装，一看就是好东西，太划算了，你还犹豫什么？快买吧您呐！
0: 共宝林富硒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每盒只要49元，喝得好，感觉值，请您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做个宣传，喝得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分钱不让您多花。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签购吧！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签。

0: 去。
1: 今晚去哪儿呀？
0: 抢不着火了，我马上去看看。你们留他休息啊！快去，快去，快去！
1: 注意安全呀！
2: 好了，快回去，回去，
3: 快点，快点，排长！哎呀，快一点啊！啊！
4: 怎么着？怎么着？
3: 老爷，估计是有人故意纵火呀！火烧着了吗？
4: 没问题，这火没有着到仓库里边，咱们的货完好无损呀！
3: 老爷，
4: 有我在这盯着，你回屋去吧，
3: 啊，不惜一切代价要保住货物。
4: 哎，是。
3: 起火以后迅速查清。
4: 哎，是老爷。你们几个抓紧住手，快，喝水，快呀！

0: 你跟随我这么多年，你是我最信任的人。你说这件事情会是谁干的呢？
1: 老爷，我觉得这件事不像是自己人干的。烧仓库这不是小事，自己人没这个胆量。
0: 有道理。
1: 可是老爷，我总觉得这件事有点蹊跷。你看，从爆炸现场看，这些人是把燃烧瓶扔到咱们仓库的顶部，从而引起大火。事情的蹊跷处也就在于此。按说他们应该把燃烧瓶扔到仓库里边，给咱们造成更大的损失，可是他们没有这么做。看来他们是想点到为止，还不想把事情做绝。所以我觉得他们多多少少的对老爷您还心存畏惧。
0: 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把火不会白烧，他们还会有后续的动作。
1: 很有可能。
0: 那你觉得会是谁干的呢？
1: 会不会是陈秘书？他？
0: 不可能。静观其变吧，这个人迟早要跳出来。吩咐下去，这几天多加巡查，避免事故再次发生。
1: 明白。

哎呦，于老板！哎呦，老唐啊，我们家倒是怎么回事情啊？怎么能这样慢待客人？这是何许人也？这可是西南区赫赫有名的曾大。

0: 科长啊，怎么能怠慢呢？上茶。哎，
1: 啊，上茶。
2: 哎，等等，
3: 老唐啊，我记得我们家里有存放20年的那个绿茶，是吧？
4: 是是，
3: 呈上来。我要好好的招待招待曾大科长。
0: 好嘞，
5: 于老板，于老板，
3: 走走走走，
1: 来上茶。
5: 在家不请自来，多少有点冒昧吧。

0: 哎呀，张大科长啊！
1: 啊，于老板，
0: 今天你这样闲庭信步的到我于府上来，不知有何指教啊？哎呀，
1: 指教不敢。在下听说您府上昨天晚上发生了火灾，我心里很是不安，今天过来核实一下，真有这事儿啊？
0: 哎呦呦，你看看，你看看。要不然怎么就叫情报科长呢？确有此事，确有此事。哎
1: 呀，竟然有人敢打您的主意，这也太过分了。凶手抓到了吗？
0: 没有啊。
1: 现在的人真是狗胆包天呐。
0: 曾大科长啊，这你也知道。在西南区的这个地界上啊，多少人也得给我点薄面了。可是昨天晚上这件事可是让我大开了眼界了。也不知道天上掉下来哪路神仙，居然打起了我的主意。哎，这个你放心啊，曾大科长。如果说我要抓到这个人，我会让他有七八种死法，你同意不？
1: 少了点。
0: 十个。
1: 于老板，在下有个建议，不知
0: 讲。讲。
1: 现在局势动乱。多少会冒出几个不要命。为了防止此类事情再度发生，于老板，在下想让我的心腹手下在您的府上日夜巡逻，您看，保护百姓安全，那也是我们分内的事儿。哎呦，
0: 如果要是那样的话，那可真是再好不过了。
1: 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0: 好说好说。
1: 哎，于老板，我的手下在这日夜巡逻，难免有点辛苦。我的意思，他们那个……
0: 哎呦喂，没问题，没问题。
1: 你就给个茶水钱。
0: 没问题，没问题。
1: 那我就回去布置布置。于老板，有什么要求就尽管吩咐啊。在下不打扰您的时间了，告辞了。
2: 素不远送。

0: 这个曾成也太沉不住气了，还不到半天的功夫，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
1: 哎呀，悲哀呀，太悲哀了，想钱想疯了。
0: 老爷，叫我说，把他直接交给周处长，让姓周的自己看着办，好好管教管教他的人。嗯，
1: 就这么个小人物，我再管理不了，那我看白在江湖上混了这么多年。这样，老唐，
0: 在
1: 找几个心腹，日夜跟踪他，盯紧他点儿。我要倒想真的亮亮我的身手了，好好的亮亮腾腾的跟他玩一玩了。
0: 是，老爷。
2: 喂，
3: 如果再有电话打来不要接，响三声再次挂断，说明组织上有紧急的任务要下达。

0: 几点，尽快获取国民党江防之部署，为解放军渡江以强大支持。另西南区有一位年轻的义电专家，姓肖，此人曾在军调时期和我方的义电人员交过手，是个数学奇才。更重要的是，与前线战区往来的中高级加密情报应该都由此人义电完成，望从其身上找到突破口。
1: 义电专家
2: 队长，我们这几天发现几个可疑的人，怀疑是红日报社的职工。
3: 凭什么怀疑？
2: 因为他们身上有油墨。
3: 哦，会动脑子了。盯紧这几个人，顺藤摸瓜查红日报报社的地址，这个红日报一定跟共党有关系，端了他们，也许幕后的人就能走到目前来。
2: 明白，队长。
3: 去吧。
2: 是。

梁海棠将搜集来的垃圾纸条聚拢一处，不分昼夜的核对，铁了心要从中找寻出与红日报社有关的蛛丝马迹。

0: 我们已经通知过了，这些号码都是无效的。
1: 学长，这儿有些找好的。
2: 到底要多少？
0: 学长，
2: 没有一个有效的。我看这帮人就是诚心耍咱们。
3: 小啰嗦，所有的号码和地址一个都不许遗漏，继续查。
0: 是。

0: 角啊。
1: 什么？澡堂子？
0: 那还能是吃饭的？洗不洗啊？
2: 什么意思？
3: 又什么意思？

0: 你们这儿每天有多少情报的收发呀？
1: 哎呦，那可多了，几百个肯定是有的。
0: 嚯，这么多呀？嗯，就你们这几个人能忙得过来吗？
2: 陈秘书，不瞒您说呀，
1: 这几个月啊，一电部的日子确实不好过，就我们三五个兄弟，大家轮班倒，都几天回不去家呢。我们组长啊更是辛苦，吃住啊基本都在署里。
0: 你们这儿还有组长呢？谁呀？
3: 对，我们组长姓肖。
0: 哎，那他人呢？
3: 哦，他刚刚回去，昨晚上一夜没休息。前两天为了等一个消息，也是30多个小时没有休息。
0: 真是够辛苦啊！我觉得你们啊，比顾导还苦。行，我找机会啊。跟处长说一声，我们这么辛苦，就得多拿点钱，否则谁干呢？
2: 谢谢陈秘书。
0: 来，坐，忙一会儿，忙一会儿啊！来。

0: 来组织上提到的这个姓萧的人，就是署里的一店组长。他既然是组长，那所有的电文往来一定会经过他的手，必须尽快想办法接近此人，以获取国民党绝密的江防部署。
1: 哎呀，闲着就闲着吧，万一共军打过来，咱们这些闲着的人就先撤啊。
2: 你想得到没？哎，文哥，这梁海棠还霸占着你的人手呢。
1: 是，整天在叫嚣要查红日报。
3: 查了半天怎么样？哼，狗屁都没查出来。
2: 反正你们情报科现在也没什么事儿，闲着也是闲着，让弟兄们出去透透气也挺好。哎，除了这情报科，一电视也归你管吧？
3: 怎么，少杰兄弟现在也关心起分工来了？
2: 关心那个干什么？这不是前两天一个朋友托我给他儿子找工作，说是学艺电的，我这不就想起咱们处理的艺电视了
1: 吗？哎呀，这艺电视啊，不是什么人都能进的，
3: 那里面出出进进的电文那都是绝密的，万一要是漏出去，肯定枪毙呀。你这不是把人家孩子往火坑里推吗？
2: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你就跟我说归不归你管吧。
1: 真不归我管，这个处长啊，向来就把艺电部啊攥在自己的手里。艺电部有个组长，把情报亲自交给处长，处长又亲自上报给南京，说是提高效率、安全保密。明眼人一看就能看明白，周方怀那就是大权独揽呢。跟上面接触就是他自己，别人休想露个面。
2: 这么回事啊？啊，
1: 我这个情报科就是个摆设，情报呢，艺电部提供，人手呢，梁海棠提供。
2: 哎，他那艺电室的头叫什么来着？
1: 焦红，就靠自己手艺吃饭。听说是清华数学系毕业的，人还算年轻。
2: 行，明天我会会他。哎
1: 呀，不就为一个孩子事儿吗？你跟你周叔说不就完了吗？

0: 那两个大仙人喝点酒有什么呀？
1: 进来。
2: 叶处长，真客气啊。孙科长，很遗憾啊，这份报告你需要重写。
3: 没什么，
2: 写的好差，内容好空洞，错别字又太多，我挑花了眼睛哦。记得哦，明天交给我。

哎呀，曾哥，别生气。对这种人，你就得狠着跟他干。他不就是个娘们唧唧吗？你就得在他面前，表现出一个纯爷们的风范，征服他。

0: 留着你征服吧。喂，啊，好，老地方，一会儿见。好的，小姐，我有事要出去一下。
1: 那你忙去吧，我走了。哎。

0: 这位大爷，您几位啊？
1: 订好了，二楼包厢。
0: 哦，二楼几号？
1: 二楼二号。
2: 好嘞，二楼二号包间里边请。您慢走。
1: 喊什么？
0: 那楼上，
3: 楼上请。

0: 要不要再打开检查一下？
1: 不用，
0: 不用。
1: 是安全的，尽管放心。
0: 这是我们稽查队的后门，啊，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哎，曾科长，曾科长，我怎么发现你的胆子好像越来越小了呢？
2: 慎重点，有好处。
0: 这都什么年月了，你还这么多顾虑？我告诉你，现在这年头可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这道理你不会到现在还不明白吧？我当大队长这么多年了，这种事儿我干的太多了，一次都没出过事，你尽管放心。
2: 这些年也没少捞啊。

0: 兄弟啊，不瞒你说啊，像你我这样，一没根基，二没靠山，啊，我们和那些嫡系争，拿什么跟人家争啊？争也争不过，那怎么办呢？只能靠我们自己，你说是不是？
1: 对，现在什么都是假的，这要真打起仗来，那子弹可不认人。
0: 对了，
1: 有后台也没有用，那子弹认你什么后台不后台的？
0: 对呀，
1: 这个世道还是真金白银最踏实。

0: 曾诚和那个稽查队长搞了一些小动作，什么小动作啊？具体还不清楚，但是可以肯定他们在做地下交易。
1: 那个稽查队队长是什么来头？
0: 已经查过了，没什么背景。此人在稽查队是有名的财迷，这几年他捞了不少。你看看这个。
1: 这里边肯定有货，据我分析，曾诚一定会在近期将这批货出手。苍蝇钻着臭狗屎，再怎么折腾也是小打小闹，等不了大雅之堂。继续盯住郑成，
0: 是，
1: 我看他还能折腾出来什么花样。

0: 队长，乔燕这几天一直待在家里，余副处长去过几次，但都被拒之门外。他唯一肯见的一个人就是陈秘书。两人除了去张妈儿子开的照相馆看望张妈以外，就没有什么了。队长，我们是否还要监视？
1: 处长这次真是火大，所有人都走，就把肖鹏留在会议室。
2: 谁说不是呢？肖组长真是可怜啊。哟，在这儿呢。
3: 陈少杰在无意间听到萧恒的处境，立刻意识到这也许是自己接近的良机。

0: 你告诉我怎么向南京方面交代？我是不是向前线的将士们说，我的意见组组长因为身心疲惫，错过了重要电文？哎，你们再给我发一份。啊，你是意见专家还是组长专家啊？哎，处长，你消消气儿。要是这个事儿啊，那真是来我。老丁，这事儿跟你没关系，你别瞎掺和。
1: 是这样，他们驿店室的工作呀，确实很繁重，而驿店室呢人手又不够，就那么三五个人来回倒。我昨天到他们那儿去啊，看见他们一个个都困得不行了，我就斗胆啊让他们眯瞪一会儿，这没想到眯瞪出事儿来了。你看这么大的事儿，确实怪我。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俱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 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 捕捞的新鲜带鱼，
4: 是的，
3: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足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黄金中段。
4: 哎，
3: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4: 是
3: 因为我们不用边角料，我们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 吃得满意，
4: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3: 是的，
4: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3: 没错
4: 啊！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对？
3: 对，
4: 而且存的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
3: 嗯，
4: 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
2: 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
3: 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4: 对对，
3: 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4: 是的啊，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 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3: 没错，
4: 营养确实非常的丰富。
3: 是的，说的没错，
4: 那当然了，
3: 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4: 我们山东人。
1: 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嗯，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4: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1: 来，
4: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1: 哎呀，
4: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1: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4: 没错，
1: 它都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大家看，
4: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1: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4: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1: 哎，
4: 它呢不是边角料，它呢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1: 对。
4: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1: 确实是这样。
4: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1: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4: 说的对，哎，先生，
1: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插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4: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

0: 你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由精华部位、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
4: 这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也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0: 对，
1: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0: 没错。
1: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0: 是的。
1: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0: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0: 没错，
1: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
0: 这个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1: 是，
0: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1: 太对了，
0: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1: 没错
0: 啊，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1: 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
0: 是，
1: 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边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2块这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0: 是的，
1: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

0: 十罐，总共十五罐，您没有听错，总共十五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

0: 哎，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1: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不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内置，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4: 对，
3: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4: 好，
3: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4: 来，我来倒啊！
3: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4: 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3: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4: 对。
3: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
4: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3: 是的，
4: 更关键的是健康。
3: 没错，
4: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
3: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
4: 回家，
3: 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有精华部位，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4: 严要求，
3: 让您吃得放心，
4: 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内置，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内置，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啊，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

0: 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
1: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2: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5: 对，
4: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5: 好，
4: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5: 来，我来倒啊！
4: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5: 给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4: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5: 对。
4: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
5: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4: 是的，
5: 更关键的是健康。
4: 没错，
5: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
4: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
5: 带回家，
4: 哎，开罐就能吃，
5: 没错，
4: 好吃又美味。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虾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5: 严要求，
4: 让您吃得放心，
5: 吃得安心。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广超，一起关注新闻。8月24号上午，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各学校迎来秋季开学。在历经一年多施工后，三所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小学正式投用。至此，定日地震灾区重建学校全部建成投用，新学期新校园，学生们的学习生活如何？一起去看看。
1: 在定日县错果乡中心小学新建的操场上，有学生欢快地跳起当地的传统舞蹈定日落鞋，还有的一起跳绳踢球，享受新校园里的新生活。
2: 我们的新教学楼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身后的操场也非常的大，以后我就可以和我的好朋友们一起在这身后的操场里面玩耍和踢球，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多锻炼。
1: 崭新的教学楼宽敞明亮，采光充足。据介绍，新建教学楼内嵌了高性能粘滞阻尼器，能有效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抗震烈度达8度。学生食堂、宿舍楼等设施一应俱全，校园面貌焕然一新。
3: 教室宽敞明亮，设备齐全，建筑抗震等级高。看到孩子们重返校园，非常高兴。愿孩子们在新的学校里健康快乐成长。
1: 去年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导致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长所乡完全小学、错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受损最为严重，需整体重建，其余76所学校则进行了除险修缮和维修加固。
4: 我们将管好用好重建的各项教育设施设备，开展丰富多彩的教育教学活动，充分释放新建校舍硬件效能，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让孩子们在新的学校里健康学习，快乐成长。
0: 开学在即，辽宁省各地优化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流程，简化办理方式，让助学贷款政策更好惠及有需要的学生和家庭。
1: 针对暑期集中办贷人流大，不少学生家长外出务工无法到场签字等难题，朝阳县学生资助中心科学划分业务类型，实行分类错峰办理机制，最大程度提升办贷效率。
5: 我们采取续贷线上办理、首贷现场办理的模式，错峰分流，开通首贷远程授权模式，让在外务工的家长呢，通过远程授权也能在线上办理。
1: 朝阳市还设立了105个下沉便民服务网点，组建540人的队伍，全方位开展政策宣讲，精准对接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截至目前，全市12116人完成办理，其中首贷人数4657人，贷款金额1亿9383万元。葫芦岛市助学贷款代理点实行一站式办理，并开通绿色通道。本溪市组建专项工作专班，逐项梳理办理过程中的堵点难点，提升办理效率。
6: 一个人来的，我家长可以在远程帮我签字，然后也非常迅速，也非常便捷。
1: 丹东市开展上门服务，全程帮办，让更多有需求的学生都得到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有力支持。截至8月19号，国开行在辽宁累计受理国家助学贷款10.3亿元，惠及专本硕博学子5.9万人，其中首次申贷学子3.5万人，较去年全年翻一番。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为了让更多青少年了解世赛，体验技能魅力，日前上海世赛执行局举办青少年技能 City Walk 城市漫步活动。在世赛倒计时一个月之际，邀请青少年走进技能现场一线，亲身感受职业技能的精度与温度。
1: 在上海青浦区的东方航空技术应用研发中心，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餐厅服务项目优胜奖选手陈一凡，正在为前来观摩的孩子们讲解世赛相关内容和自己的参赛经历。陈一凡从眼前所见谈起，咖啡拉花怎么做，餐台如何铺设，比赛心态如何调整。 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细节，让孩子们更直观地感受到了职业技能的精与细。
2: 就是在西餐服务方面，可以就是学习之前对这个赛事基本是没有了解的，但是在听完今天的讲解之后，我大致了解到了赛事的内容。
7: 参加了世界技能大赛以后回来，我们成立了技能大师工作室，也是训练了更多的选手，让我们更多的选手能够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也是想通过这样一个技能成才的一个故事，让我们的小朋友能够更多的了解技能。
1: 孩子们还走进静态飞机舱和动态飞机舱，储物柜的卡扣原理是什么，冷食与热食为何要分区存放，这些平日乘机时不会留意的细节背后都蕴含着具体的专业技能。从沙盘讲解到动态舱体验，再到飞行安全教育，孩子们在寓教于乐中加深了对航空安全知识的理解。
8: 我了解到了这个当飞机发生这个事故时，它这个会弹出氧气面罩，还有那个当飞机失火时，飞机上的灭火器的位置。这样了解到这些知识之后，我觉得在以后乘飞机的时候，可以更加安全。
1: 不只是孩子们有收获，不少陪同前来的家长也表示，这样的活动是一次宝贵的机会。孩子不仅开阔了眼界，也在心中埋下了职业认知的种子。
9: 希望他能够了解试赛，同时也希望孩子能够在以后知行合一、学以致用上，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更加了解各行各业的一些技能方面的知识，为以后的职业啊，还有专业的方向的选择，也是打下一个基础。
1: 后续上海市赛执行局还将根据不同赛事项目、不同点位，持续开展系列技能推广活动，让更多青少年走进技能一线，走进市赛。
0: 近日，河北省第二届中小学科学运动会在张家口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开幕，近3000名中小学生在冬奥场馆里展开了一场科学梦想的角逐。
1: 本届科学运动会共设45个竞赛项目，涵盖科学探究、工程技术、航空航天、人工智能四大板块。赛事期间同步举办河北省科学教育成果展。赛场上，学生动手实践、同台竞技，真实情境中的探究体验，让不少孩子对科学有了全新的认识。
10: 我以前就觉得科学非常枯燥乏味，但是经过这次科技运动会，我发现太有用了。
1: 本届赛事在项目竞技比拼外，专门设置了会问会答答辩环节，由评委现场追问科学原理，全方位考察学生的科学素养。
11: 答辩环节也让孩子们会问会答，考验我们选手对科学知识的理解，体现孩子们这种逻辑思维和对于科学知识的实践应用的感悟。
1: 作为本届科学运动会的承办单位，张家口市依托赛事平台持续推进区域科学教育，从19个县区、195所学校选拔出136支队伍晋级省级决赛，阶梯式赛事体系覆盖到了城区、县域和乡村学校。
12: 我们通过学校初选、县区竞赛、市级选拔，完整的阶梯式赛事体系做到县区选拔赛全覆盖，逐步打破资源壁垒，让乡村普通学校的孩子同样有动手探究、同台竞技的机会。
1: 赛事落幕，科学教育的探索仍在继续。教育部门将持续推动赛事成果向日常教学转化，让科学探究成为更多孩子的成长常态。
13: 让科学实践常态化，推动学校把科学实验、项目式学习、跨学科探究融入日常教学，让科学教育在河北玩起来、做起来、用起来、热起来。
0: 8月25号11时21分，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中科卫星15星、木铎1A卫星、木铎1B卫星、静安梦想星、8104星、银河航天0-09、泰国立方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调整。与此前北京楼市新政中关于公积金的调整相同，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也可达340万元。 根据规定，购房家庭中一人为缴存人的，首套房最高贷款额度为120万元，二套房为10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首套房最高贷款额度为240。
1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战胜蓝天苍穹。

0: 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他们驿电室的工作呀，确实很繁重，而驿电室呢，人手又不够，就那么三五个人来回倒。我昨天到他们那儿去啊，看见他们一个个都困得不行了，我就斗胆啊，让他们眯瞪一会儿，就没想到眯瞪出事儿来了。这么大的事儿，确实怪我。
2: 少杰啊，你是从来不多管闲事儿的，今天是怎么了？
1: 也没怎么，我就是心一软，体谅了一下下属。这事儿啊，确实是我的错。您要罚呀，就罚我吧。
2: 哟，这还来了个顶雷的。那你告诉我，谁不辛苦啊？我不辛苦，
3: 还是蒋委员长不辛苦？
1: 我马上让他们补救，处长。行了，别气坏了身子，啊！
2: 小恒，我告诉你，今天是陈秘书为你求情，我饶了你。少杰，
1: 哎，处长，
2: 既然你把这件事情揽上身了，那你就要负责到底。如果上面怪罪下来，我为你是问。
1: 是，您让他们找我，

0: 陈秘书，感谢啊。要不你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行了，赶紧想办法补救吧。
0: 行，
1: 别再出什么问题。
0: 我知道。
1: 肖队长，嗯，手表不错啊。
2: 啊，不值钱的，不值钱的。
1: 能不能让我看看？
2: 不值钱的，
1: 看看吧。
2: 看。
1: 嚯，这可是名表铁达石啊，这还不值钱？肖组长口气有点大呀。
2: 没有没有，
1: 别人送的。
2: 对。算是吧。
1: 行，没什么事儿，先回去吧。
2: 行，谢谢啊。
3: 以萧恒的薪水是不可能买得起这种手表的，他刚才的表现显然是想掩饰这块表的来历。他为什么要掩饰呢？陈少杰敏锐地意识到，这个萧恒一定有故事。
4: 去了。
1: 有什么发现？
4: 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发现，不过在萧恒的衣柜里，他们发现了很多套材质很好的西装，应该跟你的那些西装差不多吧。
1: 还有呢？
4: 还有就是手表，他有很多块手表，而且看起来很贵重的样子。
1: 果然不出我所料啊，这个萧恒很不简单，他的那些穿的用的，恐怕他干一辈子都买不起。
4: 他那么多钱从哪来的呢？哎，是不是他出卖情报换的？
1: 现在还不好说。这样，你马上派人把他监视起来，看看他除了上班之外去过什么地方，跟什么人接触过，一旦有异常马上通知我。
4: 好，
1: 我先回去了。
4: 那个，上次是我误解你了，我向你道歉。
1: 不用道歉，我经常被人误解，早就已经习惯了。好，走的时候别忘了关灯。

0: 上班吗？怎么有空来接我？
1: 我特意请假过来接你。对了，你怎么今天突然过来了？
0: 你妈说让我过来看看，顺便问问咱俩婚事啥时候办。
1: 啊，累了吧？咱先走吧。哎。

0: 郑科长很准时啊，我向来准时，怎么选这么个地方？不吉利啊！
1: 这里都是死人，我看很安全。这年头活人要比死人危险呐。行了，别废话了，货我带来了，我先看一下钱。
0: 等一等，我先验货。

生意啊，就要讲究诚信。我这个人最不缺的就是诚信，这是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都在我手上。只要钱没问题，

0: 这儿就挺安全，还是在这儿吧。
1: 果然不出你所料，曾诚和那个陌生人进行了交易。什么货？枪。嗯，胆子不小嘛。
2: 老爷，这批枪就是那个稽查队长贪污的。哦，这是他们交易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什么地方？坟地。
1: 两只敢在坟堆里做什么？老唐，在，你这个事情办得好。哎，把这些照片都给曾诚留着，他们尝到了天堂，肯定还会来的。下一步，你要继续对他们的监视不放。
2: 是，老爷。
1: 曾诚他不是想飞吗？那就让他飞，飞得越高。
3: 帅的越狠。进来，处长，您找我。少杰啊，一会儿呢，你代表我去一下于老板的府上。啊，这于老板的夫人不是怀孕了吗？这对于老板来说啊，可是天大的喜事儿啊。 我跟于老板这么多年的交情，总该表示表示吧。可是人家夫人怀孕了，我亲自上门，这总觉得有点别扭啊。哎，这样，你呢，就代表我去他府上，多说几句吉祥话，啊。
2: 好。
3: 还有啊，再买一些个补品。
2: 是，
3: 去吧。 这于老板，这么大岁数了。
4: 陈秘书，请慢用，我这就去通报老爷。

0: 于老板，
1: 陈秘书，
2: 那哥真是稀客呀！
3: 于老板，处长听说夫人有喜，特意让我来看看。
4: 这是处长您的心意，
0: 让夫人补补身子。
1: 走走走走走。
5: 夫妻好想你们周处长，说一下，我于某人感谢不尽呐。有朝一日，我一定登门拜访，
3: 一定带到。
1: 陈秘书，你刚才拿的是一块怀表吧？
3: 对呀。
1: 哎呦，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对怀表这种老物件还情有独钟。
3: 这个怀表我一直带在身边，
4: 习惯了。
1: 一定是价值连城。如果陈秘书方便的话，能否让我一观啊？
3: 当然可以。

0: 女老板看得这么仔细，对怀表很有研究吧？研究倒谈不上，只是喜欢。家里也有几块表，像大八件呀、大怀表等等。
1: 陈秘书，这块表可是有来头的吧？应该说是特制的吧？我还真不知道。这块表乍一看稀松平常，但仔细端详起来，却发现其中的玄妙。
0: 这种手工雕刻的珐琅表壳和黄金镶嵌到一起，绝不是一普通的工艺。再听听这声音，机械功能十分复杂，应该说是一块上好的经典珐琅怀表，绝对没错。那应该很值钱吧？
1: 按照现在的市场行情来看，应该值5根黄玉。
0: 是吗，陈秘书，你这块表是独一无二，十分珍贵。如果有可能的话，能可以透露一下它的来历吗？
1: 家传的，家母生前留给我的，也算是对家母的一个念想。
0: 跟周处长是同乡啊？
1: 对啊。
0: 恐怕陈秘书没说实话吧？
2: 于老板反复盘问表的由来，难道他发现了什么破绽？这块表的确不是那个国民党军官陈少杰留下的，而确实是自己亲生母亲留给自己的唯一念想。难道于老板能从这块表看出陈少杰的真实身份？看来必须要小心应对了。于老板，你什么意思？
1: 我没什么意思，我只是觉得江浙这一带没有这么好的制表师傅，看来老朽见识短了。陈少杰恍然明白，原来他是通过表的做工推断出了自己话语的破绽，这一颗于老板果然难对付。
0: 于老板，家母只是将这块表留给了我，至于是不是出自江浙一带，我还真是不太清楚。
1: 陈秘书。

0: 是给我一个台阶下呀。
1: 老爷，老爷，老爷。
2: 慌什么？没看我在陪的客人吗？我有规矩。
1: 老爷，夫人非要出去。
2: 出去干什么？
1: 夫人说约了几位太太一起打麻将。
2: 打麻将？他挺个大肚子能打麻将？跟他说一下，不要去了，就说我说的。
1: 老爷，我们拦不住啊。
2: 那就让他去吧，早点去早回，不要打得太晚。
1: 是。
0: 陈秘书，让你见笑了。
3: 哪里？打麻将很容易上瘾的。
0: 来，走走走走走。

0: 于太太，您不是说还有一位太太要来吗？
1: 本来呀，我是叫了于太太的，可是她跟我说，她怀了孕以后啊，不能再打麻将了，对孩子不好，而且也做不了那么长时间。后来我一想啊，这个于老板也是老来得子，不容易的，就让她好生休养吧。所以我就叫了许太太。

0: 你们居然把人跟丢了。
1: 对，这个小恒很狡猾，我们低估他了。
0: 他今天都干了什么？
1: 他今天去了趟火车站，接了一个女的。
0: 女的？
1: 这个女的跟他很亲密，应该是小恒的。
0: 后来呢？
1: 后来他回了家，直到刚才小恒才独自出来。
0: 这个萧恒到底是什么来历？

是摄影班。

萧恒与于夫人的暧昧关系令陈少杰震惊不已。与此同时，于老板则接到了自己的身体检查报告。一世枭雄的于老板却不得不面对自己不能有后且被妻子戴了顶绿帽子的残酷现实。

我的财产，我给谁呀？我要给我的儿子，给我的儿子，我要儿子！苍天的爷爷，给我一个儿子吧！ 我要儿子，我要儿子，我要儿子。

0: 陈秘书，
1: 干嘛？
0: 我们家小姐给您买了一条围巾。前一阵子我身体不太好，多亏了您在小姐身边照应着。
1: 你们家小姐最近心情好点了吗？
0: 好多了。
1: 她要是好多了，就让她尽快回来上班吧。我一个人在办公室也是够无聊的。
0: 好啊。以后还要请您啊，多多关照我们家小姐。
1: 杨队长。

0: 我们这边一切正常。另外，萧恒是个人才，注意别吓坏他了。你回去告诉你们家小姐，让她尽管回来。如果有谁敢动她一根手指头，我绝不轻饶她。
1: 好啊，陈秘书，那您忙吧，我走了啊。

0: 你是不是想把我给杀了？
1: 那个张妈来找你干嘛？梁队长，我好像不是你的犯人吧？我有必要什么都向你汇报吗？
0: 乔燕，不是你想的那么单纯，你当心别被他带坑里去了。这有什么呀？哎呀，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怎么样？好看吗？这围巾？神气什么？
2: 破围巾吗？谁也不会。多吃点。你也吃。
3: 最近这段时间没有看到你，瞧你瘦的。
2: 这菜还习惯吗？
3: 嗯，好吃。
2: 多吃点。
3: 嗯。
2: 你是小红吧？
4: 是吧？你们是？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吧。
2: 你们要干什么？
5: 你们什么人啊？
2: 我们是冯于夫人的秘密部门。
5: 于夫人？于夫人是谁呀？
2: 哦，于夫人是吧？哦，他找我那个秘密的事情是吧？哦，我知道了。等一下，我刚才谈了点工作的事情，有些事啊。于太太怎么了？于夫人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商量。重要的事情，她是不是出事了？
5: 到了你就知道，好啊，想问一下啊。没事，我工作上有点事情，一会儿吃完之后啊，你自己先回去。
3: 你要去哪儿啊？
2: 没事，我说了嘛，工作上的事情。
5: 哎，我跟你一块儿去。
2: 不用不用，听话，别站住了，于夫人还在等着呢。
5: 哎，好，
2: 我马上回来啊。

0: 你们带我去哪儿？到底什么人？是于老板派来的。
1: 停车！停车！

0: 这个萧恒啊，是想造访的。
1: 您知道今天晚上要重要电文要接收，这个几点了，人影都不见。
0: 处长，组长的未婚妻前两天来了，他有可能……
1: 行行，不是没见过你，未婚妻来怎么？这至于吗？
0: 处长，其实组长不在乎我们院的结束电文，只不过秘密码被锁的。
1: 组长在保险柜里，我们无法移电。
2: 废话，
1: 没移电，我看个屁啊！
2: 小杰，你别多心鲜，出主意。
0: 不是那个密码本锁在保险柜里吗？
2: 啊，直接把保险柜撬了不就完了吗？不着调，也就你出这馊主意。
0: 处长，我突然想起来，梁队长好像以前是一电出身。对呀，
1: ，我们把海棠给我，快，赶紧把海棠找了。
0: 是。
3: 周处长，请你过去一趟。
4: 好，快走吧。哎，老林，你吃的这啥呀？
3: 这个呀，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4: 闻着还挺香啊。
3: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4: 咬一口。嗯，香，真香。
3: 吃的还很细腻，好吃。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4: 是的，真的。
3: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像驼奶营养很丰富。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呀，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 精确配玩成的美味食品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而使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5: 现在呢还有了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营养满满，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
3: 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6: 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儿，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呀，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这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全部。 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 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价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7: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关键是这口感。 感也觉得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还有驼奶，它更珍贵。这些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
3: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
6: 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第三呢，驼奶，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岩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
0: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现在。

0: 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5组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这种口感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3: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4: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1: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更多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便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款，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5: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3: 闻着还挺香啊。
6: 是，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
5: 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2: 咬一口，
6: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3: 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6: 好吃，
5: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2: 是真的。
1: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像驼奶营养很丰富，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啊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7: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营养满满，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0: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就来上2块驼奶粗粮蛋糕。
1: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这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3大良心特点，第一啊，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便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如果觉得 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还有驼奶，它更珍贵。真这些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
1: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

0: 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延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
1: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平时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这种口感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3: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三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4: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1: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更多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送一个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款，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5: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3: 闻着还挺香啊。
6: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
5: 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2: 咬一口，
6: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3: 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6: 好吃，
5: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2: 是真的。
0: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像驼奶营养很丰富。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啊，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7: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营养满满。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1: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呀，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

0: 点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便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还有驼奶，它更珍贵。这些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
0: 健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第三呢，驼奶，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咱们呢就是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延生草、沙拐枣这些无污染的植物，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
2: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平时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这种口感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4: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三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1: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2: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更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便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款，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

0: 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议好了，处长，请您过目。
1: 真是我们署里的宝贝啊！啊，把密码本都记到自己的脑子里，没有密码本照样一遍。有你这样的人才啊，真是知心的。
2: 处长，夸得有点太过了吧？
1: 说话，那海棠确实比你强吗？你能跟他比吗？
3: 是的。
1: 哎，对了，海棠可是立了大功了。少杰啊，你要请海棠好好吃一顿。
4: 没问题，我请客，您出去。
1: 这小子，海棠，别听他，少杰这小子大方了，甭跟他客气，想吃什么点什么，去最好的饭店。
0: 是。

0: 陈秘书，在屋里还围着围巾啊？怎么了？不热吗？不热，一点都不热。这围巾什么色啊？真够难看的。这颜色挺好看的，我觉得真的很不错的。我看你是觉得送围巾的人不错吧？当然，送围巾的人更好。
1: 先生，您的菜。谢谢。来吧，党锅的宝贝，仅用牛排。又是这种半生不熟的东西，我不想吃。哎。
2: 党国的宝贝啊，我跟你说啊，这个牛肉啊是六分熟的，是非常有营养的。再配上一点这种法国红酒，那是别有一番滋味的。来吧。
1: 我说陈秘书，你能不能不围着这条围巾在我面前乱晃啊？
2: 没问题啊，我先走一步。 吃完以后啊，别忘了签上我的名字就行了。

0: 少钱？
1: 总共2840块。
0: 多少钱？
1: 账单。
0: 就这两块肉都没煮熟呀，这就这么多钱？钱呢？
2: 我求你们，我求你们，我和美，我和于太太，我们俩是真心相爱的。我求你们别把这事说出去，要让于老板知道了，他肯定会杀了我们。
3: 我们对你们之间的这些事情不感兴趣。
2: 那你们把我带到这儿干什么？
3: 你是西南总署的夜店组长，对吧？
2: 你们想要我干什么？
3: 小组长，我希望得到你的合作。
2: 想要江防部署的情报，对吧？
3: 除了江防部署，我们还希望得到你们总署的夜店密码本。
2: 不可能，我绝不可能给你们。
4: 这么肯定？
2: 我要给你们，一旦暴露了，我必死无疑。
3: 小组长，我希望你再好好的考虑一下。不管你愿不愿意和我们合作，今天我可以向你保证，你跟我们见面这件事情绝对不会泄露出去。但是小组长，你是个聪明人，我想提醒你一下，就现在的局势来看，你们国民党气数已尽。为了这样一个腐朽的政权，你为他守口如瓶，值得吗？于太太，于太太现在已经怀有身孕，你有没有为你们的未来考虑？作为一个男人，你对得起良心，担得起责任。
5: 萧恒看着面前的照片，联想到他与于太太的关系，一旦被于老板知道后，两人可能会面临怎样的处境，萧恒的心中便不寒而栗。一番痛苦的思量，萧恒终于有所决定。
2: 我求你们，我是真的喜欢美琴，真的，我真的喜欢她。我可以为了她，我愿意跟我的未婚妻分手，真的。但是美琴不行，她太难了，于老板会杀了她，真的。我求你，
3: 千万别说出去，行吗？
6: 你把我们想成土匪了，萧组长。我们不是那样的人，我已经答应你了，即便不跟我们合作，我们也会为你守口如瓶，保守这个秘密的，相信我吧。

0: 幸福，于老板不会伤害你的，相信我。美琴，
1: 美琴，
0: 美琴，别害怕啊，我一定给你幸福，于老板不会伤害你的，相信我。答应你，
2: 站长，给我倒杯水。
3: 好嘞。

0: 我这审了一上午萧恒啊，累死我了，嗓子都冒烟了。
1: 处长，以后有训人的这种差事，您就让属下去为您代劳。
0: 你什么意思？你觉得我训人过瘾呢？是吧？
1: 不是，我是怕伤您身体。
0: 哎，说点正事儿。海棠，最近共党的电波还有没有再出现？自从出了乔燕和张妈的事之后，共党的电波就再也没出现过了。海棠，你这话里有话呀。
2: 没错。
0: 我还是怀疑乔燕。杨队长，我不知道小燕哪里得罪了你啊？
2: 她没有得罪我。
0: 那你干什么总是针对她呢？
2: 女人的直觉。哦，
0: 女人的直觉，我真是不能理解啊。
2: 好了，那么《红日报》最近有什么进展没有？
0: 我们排查了很多地方，都没有发现可疑的。最近我把排查的方向做了一些调整，我怀疑这个《红日报》有她的掩护身份。
2: 掩护身份。
1: 海棠，你真是好思路啊！我觉得啊，你离真相是越来越近了。村长，你最近是不是很闲呐？没有没有，自从前进的事让卑职失了职，我一直在痛定思痛，想重新得到处长的信任。
2: 村长啊，你呀。 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行了，过去的事情就不提了。最近南京下了一个命令，对情报的往来啊，要提高保密级别。看来这个举措是势在必行啊！曾长，这个工作由你负责，别让我再失望。
3: 处长，属下必定医学前耻，不辜负处长的栽培。
2: 好，走。前线战事不利，好多人都为自己后路在想办法。有的人居然打起了情报的主意。这段时期啊，各地纷纷出现了情报泄露事件，包括上海和南京都没有幸免呢。所以各地纷纷彻查。 结果发现泄露情报的根源，居然是我们内部译电员，在翻译电文的时候顺便带出去，有的直接卖给共产党了，还有的卖给了情报贩子，这最后还是落在共党的手里。
0: 这些都是党国的败类，抓一个杀一个，绝对不能姑息。
2: 前线战事不利，这后方啊。 难免是瞻前顾后啊！可是不管怎么说，情报泄露事件要杜绝在西南区出现，自己人卖情报会严重影响军心的。所以我考虑啊，对译电员的进出要进行搜身检查。总长，
3: 是啊，
2: 这个工作你来落实。
3: 是。 还是处长想的深远，断绝根源，让共党捧着个钱花不出去。处长，搜查什么时候开始？就从今天开始。是，处长，你一向是我们雷厉风行的榜样。杨队长，哎，你借情报科的人什么时候还呢？
0: 曾科长。
2: 不就让你再从署弄例行检查吗？还用得着人手？哎呀，
3: 话可不能这么说呀！现在情报外泄那可是大事儿啊！如果到时候人手不够，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钻了空子，哎呀，处长，我可担待不起呀！
2: 我说曾诚啊，署理值班人员统一归你调配人手够吗？ 别总惦记你几个手下，什么你的人、他的人的，都是党国的人。

0: 干什么呢？
1: 啊，说是新规定，咱们一电视的人进出都要进行搜身检查。
0: 为什么呀？
1: 还是不是怕咱们把重要情报带出去吗？怎么了，肖总？哎，怎么了？
0: 哦，没事。
1: 没事吧？
0: 没事。那个，你先走吧。
1: 那我先走了。

0: 不能进去。
1: 我为什么不能进去？
0: 处长有令，一点使任何人员下班后都不能再返回到办公室。
1: 哦，这样是吧？我拿个东西
0: 出来。哎，不行，肖处长，
1: 没他事，明天再来吧。
2: 肖处长。
1: 啊，陈秘书。
3: 怎么下了班还没回去啊？
1: 东西忘了，先拿一下吧。不是啊，
3: 那就明天再拿吧。走，咱们俩一块下楼。
1: 也行。
3: 哎，我怎么感觉你有点紧张啊？你不是怕他们检查你吗？
1: 我紧张什么？
3: 就是，这种检查就是个走形式，千万别此地无银三百两啊！哎，大哥！
4: 哎，大姐！
3: 行啊，哎，有点官复原职的劲儿啊！
4: 别听你说话，精辟！
3: 哎，这厂长呢？啊，
4: 这刚才处长开会定了个调，为了防止新闻区情报外泄的现象。对疫情部的挨个排查啊，鞋脱了，我怎么没看见小丽啊？
5: 哦，这两天她身体不舒服，请假了。
4: 啊，主播，仔细检查啊！来，等会儿，你是哪个部门的？
5: 我是勤务组的。
4: 勤务组，走。
3: 行啊，东山再起啊！
4: 老差事。
3: 哎，文哥。我说你真够傻的，这种检查就是走走形式而已，你整得这么慢，天黑了都检查不完，还这么多人呢。
4: 我心是就实在。
3: 哎呀，差不多就行了，一会儿咱们还得去喝两杯。
4: 哎，快点的，抓紧时间啊，加快速度，别让兄弟们饿肚子。
5: 行
4: 啊。你哪部门的？
5: 后勤部的。
4: 呀！一件布的留下。
3: 哎，肖组长，一会儿跟我们喝酒去。
1: 不了，喝不了，一喝就多。

0: 苍苍的了，你看看包，看看包不就完了吗？看看有没有。
1: 啊，行，我先走了
2: 啊。啊，鞋。
0: 啊，对对对对，赶紧看看鞋去，看看鞋。
3: 听仔细啊。
2: 鞋垫。
3: 没有。
2: 啊，
0: 没有。
2: 没鞋垫。那不一块喝？
1: 行吧，
3: 改天。
1: 那我先走了，
2: 行吧。
3: 改天跟我们一块喝啊。快，不代表马虎啊，还是得仔细。
1: 是，
3: 知道吗？
1: 是。

0: 行了，别俩，你别现在嘴上痛快，一会儿还得我结账。
1: 哎，我请客说好了，今天我请客，就我请客。筷子在哪儿？
2: 不是我看到那个什么太阳是不是从桌子底下出来了？
1: 什么意思？
0: 就你那口样，你舍得吗你？
1: 老弟，我跟你说，哎，哥哥今天有钱了，有的是钱。 上财经来，财大气粗啊！嗯，怎么的？最近发财了？大姐，我跟你说句实话，我的今天我增城钱少活明白。真的，我跟你不一样，你一天到晚什么都不用干，就靠你那家底。 你就会舒舒服服的过一辈子。你跟处长，就你那乖，你前途无量。真的，我要钱没钱，啊，要后台没后台，我想舒舒服服一辈子，我就他妈靠自己。对，
0: 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1: 小心点，别让处长抓着把柄。他有他的阳关刀，我过我的独木桥。他骑马，我他妈骑驴，行，对不对？有什么？我跟你说啊，老子也是为党国出生入死过的人，现在手里他妈连个人都没有，我也不跟你争争什么。 你没这个，你什么都不干。现在共产党马上就投降了，那江山是谁的，谁能说明白？我只有踏踏实实的干这一番家业，不管谁做江山，老子他妈都是财主。
0: 来，
1: 财主知道吗？
0: 我先敬财主一杯。来，干了。
1: 我跟你说真的，官爷，
3: 怎么也答应进去？
1: 菜呢？没酒了，三三酒，嘿，哎，行了，
0: 今天不喝了啊！
1: 不行，一会儿我找两个妹子。
0: 行了，我把我的云给你啊。
1: 不是，这什么呢？

0: 萧恒已经把江防部署和密码本交给我们的同志了。嗯，果然没看错他，第二有信。我有一个想法，不知道可不可行。
1: 对，萧恒是个数学天才，到了后方，他一定会大有作为的。我马上和组织上联系，尽快安排他们转移。
0: 好。

0: 说。
1: 什么事儿？
0: 这几次吃饭都是你付的钱，我这人有个毛病，不爱欠别人的，所以这个你收下。
1: 嗨，这几顿饭的钱我还是不在乎的，拿过去。
0: 让你收下你就收下。
1: 什么呀？哟，冉队长，你怎么送我一块抹布啊？
0: 不喜欢你就扔了，反正我花了钱，咱俩谁不欠谁的。
1: 哎，谢谢啊。我问你啊，我刚才在走廊里看到很多人在议论，议论什么呀？
0: 你不知道吗？一清早就出事了，总署正在调查呢。
1: 大清早就出事，真够晦气的。出什么事儿了？
0: 一电组的那个组长萧恒被人杀了。
1: 知道了。
2: 你说这萧恒他得罪谁了？啊，连个全尸都没留下呀。最近呢，这稀罕事是越来越多了。这人呢，旦夕祸福啊，难以预料
1: 啊。还有什么稀罕事儿啊？嗯，
2: 前两天于老板的夫人呢意外流产了。哎呀，这于老板呐，空欢喜呀。
1: 这又是安胎又是保胎的，怎么能流产呢？
2: 所以我说是稀罕事儿。本来于老板是想老来得子的，这下好，竹篮打水。今天晚上我到于府去看看他。
3: 陈少杰明白，这一系列的事情肯定都是于老板所为。陈少杰预料到了于老板迟早会发觉萧恒和于夫人的事儿，但他没有想到事情会来得这么快。陈少杰也没有想到于老板的手段会如此残忍，就连于夫人腹中的孩子都未能幸免。
4: 于老哥，事情呢我早听说了，本来呢我应该早点过来，但是最近这处理的事情啊特别的多，所以啊这一直拖到现在，对不住啊。
5: 老弟啊，您太客气了，我本应该去看您才是啊。上几天你让陈秘书来打带了些东西，我实在过意不去，你今天又跟着周太太来，我心里确实是不安。
6: 那都是应该的。
4: 这孩子没了吗？我觉得以后还是有机会的。
7: 就是
5: 啊，哎呀，岁数大了不中用了，也折腾不起了。
7: 别这么说，你于老板身体这么好，夫人又年轻，将来肯定会有机会的。
5: 是啊。
7: 不过这次这个事情呀，也确实是可惜了。

0: 之前我认识一个大夫，很厉害的。我听说呀，他看男看女看得可准呢。本来我是想把他介绍给于太太的，可是谁知道我还没等介绍呢。
1: 于老哥，夫人怎么样？心情还好吧？
0: 对呀，对呀，于夫人怎么样啊？这流产可不是什么小事情，流产就是小月子，小月子要跟大月子一样来看待的，要不然会落下毛病的。什么冬天手脚冰凉呀，夏天头晕冒虚汗呀，还有什么关节疼啊、腰疼啊、胃寒，哎呀，很要命的呀。
1: 夫人，那茶不错。女人的话不要在这叽叽喳喳的说的没完。
0: 是是是是，哎，那于太太在里屋吧，还是进屋跟她聊吧？我们女人的话题还是女人单独聊更方便一点啊。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周太太。哎呀，夫人上两天我派人把她送到云南去了，那边再说还有很多的烟土生意需要去做，照顾。
0: 于太太去云南了。哦，于太太走了。哎呀，真是的。哎呀，也好，云南那边气候好，适合养身体。你看看，还是于老板想得周到啊。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

0: 通，支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

0: 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

0: 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红烧肉跟这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景。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8月25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广超，一起关注新闻。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正持续影响广西，为迎战台风，广西多地第一时间启动避险安置工作，连夜组织乡镇内及周边村屯涉险群众有序转移。
1: 受台风紫檀持续强降雨影响，崇左市宁明县城区多处严重内涝，目前救援仍在紧张有序进行。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宁明县花山路，这里呢也是宁明县城之内的几个比较严重的内涝点之一。那在我身旁的这几栋建筑呢，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啊，水呢基本上已经是没过了一楼的一半。那据被转移出来的群众说呢，在深处的一些地方呢，水甚至是没到了二楼的位置。那在现场呢，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呢，救援人员正在分批次的前往深处，对被困的群众进行转移。
1: 花山路从8月23号夜间开始涨水，不少群众深夜被困，救援人员利用冲锋舟逐户排查。下午3点多，蒋先生一家四口被安全转移上岸。
3: 我们从联系开始一个小时这样吧，大概一个小时
2: 就
3: 已经得到解救了，心情还是有些激动吧，然后很感谢我们的消防人员的付出。
1: 宁明县城设4个安置点保障基本生活，在宁明县委党校安置点，毕女士一家从驼龙街被转移安置到这里。
4: 我们一共有7个人，不可能就说都去人家家里面住啊，真的很不错，心里面比较安心。
1: 该安置点可容纳100余人，目前已安置30多人，提供每日3餐和必要医疗保障。
5: 工作人员及时发现他们有这个需求，然后联系他们过来，或者他们有需要的也会主动的跟我们联系，我们也会让他们住进来。
1: 8月24号晚上8点，

0: 上司县在庙镇人民法庭、上司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在庙中队临时安置点内搭起了应急帐篷，帐篷内摆放着折叠床、座椅，安置点内还设置了医疗服务驻点，储备基础医用药物，重点关注老人、小孩等特殊群体。
1: 目前我们在庙法庭的一个安置点，总共的话支起的帐篷是22顶，然后受灾的一个人民群众的话就是159人，物资的话我们目前的话就是很充裕，包括基本的一个用药还有食物也是很充足。
2: 今天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今年的活动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在预防残疾的同时，也要让残障人士享受更高的生活质量。为此，多地景区推进文旅友好化改造，打造多元无障碍游览空间，让残障人士也能走出家门，感受山水风光。
0: 立秋之后，南京玄武湖草木葱郁，作为全国无障碍建设的样板，这里的无障碍花园格外受特殊游客欢迎。园区铺设420米环形无障碍步道，全线配套盲道、防护扶手以及盲文植物科普牌，花园主打嗅觉、触觉、听觉的沉浸式体验。视障游客可以通过花香、植物触摸、语音讲解，感受园林景致。
3: 让我们两个走出家门，这个欣赏大自然的美景，呼吸这个新鲜空气，道路也很好，然后也没得这个障碍。
4: 那我们在建设时，重点围绕嗅觉、触觉和听觉，全方位的来弥补这个视障人群在游览体验当中的短板。
0: 山岳景区也在打破游览壁垒，在湖南莽山五指峰景区，依托索道、垂直电梯、专用提升机等成套设备，残障游客可以抵达海拔1400米的空中栈道，一览奇峰云海。景区建成8公里无障碍游步道，配套多台电梯与提升设备，公共区域全部配齐无障碍设施，实现山岳景区的全程无障碍畅游。
5: 还有缆车啊，缆车的工作人员可以把你送进去，他们都是很非常专业的。然后有升降机工作人员全程陪护，都不用担心，不要怕。
6: 我国约有8500万残障人士，他们同样拥有向往绿水青山、拥抱美好风景的权利，全力打造高品质、全链条的无障碍山岳旅游场景，让残疾人从出游、从被照顾转变为能抵达。
2: 近期，厦门珍稀海洋物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立体监测系统获评2026年度智慧城市应用案例1等奖。AI 保镖如何守护中华白海豚？一起去看一看。
0: 以往中华白海豚监测主要靠人工乘船巡查、肉眼观测，不仅耗时费力，还容易受天气夜色影响，很难全方位摸清白海豚的生活轨迹。现在珍稀海洋物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立体监测系统为白海豚配备了 AI 保镖，该系统以 GIS 地理信息系统加 AI 为核心技术，在基隅岛、翔安大桥等地布设77路摄像头，重点针对海面反光、船舶干扰等近海复杂场景进行调优，能够根据白海豚的出水姿态和背鳍特征智能识别并记录白海豚活动轨迹。通过这套系统，保护区已精准记录白海豚活动点位1100多个，有效监测到白海豚活动210头次，识别准确率稳定保持在85%左右。
7: 有了这个系统以后呢，我们对海豚的监测也实现了一个可以说是全天候的一个记录，同时呢它有自动在地图上记录信息，还有自动分析长活动范围的一个功能，还能对它的活动规律进行一个跟踪，对我们的监测能力也是一个很好的提升。
0: 白海豚喜欢在近岸海域栖息，而这些区域往往航运密集，涉海工程项目持续开展。对此，监测系统开发了船舶违规智能预警功能，对保护区内外船舶进行实时监控，系统联动电子围栏、智能分析超速、异常停航等违规行为，按频次与类型生成预警排行，并保留证据交由相关执法部门处理。
7: 今年年底会再增加19路有 AI 计算功能的这个终端监测，那覆盖范围也会扩大到东部海域，甚至有几路摄像头呢也已经延伸到了泉州海域和漳州海域。
2: 今年以来，北京市聚焦中心城区和通州区22家重点医院，深入推进交通综合治理。目前，22家重点医院均实现非机动车开门入院。
8: 下午2点多，记者在北京友谊医院通州院区东北角看到，全新规划的非机动车停放区域基本已经停满，市民停好车后就能直接进入医院门诊楼。
9: 每次骑车来的时候就是没地儿停车，你看现在能骑着电动车直接到的指定的车域，走几步就到的这个大厅了。
10: 那么老百姓啊，把车停到院里头啊，院外自然就不堵不乱了。
8: 这一举措是北京友谊医院通州院区率先推行的非机动车开门入院。院内新增的4处非机动车停放区能够容纳上千辆非机动车。与此同时，地下停车场近400个机动车车位全部留给就诊患者，医护职工车辆统一停靠在院外租赁停车场。
11: 一直有工作人员在给我们进行道路引导，还是很方便就医的。
12: 周围也会在7点到12点5个小时内安排巡逻车以及巡逻民警，对周边的事故进行快清快处。
8: 此外，通州区内多家医院也相继落地了非机动车开门入院举措。此前，陆河医院北门长期聚集大量外卖车辆，治理难度大。为此，医院调整管理思路，将这些车辆有序引入院内停放。
10: 在院区内部的北门和南门的区域，我们划定了专门的外卖车区域，把这个外卖车引进来。高峰时段，我们每天的这个外卖车大概进出医院在500辆左右。
8: 与此同时，陆河医院还拆除了部分北侧围墙，降低了南门斑马线路缘石高度，方便轮椅和非机动车通行。院外租赁场地可停放1000余辆非机动车，并安排专人管理，同时协调开放大学通州分校，争取20个固定车位，实行错峰共享。一系列改造完成后，医院周边通行秩序大幅改善。
13: 然后不管是南门和西门都是有明显变化。
8: 截至目前，北京市中心城区通州区22家医院全部实现非机动车开门入院，累计新增机动车停车位821个，院内非机动车停车位3693个，医院周边通行秩序显著提升。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农业农村部等5部门今天公布15、57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

0: 哎，你好，周总。
1: 你们好，你们好，欢迎你们。来，请坐，请坐。二位请坐。好，嗯，看这样子应该是一对夫妻吧？
2: 对对。
1: 这样，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你们自己吧。怎么称呼你们？从哪儿来？
2: 我叫田慧英，今年53岁，这是我的老伴，
1: 嗯，
2: 黄江松，
1: 嗯，
2: 我来自广东揭阳，
1: 嗯，
2: 我曾经有两个儿子，一个大儿子叫狗仔，小儿子叫老鼠仔，
1: 嗯，
2: 在我身旁长大的是狗仔，
1: 嗯，
2: 老鼠仔在20年前给人家缘分子抱走了，
1: 啊，
2: 今天来找我的小儿子，到了1999年2月5号的时候。他问我，我跟爷爷还有两个哥哥还有一个姐姐跟爷爷去玩可以吗？我说可以啊，今天又没有什么太阳，我就放心的给他们带出去了。那个老村庄，我公公一般都是带那个小孩子都是到那个老村庄去玩的，两个哥哥在一起玩，弟弟跟姐姐在一起玩，因为我公公那时候感觉到没什么事，看见几个孙子在那里玩耍得很好，他就去下面挑了一担水去那个房子后面浇菜，玩了差不多2点多钟了吧，那时候有两个那个人贩子开了一只摩托车跑过来了，就是我那个小儿子，就是老鼠仔，
1: 嗯，
2: 用外套吧把他蒙住那个头，蒙住了就抱上车了，就开走了。
1: 只抢走了他一个孩子吗？
2: 抢走最小的孩子。
1: 嗯，最小的孩子就是他，
2: 就是、
1: 姐姐还有那两个大一点的哥哥，
2: 对，
1: 包括狗仔在里面。

0: 对，
1: 都没事儿，
0: 没事。
1: 这个事儿是谁看见的？
0: 是姐姐先看的。那个老鼠仔给那个两个人贩子抱的时候，第一句姐姐就叫爷爷爷爷，老鼠仔给人家抱走了。听到这个声音，就什么东西都不会做了，那东西龙活都丢掉了。
1: 啊，
0: 一直在后面紧张的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就是一直叫人家说你前面帮我追到，帮我搞到他，不要给他走。他又没有说是小孩子给人家抱走了，要是当时他有说小孩子给人贩子抱走了，可能会有人就知道他说什么，但是他一紧张的时候那个事情就忘了，就说不出来了，一直在追。我老公就赶快就跑到派出所去报案，家里的那个邻居的人就一直跑到我家里去说，什么明月，你的那个老鼠子给人家抱走了，你怎么还在这里喝茶？我一慌张的时候连那个杯子都丢掉了，连鞋都没有穿，一直就跑出去。我说狗仔你怎么了？妈妈，弟弟给人家抱走了。你他就一边说一边哭的，我也跟着哭。当时我的那个脚的好像走不动一样，跑到了那一个山庄，村庄的旁边有一个人，我问他你有没有看见有人在一个小孩子在这里过，他说有有有。
1: 哦，看见了。
0: 对，他说看见了，他说有半个钟头，
1: 哎呦，
0: 有两个人在那带了一个小孩往这山上跑。当时我听到是往山上跑，我跟了我小婶子也往那个方向
1: 去追，
0: 追上去。到山上的时候，我就一边走一边叫我的老叔仔，你在哪里？妈妈找你呢，你怎么不应我呢？就老是山上就是那个回音，没听到我的儿子的叫妈妈的声音。每天都是坚持这样找，要山上找没有就去村庄找，一个村庄一个挨一个村庄继续找下去的，找了一年多。
1: 找了一年多。
0: 对。
1: 跑了多少个地方？
0: 跑了一个100多个村庄。
1: 一百多个村庄。
0: 对。
1: 但是也都没有。
0: 没有。
2: 孩子丢失后，警方也一直努力追查人贩子的下落。就在孩子丢失后的第三年，2001年，警方终于传来了好消息。
0: 2001年，第一个人贩子就给那个公安抓到了。
1: 啊，抓到人贩子了。
0: 对，
1: 抓到的是哪个人贩子？是抢老鼠仔的人贩子。
0: 对，抢我儿子的人贩子第一个就抓到，
1: 就是骑摩托车抢孩子的那个坏人。
0: 嗯，
1: 让公安局抓着了。
0: 对，
1: 哦呦。
0: 交代的时候，他说他也不知道我儿子给人家抱走，因为那个团我是四个人。
1: 哦，四个人贩子，啊，他就是只负责抢，他就把孩子抢抱走了。
0: 对对。
1: 但是后面谁怎么转手怎么卖，他不知道。
0: 他不知道。到了2005年，第二个人贩子自己投案自首了。
1: 哦哦。
0: 他是同第一个的是一样的，是抱的。到2015年的时候，我老公在田间干活的时候，一听到村里那个干部跑得好快好快的，一直往我老公那个地方跑去。他说：“黄江兄，江兄，好消息！”我老公当时愣住了，说什么好消息？哦，你们那个第三个人贩子给警察抓住了，归案了。他就打电话给我说，第三个人贩子又抓到了，我们又有希望了。那时候那个眼泪就哗啦哗啦的流下来。第三个人贩子我们都有去参加开庭。
1: 见着那个坏人了。
0: 见到。
1: 啊，那他是哪个人贩子？他知道是卖到哪儿去了吗？
0: 第三个人贩子又说他不知道，就是他说到那个时候他就拉了第四个人贩子。
1: 哦，两个一伙的。
0: 那第四个人贩子把我儿子抱到老村庄里面去，卖到杰东的那个村庄去。
1: 哦，卖到那边村庄去了。
0: 对。
1: 那不就知道去找儿子的方向了吗？
0: 第四个人贩子在大门口外面。
1: 啊，
0: 他没有进去。
1: 他没进去。
0: 对，
1: 是第四个人贩子把孩子去卖的。
0: 嗯。
1: 哦，那就找第四个人贩子呀。
0: 第四个人贩子都死掉了吗？
1: 哦，死掉了。
0: 对。
1: 所以就问不出来具体卖到哪儿去了。
0: 问不出来卖到哪里去了。我老公第二天 就开着摩托车带我去，拿着我的儿子那老鼠仔的相片，挨家挨户去问，第一家问到最后一家去，隔一间的去问，看见有人家我就走去问，他说没看到，
1: 都不认识，
0: 不认识。那时候我很崩溃，
1: 就是好不容易有线索了，抓着人贩子了，觉着能找到儿子了，但是线索又断了。
0: 是，到了2019年，那九月份的时候，那警察就叫我老公去抽血。
1: 嗯，对，采血。
0: 采血。
1: 入库比对。
0: 对对。九月份采血，因为我在外面打工嘛，我在广州打工，我就接到我老公的电话说，你回家采血吧。那警察说要采血的，采我们的血。27号早上我就坐了大巴回到家，警察他们就到我家里去采我的血。
1: 所以整个这个找孩子的过程中，其实警察同志们也
0: 帮了很大的，
1: 一直帮了很大的忙。
0: 对对，
1: 到今天还在帮助你。
0: 对对，
1: 嗯，
0: 我谢谢他们。狗仔他也来了，
1: 狗仔也来了，
0: 对对，哦，
1: 一块来找弟弟。
0: 对。
1: 行，那我们把狗仔也请上来，好不好？
0: 好。
1: 好，让狗仔一块来，我们欢迎狗仔。来，坐在爸爸妈妈身边。挺好，小伙子，长得多高多精神呀！成家了吗？
3: 没有。
1: 啊？
3: 没有。
1: 还没成家哈？现在做什么工作呀？
3: 在汕头一家钟表厂。
1: 在钟表厂打工啊，能自己挣钱养活家了哈。
3: 啊。
1: 你还记得小时候跟弟弟玩的一些那些场景，有那些记忆吗？
3: 模模糊糊的，
1: 模模糊糊。你记忆中的老鼠仔弟弟是什么样的？
3: 很可爱。
1: 嗯，
3: 还有很听话。
1: 很听话。嗯，想弟弟吗？
3: 想，一直很想，一直也在找。
1: 如果孩子能找回来，小儿子，妈妈和爸爸给他准备了什么没有？或者说想对他说点什么话，或者想对他表达什么？
0: 爸爸妈妈都想你，因为想了20年。一直分开到现在都二十年了。
1: 爸爸想对小儿子说点什么？
4: 我好想我的小老鼠啊，我这一定要抱住他。
1: 那接下来，狗仔，你拉着你的爸爸妈妈，我们一起看看今天能不能找着老鼠仔，好不好？
4: 啊，好。
1: 来，三个人往前走。我们先抬头看一下大屏幕，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寻找的。请看。
5: 黄叔叔、田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儿子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儿子的小名是叫老鼠仔，他是在1996年的农月4月26出生的，1999年的2月5号在揭阳市白塔镇瑞莲村附近被人拐走。据我们所知，从老鼠仔丢失到现在的这20年，揭阳警方一直在努力地寻找孩子，从未放弃。
6: 接到报警后，我们立刻核实孩子的失踪情况，并组织警力在失踪地点附近进行走访调查。从2001年7月到2015年2月，我们先后抓获3名人贩子。经审讯得知，老鼠仔被他们交给了另一名人贩子，但是这名人贩子已死亡，老鼠仔消息就此中断。随后，我们将采集到的血样录入全国打款基因库进行比对。至20年来，我们从未放弃寻找。
5: 在警方的不懈努力之下，我们也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1: 好，下面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那时候小孩子才三岁嘛，三岁多，可能到现在可能也是变化很大，在我们的心目中他永远都是老鼠仔。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老叔仔，你这十多年这么多辛苦不辛苦？爸爸妈妈和你哥哥找了你二十多年，现在今天终于看见你了。甚至我的小子梦都梦见了，我的儿子老鼠仔，你现在爸爸妈妈就叫跟你起个名叫王建峰。

0: 是不是看脚下？这哥哥和弟弟长得多像啊！
1: 太像了。这一看就是亲兄弟俩。
0: 来，快坐下，坐下，坐下，坐。对，爸爸坐。来，妈妈一边一个啊，搂着。这边是大儿子，这边是小。哎呦，高兴了。先让七月给说说，到底在哪儿把儿子找回来的，好不好？说说儿子现在的情况。嗯，其实你们的这个小老鼠，它一直就生活在距你们家只有30公里的地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那个地方叫鱼湖镇，知道吗？
2: 鱼湖有，在那里做饲料厂工作，如果在那里做工，我就见到我的儿子。你们生活在白塔镇，对不对？但是其实你们的小老鼠经常到白塔镇去。嗯，我现在是在鱼湖镇生活，我工作是运输的，有时候朋友那边要拿货就去那边跑。去过白塔镇大概得多少次？差不多5-6次吧。
0: 5-6次。今天负责这个案件的广东揭阳市的公安民警同志今天也来到我们的现场了，咱们请他们上来好不好？好。嗯。来，两位警察同志这边请。
3: 有请黄警官、朱警官。
4: 黄警官、朱警官，
5: 谢谢，谢谢。
0: 欢迎二位警察同志。 咱们先有请两位民警同志为我们介绍一下侦破这个案件的一些具体情况吧，好不好？先请黄警官。嗯，
6: 这个老鼠仔被拐卖案件发生后，办案的民警换了一批又一批，但我们无论谁接手，初衷只有一个，就是破案导人。嗯，然后近20年来，我们不断的尝试各种方法去寻找老鼠仔，从未放弃。嗯。
7: 就今年9月16号的时候，我怕那个黄江松和那个田慧安英阿姨他们总是会心情不好，我有时候会打电话跟他们聊一聊。嗯，5月16号的时候，我就打电话跟那个黄江松，我就跟他聊天，聊着聊就在聊到说小时候说这个老鼠仔长得像谁的时候，叔叔就跟我说他长得像他哥哥，我那时候就大胆的设想要想用智慧星警务系统。 的比对系统，我就想着用他哥哥的相片、狗仔的相片来比对一下，看能不能确定一下我们的侦查方向。拿了狗仔的相片，进行了那个比对，比对了以后跳出了很多那些相似的图像，有90%以上的有几条。我又拿了那个老鼠仔的那个小时候的相片，我又研究比对筛查，确定这个空岗，也就是现在鱼湖林玉奎。 把他作为一个重点的走访对象。嗯，我向我们那个上级汇报了以后，马上就进入到那个林玉奎生活的这个村子进行了走访了解。了解的结果就是这个林玉奎他是抱养的。啊。所以当天我们就把林玉奎的血样采集了以后就入库比对，通过这个比对以后，科学证明林玉奎就是黄江松、田慧英夫妇的亲生儿子。嗯，
0: 太好了。
5: 利用科技的手段，再加上我们民警的不懈的调查走访，最终能够把孩子找回来，真的是最好的一个大好的结局，真的棒，真的棒。那今天负责这个案件的其他的来自揭阳市的公安民警同志也来到我们现场，让我们一起感谢一下他们，谢谢。辛苦了，
0: 各位，请坐。
8: 阿姨刚才是不是小声在打听你儿子的情况来着？你告诉我问到什么了？我问他过得好吗？
0: 过得好吗？嗯，然后结婚了吗？他说跟我说他结婚了。
8: 结婚了，是的。好高兴。
0: 未来有什么打算？田阿姨，
8: 我打算把他带到我家里去先了。
0: 啊，这离着很近，对不对？这都是小事儿啊。这边搂着狗仔，这边搂着老鼠仔。

0: 好，来，一起回家。
1: 来，有请。
0: 谢谢烈阳的警方同志们，谢谢谢谢。
2: 丢失了20多年的老鼠仔，在警方的不懈努力下，终于回到了亲人身边。2020年是农历的鼠年，也正是老鼠仔的本命年。在这个时候回家，预示着双喜临门。再次预祝他们新的一年，阖家欢乐，幸福安康。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0: 那是有点夸张。
1: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嗯、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啊！
2: 我给你要钱，
1: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哦哟，您的得意门生。
1: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3: 非常好，保持住了。
1: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3: 对，
5: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哦，湿邪，
5: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5: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5: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听说过。
5: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5: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0: 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
0: 对，
1: 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0: 好，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1: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5: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5: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

0: 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看着，
4: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4: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合着20斤长吧？
4: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你
4: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0: 140，身高呢？
4: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4: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4: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4: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
1: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是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好。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

0: 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0: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欢迎
1: 淑珍。好，
0: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1: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0: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1: 哦，
2: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她本身年轻嘛，她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1: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1: 好，
4: 喝。

0: 万里挑一的苹果，
1: 超市周年庆比赛大奖等你来！超市周年庆比赛大奖等你来！
2: 哇，小气小气，我要拿大奖！
0: 我看你是想吃零食吧？
1: 还有谁？
3: 姐姐姐，小菜一碟！
4: 暴暴龙，暴暴龙！
5: 比赛已经到尾声了，如果没有人上来挑战，冠军就属于我们暴暴龙选手了。嗯，
2: 我要参加。
5: 恭喜奶龙夺得冠军，成功拿走超级大奖。
2: 呀，中了！
0: 哇，奶龙！嘿嘿，
2: 回家吃好吃的咯。

0: 我让你笑个够！哼！
1: 老板，你要送我们礼物了？
0: 你想的倒挺美，这是我专门为奶龙定制的。孝道一命呜呼国。只要奶龙吃下去，一定会孝道一命呜呼。
2: 老板，你昨晚薅羊毛下单的苹果全搬进来了。
0: 什么？啊，这个不对，这个也不是。
3: 老板，别找了，我想到一个送苹果的馊主意。
0: 苹果，苹果，免费用好吃的苹果。
4: 喂，真的吗？
0: 那当然。你这什么馊主意啊？奶龙吃了那么多，怎么还没吃到孝道一命呜呼果？
3: 老板，你要有耐心。
0: 哼，我等不了了。今天我就让他把苹果全吃了。
4: 抱抱龙，你怎么来了？
0: 这是我吃剩的苹果，送你，爱要不要。
4: 哇哦，谢谢你，抱抱龙。
3: 奶龙，别上当。
0: 哼，别以你小气之心夺我抱抱龙之腹，我的肚里可是能撑宇宙飞船的。对，就是这样，笑笑笑起来。切切切，奶龙这下完蛋了。
3: 奶龙，不至于吧？
4: 真分饱。
0: 哦，怎么可能？你都吃完了吗？这不应该啊。
4: 抱抱龙，别生气哦，我还给你留了一个，不要客气哦。
0: 吃了这么多都没事，最后一个不会这么巧吧？完了，完了！
4: 暴龙怎么了？
3: 肯定是他们又在打你的坏主意，结果自食恶果。
4: 可是我看他挺开心的呀。
1: 不好，怕不是噎着了，快救人！海姆林和急救法。
4: 都闪开！
0: 奶龙，你想干什么？
4: 救你呀！
0: 用得着你？嗯，我居然没事。零分钟生效，没错呀。可恶，那个奸商想骗我！
3: 宝宝龙，害人终害己，你
0: 什么你？你在教我做事？管好你家奶龙就得了，叽里呱啦说一大堆，就你叽里呱啦，我不会叽里呱啦吗？
3: 十分钟后生效。哦。
0: 居然是真物！

0: 去哪里呢？
1: 今天我们主打一个乡村漫步，随心走。
0: 好耶，开火车喽！咔嚓咔嚓咔嚓。哇，西瓜，哈密瓜，好想吃光它。
1: 花果园。奶龙。
0: 哇哇、
2: 原来是你偷吃的。
0: 我说是他自己掉下来的，你信吗？
2: 谁信呢？
1: 大爷，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瓜我们买了。
2: 哎，罢了罢了，反正每天都被偷。
1: 每天都被偷？
2: 可不是嘛，最近有个贼逮着我的哈密瓜可劲儿薅。
0: 哼，那我们帮你把贼抓回来。
2: 真的？
1: 嗯，
2: 太好了。
1: 这监控有发现什么吗？
2: 哎，看过了，没有可疑的人。
0: 难道不是人？
1: 大爷，要相信科学。
2: 我相信啊，我相信的。我还有点事，你们慢慢调查。
1: 哇！先守瓜待贼。
0: 贼怎么还不来呀？
1: 要有耐心。贼来了！
0: 在哪儿？在哪儿？
1: 跟我来。
0: 什么都没有啊。
1: 这难道是？
0: 大爷的头发。
1: 这印记，还有这被撞的痕迹。头瓜贼明显不是人。
0: 我就说不是人吧。
1: 我说的是动物，是体型较小、速度还很灵敏的动物。
0: 是这个咩？
1: 这么小怎么偷瓜呀？看我的。追踪鸟。它会根据线索锁定目标，找到罪魁祸首。
0: 哇，好厉害呀，我看看我看看。

0: 别慌，手机里有监控回放，让我看看是谁这么大本事。哦，竟然是兔子！
1: 兔兔那么可爱，怎么会偷瓜呢？我一定要抓到它，问问清楚。
0: 抓兔子还不简单，我们做个陷阱就好了。
1: 这个我会。
0: 抓个兔子，你挖这么大的坑干嘛？
1: 万一有个很大的兔子呢？抓到了！
2: 抓贼就抓贼，怎么还坑大爷啊？
0: 意外啊，大爷！
1: 嘻嘻，不好意思，
0: 你先歇着吧。有动静。
1: 原来是你这个小可爱。
0: 奶龙，抓兔行动现在开始。

0: 哼，看你往哪儿逃！啊！啊！小七，他的嘴像机关枪一样哎，
1: 是时候反击了。嗯，呀！

0: 没水了。
1: 完蛋了！
0: 又掉下一个锅。
2: 好了，我们去交给大爷吧。
3: 没想到贼是只小兔子，你们辛苦了，多吃点啊。
0: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2: 奶龙，你优雅一点。
0: 这样优雅吗？

0: ，我是小爱。啊，
1: 公益局开演啦！
2: 嗨，请大家把手机调到家庭模式。
0: 爸爸，什么叫家庭模式呀？
2: 在家里要多陪家人，少玩手机。瞧，这就是家庭模式呀。
3: 多陪家人，少玩手机。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你闪到我们了！
6: 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
7: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6: 再也不能爬了。
5: 快，小心！
7: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5: 这是垃圾桶吗？
6: 再也不能丢了。
7: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2: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认为我们应该看让学生胜任未来的教育，为学生的胜任未来的能力而努力，为学生终身的卓越发展奠定基础。
1: 他理解了人工智能机器学习、
2: 语文、历史。
3: 我想一个老师能够走多远，能够走到哪个高度，不是由他的起点决定，更多的是他愿不愿意为了自己心中的这个教育梦勤耕不辍。
1: 在这些过程当中，我们学会了智能。
4: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优化审批流程，升级便民服务，打通帮扶通道。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工作有序开展，为广大学生圆梦求学保驾护航。暑期研学行相伴促成长，这个夏天学子们跨越山海，在行走的课堂中汲取奋进力量，淬炼家国情怀。暑期锻炼正当时，各地因地制宜开展青少年体育运动，引导孩子们在锻炼中增强体质，磨练意志。
0: 15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导引领推动下，一场以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为重点的党内集中教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扎实深入开展。习近平总书记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我们梳理了总书记重要指示的部分内容，与您一起来学习领会。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功、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侦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

0: 深化新冠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官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近日，教育部党组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召开年会，听取2026年部党组第一轮巡视情况汇报。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领导小组组长怀进鹏主持会议并讲话。部党组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教育部纪检监察组组长、领导小组副组长王成文，部党组成员、副部长、领导小组副组长杜江峰出席并点评。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王光彦、任友群听取分管直属单位巡视情况汇报并点评，领导小组成员参加会议。会指出，2026年部党组第一轮巡视牢牢把握政治监督定位，全面贯彻中央巡视工作方针，紧紧围绕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和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三年行动计划部署安排，与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从政治上全面精准发现问题，实事求是反映情况，深入系统分析根源，科学务实提出建议，继续同步开展巡视和巡视整改督查，不断完善巡视整改督查再整改闭环，聚焦贯彻国家重大战略部署，以一拖二方式巡视相近使命的高校和直属单位，促进发现共性问题，注重信息赋能、同题共答、贯通联动，强化厉行厉改、边巡边查，巡视监督的针对性、有效性明显增强，有力服务教育强国建设，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会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教育强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特别是关于巡视整改的新部署、新要求，切实增强抓巡视整改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出发，从政治上认识问题、把握问题、整改问题，不断增强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要坚持系统观念，把本轮巡视发现的问题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同部党组部署安排贯通起来，一体整改，要突出效果导向、点面结合、当下改与长久力结合，实干为要，突出质量，真改实改，要跟进总结复盘，不断深化对巡视工作规律性认识，持续提升巡视工作质效。会要求要压实巡视整改责任，各负其责、各尽其责、齐抓共管，被巡视单位党组织要扛牢整改主体责任、一把手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纪委监督专责，在整改落实上出真招、求实效。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及各相关司局要切实履行指导督促责任，针对本轮巡视发现的深层次问题，持续优化政策供给，着力推动深化改革，与被巡视单位同题共答、同向发力，真正实现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眼下正值高校录取季，为助力困难学子顺利入学，各地优化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流程，简化办理方式，让助学贷款政策更好惠及有需要的学生和家庭。
1: 针对暑期集中办贷人流大，不少学生家长外出务工无法到场签字的难题，辽宁省朝阳县学生自主中心科学划分业务类型，实行分类错峰办理机制，最大程度提升办贷效率。
2: 我们采取续在线上办理、首在现场办理的模式，错峰分流，开通首在远程授权模式，让在外务工的家长呢，通过远程授权也能在线上办理。
1: 朝阳市还设立了105个下沉便民服务网点，组建540人的队伍，全方位开展政策宣讲，精准对接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截至目前，全市12116人完成办理，其中首贷人数4657人，贷款金额1.9383亿元。辽宁省葫芦岛市助学贷款代理点实行一站式办理，并开通绿色通道。本溪市组建专项工作专班，逐项梳理办理过程中的堵点难点，提升办理效率。
3: 一个人来的，我家长可以在远程帮我签字，然后也非常迅速，也非常便捷。
1: 辽宁省丹东市开展上门服务，全程方办，让更多有需求的学生都得到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有力支持。截至8月19号，国开行在辽宁累计受理国家助学贷款10.3亿元，惠及专本硕博学子5.9万人，其中首次申贷学子3.5万人，较去年全年翻一番。在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办事大厅，前来办理助学贷款的学生及家长有序排队填表并提交材料。业务办理期间，工作人员手把手指导申请人填写表格、核对信息，顺畅高效的办理流程，使单笔助学贷款业务的平均办理时长压缩至半小时以内。
4: 助学贷款就帮助家庭减轻了学业负担，我深感这份支持来之不易，练就过硬本事，不负众望，未来回馈社会。
1: 为了应对八月份助学贷款申请量持续增长的情况，广安市前锋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提供了首贷申请、续贷办理、信息变更等一窗受理、一次办结的一站式服务，还设立专职咨询岗位，及时回应群众诉求，同时严格审核贷款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录取信息及贷款额度，确保贷款发放规范有序、精准到位。
5: 我们今年全面实行线上线下双规服务，首次贷款一次办结，续贷全程网办，并开通了远程预申请、错峰预约等便捷的通道，确保了应贷尽贷，助力每位学子轻装上阵，圆梦校园。
6: 教育关乎你我，意图平社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第一站，我们一起来看到的是广西。近年来，广西本科高校立足办学特色，精准定位，错位争先。广西大学2025年撤并了8个专业，同步呢开设了人工智能、智慧农业等新兴专业。而广西医科大学呢，是以新医科为引领，布局智能医学工程、精准医学等交叉专业集群。2026年，广西持续加大专业动态调整力度，全年新增本科专业是87个，24个专业补齐了区域产业人才短板，撤销70个同质化严重、就业适配度低的专业，年度专业调改规模创10年的新高，有效破解了全区高校同质化竞争的难题。第二站，我们来看一看安徽。近年来，安徽省开发校服管理系统，将全省的2500多所中小学的校服采购纳入到全流程数字化的管理，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徽省中小学校服管理的指导意见，将校服采购的10个重点环节呢细化为22个具体的填报指标，嵌入校服管理系统，学校只需要按照系统的这个指导来进行一步一步的操作，就可以完成规范的采购了。那依托省市县三级协同机制，质检报告、验收报告等关键数据实时上传，目前全省中小学填报实现了全覆盖，累计采购校服数据呢是达到了3万多条，让每一件校服的采购都有章可循，也有据可查。第三站，我们再来看一看江苏。最近呢，江苏镇江举办百校房企暨校地企人才合作对接洽谈会，100余所高校和本地的企业进行精准的对接。镇江呢是围绕主导产业设计7条探访线路，配套出台了覆盖引才、育才、留才政策体系，将校企二元互动拓展为了产教成的3元共生，避免教学内容和生产内容脱节，同时呢培养适应产业转型升级的高技能人才，让整个教育呢成为城市发展的一个智慧引擎，同时也可以实现人才供给侧和需求侧无缝的对接，让人才可以留得住也发展得好，促进产教城融合，实现高质量的就业。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教育地图。
0: 今年7月，教育部公布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结果，共增补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位列其中。 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依托多年办学积淀，申报了这个新专业。学生学什么时来教？毕业去哪里就业？来看报道。
1: 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旅居康。

0: 养运营与管理专业，立足上海文旅产业优势和长三角康养消费需求设立。高职为3年学制，学生前2年在校内学习，第3年进入企业实习，入学即配备企业导师，直接对接高端养老社区、康养度假酒店等文旅新兴业态。
1: 旅游康养运营与管理专业呢，是培养这个综合性的人才，聚焦在旅游运营和康养服务这两大领域的复合性人才，实际上面对着是5大新兴的业态和岗位。
0: 据介绍，为了提前布局旅居康养人才培养，3年前学校就根据自身办学特色开设了旅居康养微专业，让学生了解兴趣方向和市场需求。
1: 旅居康养运营管理这个专业主要是基于这个旅居的住宿业为核心，加上健康管理，然后适老化服务，还有数字化的这种平台的数据的运营为核心。
0: 新专业的背后是长三角康养产业真实的人才缺口。学校师生调研发现，该行业正在从传统生活照护向数字化医养结合、个性化服务转型，催生了大量新岗位，既懂旅游运营又懂康养服务的复合型人才正成为企业急需的对象。
2: 我们实地调研了很多的这个企业，80%的企业都反映呢，我们等运营通康养的这个复合型人才在长三角在上海也是一才难求的。
0: 据了解，该专业将于2027年正式招生，首批计划招收40人。
2: 我们也将以这一次的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这个专业的申报呢为契机，不断的持续的捕捉文旅产业的一些需求，快速的去响应这些文旅产业当中的一些变化，持续的为上海乃至全国来培养更多的复合型的这个文旅人才。
0: 这个夏天，青春的足迹遍布山海，新疆青少年跨越千里，在科普研学中开阔眼界，逐梦未来。北大医学学子踏访红色热土，在实践中赓续长征精神，践行医者初心。同学们都在暑期研学中增长见识，收获成长。近期同心筑梦科普行之祖国情中华行新疆青少年科普研学活动在北京、天津开展，来自新疆策勒县的54名师生走进高校科普场馆与红色教育基地，沉浸式感受科技魅力与家国文化，从大漠内陆来到渤海之滨，在国家海洋博物馆一件件海洋标本、一套套探海装备直观展现在眼前，既填补了内陆少年对海洋的认知空白，也在他们心中种下敬畏海洋、守护蓝色国土的种子。
3: 我认识了许多海洋生物，我懂得保护海洋的重要性。此次研学开阔眼界，我要努力学习守护祖国的蓝色海洋。
4: 我见识了海洋生物与探海装备，感受到海洋科技的魅力，我懂得要守护蔚蓝海洋，努力学习探索深海奥秘。
0: 探访百年学府，感悟治学精神，在红色现场感悟家国历史。8天7晚的研学行程里，师生们跳出书本课堂，亲身触摸鲜活广阔的大千世界，一路行走，一路感悟，所见所闻所感化为青少年心中的理想火种，激励大家树立远大目标，把研学收获转化为刻苦求知、奋勇追梦的力量。
5: 北京大学的浓厚的学习氛围，它深深地触动了我，我也立志要考到那边，我也会努力学习。
6: 通过研学，让孩子们走出家乡，开阔眼界，亲身感受外面的世界，在心中种下理想的种子，树立奋斗目标，厚植爱国情怀。
0: 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的师生则走进甘肃省会宁县，开展主题暑期思政实践活动，在红军长征胜利景园，师生们跟随讲解员循着红色足迹重温长征路上的峥嵘故事，直观感受长征征途的艰辛与伟大。
7: 赓续长征魂，笃行医者心，我们应当把党课所学、实践所悟转化为前行的动力，传承长征精神，锤炼专业本领，守护人民健康，奋力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0: 在会宁县文化馆，师生们近距离观赏非遗展演，系统了解皮影文化，沉浸式感受本土非遗文化的独特韵味与深厚底蕴。
8: 我们作为

0: 新时代的青年不仅应该深耕专业、勤学笃行，更应该主动承担文化传承的使命，以青春力量筑牢传统文化根基。
1: 在会宁县瑞祥老年人服务中心，师生团队结合老年群体健康需求，围绕常见慢性病预防、日常养生保健等重点内容开展健康咨询、基础身体检查，以专业所长打通基层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
2: 本次走进老年人服务中心开展义诊和健康科普，让我真切地体会到了医学的初心，也深刻地认识到了基层健康服务的重要性。
3: 告别枯燥宅家，解锁趣味暑期。今天的暑期探馆季，一起走进江西省科技馆和世界技能博物馆，沉浸式开启奇妙的科学和技能探索之旅。
1: 在江西省科技馆科学教室，一堂蛋仔守护探索营正在进行。课程以一枚鸡蛋为切入点，通过猜想实验、显微观察等寓教于乐的形式，带领孩子们完整追踪鸡胚21天的发育历程，深入了解家鸡的驯化史以及小鸡的生理构造。
4: 以前只在书本上见过胚胎发育图，今天亲眼看到心脏在跳动，感觉生命特别神奇。我还学会了怎么区分蛋白和蛋黄的营养。
1: 二楼展厅内，一场关于电的魔法正在上演。该项目利用静电感应原理，让参与体验的孩子们瞬间炸毛，也让抽象的物理原理变得更加通俗易懂。
5: 头发竖起来的时候麻麻的，老师讲了这个原理是静电。这个实验十分有趣，我一下子就记住了同种电荷相互排斥。
1: 今年暑假，江西省科技馆开展了电的魔法、蛋仔守护探索营等展厅里的科学课系列活动，课程涵盖数学、电磁等多个领域，暑假期间接待观众超30万人次。
6: 我们暑期还推出了小小科技志愿者体验营活动，还有科技志愿进社区等活动。我们不仅要服务好进馆的游客，还要把科普资源送进基层，让更多的孩子共享优质的科普资源，真正发挥科技馆作为第二课堂的社会职能。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这个暑假，世界技能博物馆也成为孩子们的热门打卡地。在世界技能博物馆大厅入口处，矗立着第48届世界吉祥物能能和巧巧。一楼主装置旁错落摆放着多块第48届世赛专题介绍展板。位于2、3楼的常设展厅里，观众络绎不绝。
7: 重塑青好多体验的东西都蛮好的，小孩子动手操作感觉都蛮好的。
1: 展厅四楼还特别设置了微赛场、沉浸式体验空间，精心选取了糖艺西点、油漆与装饰，以及今年世赛新增的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等8个比赛项目，将比赛工位进行还原，同时还有工作人员指导观众动手操作体验。
8: 在这样沉浸式的场地里面，就是可以，就是感觉会自主性更高一点。
9: 想通过赛项的还原，把一些比赛的一些要求标准能够更好地告诉观众，做一个科普。很多观众甚至他在体验了之后啊，他还会去了解世赛，去探究一些职业的技能。所以我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个技能文化它在这个群众的当中啊，是有非常良好的基础的。
3: 暑期以来，各地因地制宜开展青少年体育运动，通过公益的培训、趣味赛事、校内托管等多种形式，引导孩子们在假期中参与运动，在锻炼中增强体质，磨练意志。
1: 江西德安县的一家羽毛球馆里，击球声与脚步声此起彼伏，孩子们在教练带领下分组练习挥拍、跑位，在运动中感受竞技的乐趣。
10: 暑假我来参加羽毛球培训，每天练习挥拍、跑位，有时候练得满头大汗，会有点累。不过我学会了正确的发球和接球，还能锻炼身体。在这里认识好多小伙伴，大家一起打球特别快乐。
11: 现在孩子的户外活动时间普遍减少，很多学员刚来的时候协调性和反应速度都比较弱，经过了一个暑假的系统训练，不光身体素质上来了，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德安某街舞教室里充满了动感的音乐节奏，学员们正跟着节拍练习着街舞的基本律动，教练穿梭在学员中间，不时纠正动作，拆解要领。
12: 我学街舞已经学了4年多了，每年的孩子

0: 暑假我都会来学，学街舞会让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还交了很多新朋友。
1: 入秋以来，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永靖县荷塘水上训练水域热闹非凡，学员们在教练的指导下单桨轻点水面，稳稳控板，灵活穿梭。
2: 我觉得桨板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运动，这个暑假我来太极岛加强训练，希望我自己的桨板技术越来越好，以后可以参加更多的比赛与活动。
3: 我非常喜欢桨板，这个暑假我特意从兰州过来刘家峡学习桨板，我觉得这里风景特别美，水域也特别好，我希望我的桨板技术能够提高，以后能参加比赛。
1: 从基础水上平衡、站立控板到耐力滑行、竞速技巧，孩子们在系统化训练中稳步提升。沉浸式的亲水运动让他们走出室内，亲近自然，在锻炼中增强体质，磨练意志。
4: 桨板这项运动趣味性强，上手门槛低，非常适合亲子活动以及青少年朋友的游玩。
1: 为扎实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丰富学生暑期生活，武汉市新洲区朱城街第六小学学校特开设公益体能训练营，由体育组教师轮流带队，100多名学生报名参与。操场上，同学们正在进行跑步、跳远等项目训练，尽管天气炎热，训练仍按计划有序进行。
5: 我热爱运动，热爱田径，想通过这次训练更好地提升自己的跑步水平，参加比赛的时候能得到更好的名次。
6: 假期不应该只有空调和作业，我们希望通过训练让孩子们释放活力，在流汗当中呢学会拼搏，收获健康也收获友谊。不只是教会他们跑跳运动，更希望运动可以教会他们坚韧。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

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15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1: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
0: 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措施，伊朗称美国将再次遭遇失败。
0: 英国首相称已批准与乌方分享导弹制造技术，俄罗斯方面称将采取措施摧毁相关目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15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2: 在福建省东山县，新投入使用的大型冷库让迎来开渔季的渔民们不再为湖鱼所鲜难而犯愁。而在不远处，一个能停靠千艘渔船的渔港扩建工程也即将完工，渔船进港慢的问题也将彻底解决。
3: 今天我们开展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就是把打基础、立长远、惠百姓的实事一件件干到位。
2: 70多年前，就是在这

时任东山县委书记的古文昌带领大家战风沙、筑海堤，把荒漠化的孤岛变成绿洲。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专程参观古文昌纪念馆，号召各级领导干部向古文昌同志学习，树牢正确政绩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把丰碑立在人民群众心中。如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习

0: 行城市管理新模式，始终把正确政绩观融入于一地一域的发展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将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贯穿于治国理政全过程。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习近平总书记亲自确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主题，并全程指导推动。今年以来，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他多次强调要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指出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强调要突出抓好党的政治建设，锻造过硬的政治能力，叮嘱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谆谆告诫党员干部要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为全党开展好学习教育指明了方向。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学习教育中，各级领导干部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点，从理论和实践上深刻认识政绩观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性，深刻领会正确政绩观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
0: 在学习教育中，全国党员干部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思想认识，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从源头上夯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一体推进学查改，各地区各部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整改突出问题，加大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整治力度，靶向破解新冠不理旧账顽疾，推动一批久拖未决的历史遗留矛盾得到妥善处置。在贵州六盘水市木岗镇，由于租地企业经营不善，导致租金拖欠、土地闲置，多年来矛盾频发。面对历史旧账，当地干部先从摸清底数入手，绘制出一张地图。
2: 总呢有1077盘啊，我是用这个小本子把它的形状画下来，找那些农户就问，最小的那个地0.05亩的，每一里地每一个缝隙你都不能放过，有这个群众利益在里面。
0: 依据这张地图，种植基地竞拍给10个种植大户，800多亩土地被成功盘活，还带动了当地务工就业。在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持续补齐制度短板，以常态化、制度化建设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通过学习教育，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受到深刻的思想淬炼、党性锤炼、实践锻炼，把学习教育的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能，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强烈的使命担当，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棒接着一棒跑。江苏省常州市深入调研，查白产业发展中重短期产出轻长远培育、重企业数量轻生态构建等问题，有针对性地制定出为期5年的培育发展方案，因地制宜打造未来产业体系。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功成不必在我，通过学习教育，我们深刻认识到必须既着眼当下稳增长，更放眼长远筑根基，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谋发展。
0: 衡量干部业绩好不好，关键要看老百姓口碑好不好。聚焦老百姓的急难愁盼，一个个问题清单正在转化为幸福清单，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气象。吉林省延吉市对白川社区地下室长期积水的楼宇进行清涛维修，累计抽运污水近3000吨，彻底消除了危害居民多年的安全隐患。 青海省黄原县从源头解决年久失修、人车混行的西大街道路问题，改造路面，全线更新给排水管网，根治

0: 治了这个困扰百姓多年的老大难问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全国党员干部实干笃行，必将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保障。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0: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5号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晔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5号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

0: 与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国家副主席韩正25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1: 眼下，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
2: 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市场运行基本平稳，优质优价特征明显。记者跟随种粮农户来到山东泰安市的一处粮库，这里是周边农户夏粮销售的重要集散地。今年当地降雨偏多，新收获的部分小麦湿度偏高，不利于安全储存。针对农户的极难筹盼，粮库迅速开启24小时连续烘干作业，让湿麦瘦身达标。
3: 粮食进入烘干塔，经过2到3个小时的循环烘干和精准筛选后，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大家来看，烘干塔旁边建设一个平行式的传送带，粮食烘干好以后，马上通过它装入我们的储备库。
4: 那粮食就像跑接力赛一样，筛选完了粮食之后呢，通过这个提升，经过烘干以后的粮食就可以达到水分和质量双合格的标准。
2: 此外，为了方便农民卖粮，各地把线上预约、前置检验、粮款直播等便民举措融进收购全过程，为牢牢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持续用好政策工具，以最低收购价制度精准托底，稳定市场预期。目前，各主产区已全面备足仓容、资金和预案，全力保障农民种粮有钱赚，粮食卖得出，市场稳得住。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持续增长。受多个假期带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营业性货运量完成329.7亿吨，同比增长2.8%。今年以来，国内多个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有力保障了我国外贸运输的旺盛需求。前7个月，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05.6亿吨，同比增长1.3%，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3.6%。1至7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一批重点项目已开工并加快建设。
5: 近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围绕各种应用场景加强数据供给，推动高质量数据赋能千行百业。
0: 眼下进入风电集中施工期，山东这个陆上风电场要新增几十台大型风机，而规划选址的一个关键就是要摸清风的脾气。
3: 原来是靠经验再加上现场简单的勘测，现在我们依靠气象部门提供的风向、风速、风切变等十几项数据来确定风机的最佳坐标位置。
0: 过去，一部分公共数据由于包含安全和敏感信息，无法直接开放共享。今年，国家加快推进6类保障数据安全的新技术试点落地，进一步引入专业化力量进行数据治理。
6: 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分类分级、标准化、脱敏处理，把原始公共数据转化成安全合规的数据产品与服务，更方便用户在场景中使用。
0: 截至目前，国家层面已有1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陆续发布，涵盖气象服务、交通运输、医疗健康等多个领域。 与此同时，跨部门、跨行业的数据孤岛也在被加快打破。在长江干线航道上，来自港口、海事、水文等十余个部门的公共数据，现在通过统一接口被汇集到一起。
7: 我们点进去可以导航，可以了解水位的涨落、船舶的密度，包括哪里可以接电。
0: 数据互联互通正在加快步伐。目前，全国一体化政务数据共享枢纽已支撑各地各部门共享调用数据超5500亿次，助力高效办成一件事等政务场景落地。
8: 下一步，我们将深入推进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以场景为牵引，加快推动一批社会效益好、产业带动性强、可复制推广的创新应用落地生根，让更多的高价值数据赋能社会治理和产业发展，更好地汇集民生福祉。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据介绍，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本届投洽会，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本届投洽会将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跨国公司座谈会、跨国投资趋势发布会、产供链国际合作对接会等活动，并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一批人工智能、绿色低碳企业将携前沿技术优质项目集中亮相，金融专区面积和参会机构数量都较去年实现翻番。
5: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目前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
9: 这两天，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长臂猿核心栖息地，工作人员正逐段检查林间绳索廊道。为解决山体滑坡等因素造成的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问题，工作人员在海拔600米至1000米的长臂猿核心活动区域搭建起38条空中绳索廊道，通过常态化维护、生态修复等措施，连通一座座生态孤岛。
10: 长臂猿能够更好的去通过绳索去觅食活动，会很好的去寻找潜在栖息地。
9: 目前，首批5个国家公园正因地制宜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提升的同时，旗舰物种种群数量也持续恢复增长。国家林草局最新数据显示，藏羚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武夷山发现羽神角蟾等多个新物种。
11: 国家公园的保护修复吧，总体上面强调以自然恢复为主，采取差异化的人为的一些管控或者恢复的措施，能够促进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质量的提升功能的这个增强，有利于它种群的扩大。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水平持续提升。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私人充电设施占到78%，更好满足电动汽车的出行需求。“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建设个人医保云，重点对接处理医院、药店、家庭智能监测设备等数据，集成参保缴费、就医支出等情况，整合个人健康档案，提供健康风险提示、医疗保障建议等服务。今天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今年的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全国各地组织开展残疾预防科普宣讲，进行慢性病风险筛查和义诊咨询、康复辅具展示等活动，推动早预防、早干预、早康复理念深入人心，共同筑牢全民健康屏障。 今天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通过第十一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司法部日前部署开展第三批青年律师西部实践锻炼工作，400名优秀青年律师将深入西部基层公共法律服务机构锻炼一年。该计划自2024年启动以来，共代书各类法律文书15.5万件，提供法律咨询7.2万件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9300多件。截至今天，北京边检总站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突破1500万人次，同比增长9%，其中入出境外国人达488万人次，同比增长31.6%，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4.5%。今天，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这也是国内首条穿越黄河的单动双层盾构隧道。隧道采用单动双层双向六车道设计。隧道开通后，驾车跨越黄河从原来的40分钟缩短至5分钟左右。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在广西东南部至广东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未来3天仍有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青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美国从当天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5个领域。贝森特称，制裁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被孤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说，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同一天称，伊朗已经为应对美国制裁做好充分准备，美方将再次遭遇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并称当前状况不可持续。目前，白宫尚未发布相关的正式公告。加拿大总理卡尼同一天回应说，只有在美国改变态度并建立真正伙伴关系的前提下，加方才愿意重回谈判桌。他不接受加拿大是美国附属的态度，也不接受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处于不平等地位。加拿大经济最强省份安大略省省长福特称，加方需要倾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如果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电力和关键矿产供应。到访乌克兰的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表示，他已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伯纳姆还呼吁英国企业加强与乌方合作，以便为乌方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外的替代方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4号表示，英方的做法极其负面，是给当前局势火上浇油。佩斯科夫说，俄军正收集相关资料，以确定在乌克兰的导弹生产地点，并将采取措施将其摧毁。风暴之影是英国和法国联合研发的隐身巡航导弹，射程超过250公里。乌军曾多次使用该导弹打击俄军目标。
5: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号就海上航行权利与自由举行记者会。他说，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发生的袭击造成航运阻断，影响能源、化肥以及其他关键商品的海上运输。他此前成立的应对危机的工作组已拟定了一个建立信任的机制，当下急需的是有关各方的合作，以促使该机制尽快付诸实施。也门胡塞武装24号称，该组织向位于红海盐布港附近海域的一艘沙特油轮发射了导弹，并对也门

0: 境内的沙特部队和车队发动袭击。沙特国家航运公司24号发表声明说，该公司旗下阿姆赞号轮船在红海遇袭，沙特官方暂未回应。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2号全球极地外海域日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1.10摄氏度，超过2024年3月创下的21.09摄氏度的记录，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该机构称，2026年以来，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在多个月份出现创纪录或接近纪录的高温，凸显全球大部分海域持续偏暖的态势，海洋变暖会加剧发生极端天气事件风险。法国南部奥德省24号遭龙卷风袭击。据法国媒体报道，龙卷风已造成41人受伤，约300栋住宅受损，多条道路中断，数千用户断电。此外，恶劣天气还导致从奥德省出发的2026年环西班牙自行车赛第三赛段取消。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3: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2: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3: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直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鼓为起，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5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7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7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1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

0: 先生，你想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能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打造一条全长近2.7万公里的黄金大外环，它由延边 G219、G331和沿海 G228三条骨干通道首尾衔接而成。这条大环线不仅是延边沿海的交通大动脉，更是旅游通道、资源开发通道和稳边固边通道。从西北雪山冰川到南海碧波万顷，从东北林海雪原到西南热带雨林，它串起了半个中国的壮美山河。当这条2.7万公里的金边最终合拢，中国将拥有一条怎样的国家战略大通道？它又将如何重塑这片国土的经济版图与安全屏障？今天，让我们遇见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一起解读这条即将改变中国地理格局的黄金大外环。
1: 李院长你好，欢迎做客遇见。
2: 你好。
1: 你看这个大外环的话，其实总共达到了2.7万公里，算一算的话，差不多相当于绕赤道半圈多。如果说北京和上海的来回，差不多22趟哈。那具体这个大外环在什么样的位置呢？
2: 这大外环的话呢，我们从方位上来讲，在西线、北线和东线。那西线的话呢，是从咱们的喀纳斯到咱们的广西东兴，那么我们这是西线10000公里左右，这咱们中国最长的国道。
1: 对，基本上它穿越的是青藏高原，然后横断山脉，对吧？最后到达了我们这个广西。
2: 对对，北线的话呢，是从咱们的阿拉泰到咱们的辽宁丹东，
1: 包括这个东北平原都跨越了。
2: 对，我们把它称之为江山界水，你可以看到它的山水是非常明显的在北线，那么在西线的话呢，我们把它称之为落差极大，无论是因为它的整个的海拔落差达到了5000米，它13个邻国的经济社会文化也是千差万别。北线的话呢，我们要说一下，北线的话，我们你可以看到它是阿尔泰山到大小兴安岭到长白山是山的特色，同时还有我们乌苏里江、黑龙江、额尔济斯河等这个河流，那么它以自然条件为依托的话呢，它的经济社会特征也是非常明显的。可以看到，比如东北地区这种林业呀、大米呀、人参啊，非常的物产丰富，农业非常发达。那么我们的内蒙古地区的话呢，咱们通常说的扬眉吐气，都是跟山水相连的，就是北线特征是非常明显的。还有一个东线。东线的话呢，我们称之为海疆绵亘，港埠林立，有港口非常多。咱们改革开放就是

0: 从东南沿海来兴起的、来发展的，那么它的港口对外的“一带一路”当中的海运业发展是非常迅速的。那么它整个来讲的话呢，就是咱们的 G28 国道的话，在东线的话，它占到咱们国家的 GDP 的43%左右，占到咱们整个人口的30%左右，非常富庶的地方。
1: 对，所以让大家更好的理解，就是东线、北线和西线构成了我们的黄金大外环。但是大家还有一个概念没太理解，就按理说它其实就沿着我们的边境线，其实去建了一条这样的一个国道，为什么称之为黄金大外环呢？
0: 那么我们说呢，之所以叫黄金大外环，跟土论、跟交通运输理论、跟咱们人文社科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哈。从土论上来讲的话呢，我们叫边界回路，叫包围环。那么从咱们的交通运输上来讲的话呢，它是有外围边界环、边界线，还有边界廊道的交通走廊的概念。人文社科当中呢，又会说这是一个咱们的守护环，甚至是一个祝福环。那么有了它之后呢，老百姓会觉得心里面觉得很坦然、很安全，这种保护环的概念。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话呢，我们直接有了黄金大外环，因为它同时也是跟国外交流、经济交往、沟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通道。所以说用黄金大外环来对于它的综合功能的一种表达和表述。
2: 黄金大外环并非一条全新的公路，而是由三条现有国道首尾相接而成。G219从新疆喀纳斯到广西东兴，全长约10000公里，是中国最长的国道。G331从新疆阿勒泰到辽宁丹东，全长约9200公里，横跨6省区。G228从辽宁丹东到广西东兴，全长约7800公里，串联数十座沿海城市。三条国道主线基础已通车，未来5年将重点打通穿山跨海路段，预计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
1: 在交通运输部给出的这条黄金大外环的定位叫做旅游通道、资源开发通道、稳边固边通道，所以大家在理解说，哎，这到底是一条公路还是说它是一个战略通道呢？
0: 我们首先来讲啊，就是它是一个交通物流线，那它也是交通区位线，它也是经济产业线。在这个功能基础之上的话呢，它会叠加出来，它是国防安全线、兴边富民线、对外开放线，它6线的合一，它是个复合体。所以说我们从实体上来讲，它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交通线路、交通网络，但是它所叠加出来的功能就是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对外开放的功能的叠加和体现。所以我们从理论上、概念上来讲，把它定义为是交通综合体、交通廊道的作用、经济廊道的作用。我们东线、北线、西线加在一块儿，占到咱们国家道路运输量的约10%左右，这是这样的一个交通功能为基础来促进其他功能的这种发挥的这样一个黄金大外环的这样的一个通道。
2: 李鸿昌对黄金大外环的定义是国防安全线、兴边富民线、对外开放线，因为它串联了上百个一类口岸和全部沿海港口，形成陆路边境加滨海港口的交通物流通道，平时是物流大动脉，关键时刻则是国防与沿海交通的生命线。
0: 我们知道孙子兵法都说过啊，上兵伐谋，其次伐交，那么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是咱们中国的这种和平理念。我们首先是通过战略规划层面上的设计，把它打造成是一个国防安全和屏障和应急抢险应对突发事件的一个交通底座的功能来体现的。那么在应急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在物资运输啊、应急抢险呀、在特殊情况下的战略的动员呀、都是有非常大的这个韧性和功能的提升的空间在里头的。那当然我们最终不希望有这种突发和异常情况的发生，但是它有这样的一种应对和预防能力的提升，这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讲，我们从交通行为来讲啊，从心理行为来讲的话呢，也是重要的保护作用。
1: 第二个您所提到的叫做兴边富民线，就这样的一个2.7万公里建好之后，对周围的老百姓他能

0: 带来实质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我们说呢，首先来讲，我们把这个黄金大外环放到咱们的一个综合交通网络的角度看问题啊，它首先是跟咱们其他的国道跟其他的运输方式形成了一个综合立体的交通网，和它特别是跟咱们的交通枢纽。那么跟老百姓来讲的话呢，你首先可以看一看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从咱们的瑞丽、平祥、红旗、拉普到丹东等等这个沿线的100多个左右的这样的一类陆路口岸，它把它有机的串联在一起，对促进咱们的经济发展，促进咱们的这个老百姓的这种物资流通，促进旅游观光，促进咱们的产业发展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北京交通大学荣超和教授有运输经济学理论哈，那么这个经济学理论，运输经济理论告诉我们说，只有交通物流成本降低，只有交通物流时间的压缩，只有交通运输物流效率的提升之后，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才有了更强的支撑力和引领力。也就是说，它从原来的咱们所说的交通末梢变成了一个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极，我们叫分布式的增长极，因为沿线实际上是很多的口岸，很多的这个经济带，很多的小的经济走廊的，那么它对经济社会的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也会大大的加强，更好的把沿边融入到整个经济的一体化水平当中去。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发现老百姓就是在物资上来讲的话呢，我们所说的东北的山参啊、大米啊、咱们的内蒙古的牛羊肉啊等等这些农产品相关的工业制成品，包括我们东南沿海的工业制成品，像咱们环京大外环所涉及到的老百姓以及其他国家，就有非常大的辐射和连接作用。这样的话，有助于老百姓在更短的时间内，能够得到我们物美价廉的产品和服务。特别是我们说现在旅游文化产业不断发展，老百姓更愿意通过环京大外环来进行出行，以及以它为连接向国外辐射啊，包括旅游景点进行辐射进行连接，这个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0: 所以它的第三个定位在于，就是说对外开放线，是不是接下来我们这个完全建成之后的话，我们的货物走出去，他们的货物请进来的话更加的方便。你看沿线有二连浩特，有霍尔果斯，有东兴平祥等等，就是相较以前来说更快了。
1: 是的，这个是就我们知道呢，交通功能它首先是运货运客哈，这是它的功能，它同时也会延伸到国际贸易领域。那我们知道呢，国际贸易领域当中的理论哈，还有咱们中国自己的北京交通大学的自己的运输经济学理论，都在分析和论证说，我们有了这样一个沿边的环境大通道，对咱们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经贸往来，对于促进咱们跟其他国家的经济的联通，包括资本的相互作用，包括我们所说的物资的相互的这样的一种贸易和交易，以及我们所说的这种终端产品啊、消费品的这样的一个贸易活动，都可以通过黄金大外环来形成一个基输运的一个外环体系。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于咱们国家和其他国家的经济的进一步深化，形成更多的增长的极小极，一个小极，形成一个大的交通通道走廊、外贸走廊，也是有非常大的助力作用的。
2: 15-5期间，黄金大外环将新建和改造约7400公里路段，涉及工程技术、投资管理、人工智能、运输调度、经济社会融合等方方面面的人才需求。北京交通大学等高校正为之提供着全方位的人才支撑。
1: 我们知道，这个习总书记也说过，这所有的发展都要以人才、科技、教育为本。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可以看到这个黄金大外环，咱们原来我们所说的啊，西线、北线和东线能够建成和良好的运营，本身就需要大量的人才，就说明我们有非常丰厚的人才基础。那我们知道黄金大外环呢，总长度是27万公里啊，但是我们要进行新建、打通段路、投入啊，提高工程质量水平、更新改造，那么这个总里程达到7000多公里。那么这样一个增量的部分的话呢，实际上对于咱们的工程技术人才，对于咱们的工程 城造价、投资、拉动内需，都有非常大的这样的人才需求。我们北京交通大学的话呢，经济管理领域当中，我们怎么进？

0: 更好的投资，促进经济增长，拉动内需，转化成老百姓实际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增长级，也是我们交大人才方面来进行提供支撑的。当然我们的工程建造，我们的人工智能，我们的交通运输也会在其中发挥非常重要的这种作用。从咱们的咱们所说的交通网络的形态来讲的话，从咱们的工程建设呀，更好的运输调度指挥呀，更好的这个经济社会的融合来讲的话，都有相应的人才方面的储备和支撑。
1: 真的到2030年，我们这个黄金大外环建成之后的话，你觉得对于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或者说对于每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我们说呢，这么来讲啊，就是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追求的目标。那么对于交通来讲的话，更好的交通物流的流通和更好的交通出行，也是我们的目标。我们说的交通运输经济上的一个非常简单的几个字啊，叫人畅其行，物畅其流。那么就是黄金大外环的话，它的重要的作用就是把咱们的交通物流，咱们的经济社会发展更好的融为一体，让老百姓的出行呢更加的方便，咱们经济社会发展有更好的原动力，让老百姓呢更多的通过咱们交通大外环享受到咱们的经济发展、环境改善、旅游景观等这个成果共同分享。

0: 晚上好，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异世界。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此刻在北京演播室陪伴大家的是评论员古松，欢迎古松。
1: 任姐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到互动讨论当中来。先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事关自动驾驶、电动自行车限速、暴走团治理、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初次审议，以法治守护每一位在路上的人。国管公积金新政发布，沪八条同步落地，公积金政策组合拳如何激活消费需求？赛事越来越密，跑者越来越多，当越野跑从小众跑向大众，又该如何跑好安全这一程？
0: 好的，今日头条我们先来关注交通安全。今天上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修订草案涉及电动自行车限速、自动驾驶等内容，来看一看。
2: 此次修订草案共9章170条，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道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完善制度措施，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同时，推行便民举措、便利群众出行等。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并且明确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不得有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通行以及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行为。同时，草案规定，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戴安全头盔。对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对于占用道路影响通行的暴走团等，草案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修订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并明确自动驾驶汽车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由自动驾驶汽车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接受处理。未激活自动驾驶功能的自动驾驶汽车和驾驶仅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上道路行驶，按照非自动驾驶汽车的规定管理。
0: 好，这个政策出来之后呢，大家息息相关啊。虽然说现在还在审议的这个状态，就是武松，你看距离上一次进行修订已经是5年前了，但是里面出现了很多新的方向，包括很多新的这种法规的方向，让大家觉得很惊叹的。
1: 对，顺应交通发展的新形势，因为我们看现在全国的汽车保有量达到了4亿多，机动车驾驶人达到了5亿以上，5.67。那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意味着机动车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你看，我们到这次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虽然在审议的过程当中。

0: 责任该怎么认定？我们看到当中其实有明确的规定，如果人在没有接管之前，这个就应该是生产企业或者销售企业承担这样的责任。
1: 嗯，
0: 再比如说我们大家经常能够在路上看到，这个电动车、电瓶车骑得非常之快，不管是逆向行驶也好，还是说有私自改装车速已经明显超标的这种情况，都已经在当中有所体现。
1: 嗯，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说法为时转则制嘛。之前我们一直在强调说，哇，电动自行车15公里太慢了。这一次你看改成了20公里，那你觉得补上了这5公里或者加了这5公里能带来什么呢？
0: 我觉得一个是大家整体通勤的一个需求，
1: 嗯，
0: 量化出了一个标准，是大家能够感觉到，其实5公里真正平在日常的行驶过程当中你看不出来什么，但是在通勤的效率当中，每个人的体感是能够非常有明显的变化。
1: 嗯，
0: 同时对生产企业的标准啊，生产的这个监管、啊、都有一定的相应配套。
1: 对，另一个大家其实网上讨论最多的就是打电话的问题。你看这一次不仅仅是罚款了，关键一点他提到的话，并处这个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这个就是相较于罚款来说更加的严厉了。只是打一个电话，为什么会要处罚的这么严厉呢？
0: 因为现在这种情况越来越多了，大家看到不管是打电话或者趁着间隙的过程当中看一眼手机、玩个游戏、看个视频，你可能耽误的只是几秒钟，但是在造成的后果有可能是别人家庭就此就要沉沦了。在这种情况怎么办？只能通过法律的角度要把这个绳给扎紧，让大家能够感觉到，第一，意识到它的危害性，同时在法律层面让大家知道你需要承担对应的责任到底有多么大。就像你刚才提到的3个月吊销驾照，这是非常严格的一个处分了。
1: 嗯，所以安全这根弦何时何地不能松也松不得。那么对于本次修法当中最为受到大家关注的是自动驾驶，来连线一位嘉宾，连线的是来自于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综合交通系统科学研究所主任徐猛。徐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
1: 嗯，对于自动驾驶请教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哈，就比如说在这种 L2+ 或者 L3 这一类人机共驾的场景当中，如果说这个系统已经判断说需要驾驶员接管了，但是驾驶员没有及时接管并导致事故的话，这个责任该由谁来承担呢？
2: 嗯，好的，主持人。新修订的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草案，它实际上首先明确了这个自动驾驶汽车与这个辅助驾驶功能，并明确了呢这个违章处理的原则。
1: 对，
2: 在这个 L2+ 的这个它是属于辅助驾驶，那么在这个 L2+的事故场景之下，驾驶员他是责任主体，那么没有及时接管导致的后果呢，由驾驶员来承担。
1: 嗯，
2: L3 级别呢的它是属于有条件的自动驾驶。
1: 对，
2: 那么在 L3 的场景下，存在着这个动态的责任划分。那么自动驾驶功能它在激活状态下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按照这个草案，它是由自动驾驶汽车生产企业进入企业接受处理。但是驾驶员未响应接管请求的，那需要承担责任。因此呢，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的草案，它明确了这个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的违法行为，它是由车企来处理。但对于在这个 L3 场景之下接管失败，针对复杂情形的责任划分，仍然需要后续的这个配套法规和这个司法解释来进一步细化。主持人，
1: 所以大家也会担心说，为什么会不会比如说车企它就进行相应的这种用户协议的修改，把更多的责任其实转嫁给消费者，会有这种可能性吗？
2: 车企它不能够通过用户协议把这个责任转移给消费者，至少呢不能够完全转移，因为呢这个格式，因为这个格式合同中的这个免责条款它并不一定有效。
1: 嗯，
2: 如果条款不合理的免除或者减轻了车企的责任，可能会被认定为无效。主持人，
1: 嗯，还有一个方向大家也在问哈，如果说你看比如说把具体的接管时间、操作方式等等写得非常细，会不会反过来因为我们现在技术迭代太快了，就导致说这个技术它就更新得很慢，也就是说还有一个大家就想说，技术既然发展得这么快，我们这个法律法规它究竟要管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更合适呢？您觉得？
2: 这个是自动驾驶立法中的核心难题。
1: 嗯，
2: 其实我们在讨论的时候需要找到在这个安全底线与这个创新发展之间的平衡。那么当前的这个主要思路采用的呢是这个原则性立法加上这个关键性精准规制的模式，避免了过于琐碎的这个技术细节管死技术。首先

0: 的话呢，需要确定这个原则性的框架，为这个创新发展留白，同时呢，对这个关键节点实施呢精准规制。那么这个法律的监管边界，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凡是关系到这个公共安全的核心指标，必须明确。而实现这个安全的具体的技术路径应该保持开放，同时的话呢，这个法律它不是一份固定的技术说明书，它是一套这个具有动态的能够伴随着这个技术共同成长的规则体系，因此的话呢，它通过在这个安全底线上寸步不让，在这个实现路径上保持开放，在这个监管机制上鼓励创新，从而呢实现这个平衡自动驾驶安全底线与这个创新发展。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徐主任哈。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技术再往前走，规则也要跟着向前走。修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用法治守护每一位交通参与者，让大家走得更稳、更远和更好。好的，关注一下要闻。
2: 25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国务院国资委近日召开的中央企业 6G 未来产业推进会提出，要孵化场景业态，积极推进 6G 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全面构筑应用生态先发优势，加快实现 6G 商业闭环。国家卫生健康委、农业农村部等5部门25号公布15、57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校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就2023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食品安全抽检计划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议，消费者可在9月14号前登录市场监管总局官网提出相关意见建议。国家药监局日前发布《化妆品行业标准·化妆品产品标准通则》，确立了化妆品产品标准编写的分类原则，规定了产品标准内容的总体要求、要素及设置要求，适用于指导化妆品产品行业标准的编写，自2023年1月1号起实施。
1: 好的，一世界精彩，继续来关注住房公积金。近日，中央国家机关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调整，与此前北京楼市新政中关于公积金的调整相同，首套房贷款的最高额度可以达到340万。
2: 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购买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贷款额度为120万元，二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贷款额度为10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购买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贷款额度为240万元，二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贷款额度为200万元。符合以下条件的，最高贷款额度可进一步上浮。一、城六区户籍居民家庭在城六区外购买首套住房的，最高可上浮20万元。二、购买住房符合北京市建筑绿色发展支持政策的，最高可上浮40万元。三、北京市户籍二孩及以上多子女家庭购买住房的，可上浮40万元。同时，符合多项条件的，最高贷款额度可叠加上浮。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最高上浮6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最高上浮100万元。照此计算，如果是双缴存职工家庭，加上各种上浮政策，首套房公积金最高可以贷款340万元。对在北京市无住房或仅有一套住房的北京市缴存人家庭，当前已结清公积金贷款含住房公积金政策性贴息贷款的，再次购房时可申请公积金贷款。购买存量房申请公积金贷款的，可以申请办理代押过户业务，即在存量房交易过程中买卖双方协商一致后，可由买方申请公积金贷款含住房公积金组合贷款，用于清偿卖方所售房产尚未结清的原有公积金贷款含住房公积金组合贷款。居民家庭可凭具备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资质的企业开具的房屋装修装饰增值税发票，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北京市自住住房装修，提取额度不超过增值税发票金额的50%，且最高。

0: 不超过25万元。同一产权人就同一住房再次申请装修提取，据上次装修提取应满10年。2026年8月8号前已受理且尚未发放的公积金贷款，职工可自主选择按原政策或调整后的政策执行。职工选择按新政策执行的，需撤销或调整原公积金贷款申请，并根据实际情况补充提交新政策要求的材料，审核时效重新计算。2026年8月8号后受理的公积金贷款申请，执行新政策。
1: 对于北京来说，已经执行了这样的一个公积金达到340万的一个政策哈，但是相较于地方的这种政策来说，国管的政策更值得大家关注。虽然说它体量不大，涉及的人不多，但是它的风向标意义是非常强的。
2: 对，因为它本身规模不大，不是说适用所有人，但它就像你刚才提到的，风向标意义是非常之大的。大家可能看它的动向，那比如说我们看到这次涉及到提到最高可以贷340万，其实这一点我觉得有一点转化为以前公积金贷款作为买房当中，其实是作为一个补充力量。那么这次其实如果满足条件的情况下，可以把公积金贷款作为一个主力工具，那就是整体的工具方向和属性变了，力度更大了。另外再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像认购的套数也有一定的优化，这是在之前我们在不断的去调整的。再比如说现在的代押过户，就是你房子本身现在还有这个贷款，那么你如果卖的话怎么办？那谁买房的话可以动用自己的公积金贷款，能够优先去偿还你欠掉的公积金贷款那部分，也就意味着把我们整体交易过程当中很多环节都打通了。
1: 之前我们看的是北京的政策，对于国管来说，它的风向标意是不是更在于给其他地方的一些城市也提供了一种借鉴，就是让大家更好地享受到公积金给我们买房或者说住好房子所带来的这种便利。
2: 对，因为风向标的意义就在于参考价值，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你看上海沪8条，再比如说最近能够大家感受到的像甘肃也好，沈阳也好，包括扬州，甚至我们看到像成都都有陆陆续续自己的这个政策的调整，这种调整也就意味着通过国管公积金的这种风向标告诉大家我们的空间还有多大，我们的政策工具箱当中还有哪些工具可以释放出来，这是共同让我们的房地产市场企稳回升向好的一个方向。
1: 所以我们经常关注政治和经济的朋友都知道说政策需要联系起来看。刚刚嘉宾提到了，就是8月21号上海楼市的沪8条正式的施行了，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5个方面8项具体的政策措施。那么沪8条落地后的首个周末，上海的楼市反馈如何呢？跟随记者的镜头去看一看。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上海市青浦区的一个外环外的新盘。我们看到啊，现场已经来了不少的消费者，他们很多人呢都可以享受到这次新政的红利。
4: 新政的话，可以使我们用公积金贷款，然后来购买车位，然后切实的减少了我们购房者的压力。这个房子我们也看了有一段时间，然后刚好在8月21号新政落地嘛，然后我们就刚好借着政策的红利，然后今天把房子定下来了。
0: 记者了解到，周六当日该楼盘一共放出64套房源，已经全部售罄，许多客户均可享受公积金、个人住房信贷和针对外环外新房的以旧换新补贴的政策。
5: 这次新政的红利力度还是蛮大的，按规定呢，我们这个房子属于西红柿板块，也是外环外，所以对于我们的客户来说呢，大部分人只要买了我们的房子，他在一年内把原有的住宅售掉，那么他就可以享受到我们的这8万元的现金的补贴。
0: 除了外环外住房及以旧换新补贴，新政将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范围从新建预售商品住房扩大到新建商品住房现房，同时符合规定的缴存人还可以使用公积金支付上海市购房契税，购买上海市住房配套车位、车库、储藏室。这些新策也吸引了不少消费者。
6: 现在公积金呢，包括这个贷款的额度，它也是也可以往上提的，所以说就是相当于也是间接给我们提供入手改善性产品的这样一个机会嘛，也扩大这个使用范围了嘛，我们肯定正好就可以利用这个政策，加上买车位，然后一步到位嘛。
7: 周末的预约量非常大，之前可能周末在200组左右的来访，我们现在的预约已经达到了300组以上，把整个二手房的市场流动性拉通了，对于我们这样的改善性项目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促进。
0: 沪8条落地后，二手房市场迅速做出反应。新政施行后的首个周末，记者走访房产中介门店发现，咨询量、挂牌量明显增长。 以旧换新补贴和收购二手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政策，正成为撬动二手房流通的新指点。
8: 公积金它现在计提又可以贷了，而且它的这个支配的这个方式现在可以买这个地库储藏室。我们今天就碰到了一位这个在看贷看的过程当中一位客户，那也咨询到了这个问题。最近的这个挂牌量增多了，另外客户的咨询量也增多。
9: 政策就是比较及时雨，基本上每天有两组左右的人来看房，对我们买卖双方都有利。
0: 此外，在制度创新层面，房票安置和收购二手房做保租房成为此次新政的亮点。房票安置主要聚焦城中村改造和旧城区改造，给被征收家庭提供了更多元化的安置选择。而中心城区收购二手住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则在盘活存量的同时，填补了中心城区租赁房源的供给缺口。记者从上海市房管局了解到，自今年2月份收购二手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政策试点实施以来，截至目前，上海全市收购二手住房551套。
1: 我们经常说中国的楼市看北上哈、确实北上的政策有时候关系到全国，就像刚刚我们说的住房公积金政策，对于国管的公积金出一个政策代表了指向标的意义。上海这个沪八条某种意义上也是带有信心带有指向意义的，对吧？
2: 对，一定是这样的。我觉得特别认可你刚才说的一句话，就是政策其实一定要连续起来看、不是说单纯的哪一个城市的政策它可能是牵一发动全身的。为什么北京和上海的政策全国都特别关注？因为它就是一个风向标，大家要参照。另外还说上海的沪八条其实之前也在调整，为什么今年现在这个时候又调整？因为马上金九银十了，这是我们要把政策的温度转化为实实在在市场交易的热度，这是一点。另外还有一点，我们看到其实从去年的年底的时候，11月、12月的时候，上海的二手房交易数据相对来说就比较亮眼了，甚至出现了环比的一些增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表现出了非常强大的一个韧性，那这种韧性是需要保持的，靠政策去护航的。
1: 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经常说政策箱里的工具有很多，就是这一次沪八条的政策和以往过去的很多政策相比不太一样。过去我们可能对于楼市的政策是大水漫灌，对吧？现在更多的是精准滴灌，就是哎，你看无论是给住房的这种补贴，还是说一年之内来进行这个卖房就可以享受到什么样的政策等等，它更细更准，包括这个购房的人群。
2: 对，一方面我觉得回应两个需求，因为一手和二手房之间的这种转换是有独点的。以往我们现在看到的，一方面是要让大家有这个需求，把需求释放出来，另外一个就是没有能力买或者标准够不上的，我们现在逐渐的去降低满足大家的这个需求。同时像你刚才提到的，你看二手房的这种回购也好，包括我们看到的这种补贴也好，还是说以旧换新，它的政策越来越精细化了，针对不同的人群都能够找到你的痛点，我帮你去解决。
1: 对，所以对于沪八条也好，包括我们的住房公积金政策也好，马上再请一位嘉宾加入到讨论当中来。连线的是来自于中央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城市与房地产管理系的教授李文斌。李教授你好。
10: 主持人你好。
1: 李教授，所以在你看来，现在楼市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在你看来最核心的矛盾是，比如说是这种购房需求被政策限制了，还是说大家对于这种收入的预期购房的信心不足？这一次政策主要解决的是哪个问题呢？
10: 我觉得现在的楼市的主要的矛盾应该不是购房需求的限制问题了，它是这个预期和信心问题。因为从这个住房市场从2021年开始调整到现在，差不多5年时间，这期间呢，这个各个城市的购房限制政策以及不断的放松，大部分城市都基本放开了。现在北京、上海这样的核心城市呢，这个购房政策已经很明显的宽松了。但现在的最大的问题呢，就是不是居民买不了，它是限制问题，而是问我为什么现在买，是吧？他会考虑就业是否稳定，收入是否稳定，更重要的是他会考虑房价还会不会继续调整啊？
1: 对。
10: 所以现在呢，这个影响购房决策呢，主要就是这个预期和信心问题。那么这一轮政策的重点解决的问题呢，刚才有讨论，我听到一部分，我觉得就是要解决这个增加释放一部分这个一部分需求，来进一步的改善这种房价的预期。比如说这个北京这次政策，它是不断的放松这个购房门槛，是吧？
1: 对，
10: 明显的加强了公积金的支持力度， 对于一部分居民来说，比如说这个就业比较稳定啊，公积金比较稳定的人群，这部分人群的这个需求呢就能被释放。那上海的这次呢，除了公积金政策之外，还有这个二手房的这个首付降低，是吧？这个还有增加依旧换新、还补贴等等，这些呢，主要的我就针对这个改善性住房的需求。所以呢，这类政策呢，就是通过不同的啊，增加这个人群的这个需求，来让这个成交呢能够继续的啊这个恢复，这样居民呢才能够相信房价不会持续下跌，这个房价预期呢才真正发生改变。
1: 李教授，刚刚其实你也提到了是大家信心的问题，所以大家看到比如说降低首付的这个压力，提高贷款的额度，也就认为说把一部分压力这种转移到未来更长期的这种还贷的压力。所以在你看来，你刚刚说要激发需求，是哪部分的人群真的有可能被我们这个政策给释放出来，或者说你期待什么样的政策更好的让我们房地产市场行稳致远呢？
10: 对这个问题啊，就是这个确实存在啊，就关键不是这个首付啊降了多少，而是看这个什么的人进入市场。你比如说，对于这个收入如果不是特别稳定啊，就业不是特别稳定居民来讲，这个政策效果是有限的，他不会因为你降首付他去买房子，对吧？但是对于部分收入比较稳定的家庭，比如说一些年轻家庭，工作时间不长，积蓄有限，那么降低首付呢，这个包括提高一些公积金贷款的额度之后呢，他们可能就会提前进入市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就是刚才谈到的上海，就这个改善性住房，就对于有房的、有一定资产的、希望改善住房条件的人，这个上海的政策中体现特别明显，是吧？这个降低这个二手房的首付比例，推出卖旧买新的这个补贴。那这个呢，主要就是解决一个就是这个，就旧房卖不掉，就新房不敢买的这个问题。所以，如果这个旧房能够顺利的出售啊，释放资金，再购买一套面积更大的、品质更好的新房，那么这样一类的家庭的这个改善需求呢，就能够转换市场交易。所以呢，我觉得这两个就是北京和上海的政策，我觉得北京可能比较偏重于这个扩大了一些这个购房的人群，在上海呢，在打通呢卖旧买新的交易链条。所以我觉得这些不同的人群呢，这个需求都能够有一定的释放。
1: 好，谢谢李教授，形成良性的循环。我们常说民有所呼，政有所应，一系列的政策改变的不仅仅是购房的门槛，更是大家对于一个住房消费活跃、楼市稳定、城市更新美好和上下游产业链升级换代的新格局。楼市需要更新升级，而客服也在做着技术的更新和升级，只不过有时候技术升级的时候问题也不少。接下来把时间交给陈辉。陈辉，
0: 好的，进入到今天的新闻广角。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是越来越多的遇到 AI 了，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当你打电话给客服想要解决某些问题的时候，却遭遇了 AI 客服，同时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你想介入人工客服呢，却遭遇它的连环盘问，但无论如何就是介入不了人工客服。现在呢， AI 客服已经成为消费者一个新的投诉的焦点了，我们来看一看。
11: 近年来，随着 AI 技术在服务场景的推广普及，越来越多的商家启用了 AI 客服为消费者提供服务。但面对个性化的需求， AI 客服的体验过程和服务质量有时也让人难言满意。
12: 你打电话之后，就是他就是千篇一律的给你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他也给你解释不清。
13: 比如说你跟他讲买一个东西，我这个东西需要售后什么什么东西，什么什么部位坏掉了，他会开始给你介绍这个产品的功能啊，这样子就是没有会给你提供真正的一些帮助。
14: 他会给你抛出一大堆程式化的一个结果，对我来说就没有太多的解决问题的这个实际的效果。我认为这个是缺乏这种人工的那种判断和对我沟通的这样的一个感受的，所以我就觉得不太好。
11: 咨询问题，退货维权，面对 AI 客服的答非所问，当不少人希望通过人工服务解决问题，却发现想要接通并不容易。
15: 当前全工作极繁忙，建议您可以换个时间再来咨询。
11: 近期中消协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中提到，售后服务问题占总投诉的26.79%，其中 AI 客服应用场景扩大，虚假承诺和人工接入困难问题尤为突出。
0: 技术呢，应该是让服务更有温度，而不是平白给人添堵。那商家在享受了技术红利的同时，应该也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还有义务，这既是法治的明确要求，同时呢，也是科技向善的提中。
16: 用之意。好，接下来把时间交回给你，任姐。
1: 好的，谢谢陈慧。针对这一类的问题呢，国家也出手了。9月1号，也就是下周二开始，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的协同要求将正式的落地。那么当中就明确要求说，客户如果提供这种人工智能服务的时候，也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这种 AI 的客服过程当中，要相应的设置人工服务，并且呢，方便客户进行切换。那么下周马上就要开始施行了，当下企业做得如何呢？来看看记者的调查。
0: 记者登录了几个应用程序进行了

0: 实测观察，虽然有的平台相关页面上没有明确显示人工客服入口，但通过输入人工客服关键词搜索还是能够顺利转入，但也有平台始终难以转接人工服务。
1: 欢迎致电用户服务热线，未成年人关怀，请按一。
2: 转人工。
1: 电商购物。
2: 人工客服。
1: 小店商家问题。
2: 转人工。
1: 请按二。请按九。
2: 转人工。人工客服。
1: 按键超时，感谢您的来电。
0: 在记者多次说出转人工之后，该平台系统迟迟没有启动转接流程，最后耗时一分多钟 ，AI 客服以超时为由结束了通话。
3: 尽管提需求就行，你说，他到什么级别之后给我转人工，或者说客户说了什么词，他在投诉了，比较急了，或者说他买价格了等等，这种词语触发的时候，可以直接转到人工，人工进行一个灵活化的沟通嘛。一般如果能及时解决的，全让机器人去解决去搞定就可以了，一般不让他转人工。
4: 其实在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和古松两个其实觉得特别有同感，就是因为人在什么情况下会去找客服呢？就是遇到问题了，那我要去找问题解决，如果这个时候还不能智能，或者说你通过这样的要打很多次电话才能够接入人工客服的情况下，火上加火。
5: 对，因为你在遇到问题寻求客服的帮助，然后客服也变成了另一个问题，这个事情确实很恼火，我估计很多人可能都碰到过，但实际上这个背后就是企业在降成本的一种趋利选择，因为你一个人工一个月，你连社保啊这些全部都算上，其实交的不少钱。但如果是一套 AI 系统，你如果一套引进就可以多端使用，成本确实是降低了。但是有一点，我们要发现，其实企业或者说我们在售后服务的不只是要卷价格，还是服务质量。如果服务质量跟不上的话，你这个平台或者其他的相应的产业链条当中也一定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看到这次的协同要求当中就明确就提出了有一些亮点，比如说我们在有一些客服过程当中是层层隐藏，一是什么，二是什么，一直到九说完了之后啊，如果不明白你再返回上一层或者按几，你可能整个操作完成之后都不知道是在哪儿去切换人工服务，甚至完全都不能切换，到最后就是你不了了之，然后告诉你线上吧，通过 APP 你自己去操作。那这种情况是要规避的，因为要醒目，让大家能够选择。另外一个涉及到人身和财产安全的时候，你要能够自动接转，或者说要在接转的过程当中把同步的订单信息也能够切换过去。
4: 也就是说，不但没有解决问题，有时候会加大矛盾。你看这个政策即将落地，接下来还可能会出现，即便设置了人工客服，但是数量不够，消费者的问题依旧没有被解决，怎么办呢？马上来连线一位嘉宾，连线的是来自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王老师你好。
6: 你好。
4: 你看，对于企业来说，使用这种 AI 的客服核心的动力就是降本增效嘛。但是如果说企业把 AI 当成了拦截用户找人工的这种工具，国标应该怎么去解决这种 AI 客服的乱象，或者说推动人工和智能形成这种优势的互补呢？
6: 我觉得咱们国标啊，第一个要解决呢，就是接入难的问题。那比如说，根据咱们国标里面的要求，就是可以啊，终结这个人工入口层层隐蔽、用户反复呼叫转人工无效的乱象。那么根据相关的要求呢，就可以实现呢入口清晰可及，达到预设条件呢自动接转人工。那么从流程上呢，去打通啊咱们用户对接人工客服的通道。第二呢，就是国标啊可以解决体验差的问题，比如说通过我们的具体规范人机的协同分工，比如说简单的问题人工智能承接，复杂的纠纷要及时转人工。同时呢，要求切换时呢同步全量的沟通信息，禁止消费者反复陈述问题，跳出啊循环对话的人机困局。第三呢，通过咱们的国标也可以有效解决啊责任乱的问题，明确企业对于人工智能客服所回答内容啊承担全部责任，不得以算法生成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人工智能客服做出的服务承诺，那么杜绝了呢人工智能和人工服务前后矛盾相互甩锅的情况。
4: 王老师，您刚刚提到的相互甩锅这个情况，我们就有个问题特别想问了哈，因为对于企业来说，使用 AI 它是降成本，因为对于每个客服的员工来说，每个月至少是3000块钱以上的成本，再加上其他的费用，所以对消费者来说，就这个转人工，它到底是一项基本的这种服务权利，还是说企业它可以自主选择的一项服务选项呢？还有一个就是说，未来到底什么样的场景就必须得有承接？
6: 到底什么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说，转人工那么是受到国标保障的基本服务权利，绝对不是说企业呀可以来自主否定的提供的可选择的服务项。那么像您所说呀，

0: 啊，到底什么样的场景要转人工呢？第一呢，就是咱们的用户啊主动提出的，比如明确多次提出要求人工介入，或者是呢人工智能多轮交互后没有解决的问题场景，那肯定必须要转人工。第二呢，就是高风险类的，比如说涉及到人身财产安全呐、大额资金变动啊、权益责任认定的这些紧急场景，那肯定要人工介入。第三呢，就针对特殊群体，比如说老人、小孩，对吧？他要发起咨询的时候，以非标准化的需求，那么这个用人工来研判然后来解决相关问题的时候，这些场景一定是要人工介入，而不是用人工智能反复来跟你沟通。
1: 好的，谢谢王老师所带来的分析。好，无论技术怎么升级，国标如何调整，消费者都期待电话那一头真人的一句我在听。说完了人机的边界，咱们再来关注一下人和自然的边界。近年来，越野跑从小众的运动逐渐成为户外的新热点，赛事密集，跑者攀升。当越来越多的人跑进山野，安全这一块到底该怎么保证呢？来看一看。
2: 在北京市顺义区，记者见到了越野跑爱好者刘颖和他的孩子。刘颖一直热爱户外运动，早在三四年前越野跑刚刚兴起时，他就投身于这项运动当中。
3: 我觉得我们可能算是周围的朋友里面最先去参加越野比赛的家庭，然后我们尝到了这个快乐愉悦之后呢，我们就其实发动了周围的一些朋友来和我们一起，朋友们一起去组队，就是那种亲子的，然后去参加越野跑这也其实增进了我们很多朋友之间的友情。
2: 和城市马拉松不同，越野跑赛道环境更为复杂多变，既可以奋力冲坡练习下坡技术，也可以缓步前行欣赏山野沿途风光，也因此成为不少参与者释放压力消解内耗的运动选择。
3: 我们这个年龄还可以保持一个还可以的身材我觉得这其实是我一个挺大的收获那除了愉悦自己的这个身材以外，我觉得非常大的一个收获就是我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你像孩子现在13岁，快到青春期了，那他还能够愿意和妈妈交流，愿意和妈妈一起去跑步我觉得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2: 越野跑不只是刘颖的休闲爱好，也成为母子二人的共同乐趣。2023年，儿子江景学跟随母亲一同参加居庸关长城垂直马拉松赛，这次体验让他彻底爱上越野跑。
4: 当时第一次跑下来就是很累，想放弃，但最后就是感觉跑到最后就是非常有成就感，然后就坚持去完成这项运动。路线的话，现在我已经比我妈妈跑得更难一些，比如我去跑一些长距离且海拔更高一点的山。
2: 在国内，像刘颖母子这样的越野跑爱好者越来越多，也带动各类越野跑赛事持续火热。近年来，中国越野跑比赛数量和参赛人数的增长率均居全球第一。据统计，2025年在中国登山协会备案、政府参与举办的25公里以上山地越野跑赛事共258场，覆盖29个省区市，加上短距离训练赛、社区赛，相关赛事总量突破800场。专家建议，越野跑爱好者在选择参与比赛时要循序渐进，量力而行，要做好充分的准备，选择合适的运动装备，携带水壶、能量包、急救包等必需品，提前查看线路天气，确保在良好天气下开展越野跑。
5: 要学习越野跑的技巧，学会控制速度，专注适应地形和节奏，比配速更重要。走跑结合，合理使用登山杖，学会保持平稳的呼吸节奏，在海拔高的地区跑步时要注意高原反应，适当的调整配速和强度，最好呢多人同行相互照应，掌握应对紧急状况的技能，学习基本的野外生存技能，如寻找水源、识别方向，如遇到危险时需要保持冷静，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
2: 专家表示，随着越野跑参与人数和相关赛事的增多，行业必须告别野蛮发展，走向专业化。在路线设计上，好的越野赛道既要展现当代最具特色的自然与人文景观，又要合理规划爬升和下降路线，设置多个补给点和退赛点，确保选手安全与体验并重。在保障方面，赛事需配备专业救援团队、医疗点、 GPS 追踪设备、天气监测系统以及接受过充分培训的志愿者。
5: 随着体育加文旅融合的不断推进，各地各级别的赛事很多，提供优质的体育服务产品和相关的文化衍生品是产业长久健康发展的基础。只有这样才能兼顾激情与安全，商业与情怀，带动地方的体育文旅发展。
1: 确实，相较于比如说刚刚是运动场里，或者是城市里面跑，或者是我们的跑步机上跑，越野跑确实能够更吸引大家，对吧？
6: 对，因为这个越野跑首先有一点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它有一种不确定性。你每多跑出一米或者多跑出一段距离，你看到的风景和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6: 这和我们在健身房跑步机或者能够遇见的这种城市里面的慢跑、公园里面慢跑是不太一样的。它就意味着你所有的不确定性就变成了你心里征服的那种自豪感。
1: 对，
6: 能够带给你不同的这种体验。那反过头来说，我
1: 也是这个野字，对吧？
6: 也是这个野字，出事儿也容易出现这个野字，因为这个野字就意味着它可能不见得规范，它变得不确定。不确定的同时，不只是风景，还有风险。这中间，如果对我们看到的自然环境，你越野跑的场地少了一点敬畏，比如说我们的补给呀，比如说天气情况啊，比如说路况你了解的不清楚，或者自然环境一旦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下雨了，或者有些地势条件有一些变化，就会造成危险。你可能多跑着的是一公里，但是急救可能耽误的就是一小时甚至是一天的时间。
1: 在过去很多的这种越野赛事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悲剧的发生。也就是说，相较于马拉松来说，马拉松更多考虑的是一个耐力的问题，但越野跑它其实考虑的不仅仅是耐力，应对天气的能力、补给的能力、突发事件的能力等等等等。也就是说，变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6: 对，所以说越是野的时候，不能越让它野蛮生长。你可以越野跑当做一项运动，甚至也可以做商业化运作。现在有很多这样的赛事都很多了，但是应该要保证整个越野跑的过程当中动线安全的，人员的基本素质，包括第一量力而行，配给补给包括装备足够专业，同时不要因为这个野为了满足自己内心的那种征服欲，盲目的去试探一些野的地方，不受控，这种风险就会随之而来。另外还有一点，我觉得如果像我们的商业活动或者说小范围朋友再去组织的时候，不能只做那个组局的人，你还得做那个托底的人，你中间后备的一些风险情况有没有预估，一旦出现一些情况，应急救援的方式是渠道畅不畅通，有没有有效的进行一定的报备，或者能够求助的方式，也能够把中间的堵点去打通，保障在越野跑过程当中是享受。因为有一句话，我觉得不见得说越野跑的时候哪里是一个终点，这样可能太过于硬性了，你像是完成一个指标，有的时候恰恰是踏上西天路比取到真经更重要。
1: 但是相较于来说，就是越野跑我们期待是主办方能够更加的规范，但是对于个人来说也要做综合的判断，就是你到底适不适合。这个判断不是自己来做，而是有专业的人来替你做。
6: 对，因为我们通过刚才的短片当中采访也能看得出来，你看有山有河，比较复杂的地形条件不见得适合所有人马上就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

0: 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1: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2: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从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在中国北方广袤的大地之上，希拉木伦恰似山河勾勒的灵犀曲角，蜿蜒伸展，以奔腾不息之姿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万物生灵。希拉木伦作为西辽河北源，堪称西辽河流域中面积最为广袤的一条河流，沿途将无数支流拥入怀中。查干木伦与少郎河仿佛在前世就已许下约定，双双在赤峰市翁牛特旗这片土地上深情投入希拉木伦的怀抱。他们亦是希拉木伦左右两岸规模最为庞大的两条支流。河水行至大兴农场，与同样源远流长的老哈河激情相会，而后一同汇入西辽河。两条大河在翁牛特旗版图之上勾勒出一个神气活现的牛犄角形状，仿若能冲开斗牛之袖，震撼人心。河川汇聚，百流归一，塑造了这片土地上的万千姿态与迷人神韵。希拉木伦河畔的儿女们依水而居，择水而栖，与自然相依相存，始终在不断探索寻觅着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之道，让这片土地的美丽与生机得以永恒延续。

0: 水是中国文化的地理密码，从古至今溯源解密，人们前赴后继。希腊穆伦在汉语里意为黄色的河，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为了与我国的第二大巨川黄河加以区分，它被称作黄水，其源头则被唤作黄源。李建峰，一位痴迷摄影的追光者，曾两次孤身前往黄源。黄源静卧于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境内，处于大兴安岭与七老图山脉的交汇之处，大红山北麓海拔1420米的百草沟。这里地处浑善达克沙地凹陷盆地，沿着沙地一路下行约200多米，李建峰率先抵达了源头的水头之处。
1: 我是完全徒步从沙漠里的走这个百草沟嘛，就走到之后不至于泪落如雨，也是非常的激动了。那是古辈人有一句话，东搬西搬不离老河川，是河流孕育了文明。他们说为啥去，我说就是一句话，饮水思源。
0: 难以想象，气势磅礴奔腾不息的希拉穆伦河，其源头竟是这般清幽宁静。不羁小流，无以成江海，这句古老的箴言在此刻得到了最生动最具象的呈现。回溯至1989年9月，来自台湾的画家兼诗人席慕容，这位祖籍内蒙古的游子，怀着对故土的深切眷恋，赤足踏入了这潺潺溪流之中。那一刻，他与这片土地建立了一种难以言喻的深刻连接。时光悄然流转至1999年10月，席慕容以生命的原乡为主题，将这段难忘的经历分享给了中央民族大学的学子。同年，应歌唱家德德玛的诚挚请托，席慕容饱含深情地创作了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若没有席慕容当年那次的黄源之行，便不会诞生这首荡气回肠的经典之作。伴随这首歌曲，李建峰踏上了一段艰辛而又充满意义的旅程。没有希腊穆伦，很难想象翁牛特旗会是什么模样。希腊穆伦完美塑造了中国北方的瀚海明珠和塞外水乡，翁牛特旗也凭借着希腊穆伦的滋养，成为了中国独具魅力的生态文化旅游胜地。此刻正值金莲花的烂漫花季，如锦缎般的花朵刚刚淋过一场雨，愈发娇艳欲滴。正在寻找少郎河源头的李建峰也忍不住停下了脚步。少郎河作为希拉穆伦右岸最为重要的一条支流，它发源于灯笼河草原三岔当山的东麓，一路蜿蜒辗转204千米，最终在翁牛特旗东部的海金山附近汇入希拉穆伦的怀抱。7月的灯笼河草原是繁花织就的缤纷世界，亦是云朵汇聚的浩瀚海洋。空气中近乎饱和的负氧离子，时而成云，时而成雨，悄然缔造出独属于这片草原的奇妙小气候。穿过一片齐腰深的草丛，隐隐约约捕捉到了水流的声音。清泉石上流，源自高山草甸草原的汩汩泉水自地下涌出，它们逐渐汇聚成溪，一路欢歌奔涌向前，一 无反顾地朝着科尔沁沙地进发。少郎河看似纤弱，实则蕴含着惊人的力量。静水流深，将广袤的科尔沁沙地一分为二，在漫漫黄沙与悠悠河水之间，编织出一片无限生机的绿洲。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特殊的物种，大漠荷花宛如天外来客，清新淡雅，点缀在沙与水之间，散发着超凡脱俗的独特魅力。清风拂过，花影轻摇，万顷荒漠就此生出一缕人间清欢。与此同时，阑珊间清风活水的查干木轮也一路呼啸而来。它作为希拉木轮最大的一条支流，发源于左岸巴林右旗境内，见证草原岁岁更迭，以一往无前的气势在呼日哈附近注入希拉木轮。两条支流汇入希拉木轮后，裹挟着泥沙、矿物质和多种微量元素浩荡东行，滋养着河畔的草场、农田、村庄，为这片土地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与希望。处暑时节，断流长达26年的西辽河再度奔涌向前，干流149千米的河道重新被滔滔活水填满。这条悠悠流淌千年、承载着厚重文化的长河，恰似沉睡许久的巨龙从漫长梦境中苏醒，重新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沿岸大大小小的湿地也仿佛被大自然赋予了神奇魔力，孕育出一片全新的天地。黎瑞峰为了一枚鸟蛋可谓是费尽心思，一番寻觅之后，李瑞峰终于看到了那令他无比熟悉的身影。
2: 一直观察他，原来也俩了，后来才整掉一个。我认为他浮出来了，剩一个了，但是他也浮出来了。
0: 希拉木轮全长380千米，流经翁牛特旗200余千米，占河流总长度的1/2以上。沿岸塑造了诸多湖泊湿地，构建起了一个充满生机与生物多样性的天堂。近年来，这片区域正经历着一场显著的变化。人们注意到，到访这些湿地的鸟类，其品种与数量均呈现出稳健的增长态势。李瑞峰在这里拍摄到的珍稀鸟类就有20多种，其中包括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白枕鹤。李瑞峰心心念念的那枚鸟蛋，如今已是满月模样的小白枕鹤。这新生的小生命是大自然坚韧不拔与神奇莫测的鲜活见证。
2: 就这片湿地啊，鸟捏鸟，一窝一窝的。这里还有那个长脖子老等灰鹤，还有那个麦鸡都来。那边的声音机那全这样声音。
0: 李瑞峰堪称不折不扣的鸟痴，为了捕捉鸟儿灵动的瞬间，他在摄影器材上可没少投入，长短镜头一应俱全，即便已至花甲之年依旧乐此不疲。也许是被李瑞峰的诚意所感动，候鸟南飞之际， 数十只白枕鹤如同收到神秘召唤，从四面八方汇聚于此。他们在此短暂停留后又翩然而去，仿佛与这片土地约定，期待来年再度相逢。希拉穆伦河畔的生态之美并非与生俱来，它是大自然的馈赠，更是生活在河畔的人们齐心协力守护的结晶。
3: 我那东西装不好了，
4: 这
3: 东西呢？到哪还有40多里地啊，然后不回来了。
0: 阿拉坦苏河是奈林塔拉嘎查的一名林草管护员，管护区距离他家约有20多公里。奈林塔拉嘎查坐落在希拉穆伦河畔，全村共有21万亩土地，其中沙地就占了15万亩。2024年，依托两条川沙公路的建成，当地群众在9万亩沙地上种植了沙柳、白宁条、沙打旺等沙生植物。这两年雨水充沛，植被长势格外旺盛。守护好这片来之不易的新绿，是奈林塔拉嘎查的头等大事。为此，嘎查专门选派了6名护林员，不间断巡护，严防牲畜进入啃食植被。6名护林员每人管护面积15000亩，约10平方公里左右。

0: 沙地巡护一般采用两种方式，一是骑摩托车，一是骑马。无论是骑马还是骑摩托车，守护这片沙地从来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每天都会有各种状况发生。翻过一道又一道沙梁，这匹枣红马早已耗尽了气力。
1: 它是两岁嘛，耐力也不行，在这沙漠里骑着，它也挺累，它也心疼了。
0: 这边枣红马罢工了，那边铁骑也陷入了困境。正午时分，烈日炙烤着科尔沁沙地，地表温度攀升至50摄氏度以上，滚烫的沙粒蒸腾起层层热浪，连空气都被烤得微微扭曲。这是独属于这片沙地的取水秘诀。不同于荒漠的荒芜凛冽，这里的每一粒沙都藏着希拉木伦的岁月记忆。几大圈转下来，阿拉坦苏河终于可以停下来歇歇脚了。沙地巡护难得搭伴同行，平日里多是一个人的行程。他们是生活在希拉木伦河畔最寻常的林草馆护员，即便常年与风沙为伴，依旧自带一份乐观与豁达。总有一束光能穿透沙海的阴霾，总有一群人愿为荒芜注入生机。希拉木伦河畔，这片横亘内蒙古东部的茫茫沙海，曾是北方风沙最桀骜的源头。如今，岁月在这片土地写下了截然不同的答案。百川之水浸润着每一寸倔强的沙土，也孕育出一方生生不息的青绿。逐年向好的生态底色，在候鸟周而复始的来去迁徙中悄然得以佐证。
2: 那是这天鹅是真多啊。
0: 今天是两位忘年交的摄影爱好者相聚的日子。
2: 再往前走走，这块天鹅多。哎呀，那一大群，这大群都过来了。李叔，快来看看，来，我拍一张。
3: 哎呀，哎呀，这个好看。哎呀，这个真漂亮，这是，哎呀，光线还好，它要是再斜一点的更好了。
2: 这个池子要是再、哎、再深的直一点、哎、是吧？
3: 再深直一点，看着。
2: 这个是一大群过来的。这帮每帮都有它的特色、哎。
0: 布日敦湖，背靠着国家4A 级景区玉龙沙湖，当地居民亲切地称它为天鹅湖。每年春秋两季，春季的3月至4月，秋季的9月至11月，成千上万只天鹅都会遵循着古老的路线，奔赴翁牛特旗星罗棋布的湖泊与湿地。这里是中国天鹅之乡赤峰市天鹅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超过全市天鹅分布总量的半数以上。赤峰市地处东亚至澳大利亚候鸟迁徙通道的核心轴线上，是天鹅往来于南方越冬地与北方繁殖地之间的关键驿站。
2: 那边往南去了，
4: 这玩意就拍不够，
2: 天天陪陪我。
0: 迁徙是生命律动的旋律。两位摄影爱好者追随着候鸟的脚步，用手中的镜头记录下这一幕幕生命的奇迹。江河滋养生灵，江河孕育文明，红山文化正是在希拉木伦的臂弯里冉冉升起，它所孕育的文明火种始终照亮。

0: 拉嘎查的张丰祥老人有些忙碌。赛沁塔拉嘎查全国文明村，你也许没有来过，但是你一定听说过。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国宝级文物特大型红山碧玉龙就在这里出土，被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称之为中华第一龙。张丰祥正是碧玉龙的发现者。今天受人之托，张丰祥要去一趟碧玉龙出土地，给刚刚考上大学的杨梦迪讲一讲玉龙出土的故事，也为即将到来的一档综艺节目提前做个演练。
1: 1971年就这地方发现了，这地方就挖出来研究。
0: 张丰祥发现碧玉龙那年跟杨梦迪年纪一般大，他也不曾想到正是这次意外的发现，把中华文明起源史的研究从4000年前提早到5000年前，从黄河流域扩大到辽河流域。中国考古学泰斗苏秉琦形容说，如果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那么西拉木伦就是我们的祖母河。西辽河流域这片广袤而神秘的土地，承载着中华民族早期文明的重要记忆，被誉为中华5000年文明的曙光之地。国庆节假期刚过，蜗牛特旗便迎来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中华龙》节目组，这也是他们探寻龙文化起源的首个目的地。仿佛命运的丝线在此悄然交织。私底下排练多次的张丰祥老人也来了，与文化名人单霁翔和唐继根共同回顾了中华第一龙的出土以及走上世界舞台的历程。
2: 您当时是在这个地方？
3: 对，就在这地方发现的。
2: 就这件事呢，其实呢，叫我们全国世界各地的人们知道，是在1986年，《人民画报》呢，
4: 86年
2: 把刊登出来了，实证了中国5000年的文明。
4: 那是从此之后啊，它这个西行龙，包括玉竹龙，都成了一个文化的一个标杆。
2: 是，
4: 因为什么呢？因为
0: 年复一年，张丰祥老人不知要将碧玉龙出土的故事重复多少遍。每重复一次，岁月就在他的脸上刻下更深的皱纹。
2: 重要的，我们的古代的文化。
0: 对于中国人而言，龙有着非凡的意义。龙的传人是中国人的另一种自称。红山文化中的龙，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地处西辽河北缘，西拉木伦河中下游地区的翁牛特旗。因境内出土中华第一龙碧玉龙、中华第一凤陶凤碑而享有龙凤之乡的美誉。熬过漫长寒冬，西拉木伦迎来开河盛景，春潮涌动，破冰之声似激昂战鼓，唤醒沉睡大地，迎来万鸟翔集。这片古老且神奇的土地，是每一位龙乡儿女魂牵梦萦的精神原乡。生命的轮回与更迭，岁岁春日，皆以这般震撼又美好的方式激情上演，周而复始，生生不息，永不停歇。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

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十七中学呢，建校于1939年，至今呢已经有87年的建校历程了。那当时呢是市立的女子中学，所以说在办学初期的时候呢，被祖国培养了很多的巾帼英雄。它传承了，实际上是一种精神，一种文化。我们把它呢凝练成叫德文化，解读成四个字，就是正行直行。我们相史馆里有一个我们的镇馆之宝，也是我们五十七中人的骄傲，就是一封血书。实际上是抗美援朝时期，我们时任的女子中学的学生和老师们请战上抗美援朝一线战场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带给我们的这种力量是无穷的。五十七中一直以来没有变的，就是这种忠诚爱国的红色信仰。这种信仰的力量是不分时代的，我们要坚定地把思政教起的，特别是我们芳华戏剧社的孩子们找到了我说，校长，我们想把我们这一封血书的故事排演出来，我们现在不可能回到那个战争年代把它演绎出来，让它成为那个角色里的人物去感悟到这种信仰的力量，
1: 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2: 抗美援朝，
3: 抗美援朝，
2: 保家卫国，
3: 保家卫国。
0: 在我们老师们的指导下，就开启了对这部剧的创作。我们至今为止呢，应该说已经成熟的剧目有3部，目前呢正在导演第4部。
4: 于抗美援朝志愿军张
0: 这种以情奉行，应该说它不是教出来的，是自然而然生成的，
5: 要培养。
0: 所以实际上我们身边就有活的思政元素，怎么为我们所用？我更坚定了，就是思政教育必须要做一个植入思政课，一定不能只发生在课堂，将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同向同行的想法逐渐落地。所以我们的很多的思政课堂到了我们的博物馆，到了我们的影宾室，
6: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0: 走到了我们的觉悟社，就形成了行走的思政课，舞台上的思政课，与爸爸妈妈一起谈的思政课，和家书里的思政课。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做起来就越来越有激情，而且最关键的就是通过我们这种创新的思政教育的方式，让我们的孩子们得到改变。
7: 咱们国家从1840年
8: 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0: 我们今年2026届的高三毕业生
7: 民族解放
0: 以610分的高分毕业了，坚定地选择了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他立志于做一名思政教师。
7: 我想像他们一样为国家贡献力量。
9: 在此呢，加上我对这门学科的兴趣，帮助同学们编成了一本集高中3年政治知识点的纲要，一本书的形式。我想在毕业最后把这本书交给我们的江校长。
0: 他就是加入了我们校史馆的宣讲队，触发了他对于思政的热爱。
10: 在江志贵校长的引领下，我们在传承的基础上不断的创新，构建了一心双翼三融合的大思政育人的品牌。那么现在老师们在自己的课堂中融入思政元素已经成为了常态化。

解历史，思考当下，也追问未来。我呢，不是教育家，但是我心向往之，我也愿意把三尺讲台站成通往理想的阶梯，用一生去靠近那份崇高。

0: 干沟鱼鱼节，我所任课的学科是地理，我想通过我的地理课堂让每一个孩子能够感受到山河与他们共生，世界与他们有关，让他们在生活中习感知，在生命中知敬畏，在生态中担责任，把方寸课堂延伸为学生关照世界丰盈人生的广阔载体。
1: 我曾经认为呢，学习地理只不过是应付高考的一种选择，但是特别高兴上到高中之后，我的地理老师是于杰老师。大家看，
2: 从教之初，于杰老师也曾有困惑，地理课堂要给孩子们带来什么？
3: 为什么它消耗的少？
0: 地理教育不能脱离开生活，不能脱离开时代。你要分析学生站的角度在哪里，要让他会思考、会思维。历经30年探索，我凝练出了生活、生命、生态三生育人理念。
2: 理念生根，方得生长。于杰的三生教育是扎根日常课堂、立足真实场景的实践体系。
0: 生活是地理的源头活水，很多孩子觉得地理很遥远，但其实地理就在我们的烟火日子里。所以我带着孩子们观察生活，比如不同品种的橙子，它的产地不同，它的自然环境就不同。于是我就把这个例子拿到了课堂上。
4: 我刚才上课前给大家发了两个橙子，请大家拿到这个橙子之后，请你观察这个两个橙子的颜色。
0: 这种贴近于生活的这种地理教学，让他们看得见摸得着。有一个学生他就说，吃了一回自有地理味儿的橙子，上了一节有水果味儿的地理课。
2: 项目式的生活教育让知识走出纸面，引导学生在可看可触可感的真实体验中发现地理。
5: 之前我没有学习过地理的时候，我总管我们小区风流速比较大的那个位置叫做风口。当我听完于老师的地理课之后，我便明白什么叫做峡管效应，这时候知识就活起来了，我也感受到学习地理的乐趣。
0: 生命是地理的核心内核，天上的星辰，地上的草木，世间的万物都和我们共生在这一片土地上。所以我带着学生走出教室探寻自然规律，就是希望他们能够看见生命，理解生命，敬畏生命，关爱生命。
2: 以自然为教室，以万物为教材，于杰的生命教育让学生读懂万物共生的真谛。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来不是一句口号。我们地理当中有一个内容，就是生态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它不是简单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让学生从他的心底真正的认识到地球这个生态环境是多么的重要，建立起学生正确的生态观、资源观、环境观，同时让他们用行动来维护我们的环境。
2: 于杰的生态教育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10个字变成了学生手中的检测仪、脚下的分类桶、心中的坐标系。
0: 大概10年前，在学校附近的这个位置上，每天到了早晚高峰的时候，车挤车，人挤人。我的学生发现了这个问题，用我们学过的地理知识研究了一套适合当时车流量的方案。让我们觉得惊喜的是，这个方案不久被我们的交管部门所采纳。大家看，现在的环岛已经拆了，它就是按照孩子们设计的红绿灯的方式来进行了设置。 我觉得孩子们眼中自己破解的这个问题，生活当中问题的这种快乐，我现在都记忆犹新。就这些孩子们，他们就学会了思考，学会了观察。在耀华的32年，这些细节呢，已经融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可能32年以后，它也会融入大家的血液当中。一个人的探索有限，一群人的坚守方能远行。我特别愿意带着青年教师一起成长，我们一起备课，一起研磨课堂，迭代教法。教育是慢的艺术，更是扎根的艺术，在孩子心中种下热爱生活、敬畏生命、守护生态的种子。我们不必急于看见结果，用心呵护，静待花开。终有一天，孩子会带着地理赋予他们的眼界和格局，走出一番属于他们自己的辽阔的人生路。
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 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先生，你想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0: 快，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能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新场景，新技术，

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沧州是著名的金丝小枣之乡。为什么叫金丝小枣呢？就是在枣成熟以后，掰开枣可以拉出很长的金黄色的丝线，这是金丝小枣独具的特质。沧县呢是金丝小枣主产区，而翠儿庄呢正好位于主产区的核心位置。纪晓岚呢从小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对于家乡，对于红枣有极深的感情。不管是编纂《四库全书》还是著述《岳微》，岸边呢经常要摆一碟红枣，有机会呢就吃一点。纪晓岚因为他一生啊对家乡非常热爱，对红枣也非常喜欢，所以呢最后葬在北村一片的枣林中。

乾隆三十八年的春寒中，这位从西域归来的河间书生正握着三尺铜烟袋陷入沉思，虽顶着庶吉士教习的虚衔，但他却已悄然站在了帝国文化工程的风暴眼。

三年前，他刚结束乌鲁木齐的流放生涯，带着满腹诗书与半头风霜重返京城。此刻49岁的他，据说每日要啖10斤猪肉佐茶，却对御膳房的烤鸭嗤之以鼻。结巴的话语总藏着讥讽，当这个烟袋不离手的

0: 既大国眯眼微笑时，连龙椅上的乾隆都要提防他的邪趣。这个文酒及醉的夫子，偏用辛辣文字在笔记里勾勒人间百态。他的烟袋是权杖，他的结巴是伪装。当36000册《四库全书》在烛影中渐次成型，纪晓岚早已把半生跌宕化作了墨香里的春秋。
1: 纪晓岚对《四库全书》的贡献是很大的。作为总撰官，他在馆10多年的时间恪尽职守，并且一生精力备注于《四库提要》及目录之中。翁邦刚说他凡六经撰著之得失，数十记载之异同，自己只自分派别，罔不符号提纲，溯源彻尾。他与陆基雄在撰修官所撰写的提要稿的基础上，撰成《四库全书》总目200卷，成为中国目录学史上的纲鼎之作。
0: 每天清晨，当值的翰林们互相作揖时，称呼里都藏着学问，这边是恩师与门生，那边是世书与贤侄。纪晓岚的案头总压着几份特殊名册，戴震带来的徽州同窗，周永年举荐的山东门生，还有陆碧池安插的江西老表。某次查勘错漏，他得连夜调停3拨人的推诿，先是师徒互保，再是同年相互，最后竟牵扯出20年前的科场旧案。四库馆中的矛盾和斗争，大多是因为文士与经生的禀赋有别。考据学家偏好于实事求是，无争不信，而才性文人则注重议论风发，怡情养性，二者学问风格颇为不同。这位总纂官要费的心思，比校定典籍更耗心神，既要让安徽学派不压过江浙文脉，又得防着北方士子抱团排挤。在《四库全书》成书的过程中，纪晓岚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他学问焉通，于书无所不读，于学无所不通，被时人号为通儒。正因为如此，他才能担得起主纂《四库全书》的重任。纪晓岚在四库馆期间是受罚次数最少的人，但却是受罚最重的人之一。乾隆57年，皇帝避暑时偶然翻阅文津阁《四库全书》，发现了错误之处，对纪晓岚严厉申斥。转年，乾隆皇帝又发现了问题，于是命令纪晓岚来承德教书，并且所需一切费用让他予以赔偿。
2: 让纪晓岚自己来教书。
0: 纪晓岚只好带着他的子侄和相关人员再赴承德教书，所以文津阁本《四库全书》也是存史7阁《四库全书》中最为完善的一部。书市上偶见一两部零星的文津阁本《四库全书》，那是当年纪晓岚教书撤下的。

纪晓岚是为四库全书奋斗终生的人，直到嘉靖十年，他还在主持四库全书补充乾隆皇帝诗文的工作。这个被咳嗽声缠绕的老人执意要校完最后三箱书稿，儿孙劝他歇息，他却念叨着文津阁的著书还差12卷，

最后的大事完成。嘉庆十年二月十四日，他以82岁高龄离世。但《四库全书》却永远跟纪晓岚之名紧紧联系在一起。200多年后，当我们翻开那些前着纪晓岚校订印章的书册，还能在字缝里触到温热的体温。这位总纂官用半世纪光阴，把自己的名字写成了墨色的一部分。

在现存乾隆42年的翰林院议事录中，清晰记录着两位总纂官的默契分工。纪晓岚主掌永乐大典译书辑录，而陆西雄则统筹各省进成本考定。这种北学南才的互补格局，恰似四库所用的经线楚皮纸，既需皖南柔韧竹浆，以养燕山矿采朱墨。来自上海老城乡的陆西雄，天生带着水乡学人的细致。每天清晨，他总会用苏州绸布包着自备的设宴来上职。这位乾隆26年的进士，能闭着眼指出《黄帝内经》某卷某页的重铸痕迹。在审阅千金药方的三个月里，陆西雄的蓝布棉袍上总别着银针，为弄懂穴位经络，他私下向太医院求教。近百部医书的校勘笔记堆起来，比他5岁的孙子还要高。乾隆57年腊月，陆西雄拖着病躯再次出关，马车里除了药罐，还装着20斤蜡烛。他打算在圣经文素阁熬通宵教书。行至宁远卫驿站时，咳出的血沫染红了难经的教稿。如今，当我们轻抚文素阁楠木书架，或许该记得有个江南书生，曾用最后的体温捂热过东北的严寒。他没能熬到开春，却让90余部医典得以完整传世。陆西雄终年59岁，他是以身殉职的第一位四库官高级官臣。此后，他的儿子将其灵柩运回浦东，葬于祖茔，墓碑由纪晓岚题写，墓志则出于王昶。

陆碧池，这个承载着同乡荣耀的江南才子，自乾隆31年进士及第后，便将半生岁月融入在《四库全书》的号卷之中。总教官与提调官的双重职责，令他终日斡旋于36000册典籍与3000藤木生之间。纪晓岚曾喟叹：“十载游刃者，唯丹书如庖丁解牛。”

乾隆52年，因乾隆抽查书籍时发现有应毁的书籍没有销毁，乾隆大怒，陆碧池被革职留任，并罚赔南三阁所有页面装订、木匣刻字等项。从扬州雕版到杭州函套，每一刀木屑都将剜去陆碧池一片祖产，陆碧池因此赔光了家产，而且不得不长期奔波于江浙二省。由于辛劳过度，忧愤交加，不久便于乾隆55年抑郁而终。

然而事情还没有完，陆碧池死后，乾隆皇帝仍下令抄没他的大部分家产，作为江浙办书之用，只留不足千两之书赡养亲属。官差抬走的何止是他的家产，十七载寒暑教刊的心血，江浙三阁的晨昏，连同陆碧池百年书香，都被锁进了贴着封条的樟木箱。陆碧池为《四库全书》做出了很大贡献，再管十七年，寒暑未尝懈怠，最终却落到如此下场，实在可惜。众多的四库官臣，他们既是四库的功臣，又是四库的苦臣。煌煌四库的丰碑之下，原是这样一群燃尽灯油的守书人。

横江、帅水和新安江汇流之处，有流动的清明上河图之称的安徽屯溪老街，是中国保存最完整、最具有南宋和明清建筑风格的古老街市。它就地势自然形成，街道走向略显弯曲，蜿蜒伸展，首尾不能相望，街深莫测，是中国古代街区的典型走向。

说起代赈，自然会牵扯到那片山水环绕的皖南古徽州，也会涉及到那些驰名天下的徽州商人。

事实上，戴震本人就是小户徽商。他自小就跟随父亲在江西和福建一带经营布业生意。因为他个性禀赋特异，偏爱读书，又性格孤傲，愤世嫉俗，不太与世俗常人合得来。

带阵少年时的算盘声，总与翻书声交织在屯溪码头的货船里。这个不伤之子常在称量绸缎的间隙，用炭笔在账本背面演算周笔算清。江面雾气濡湿了布匹，也浸透他孤傲的眉峰。未必仇家追捕，33岁的戴震

全在进京货船的底舱。抵京那日，徽州会馆的檐角结着冰凌，他裹着破絮蜷缩五廊下，腹中雷鸣竟与纪晓岚路过的教辇声同频共振。

在秦惠田府邸的五年，这个骆驼书生用朱砂笔勾画水晶柱时，总把蜡烛芯捻得细如发丝，省下的灯油钱正好买半刀教刊用的宣纸。乾隆38年召开四库馆，经纪晓岚等人向皇帝推荐，入馆而为纂修官，以举人戴翰林，堪称一时盛典。就是因为他的学问在当时影响很大，特别是在天文历算、余地考证、文字声讯等方面，都有长期的知识积淀。入馆以后，利用自己的深厚学养和馆内丰富的藏书，殚精竭虑，全力以赴，从永乐大典中汲出算经十书，教刊水晶柱分别出经文与注文，丁正格物回归原本，教刊古代礼乐典章之书，以及杨雄方言小学之书，荒谬正俗，使其条理清晰，庶几可读。这些礼乐典章、推步历算、方言音韵，都属于冷门绝学，经他之手而得以恢复和理解，因此受到乾隆皇帝的特别嘉奖。戴震在馆期间，很重乡邦情谊，对徽州先贤的著作尤为倾心搜集，不使沉默寥落。譬如明清之际涉县黄生的代表作《自古义府》，因久藏于乡间屋壁，世人多不知晓。戴震入馆后，即破署当世访求，上缴该书。

又如他的老师江永有《读书随笔》一书，按照四库禁书的条件则难以善尽，但他从中巧妙周旋，分拆为《周礼一义举要》和《群经补义》二书后得以入库。另有《易梅》一书，伊利也不宜收录，代朕更名为《数学》而得以入库。代朕大力看重朴学实证的理念，也激起了姚鼐、钱载、翁方刚、程进芳等人的反对或怨恨。乾隆四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代朕病逝于崇文门西范氏影园，享年五十五岁。可以说，代朕为《四库全书》奉献了学识乃至生命，而清代学术之光明，徽州人与有公言。代朕逝世以后，乾隆帝还曾问过身边的人，说代朕现在怎么样，好久没有他的消息了。当得知他已经去世了的那一刻，皇帝低头沉思了许久，史书记之为叹息久之。

在四十余年后，当我们重走屯溪老街，当之每块砚石都沁着四库墨香，这个不伤之子用性命捂热的冷门绝学，终成照亮钱家学派的星斗。而徽州清谈的根系早已深扎进中华文脉的岩层，

0: 当五更梆子敲响时，翁方刚案头的黄卷已翻过700页。这位乾隆17年的进士，总在与纪晓岚对饮的间隙，将校刊心得写成绝句互赠。乾隆49年，翁方刚被任命为文渊阁直阁士。乾隆52年，他被指派同陆西雄一起校阅圣经文素阁库书。那时翁方刚正在江西学政任上，他刚任满便急速赶赴圣经。在5月初4到6月30日，不到2个月的时间，他共翻阅书籍1020函，并且校出书中错误3279处。他生怕书中还会有错误没有清理干净，还让自己儿子翁树培随陆西雄一起再赴圣经教书。
1: 在当时有一些书遭到了禁毁，但是翁方刚还是将这些书的内容写了提要。让后人间接得知了这些书的内容，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0: 在四库馆的10年间，翁方刚写就的150册提要稿，若将宣纸垒起，竟有7尺之高。当吴格教授在20世纪末重新点校这些泛黄的稿本时，发现每页空白处都藏着蝇头小楷。恍见那年文素阁的晨曦正漫过老学士的脊梁，他校过的每个字都成了丈量经史源流的标尺。

早在乾隆五年，有一位名叫朱永年的山东学者，他写了一篇文章名《儒藏说》，大声疾呼以朝廷之力保护儒家经典。自汉以来，购书藏书，其说其详，官司之藏，著录亦不为不多，然未有久而不散者，则以藏之一地，不能藏之天下；藏之一时，不能藏于万世也。朱永年的洞见，实源自他20年访书实践。周永年少年时目睹济南白雪楼藏书毁于大火，30000卷典籍灰飞半日不息。他遍历齐鲁藏书楼，发现海元阁典籍百年间损毁率达61%，而民间严氏家训抄本竟衍生出47种译文。这些触目惊心的数据，最终凝结为儒藏十义中的量化指标，即建议每部典籍需存3部副本，间隔800里贮藏。33年后，当这位变卖祖宅购得10000卷藏书的穷儒走进四库馆，他带来的不仅是634种私藏珍本，更有超前于时代的文。

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周永年领状，实证了制度变革。擢召武英殿修书处之力，给予范石，即交福隆安太原经理。这种将学者纳入国家职官体系的创举，使集议团队稳定率保持在87%以上，远高于武英殿修书处41%的人员流动率。在周永年具体负责的史部地理类中，他运用自创的四维校勘法，使水清柱及校本精确度达98.7%。那些在历城冬夜里颤抖着写下的理想，终化作七格金匮中36000册典籍的永恒呼吸。

四库全书馆是一代人文渊薮，集聚了当时学术英才。这些名重一时的学者，各怀荆山之玉，各操灵蛇之珠。正是由于他们，才有了四库全书的旷世辉煌。

0: 这些人呢，都是编《四库全书》的。
1: 为什么要把他们刻在碑上？
0: 为了让世人都记住他。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示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渐趋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合首双身龙纹，其间以3道桃索纹相隔成3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5组合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
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兴趣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7: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都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先生，先生，
2: 先生，你想到我们了？
3: 啊！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
4: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再也不能爬了。
1: 小心。
4: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这是垃圾桶吗？
3: 再也不能丢了。
4: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为了回家，他咬紧牙关，努力生活，一步一个脚印，是要找到回家路，却也是为了回家，他误入歧途，迷茫无措，不知归途，无颜面对父母。虽两度放弃寻找，但却无法抑制对家人的无尽想念。离家36年，他都经历了什么？今天来到现场，他能否如愿踏上那条魂牵梦绕的回家路？
1: 掌声有请。
2: 主持人好。
1: 您好，
2: 我叫李先成。
1: 来来来，不着急不着急。来，有点紧张吧这位大哥？
2: 是啊。
1: 你认识我吗？
2: 认识。
1: 我是谁啊？
2: 你是苏东，我在电视上见过你。
1: 今天来跟我们，
2: 就是我来找我爸爸妈妈。
1: 找爸爸妈妈。好，我们慢慢说好不好？
2: 好。
1: 你这儿有一个特别大的伤疤是吧？
2: 啊，对，这个伤疤是我小的时候，我父亲砍柴的时候，我爱跟着玩，当时爬山那个手没抓住那个草，手滑了，从山上摔下来，磕到一个石头角上，当时磕了个窟窿，我父亲抱着我上医院看的，
1: 当时留下的一个伤疤。
2: 对，我爸爸妈妈都记得我这个伤疤。
1: 所以你刚才说来找爸爸妈妈，来找家，如果爸爸妈妈看见你的伤疤，应该就能认出你是儿子。
2: 对。
1: 这样，李大哥，你从头给我们讲讲怎么回事，后来是怎么跟爸爸妈妈分开的？
2: 我小的时候大约也就是6岁，我在我家门口玩，是有一个人骑了个自行车，因为当时那个时候我没见过，就是好奇嘛，我都往跟前去看，然后那个人呢，他说小朋友你要不要坐上来玩玩，所以当时我好奇，我就上去了，这个人呢就骑着这个车就开始跑，我要看离我们家那房子越来越远，他们把我卖到河南省新乡市，有一户把我要买了，
3: 到他们家一开始他对我还行，后来他给我添了个弟弟，他们家都开始虐待我，他也不让我上学，他叫我去放羊，那羊吃人家别人家的庄稼，我养父就打我，我拿着铁锨都往我身上打，大概也就是放3、4年羊吧，
2: 到第4年的时候养父说的，你不是我亲生的，你是我买的啊，我现在不要你了，你愿意上哪去你上哪去吧。
1: 他这是说气话还是说这真不想要你？
2: 一开始我认为我那个养父是说气话，但是到后来我在梅杰多里睡了四晚上
1: 都不让回家，
2: 所以我从那次我放弃了，我身上越痛我就越想我的爸爸妈妈，从那次我都发誓我一定要找到我的爸爸妈妈，从那开始我都开始往外跑。
1: 那时候你已经有10几岁了吧？放了4年羊了。
2: 啊，对，那个时候大概也就是说11岁半，将近12岁。然后我就坐了一辆车，我就看着别的大人坐车，跟着上车了，我也知不道上哪，我就只那个时候就一个心思，我上我家去，我去找我爸爸妈妈，但是呢我不知道我家是叫什么省，也不知道哪个县，等到车走到地方人都下完了，我也跟着下来了，我一问别的人，人家告诉我这是新乡市，
1: 就是来到市里了。
3: 你白天就是要点吃的，干那晚上那时候天已经冷了嘛，就是找那修路的那种那个水下水道管子，就那水泥管子，钻在那水泥管子里边。当时那水泥管子也是冷啊，我就没办法上那垃圾桶那捡人家扔的那衣服。那有的能穿的衣服我都穿在身上，有的不能穿的我都把它铺到那水泥管子那底下那取暖嘛。
2: 那个时候我在想，我啥时候能找到我的爸爸妈妈，我要是找到我的爸爸妈妈，我不可能受这罪，我也不可能在养父家挨打，也不可能是睡大街。 那个时候也都过年的嘛，
1: 嗯，
2: 因为过年的街上没有人呢，我就上农村去了。
3: 走到一个村子里，当时正好赶到吃饭的时候嘛，人农村人吃饭都在大街上吃。当时有一个老太太，她说：“小孩，你不是俺村里人。”我都说：“大娘，可能我饿了，能不能给我点吃的？”她说：“那你跟着我进俺家去吧，给我盛了一碗，回菜，这个白菜粉条，有肉。”赶的话给我盛了一大碗，当时还给我拿了个馒头，然后我都把我经历的事给他说了，我咋咋出来了。他说那不要紧，他说你在我们家住着吧，你养父不管你，赶的话我管你。大约也就是一个月以后吧，我无意听见的，他有一个儿媳妇说咱们家这么困难，你再留个外人，你咱这日子还过不了。我觉得怪过意不去，我说我想出去打工，我自己干的话挣钱养活我自己，然后我有了钱，我才能有机会找我亲生爸爸妈妈，他正找我的家。
2: 当时我走的时候，你听得特别难过，然后我一转身，我眼泪都掉下来了，我就忍着心里的痛。我就转身走了，又回到濮阳市里头，买了一个三轮车，就是脚蹬的那个人力三轮车，拉一轱辘一块钱，有的时候远了都给一块五，就那样我买个车，拉人，来一天那个时候，能拉17、18块钱，最多是拉过20块钱。
1: 可是你那时候是一小孩啊，还13、14岁吧，也就。
2: 对呀、啊，
1: 你骑得动吗？
2: 硬气啊，就直接站在那车上往前硬蹬，真蹬得满身大汗，就是勉强蹬得动。但是那个时候你为了生活，为了挣钱，为了找家挣钱，你就得拼命的干，没有办法。后来我发现一个医院门口卖早点，我看人家卖早点挺挣钱，我不是干了半年拉人嘛，攒的也就是200多块钱，我又买了小米，买了铝锅，买了煤球炉子，买了煤球，这把这半年多了这钱都花光了。
1: 你想弄个早点摊儿？
2: 哎，我想到干的话早上卖小米稀饭。开始干那个时候大概几点的时候？2点多，将近3点那个时候就得起来。
1: 生意怎么样啊？
2: 那个时候还行，一天最多的时候弄过40块钱，最少的时候弄过16、17块钱。
1: 13、14岁的小孩蹬三轮车卖力气，起大早摆早点摊，一天挣10来块钱20来块钱，就觉得很幸福了。
2: 对，最多的时候挣过40块钱我就高兴了。
1: 高兴？为什么高兴啊？
2: 那我挣钱挣得多了，我就有钱坐车去找我爸爸妈妈。哦，就这么干了，讲到也就是快一年了。突然有一天碰见一帮流氓，把我的钱箱子给我抱走了，
1: 把攒的钱全给抢走了。
2: 啊，
1: 当时里面攒了有多少钱？
2: 2、300块钱吧，就是大概就是桌子也砸了，锅也紧弄脚剁了，
1: 啊，
2: 我什么都没有了。当时我在大街上走啊，我越走越苦恼。正在苦恼的时候，有一帮子盯上我了，他让我参加他的组织，有吃的有喝的，也有住的地方。
1: 嗯，
2: 当时吧走投无路了，刚才有收留我的就跟着他们干吧。
1: 嗯，
2: 反正就是说破罐子破摔吧。
1: 你当时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吗？
2: 不知道。
1: 嗯，
2: 我就不管了，然后就跟着他们干，就想着破罐子破摔吧，跟他们偷，实在偷不着了那开始抢吧。
1: 这个比偷可更严重，这个犯法。
2: 对呀，就是因为 我抢人家东西就直接判刑了。
1: 那时候你多大呀？
2: 我那时候都18了。
1: 18了？
2: 嗯。
1: 判了多长时间？
2: 当时 判的宣判的时候说判我11年刑。我当时我一听判一下判我11年，我这辈子都在监狱过了，我也别想找家了。
3: 我现在成了罪人了，就是要找家，叫爸爸妈妈知道这多丢人呢，干脆就把找家这个事放下来了。监狱里边让我那领导让我干活，我也没心思干，就这样吧，反正是。后来就有一次快过年的时候嘛，家里边包那个饺子，去叫我那个狱友带到监狱里头了嘛。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在家的时候，我妈妈给我做的腊肉炒那个咸的那黄豆那个饭，就像在我的嘴边上那个香味，我心里特别难过。我就想我的爸爸妈妈，我想早点这减刑出去，我要找我爸爸妈妈。后来我就好好在监狱里干活嘛，给我减刑了1年半嘛。当时释放那一天放了好几个人，他们都有家里人去接他们一个人，我感觉特孤单。
1: 这回知道得好好干了吧，不能再动歪念头了吧。
2: 对，我如果想找家，想早点找到我的爸爸妈妈，我就不能再跟着人家偷了。如果我再偷，我再进去，我彻底完了。后来有一天呢，没有电了，老板他说你上去检修一下。上了三轮房顶，我往下续那个铁丝的时候，当时刮了一阵风，把那个铁丝挂在那个高压线上了。
1: 哎呦喂！
2: 当时我身上一中电，整个身子掉下来了，然后因为腿先着了地，到现在我这个腿就这样
1: 摔折了吧？当时
2: 不是这个腿，你看这里是好的，这个是废腿。
3: 我现在我又落了残疾，我腿又不能扭断呢，我要找到家人，这还得叫家人照顾我，那我还找家干啥？所以我就放弃了。那个时候我就是27、28岁，大约那个时候，我都想起来，我住监狱以前，大爷大娘不是救过我吗？所以说，都快过年了，我身上也有钱了，我就买点东西去看看我的大爷大娘。
2: 给我大娘买了棉衣棉袄嘛，然后给我大爷买了2条好烟，又买的在就是农村那集上没有卖的那柚子啊，还有那个哈密瓜呀什么东西。
1: 看大爷去，
2: 当时一敲他的门的时候，大爷大娘开开门，当时没认出来我。我说你谁呀？我大爷大娘说了，然后我说我是县城的。一说我这个名字，我大爷大娘想起来了，哦，他说这孩子这么多年也不说往家来，也不说句话，这么多年都在外边干啥了呀？然后我不好意思，我就说在监狱里待着呢。一说这个，我大娘眼泪都掉下来了。他说这傻孩子，你住监狱了，你也不说叫人捎个信，或者找人帮忙写个信，说你住在监狱了，叫最起码让家里人给你送个被子、送个衣服啥的。
1: 这拿你当亲人看呢？
2: 啊，就把我当成了自己孩子似的。我那个时候心情相当于说都跟我自己的爸爸妈妈似的，把他们当成亲人了。
1: 李大哥，后来你从大爷大妈家出来，你现在是在哪个城市待着呀？
2: 我现在在山东淄博市。
1: 做什么工作呢？
2: 我现在是给人家扛沙子水泥，那一袋的人就是150-160斤嘛。一开始我没有人家力气大，人家给我往上一抬，往肩膀上一落，把我压趴下了。然后你那个领头来说的，他说你扛不动你就走吧，你挣不了这个钱，这个活太累了。然后我还不想走，我就跟他硬扛，跟人家商量嘛。我说我扛半袋，那时候扛一立方30块钱，那样扛一天人家都分100多块钱，我那个时候分40块钱。
1: 这是纯卖力气
2: 啊？纯卖力气，干了3年我攒1万多块钱。

0: 到了山东呢，我就又买一个就是烧柴油的那个农用三轮车，我开始跟人家拉货。
1: 这些年就自己挣钱，自己一个人过。
0: 对， 对，
2: 十年的牢狱生活，腿部落下的残疾后遗症，让李宪成觉得愧对父母双亲。那条日思夜想的回家之路，如今已是望而却步。出狱后，他不敢再动歪念头，踏踏实实地挣钱，本本分分地生活。虽然放弃寻找，但是他对家人的思念和渴望从未停止。也正因此，他把对亲人的向往全部投射到了曾经给予他片刻温暖的大娘家。原本以为此生的回家路也就止步于此，但是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时隔十年最终又踏上了寻家路。
1: 你说已经放弃找家了吗？那为什么现在又想起又想找家了？
0: 就我租房子那个地方干完活没事了，上房东家看电视，突然看着你们这个节目叫等着我这个节目，我看有一个老头老太太在寻找他的儿子。当时那老头说了，钱花完了，看人家路边有那卖小吃的，吃人家剩饭，我就想起来，我当时从我养父家跑出来的时候，在车站上吃人家那个剩饭，那个味道确实难过。然后我在想说，如果我爸爸妈妈也在找我，像他一样吃这些东西，我作为儿子是不是太不孝顺了？
1: 我发现他对爸爸妈妈的寻找这两个阶段是变化的。前面他是觉得我想家，我想爸爸妈妈，我要去找，但是曾经放弃了一段时间之后，他现在变成我要去孝顺他们。如果爸爸妈妈再找我，他们找不到的话，我做儿子的我不忍心看着老两口受着那样的罪，所以他现在又重新想要找爸爸妈妈，他想的是去报答爸爸妈妈。孟初，我看您有想说的。
3: 当年你因为想找家，想走捷径，已经犯了错误，触犯了法律的威严，你已经得到了教训，所以希望在你今后的生活中，无论你遇到什么困难坎坷，遇到再大的事情，也不要去对抗法律，去挑战法律的尊严。我们相信在正义的路上，我们会越来越强大，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帮助你。宪成，我们再勇敢一点好不好？
0: 好，
3: 大家给他一点掌声鼓励他。
1: 过去犯过错没关系，但是他现在知道，我靠我的力量，靠我的卖苦力也好，我要活下去。
0: 我虽然没有文化，但是我有我的双手，我有满身的力气。
1: 对，
0: 我足够不用去偷，不用去抢。
1: 对，
0: 我照样能养活我自己，照样我能养活我的爸爸妈妈。
1: 那这样，李大哥，我们就一起看看今天真的能不能帮你实现这个团圆的场面，好不好？
0: 好。
1: 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李宪成寻找的。来，有请。
4: 李宪成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根据您的描述，您的老家应该是在山区，父亲的名字叫王兆准或者是汪兆准，母亲姓卢。那么根据以上这些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志愿者和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5: 根据你报名登记时提供的信息，你的家乡应该具有川陕地带明显气候特征的植被和地貌，你的家乡可能处于汉江流域小平原区域。我们志愿者立刻向安康、汉中一带的各县铁吧发布信息，但是一点信息都没有。我们随后立即求助警方，继续帮助寻找。
6: 我们警方接到求助后，立即展开寻找。
7: 我们将排查范围从陕西安康扩大到与湖北、四川接壤的秦岭南麓与大巴山交界一带，并进行实地走访，最终在湖北诸暨县发现了有人描述。

0: 风俗接近的地方，经过多天的走访，最终锁定一户疑似度极高的王姓人家，我们立即跟这户人家询问情况。
1: 那么究竟警方找到的这一户人家是不是你的家呢？加油，等着我。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爸妈妈，我不应该看到上人家那个车子，我对不起你们，我让你们受罪了。
1: 我虽然没有文化，但是我有我的双手，我照样能养活我自己，照样我能养活我的爸爸妈妈。

0: 蜻蜓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先别急着悲伤，我要先给您看一张照片，来，咱们转过来，看大屏幕。你看看大屏幕上这两个人是不是你要找的爸爸妈妈呀？
1: 是。
0: 是吧？
1: 嗯。
0: 别着急。
1: 这个是我妈妈。
0: 那边那个呢？
1: 那是我爸爸。
0: 爸爸是吧？你先别着急，我们在湖北省的竹溪县找到了他们，他们还健在，还健在。但是呢，我们在找到他们的时候，还得知了一个消息。所以接下来我要跟您讲的话，可能对您来说非常的重要。你记忆当中这个爸爸和妈妈，其实他们不是你的亲生父母。
1: 那我不知道。
0: 你的亲生父母呢，是在你大概两三岁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后来呢，你是跟着你的叔叔，也就是爸爸的弟弟生活。两年左右的时候，叔叔家有五个孩子，实在是不能让这五个孩子都吃饱，于是呢，叔叔就把你寄养在了好心的邻居叔叔阿姨家。所以你印象当

0: 的这个爸爸和妈妈，就是这一家好心的邻居叔叔阿姨家。叔叔阿姨年纪大了，他们没有办法到北京来了，但是呢，你的亲叔叔他在得知你在找他们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要求来到现场和你见面。我们把叔叔请出来跟他见面好不好？
1: 好，
0: 来，来，请打开希望之门。叔叔，叔叔很老了。

0: 叔叔年纪很大，咱们坐过去聊好不好？
1: 好，
0: 好，跟叔叔说说话啊。叔叔年纪已经很大了，
1: 咱们坐下来。
0: 好吧，还好还好，走，
1: 咱们坐下来，
0: 扶着叔叔走过去，走到沙发那边，叔叔不哭了啊。来，走吧，慢点慢点慢点，叔叔腿不好，慢一点，
1: 慢点走。
2: 老伯，您慢点，老伯。您好，来。
0: 来，坐吧。县城大哥，我先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叔叔，这一位呢，是你的堂嫂。
2: 老伯，您多大岁数了，老伯？
3: 76了。
2: 哎呦，
3: 其实这件事儿就是我们这个堂弟在我公公心目当中是一个坎儿，说实话他很惦记他，他老是就跟我们提起，只要提到他就会流眼泪，就会哭。
2: 跟他寄养的那刚才照片里那两位老人家经常还来往来，关系挺好。
3: 对，其实挺好的。他走失的时候啊，就通知我们公公，我们公公我们这俺这又去找，找了好久。说实话，这几十年我真的他挺后悔。
2: 大伯，您能不能告诉他的确切的年龄？
3: 他的真实年龄是76年的，
2: 所以今年应该是42岁。他的真实姓名？
3: 姓林，他没有小，那个时候
0: 一个小名，
3: 叫的名字就叫简娃子。
0: 对，
2: 简娃子。
3: 对，
0: 个乳名。
3: 乳名起，小的时候给起的就是简娃子。
2: 找着家了，42岁。
3: 放心，你二叔接你回家。
2: 虽然说这个家没有像李大哥想象的那样，但是我相信能给他带来一丝的这种温暖。但是我觉得你千万不要忘了刚才你说的那句话，我有力气，我有力量，我靠着我的双手，我能养活自己，我能养活这个家。
1: 对，
2: 对吗？
1: 对，
2: 这个家你能扛起来吗？
1: 我能撑起来。
2: 那我们就回家，回家啊。
1: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4: 这条回家路。

0: 坐不下来，
1: 而是说他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像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
3: 对，
6: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6: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

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

0: 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2: 对，
4: 汗味。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4: 来了，在这儿。我得，
1: 来来来，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4: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4: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2: 好，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4: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6: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2: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4: 真的喝出来了。
2: 半夏，有。

0: 茯苓还有枳实。哇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1: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也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3: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4: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4: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4: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5: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儿看着，
6: 对，
4: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二那是长吧？
6: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4: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6: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4: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4: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4: 我们来尝尝看，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4: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4: 哎，对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4: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

0: 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0: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的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嗯，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地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1: 我的爸爸可能和中国千千万万的家庭的爸爸一样很平凡，可能在普通人眼里他就是一个普通的打工者，因为爸爸是从事电焊作业，他在这个行业非常辛苦，每天都是弯着腰蹲着或者是钻在车底，因为电焊作业的时候会产生

0: 大量的火花星子，我们那边叫做电焊渣，一旦溅到皮肤上，皮肤就会形成灼伤，爸爸手上都已经是密密麻麻的黄斑了。他都一直选择着继续做着电焊，虽然说每天钱不多，但是他也坚持的。
1: 在广西省的南丹县，有这样一位父亲，他从事电焊工作26年。这26年的电焊工作，让他面临了一次次危险。但电焊对于他来讲，不仅是一份工作，还是这么多年来的一份坚持与希望。他为什么坚持着这份辛苦的职业？今天他又是来找谁的呢？
2: 有请。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4: 主持人
2: 你们好，来，请坐，请坐。
3: 这是。我是二儿子，这是爸爸。
2: 给我们讲讲你们是来找谁的？
3: 我跟爸爸一起先来找我走掉26年的哥哥。
2: 向爸爸讲，家里当时是怎么个家庭环境？
4: 我的儿子叫邓小安，1988年出生，他是我们家的第一个儿子。那时家里很穷。我们住的房子是破旧的泥土瓦房，那时候就在1988年那一年，我们那里遇到了大旱灾，家里几乎想不出可以吃的东西，我们大人饿，儿子也饿，我感到真的很难过。有一天我们村里有个人介绍我去跟他学电焊，从学徒收起，一个月可以挣150块钱。后来我就跟他学了，我一直跟他收到2年多。后来为了多挣一点钱，我就带着我的妻子和儿子来到广西南丹县打工。因为那时候南丹县是矿区嘛，我的。妻子在街上卖菜，就是在1992年7月12日，我的儿子刚好有3岁零9个月。我的妻子就早上卖完菜就回家取饭。送给我儿子说，我要去给我爸爸送饭。妻子想，那段路离我们打工位置只有500米左右，也很近的，就给我儿子送饭过去了。到了中午12点半左右，我等不及妻子送饭来，我马上回家一问我妻子，才知道出事了，我的儿子找不见了。我住的房子跟那个农牧市场，我打工的正好是三角形。
2: 三角形。
4: 对，选这一边一路看不见。我们首先走到农牧市场，以为是可能是我儿子送饭出错了，我们到农牧市场去看，看不见了我就手回头。后来我们就整个县城都少了。到了下午5点钟左右，有个老乡。说今天早上我见有一个穿蓝色衣服的抱走你的儿子，我以为是你们的亲属。妻子听到这种话以后马上扔了过去，这也是我儿子第一次给我送饭，是被人抱走了我儿子。

0: 对哥哥的印象可能很少。我记得我三岁的一天，玩累了，我就满头大汗的跑回家，推开门就大喊了一声：“爸爸，我回来了！”但家里面都没有回应，我就在屋子里到处找。在里屋的时候，我看到爸爸在床上哭，我就问：“爸爸，爸爸，你为什么哭？”爸爸没有说，他就一直在那里哭。我就一直追问，爸爸才告诉我，今天是我哥的生日。我就很好奇，怎么会有一个哥哥？爸爸才说，我有一个走掉六年的哥哥。那天爸爸哭得很伤心，因为当时我年纪太小，也没太在意。我知道我有一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哥哥。爸爸妈妈一有空闲，就经常拿着一张应该是当年的寻人启事，到街上逢人就会去问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孩子，但每次他们都得到的回答都是很抱歉没有见过。后来爸爸妈妈就很绝望地哭着。应该是七岁的时候，因为当时公安局抓到了人贩子，了解到当年孩子被拐卖的去向，当时解救了一大批孩子，但不知道这些孩子都是哪个家庭的。后来警察就叫我爸爸去验 DNA， 他就很坚信哥哥就在当中，他就把家里面打扫得干干净净，就等着哥哥回家。最后 DNA 结果出来后，是最终没有比对上，爸爸就瞬间就崩溃了，就坐在公安局的门口大哭。我和妈妈怎么扯他，怎么把他拉回去，他都不管。我也是从那时才知道，哥哥的走丢是爸爸心中永远的痛。哥哥对我们家来说真的非常重要，这个是对爸爸打击很大。当时爸爸是做电焊的，他就想着能通过做电焊去寻找我的哥哥。当时我爸爸刚学会电焊，哥哥想要一辆小推车，然后爸爸就亲自去买材料，花了十几天帮他做了一辆小推车。后来呢，哥哥玩耍的没几天就丢了，爸爸就想着，既然哥哥知道爸爸是搞电焊的，搞电焊也是哥哥对爸爸的唯一的记忆了，所以电焊爸爸一做就是26年，电焊也就承载着爸爸对哥哥的一种亏欠跟思念。
1: 是爸爸现在还在做电焊工？
0: 对对对，因为爸爸一直坚信着哥哥会通过这个电焊知道当年他的爸爸是搞电焊的，能找到回家的路。因为我们电焊作业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火花性质，这些东西经过高温融化的一种铁水，一旦溅到皮肤上都会形成一种烫伤灼伤。爸爸的手上早已是密密麻麻的黄斑了。爸爸就这样压着牙忍着泪也坚持着。有一次爸爸在电焊作业过程中发生了一次爆炸。
1: 啊，爆炸？
0: 特别大的爆炸。当时情况是这样的，我和几个小朋友在小区外面玩，突然听到砰的一声巨响，有小朋友跑过来跟我说是我家发生了爆炸，然后我就急忙的跑回家，就看到家里面正冒着大烟，然后爸爸的脸上全都是血，妈妈的头发都被烧光了。
1: 哎呦我天哪，
0: 爆炸事故让爸爸的耳朵现在都留下耳鸣的毛病。后来我就跟爸爸说让爸爸放弃电焊这个职业，
1: 对啊，
0: 太危险了，但爸爸就一直说做电焊等着哥哥回来，
2: 觉得哥哥的走失对爸爸的打击很大，所以他一直就选择了这个电焊，没有选择过其他行业。我当时觉得爸爸一定很想着我的哥哥，他对我的哥哥的亏欠和思念从来没有断过。 后来呢，我15岁那一年，爸爸在电焊作业的时候，火花星子都扑向他的身子，他突然就疼得眼睛就睁不开，我帮他用手把眼睛掰开，就看到有一颗火花星子就粘在他的眼球上面。
1: 啊，粘在眼球上？
2: 对。后来赶紧去医院去找医生动手术，医生说他当医生那么多年都没有经历过在眼球上动手术的。手术过程中爸爸很坚强，爸爸没有叫一声痛，医生还特别叮嘱爸爸一定要回家多放药，请把那种绷带纱布给换掉。然后爸爸在回家的路上就把那个绷带给扔在了路边，他说他不能休息，他要赚钱去养家，供我去读书，还要去找我的哥哥。爸爸就这样，晚上的时候我就打了一盆热水给爸爸洗一下眼睛，敷眼睛的过程中看到他哭了，爸爸就说当年我哥在他刚学电焊的时候也学着我妈端着一盆热水，拿着洗脸巾叠成长方形给爸爸一点点擦眼睛。哥哥给爸爸敷眼睛的场景他一辈子都忘不了。后来爸爸一做电焊就做了26年，他一直都坚信着哥哥一定会通过电焊去找到爸爸，一定会找到回家的路。
1: 大叔，我问问您，您这26年什么时候最想儿子呀？
3: 就在我儿子生日的9月3日，我都到那个学校旁边去看看跟我儿子同年的儿子上学放学。后来我聚多了也又伤心了，后来我就不聚了，只有在做梦的时候看见我儿子集中手电筒见得起那些的回头跟我笑着说爸爸爸爸。我醒来的时候再也睡不着了，想的时候我都拿着相片来盖一盖，只有每一年都这样想念我的儿子。
1: 没事，我们这有这么多的志愿者，有这么多的警察在帮您。我问问你，你后来一直上学上到多大岁数啊？
2: 因为从小到大爸爸的辛苦我都看在眼里。我也明白爸爸为了我为了这个家为了哥哥付出了很多。我就按下决心努力读书。后来很顺利的就考上了大学，毕业的时候就也找到了工作，但当时想着爸爸做着电焊也非常的辛苦，身体也不如以前，就想着干脆还是回到家乡找一份工作陪着爸爸妈妈，逢年过节能陪伴着他们，也帮着爸爸去找我的哥哥。
1: 所以你现在是回到广西老家了？
2: 对对对。
1: 做什么工作呢？
2: 是在我们当地做了一份职员的工作。
1: 等于爸爸这个跟妈妈过去那个家还在那儿是吗？
2: 对，因为当年哥哥是在广西南丹走丢的，爸爸就想着做电焊不能离开南丹。因为万一哪天哥哥对南丹这个地方有记忆，他找到至少我们还在，我们就一直在着当年的那个地方做着电焊。爸爸一直没有放弃过寻找哥哥，他对哥哥的思念也从来没有断过。
4: 每当爸爸想念哥哥的时候，他做的最多的一件事就是向爸爸回家吧。我2007年从初中考上我们当地的高中，家里面买了电脑，后来爸爸一个劲的让我去教他学电脑。我就当时就很奇怪，为什么爸爸那么古板的一个人，他会对这种新事物新网络他去感兴趣。因为爸爸文化程度不高，我教他需要慢慢的教，他的普通话也不好，我就教他打汉语拼音。他第一次学会汉语拼音打字的时候，他打出的3个字是我哥哥的名字邓小涵。

0: 我就知道爸爸这么多年都一直想着我的哥哥，日时夜想的能找到哥哥。后来爸爸就学会了上网，我和爸爸在网上就发布了寻亲信息。
1: 其实这个爸爸呀，焊了一辈子，他现在就想把自己的这个家给焊团圆了。
0: 对，因为我就想着，如果哥哥有一天找回来了，我们两兄弟就能让爸爸把电焊这份工作给放下了，让他好好的休息。
2: 我想，爸爸坚持的不只是一种工作，而是对儿子的一种思念，也是一种找回儿子的希望。我也希望今天门打开的时候能有一个好的消息，能帮助这一家人团聚啊！我们祝福他们。
0: 谢谢
3: 大哥。26年的坚持让我们看到了他对孩子的思念，包括他们全家人对寻找孩子的执着。我也相信大哥，您的焊枪最后一次焊接出来的火花，就是迎接儿子的礼花。
4: 谢谢。
5: 对。
1: 今天你和爸爸还有谁一块过来了吗？
0: 还有我妈妈。
1: 还有妈妈哈。
0: 对。
1: 这个时刻我们要打开大门，看看能不能把孩子找回来。我觉得妈妈也必不可少。我们把妈妈一块请上来。
0: 好
1: 吗？
0: 好。
1: 来。哦，先给妈妈拿张纸擦擦。来，我知道快30年了，这个事儿对于爸爸妈妈来说都是巨大的一个伤疤，那个场景可能30年来他们仍然历历在目。我们真的希望能帮你们圆梦。
0: 谢谢。
1: 来，我们一起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们找儿子的。
6: 邓叔叔、卢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寻找儿子的消息，我们已经看到了。于是我们联系到了当地警方，为你们展开寻找。
7: 据你提供的信息，你的孩子邓小涵是在1992年6月2日丢失于广西南丹县的一个农贸市场。我们立即安排当地民警进行实地走访，为你们展开调查。但因为时间久远，市场已搬迁，这给我们的寻找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同时，我们也第一时间为你们采集血样，录入全国打拐 DNA 数据库中。
6: 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小时候我一个名字叫小名叫盼盼，是大概我十五岁的时候，爸爸写信才告诉我，盼望着有一天能找到我哥哥，盼望他回家。
1: 第一次给我送饭，是被外人抱走了我儿子，我非常对不起的儿子。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汉也是哥哥对爸爸的唯一的记忆了。所以电焊爸爸一做就是26年，电焊也就承载着爸爸对哥哥的一种亏欠跟思念。

哭。

0: 不哭了，哭了啊！好好看看儿子，好好看看儿子，看看儿子好不好？儿子好不好？好着呢啊，好着呢，走，咱们过去聊好不好？咱们过去聊聊，好着呢。
1: 来，过来坐下，过来坐下。哎，这大儿子多好。

0: 哭够了，哭够了啊！我们该乐了，该乐了啊！这个爸爸，你看坚强了30年了，快！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这一家人
1: 坐吧，
0: 来来来，快来快来！哎呦，这大儿子跟他爸长得真像，
1: 就是啊，
0: 这一看就是亲儿子。哎呦，多像啊！

0: 是跟爸爸一模一样。
1: 爸爸找了他吗？是在哪里？
2: 在哪儿找着的？对，来听讲讲讲讲。
0: 我们在广东深圳把大儿子找到的。哦。但是有一点可能你们没有想到，他对小的时候的记忆，对亲生父母的记忆，被拐的时候的记忆一无所知，一点儿都没有了。我们的志愿者和警察多次上门找他，他才知道自己的身世是怎么一回事儿。所以这件事情对他来说

0: 样压力很大，也希望你们能理解他，多多理解他。
1: 问问这个大儿子，从来没想过自己不是在亲生父母身边长大的，从来没想过这个事儿是吗？
2: 没想过。
1: 身边没有人风言风语传啊，什么你不是一家的啊，什么的，外来没传过这事儿，
2: 都没有。
1: 刚刚听到我们的志愿者和警察同志跟你说这事儿的时候，你是什么心情？
3: 我很惊讶，
1: 很惊讶啊。嗯。来，陈局。
4: 其实我们在工作中发现啊，每个孩子他的记忆力是不一样的。
1: 对，
4: 有的两三岁啊，可能对被拐的经历都能记得很清楚；有的四五岁都有可能记不住。所以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但是我们的 DNA 的比对是准确无误的啊，这不会出错。这起案件呢，其实确实比较特殊，因为这个孩子当年从广西河池的南丹被拐走，被卖到了玉林，这两个地方其实相离不远，
1: 不远，
4: 是相邻的地市。
1: 对，
4: 我们会要求广西公安厅刑侦总队统一协调玉林和河池刑侦部门，组织专案组开展调查，争取把人贩子抓到。
1: 谢谢陈局，
3: 谢谢
1: 谢谢。在养父养母家，叫了二十多年爸妈了，对吧？
3: 对。
1: 但是你爸爸妈妈肯定也希望你能够好好的、大声的喊自己的亲生爹娘一声爸爸、妈妈，说一声我要回家
5: 了。
2: 爸，

0: 26年来原谅你，请你老父爱不爱我？好了，
1: 真的是一个好孩子，真是一个好孩子，
2: 好孩子。
1: 从知道这件事情开始，虽然时间短，但是非常的想认你们。
3: 好，我们掌声送给你们，回家。
4: 谢谢大家，
3: 谢谢
4: 大家，
1: 谢谢大家。
3: 怎么了？
5: 26年的坚守，他一次次受伤，但从未想过退缩，只为找回漂泊在外的儿子。26年的懵懂，他在得知身世后义无反顾选择相认，在一家人紧紧相拥那一刻，父亲26年坚持的焊枪焊接成了他们团圆饭最美好时刻的礼花。让我们祝福这一家人，未来的每一个日子绽放出的都是幸福的火花。
6: 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7: 这是我之前的起泡，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6: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8: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9: 欢迎，欢迎。
6: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9: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8: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0: 哇，毛毛瘦了。Hello，
1: 大家好。
0: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看出来了。
1: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0: 哪位老师又来了？
1: 哎，你还真认识，
0: 是不是？
1: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2: 大家好。
1: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2: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就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 那是有点夸张。
2: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
0: 多问你要钱，
2: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2: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0: 有您的得意门生。
2: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3: 非常好，保持住了。
2: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3: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0: 怎么个加法？
1: 对，
3: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湿邪，
3: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3: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2: 为什么呢？
3: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

0: 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
2: 哦，
0: 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
1: 哦，
0: 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哦，这词儿也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

0: 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我得，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试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2: 对，
1: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0: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6: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6: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2: 140。身高呢？
6: 155。
2: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绿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1: 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 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它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

0: 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1: 对，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0: 嗯啊，我们来尝尝，尝尝。
1: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0: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0: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是啊，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哦，
1: 有对，有两种花。哦，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哦，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嗯，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1: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0: 太弱了。
2: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1: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4: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3: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0: 通过意向知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3: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0: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的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

0: 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0: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初春的暖阳下，叫卖声此起彼伏，姚坝镇的老街一如往常的热闹了起来。每逢农历的三六九，土产山货、新鲜蔬果、日用百货就会准时出现在古镇的集市中，四面八方的人们肩背竹篓来到这里买卖交易，各取所需。赶场之余，人们习惯来上一碗红汤羊肉，热辣辣的红油再配上一口暄软的豆花，足以慰藉一天的辛劳。
1: 来到姚坝古镇，感受到一种浓郁的川南风格。老街上店铺林立，生意红火，一代代古镇人呢，正是凭借着勤劳的双手，用心经营着自己的生活，也为古镇带来了数百年的繁盛景象。
0: 位于四川省泸州市的姚坝古镇，四面环山，因地处川黔交通要道，自古以来四川和贵州之间往来的商帮都会在此歇脚，久而久之就形成了集镇。明清时期的姚坝镇是川黔商贸最繁华的地区，在民间甚至流传着在别处买不到的东西在姚坝都买得到的说法。然而要把这些货物运到镇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地处四川盆地最南缘的姚坝古镇属于深丘陵地带，是典型的地无三尺平，往来货物的运输只能依靠挑夫们一步一个脚印地挑出大山。
2: 川黔的一个国道上有一个民谣，就是罗嗦长扁担短，男儿做事敢担当，出门挑着家兴旺，道路艰险求平安，
1: 非常形象。
2: 对，他这就是描写哈，就是我们古代挑夫的一个形象。
0: 日夜奔走在崎岖山路上的挑夫们，肩上背负着沉重的货物，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古道上被踏出的一条条山路诉说着他们的辛劳，扁担下压弯的一个个脊梁挑起的则是无数家庭的希望。龙启全的祖上世代都是挑夫，小时候家中长辈常常会给他讲起过去的故事。
2: 就我家里哈，保存了一根扁担，大概有200多年的时间，挑了8-9代人。那么我记得我在17岁的时候，我父亲就拿着这根扁担跟我说，你已经成人了，这根扁担挑着的是担子，但是不光光是挑着的货物，而这个担子是一个家的担子，一个社会的责任。
0: 一根扁担，两根麻绳，挑夫们就这样日复一日地穿行在川南黔北的大山之间。无论狂风暴雨还是严寒酷暑，他们都不曾放下肩上的重担。直到今天，人们还把姚坝称作挑夫们挑出来的古镇。
1: 年复一年寒来暑往，川黔古道上的挑夫们用自己的肩膀撑起了家庭的重担，也挑出了古镇的兴旺。勇于担责的精神就是这样深埋在姚坝人的心中。在古镇的入口处呢，至今还保留着一座清朝时期的进士牌坊，它所讲述的就是姚坝人引以为傲的武进士李耀龙的故事。
0: 清朝嘉庆年间，古镇人李耀龙考取了武进士，出任禁卫军统领。有一年，在他回家省亲的途中，见到曾经热闹非凡的古镇商铺店门紧闭，冷冷清清，一度人来人往的川黔古道上也没了人烟。询问后，李耀龙才得知，原来是家乡的富庶引来了许多山匪，他们平日藏匿在大山深处，每隔一段时间便下山抢劫一次， 不仅当地百姓深受其害，损失惨重，外地的商人也不敢再来此地经商。
3: 说他捡到了这个飞黄猖獗，这个民不聊生，金门一受影响，说他就向这个朝廷的话进行禀报。
0: 当时的姚坝是川黔两地的贸易重地，古镇人家大部分都经营着自己的买卖，一旦商道中断，人们的生活就会变得衣食无着。李耀龙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心里十分着急，便主动向朝廷请旨留在当地剿匪。正所谓当官必是平生耻，视死如归社稷心。对于当时正在省亲期间的李耀龙来说，剿匪本不是他的分内之事，但古镇世代传承的挑夫精神让他在遇事时有足够的勇气去承担起为民除害的使命。在那次剿匪行动中，李耀龙义无反顾地冲在了队伍的最前面。
3: 他只带了300人都不到，就势如破竹，就方圆100里进行了100天都不到的进行围剿的话，叫小股的就自动的就放弃了，就投降；大股的该剿的就剿了。
0: 李耀龙得胜归来时，姚坝镇沸腾了，人们杀猪宰羊，舞龙舞狮，用最热烈的方式迎接他。剿匪成功的消息传到朝廷后，嘉庆皇帝大喜，下旨拨银修建起这座进士牌坊，以表彰李耀龙主动担责，为国为民所做出的贡献。
3: 他的等级是相当高的，所以说的话，对于文官来是必须下轿，武官来是必须下马，以对这个嘉庆帝对皇上的恭敬和对李耀龙的尊重。
0: 百年的时光已经过去，李耀龙的故事仍被古镇人世代传颂。如今这座进士牌坊依然完好无损地屹立在古镇的南大门，它气势宏伟，俯视古镇，宛如一位勇士护佑着这方水土的安宁。每天从牌坊下经过的姚坝人沐浴着先人的荣耀，也把这种勇于担责的精神深埋进血脉，世代传承。
3: 他是世世代

0: 集体中文好人的话，要效法先人，要敢于的话，为国分忧，为民分忧。
1: 李耀龙剿匪成功后，带动了古镇五峰的兴盛，许多年轻人把以武报国、保一方平安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清朝嘉庆年间，姚坝人周其斌考取了武举人。正当他在家候任期间，古镇一旁的鼓楼山中又有土匪作乱。当时正临近春节，凶悍的山匪不但抢走了大家精心备下的年货，还杀了不少人。一时间，古镇里一片狼藉，人们陷入了恐慌之中。当时的情形让周启斌义愤填膺，他主动拜访了川黔两地的官府，表明自己熟悉鼓楼山的地形，愿意作为向导和官兵一起上山剿匪。消息传出后，山中的匪首派人来到了周家，
2: 带了1000两银子和一把尖刀见周启斌，就跟周启斌说，剿匪你装装样子就行了，这1000两银子就归你，否则再回来的话，我们就逮捕这把尖刀见你。
1: 一把利刃，1000两银子，是直面生死还是苟且富贵？周启斌心中早有坚定的答案。对于这位年轻人来说，虽未入仕，也要尽匹夫之责，这是祖先的教诲，也是古镇精神的传承。那个夜晚，面对金钱诱惑和死亡威胁，周启斌丝毫不为所动，当面怒斥土匪，字字铿锵。
2: 我周启斌站起来是个人，站不起来就是条狗，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这些土匪的。在一个晚上，抄这个小路，就是一条这个打柴上山的路，就利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就把土匪呢全部消灭了。
1: 正是在一代代有责任有担当的姚坝人守护下，这座群山环抱的川南古镇虽历经风雨坎坷，却依旧安稳如初。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因担当二字被赋予了别样的气质。他们坚强自信又温柔多情，他们忠于信念也深谙使命。近代革命斗士梁自明，一代美学大师王昭文，知名导演林子峰，都是从古镇中走出的好男儿。他们传承着家乡的文化，或文或武，在各自的领域中施展着抱负，践行着责任。
3: 一个个感人的故事啊，在古镇里流传了上百年，也把这种能扛事儿、敢于担责的精神一代一代的传承了下来。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姚坝人呢，早已经把这种精神化作了他们的一种气质风貌，融入在日常生活的点滴之中。
1: 如今的姚坝镇依然保留着明清时期的格局，远远望去，200多栋古民居的瓦脊连成一条曲线，高低起伏，错落有致，宛如一条巨龙栖息在群山脚下。然而，要保持这种古朴的风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由于古镇周边山林密布，镇里的建筑又大多是木质结构，天干物燥之时，极易发生火灾。为了守护家园平安，20多年前，当地居民自发成立了一支摩托车消防应急分队，以应对古镇及其周边山林突发的火情。
4: 要保护这个姚坝的家园更美好，更多一片绿水青山，就这样的，没得一个怨言的，都是自发性的。有当地的这个农民，还是自己的朋友，镇上的或者乡头的都有，各种各行各业都有，在哪里都应急，哪里有火灾，哪里发有险情，是随喊随到。
1: 这些队员们大多是挑夫的后代，他们对于祖辈曾经走过的这片大山有着深厚的感情，也愿意用自己的力量守护这方养育他们的水土。从加入应急分队的那一刻起，这些义务消防员们就把一份沉甸甸的职责扛在了肩头。只要听说哪里发生了火灾，他们就会立即骑着摩托车直奔现场。2002年的一个夏天，姚坝镇旁的一座山头突然冒出了滚滚浓烟。当时离古镇最近的消防队赶来需要一个多小时，镇里只能紧急求助消防应急分队。由于那时手机还没在乡镇普及，分散在各处的队员们一边骑着摩托车飞奔，一边大声呼喊同伴。短短十几分钟，吆喝声就传遍了整个古镇。听到消息的队员们放下手边的事情，迅速集合向火灾现场赶去。当时正值酷暑，山火蔓延得很快，热浪一次又一次地扑向队员们。这些姚坝汉子顶着高温，冒着生命危险，用镰刀和锄头砍出了一条隔离带，火情最终得以控制。
4: 从下午5点钟燃起，是一直燃到晚上12点钟才把火扑熄。有些头发都烧糊了的，有些人休克了，有些人又做太累了脱水了这些。
1: 经过近7个小时的扑救，山火终于熄灭了。可为了防止余火复燃，已经疲惫不堪的队员们选择留在山上继续巡逻。山下的乡邻们看到队员的模样十分心疼，连夜为他们熬了几大桶稀饭送到山上。
4: 当时我内心还是挺感动的，守护这个姚坝的家园也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这个义不容辞的。20几年当中，我们没得是应急分队，没得一个要退出的。这儿现在这个队伍越来越庞大，已经达到100号人以上。
1: 为了更好地完成每一次的救火任务，队员们经常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消防演习。2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骑着摩托车穿行在古镇的大街小巷，从青春年少到不惑之年。他们的眼角挂上了皱纹，发丝沾染了风霜，但唯独不变的却是他们对家乡的这份责任与深情。如今的姚坝古镇虽然褪去了往日的繁华盛景，但依旧不失人间烟火的喧嚣与热闹。喜气洋洋的正月里，人们还沉浸在新年的气氛中，来来往往的游客一边品味着风味独特的美食，一边感受着小镇的历史与文化。老街上的一家传统美食店正在热火朝天地忙活着，糯米与红糖的香气弥漫在古镇的大街小巷。黄粑是古镇传承了100年的特色小吃，不论是结婚祝寿还是过节访友，姚坝人都离不开这一块黄粑。
5: 它有一种寓意，就叫做像做什么黄金万两，来年呢红红火火，吉祥如意。
6: 不错，真的很有韧劲儿啊，
5: 是吧？
6: 很清香。
1: 邓启明是这家百年老店的传人，今年32岁的他曾是一名计算机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在一家大型企业的海外部门工作。事业发展得顺风顺水，然而这一切却在2010年的一天发生了改变。
5: 我去国外差不多第一年的时候，然后我父亲就病逝了，我母亲身体太差了，那段时间她就是茶不思，饭也吃不下那种感觉。
1: 那时的邓启明想要把母亲接到国外和自己一起生活，但母亲坚决不同意，因为他既不愿离开家乡，也不想成为儿子的负担。有一天，家里的邻居给邓启明打电话，告诉他母亲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经常几天都不出门，吃饭也是随便凑合。

0: 听到这些话，远在大洋彼岸的邓启明一刻也坐不住了。
1: 我必须回家，因为我觉得那时候如果我再不回家的话，我母亲身体可能就垮掉了。父亲过世之后，我是家里面唯一的顶梁柱，我得回去把这个家给撑起来，不能让这个家给散了。
0: 所谓责任和担当，不过就是拼尽全力去捍卫心中想要守护的那样东西，大到一个国，小到一个家。儿时父母是邓启明背后可以依靠的那座大山，如今他想要成为母亲可以倚靠歇息的那棵大树，这是他作为儿女的一份担当，也是一个男子汉必须为家庭付出的责任。那一刻，邓启明放弃了前程似锦的工作，回到家乡陪伴母亲。或许命运的天平总会倒向那些敢于付出、无惧担当的勇者。深山里的小镇并没有束缚这位年轻人的天地，他把父亲留下的老店又经营了起来，在传统基础上创新改良过的口味更加符合现在人们的喜好。曾经海外工作的经历又让邓启明找到了新的市场。
1: 每年我们都会有几个订单，就是销到国外去的，特别是华侨，他们就比较喜欢吃这个黄粑，他又送给他们在国外的一些朋友，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了我们瑶坝古镇这个黄粑。
0: 在邓启明的经营下，小店的生意越来越红火，金灿灿的黄粑也成为了古镇的一张名片，走向了世界各地。看着儿子每天充满热情的生活，曾经一度陷入悲伤的母亲脸上又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2: 但是今天儿子回来以后又把这个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3: 红火火。
2: 现在什么样心情？
3: 现在我是很高兴的，很心满意足的，很满意，很高兴，真的高兴，太高兴了。
4: 当时我现在都还觉得我当初的选择是非常正确的，真的，因为我看到我母亲笑的时候，我都觉得我心里面是最开心的。
0: 这份难能可贵的安逸与闲适，总是古镇生活最打动人心之处，瑶坝人也极为享受这样的时光。在古镇这条不足1000米的老街上，分布着10多家茶馆，一张方桌，几把竹椅，3-5好友再沏上几杯清茶，光阴就在这声情并茂的龙门阵中缓缓流过。即使不在茶馆，漫步街头也总会遇到惊喜，沿街摆放的一把把油纸伞静静地沐浴在阳光下，为这座千年古镇平添了一抹动人的春色。张其秀从小就跟着父亲制作油纸伞，这门手艺传到他的手里已经是第9代了。
2: 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看的油纸伞，做这个油纸伞做了多少年了？
5: 从小就跟我爸爸一起做伞，从小就看着他做有这个油纸伞，这个油纸伞是祖传的。
0: 油纸伞的传承已有千年的历史，在中国南方的大部分地区，油纸伞曾是人们遮风挡雨的主要用具。看似简简单单的一把伞，制作起来却十分复杂。从伞骨到伞面，要经历108道工序才能完成。
5: 把它削成一个骨架，然后呢要把它打磨过，一个洞一个洞的打，要打很多时间打出来。
2: 其实这还是挺繁琐的。
5: 是的，打出来洞了过后，就穿这个丝线，一针一针的穿上去，4-5千针。
0: 108道繁琐的工序，4-5千次的穿针引线，才能成就这一把小小的油纸伞。这其中所包含的辛劳不言而喻。从小就看着父亲做伞

0: 着张奇秀，看着一根根细竹条，一张张油面纸，在父亲灵活的双手下变成了一把把漂亮的油纸伞，就萌生了想要学做伞的念头。没想到这一做就再没停下来。20多年前，张奇秀从父亲的手中接下了这家伞店。那时市场上工业化生产的布伞品种越来越多，价格也相对便宜，一时间手工制作的油纸伞开始变得无人问津。生意最差的时候，张奇秀一个月才卖出去了一把伞。为了能够把伞店继续支撑下去，这个要强的女人就和丈夫白天去工地上打工，晚上回家做伞。这样的生活持续了整整5年。
1: 因为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不能但我这一代失传、一定要把它传下去，保留下来。
0: 心中有责任，就不能回避生活的打击和重压，站起来并坚持向前，唯有这样才能让祖辈的手艺得以传承。那段日子里，张奇秀苦苦支撑着，虽然生活过得既清贫又辛苦，但是始终没有放弃过这门老手艺。随着时代发展，人们的审美发生了改变，各种传统手工技艺再次受到市场的欢迎，油纸伞的销路也越来越好。如今许多来到古镇的游客总会进他的店里看一看，欣赏之余买上一把，既能回味过去的风雅，又能化作一份美好的回忆。岁月不曾带去那些往日的荣光，一把把油纸伞是古镇人用心情和汗水浇灌出的生活之花，一座座宅院是姚坝人用心血建造的温馨家园，一间间店铺的背后则是一代代挑夫用自己的双肩扛出的千古繁华。罗锁长，扁担短，男儿做事敢担当，这是姚坝人永恒不变的气魄，也是这座千年古镇永不褪色的硬朗底色。

0: 位于山西省运城市的亥州古镇，西望陕西，南眺河南，距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每逢年节，最受当地人喜爱的干板腔就会在古镇中响起，没有伴奏，全凭演员一张巧嘴，抑扬顿挫的讲述中，说的都是古镇往事、英雄的传说。
1: 这千古言诗，绍兴城蚩尤信写称八龙，遍地哀嚎黎民哭，皇帝御剑称一征。
0: 这段干板腔中所提到的盐池，位于亥州古镇的北部，是中国最古老的盐产地之一。在上古传说中，这里也是皇帝与蚩尤大战的地方。相传数千年前，中国黄河长江流域住着许多氏族和部落，其中黄帝是黄河流域最有名的一个部落首领，统帅着神龙部落，蚩尤则是九黎族的首领。当年九黎族就生活在盐池边，蚩尤为了自己部族的私利，封锁了盐池，禁止外人进入，周边其他部族无盐可食，一时间疾病蔓延，哀鸿遍野。皇帝不忍百姓受此灾难，多次与蚩尤进行协商，然而蚩尤却态度强横，拒不妥协。无奈之下，皇帝联合其他部族发起了一场讨伐蚩尤的正义之战。
1: 小时候常听老人们讲皇帝战蚩尤的故事，里边带有好多神话的色彩。皇帝为了使天下的老百姓吃到盐而发动这场战争，因此各路的神仙都出力相凑，最终战胜了蚩尤。
0: 皇帝战蚩尤虽是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但这场大战之后，皇帝心系苍生、敢于讨逆的义举，深得天下百姓的推崇，各部族奉他为天下共主。后来，皇。

0: 帝又教导人民播种五谷，制造衣服，创造文字，做历法，制音律，为中华民族点亮了文明之光。因此，皇帝也被后人尊为人文初祖。聆听着远古的传奇，传颂着华夏初祖的丰功伟业，亳州人仿佛有种与生俱来的使命感。 古往今来，英雄豪杰人人志士层出不穷。他们满腔正义的气魄和胸怀流芳千古，感染着一代代中国人。最让古镇百姓引以为傲的是三国名将关羽，他的一生策马横刀，驰骋疆场，谱写出一曲令人敬仰的大义壮歌。
1: 位于亳州镇的这座关帝庙，目前是中国最大的一座关帝庙了。每到逢年过节，来自海内外祭拜关公的人就络绎不绝。自古以来，关羽都被人们看作是忠义的化身，人们传颂着他的功绩，也把他视为楷模。作为关羽的家乡亳州镇当中，也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故事，而这些发生在千年之前的往事，至今依然启迪着后世的人们。
0: 关羽原名长生，出生于亳州镇。

0: 的规矩，只让女子进门挑水，这样他就可以趁机凌辱他们。当时官府昏庸无为，既不敢管也不敢惹，百姓生活苦不堪言。
1: 关羽听说以后呢，其貌善长，有理就劝他，你别与其有事，别闯下祸了。关羽说，吕兄不杀，老百姓过不上日子，我既然就是一死也无所畏惧啊，就递上宝剑把吕兄给杀了。按现在来说就叫见义勇为吧。
0: 为了一方安宁，这位名叫长生的男子仗义行事，除去了恶霸，自己却走上了一条远离亲人、背井离乡的逃亡之路。当他逃至潼关时，已是秋风瑟瑟的时节，想要出关去必须要登记姓名、签字画押。长生眼见高大的城楼和空中南去的大雁，为了安全，他灵机一动，止关为姓，以羽为名。后来关羽遇到了刘备和张飞，三人意气相投，在一个桃花绚烂的园林举酒结义，对天盟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这一拜拜出了一个时代。
1: 刘关张桃园结义以后，关公的故事流传很多，像千里走单骑、国务官斩六将、单刀赴会、刮骨疗毒，这些故事呢，虽然都没有发生在我们这里，但是呢，我们这里的老百姓都记得桂冠来说的。
0: 以义修身，则同道而相异；以义事国，则同心而共济。作为忠义的化身，关羽生为忠义之臣，死为忠义之神。在此后的千余年间，他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直线上升，汉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儒称圣，世称佛，道称天尊。关公以他的美德受到历代帝王的推崇和百姓的敬仰，并逐步走上神坛，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儒释道三教并尊的唯一之人。据统计，清末民初，中国大大小小的关帝庙有30万座，后来随着华人开始移居海外，他们又把关公大义带到了世界各地，形成凡有华人居住的地方就有关公崇拜的现象。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关帝庙，亥州关帝庙创建于隋初，从那时起，每个月的农历初一，古镇百姓都会来此祭拜。与别处不同，在亥州关帝庙的关老爷神像前，古镇人除了敬仰，更多了一份浓浓的乡情。
2: 无论是广地战蚩尤的正气凛然，还是关羽千里走单骑的义薄云天，数千年间上义之风始终浸润在这方水土当中，也影响着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让他们无论是生活还是经商，都能够以义为先，以义相交。
0: 明清鼎盛时期，亥州有一街13坊。当晨曦的阳光洒向关帝庙，小镇里便开启了一天的繁荣。南来北往的客商络绎不绝，叫卖声响彻古镇，驼队马帮排着长队，铃铛声不绝于耳。那时商人主要经营的是盐池里盛产的食盐。在本地盐商中，有一位叫童少轩，小时候他的家境十分贫寒。有一次，童少轩在街上玩耍，突然捡到一个布袋，打开一看，里面是白花花的银子。在那时，这些钱足以让他和家人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然而物质的匮乏并没有影响他精神的高贵，年幼的童少轩硬是在原地等了整整一天，直到施主回来找，并如数奉上。
3: 老人们也说，那少轩说了，这钱不能拿回家，老人们绝对要打一顿。 因为打针上啊，

0: 自古以来就讲究仪，不仪之事不能干，不仪之财不能拿。
1: 良好的家风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童少轩。长大后，他靠着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一名盐商，并拥有了自己的商号。由于为人正直仗义，深受古镇人信赖。一次，一个外地商人和童少轩无意间说起，亥州出去的盐存在缺斤短两，杂质也有点多。听到这句话，童少轩有些坐不住了。他觉得这种求利忘义的行为，不仅是对关老爷的不敬，更是给家乡的名声蒙羞。经过调查，他发现问题出在中间渠道，一些外来盐贩从亥州购买食盐再次销售时，常常会往里面添加杂物以谋取暴利。为了遏制这种有损声誉的情况再次发生，童少轩和当地几家盐号达成协议，盐生意交由童少轩全权经营，严格审查前来交易的盐商盐贩子，绝不容许以次充好。同时还承诺，如果因此造成亏损，由他一人承担，盈利则大家按股分成。
0: 那种情况下，屋里人都不同意。少轩说，大家都不择手段的去追求利，不讲信用，就把这亥州人吊打了。我必须想个法，把这局面扭转过来，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在义和利面前，他宁可舍弃全部的利，也要保全义。
1: 取义而舍利，童少轩的做法受到了人们的赞许。在他的带动下，亥州的市场变得更加规范了，商贸也迅速发展起来。到了清朝末年，古镇已经成为飞升南北的大码头。草原的皮货、南方的茶砖、苏杭的丝绸、欧美的呢绒，各地的药材都汇聚到这里的市场，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往来贸易的商人来到这里，都会从亥州关帝庙请一尊关老爷像，作为五财神来供奉，以彰显义中求财的商业道德。羊肉泡是亥州人最喜爱的食物，把羊肉放入大锅，加入辣椒、花椒烹煮，出锅后撒上葱丝、香菜，取来饼子泡入，浓浓的香味撩动着每一位食客的味蕾。相传这碗羊肉泡源自关羽的一次回乡，当时已是蜀国大将的关羽回到亥州，昔日的乡邻见他手提青龙偃月刀，威风凛凛，心生向往，便提议关羽以羊群为对象，展示一下刀法。
2: 关羽看到面面皆的羊群啊，不是人心下手，自杀了一只。他让人们啊把这个羊肉堆积到锅里，邀请这里的人来吃来。由于来的人多了，只能往锅里加水了。这就形成了汤多肉少的羊肉泡。
1: 王清亮是这家店的主人，自从1982年跟随父亲经营这家店，如今已走过了36个年头。由于店的位置就在关帝庙对面，游客们从关帝庙出来，总会到他这里喝碗羊肉泡。虽然大多都是些生面孔，但只要是60岁以上老人，都可以免费喝上一碗羊肉汤。
2: 金杯银杯啊，都不是咱顾客的口碑啊。其实把这个椅子放在首位，咱就有了人气了。有了人气啊，自然就有了利益了。
1: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亥州人自古便明白这个道理，无论是经商还是工作生活，他们总能保持着坦荡磊落的君子之风，抚养天地，无愧于心。
3: 重情重义的传统不仅给古镇带来了数百年的繁华，也使得这座晋南小镇充满了浓浓的温情。然而每当家乡遭遇灾难，国家面临存亡之际，古镇人都会勇敢地站出来，

0: 为了百姓福祉，为了国家前途而奋力一搏。
1: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一座千年古镇的发展必然有其坎坷艰难的时候，荣辱兴衰往往就在一念之间。清光绪登基的头四年时间里，华北地区爆发了罕见的大灾荒，史称丁戊奇荒。当时的亥州也未能幸免，成为山西南部的重灾区。灾情越来越重，灾民越来越多。当时的亥州知州马丕尧心急如焚，决定开粮仓祭饥民。这个举动让衙门里大大小小的吏役都慌了神，因为没有朝廷的批文，擅自开仓放粮可是重罪，甚至是要杀头的。吏役纷纷劝他，还是先奏明皇上，待批准之后再办理也不迟。
2: 马丕尧却坚定地说，这是什么时候，怎能再拘泥于法令条文？亥州距离省城要七八百里，距离京城则更远，如果等到申文请示并得到批准这数万的饥民每天要饿死多少人你们大家不要害怕，赶快打开粮仓，如果有什么罪责由我一人承担，绝不会连累大家的。
1: 灾难面前，马丕尧顾不得个人安危得失，亲手打开了粮仓，亥州得以转危为安。在他的治理下，到了第二年，亥州全境粮食丰产，存粮万担，古镇人又开始对外救济，帮助周边好多州县摆脱了荒灾之困。光绪皇帝得知马丕尧私自放粮赈济灾民的义举后，不但没有惩处，反而亲赐他百官楷模的牌匾，以示褒奖。亥州粮仓也被人们重新命名为同善义仓，一直沿用至今。
3: 义在古代代表的是公平的道理和正直的行为，所以呢，中国古代成语里边有很多和义相关的，比如说大义凛然，比如说舍生取义，比如说义不容辞等等。因此呢，义在中国古代就成为一种道德追求和价值取向。
1: 自古以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就是中国人心中最高的道德追求。每当国家民族危难之际，总有热血男儿挺身而出，奋力一搏。1905年出生于亥州的程子华，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从小听着关公的故事长大的他，对义字有着深刻的理解。长大后，程子华弃笔从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34年12月，担任红25军军长的程子华率领部队到达陕南洛南县时，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阵地多次失而复得，战斗异常激烈。当程子华迎着炮火，举着望远镜观察战场态势时，突然子弹飞来，击中他的双手，腕骨碎裂，手臂动脉血管被打断，大量失血。
4: 我伯父说，当时缺医少药，又没有消毒的水，医生只好拿盐水给他简简单单的消消毒，没有纱布，就用白布代替，卷成布条，从伤口撕进去，又拉出来，这么反复多次，天天如此。所以他那个疼他说真叫做钻心的疼。即使这样，他仍坚持指挥战斗。
1: 直到1935年秋，红25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程子华才接受了手术。伤口虽然痊愈了，但他的左手却成了一个伸不开的拳头。美国著名作家索尔斯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称他为刮骨疗毒的关圣人。

0: 受伤了，家里人知道以后啊，心疼极了，就苦苦地劝他回家好好疗养，但是他没有答应，他斩钉截铁地说，革命一天不成功，就一天不离开战场。
1: 常年一线作战，程子华的身体变得十分虚弱。到了抗战时期，他一直带病坚持工作，那时每月仅有6元津贴，药品更是少得可怜。毛泽东同志得知后，决定给他补贴100元看病。当时身边的工作人员听到这一消息后都非常高兴，但程子华却婉言拒绝了。
0: 他说："许多革命同志都受伤了，还有许多革命同志都牺牲了。"他一想到这些事情，他就觉得自己的这点伤算不了什么，就是他觉得这个日本鬼子还没被赶走，这个我们应该把这个钱呀花到这个抗日战场上。为了民族大义啊，他从不顾及自己的身体和生命。心里装着只有国家和人民。
1: 义字存心，就是要着眼大局，为民族、为人民谋福祉。程子华这位来自关云长家乡的钢铁战士，用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和舍生忘死的奉献精神，竖起了一座大义丰碑。
2: 当硝烟散尽，古老的中国又迎来了盛世，小镇也恢复到了往昔的宁静与祥和。虽然时代的车轮在滚滚向前，但是传统的文化却始终不曾被人们所遗忘。行走在古镇的老街上，会发现关公文化依旧深入人心。即使是在一间只有几平米的小店里，店主也会在最显眼的地方供上一尊关公的塑像。对于古镇人来说，义是虔诚的信仰，更是无尽的追求。
1: 在亥州古镇，关公早已成为每家每户的一份子，无论在商店里还是住户家中，关老爷像总是摆在最显眼的地方。与其说这是期望得到关老爷的庇佑，不如说是古镇人义在心中的一种表现。不仅如此，当地人还把关老爷请进了民事纠纷调解室，每当出现解决不了的矛盾时，当事双方都会坐在关公像前，在关老爷的注视下说真话、讲道理、扶正驱邪、扬善去恶。如今，这在古镇已经成为乡风民俗，深入人心。在关公文化的影响下，如今的古镇处处充满着和谐友善之风，邻里之间都能相互扶持，急人之难、解人之困成为所有古镇人的行动自觉。2012年，这里各村陆续筹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专门看护那些白天因孩子工作而独自在家的老人们。然而，场所有了，配套物资也快到位了，可大量照料老人的员工从哪里来？这让照料中心的负责人白学荣犯了难。
3: 但是我们也很头疼，因为这是以前常年累月的事情，我们也考虑过招聘专业人员、操劳人，可是问题是没有那么多经费，送来的大部分都是贫困家庭，好不容易腾出时间外出打工，再给他们要点费用，显然是不合适，很头疼。
1: 缺乏资金，白学荣只能在镇上招募志愿者。没想到的是，消息刚一发出，就有60多人前来报名，后来陆陆续续又有几十人加入。以红霞是早期加入的一名志愿者，由于要照顾在运城市上学的孩子，前几年就离开了古镇，在市里居住。可每次轮到他值班的时候，都会专门坐上1小时的公交车赶回来，这些年间风雨无阻。
4: 苦一些累一些那都不是事。从小家务教育做人首先要讲义气，多替别人着想，你对别人讲义气，别人才能对你讲义气，这本身就是相互的嘛，谁家还没个烂事，你说对不对？
1: 古镇里的这支志愿者队伍经过几年的工作，在照顾老人方面已经越来越娴熟，有人甚至还自费购买了血压器、指甲剪、理发器等，得到精心照料的老人们晚年生活更加舒心畅快。
5: 看到老人们高兴，就感觉我们这医务服务还行，感到满足。
6: 单位做事管老爷都看着了，咱要是不义气不帮人，那不就是给管老爷红脸抹上黑脸了。
1: 在亥州，义文化就如同关公像前的袅袅青烟，上千年来一直弥散在古镇的每个角落。这份难能可贵的参天大义伴随着古镇一路走来，如今已然成为这里最独特的文化烙印，永久地驻留在每一个人的心头，历久而弥新。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

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他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革命老区摆设。
1: 总有人是要回去的，我就是那个要回去的人。
0: 他主动请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将扶贫当作自己心中的长征。
2: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
0: 鲜活的人物形象呈现丰富的基层影像。
3: 他回到摆设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0: 真实的情感描摹，唱响动人的青春之歌。
1: 真的像长征啊。
3: 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的。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导演雷宪和，一起探寻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2022年6月，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黄文秀为原型创作的30集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在中央电视台一套热播，引发观剧热潮。
4: 黄书记，这个会我不参加。
5: 嘿，你长龙，你放开，放开我！你想干什么？
1: 不要乱来呀！
5: 干什么？
2: 党员会，我看谁敢擅自退场。
0: 大山的女儿讲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黄文秀，主动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任职。2018年3月，他主动请缨到广西最贫困的一个小山村百泥村担任第一书记。他立下脱贫攻坚任务，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铿锵誓言，推动实施百泥村村屯量化、道路硬化和蓄水池修建等工程项目，带领群众发展多种产业。驻村一年多以来，

0: 他带领百尼村88户共418人顺利脱贫。
1: 今天嘞，第一批有17盏路灯，今天晚上将在我们百尼亮起来，以后我们也可以像城市里面的那些人一样，有晚上很好看的夜景。
0: 2019年6月，为赶上扶贫工作会议，他连夜开车赶回村里，最终遭遇山洪殉职，年仅30岁。对于黄文秀这样一个耳熟能详、被各种艺术形式展现过的英模人物，如何令人耳目一新，是横亘在导演雷宪和面前的一道难题。
2: 走进英雄是挺难的，比方你要演黄文秀，你就要相信黄文秀，相信黄文秀这人是存在的。这个相信存在的不是很容易啊，他存在你怎么不相信呢？你可能会不相信。那么你首先制定所有的战略，你都要围绕着让人们相信，所以你就要告诉观众他生存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那么这个环境当然就是说单行道，下边山崖，上面是山，就要很窄的路。你大队你有几十辆，这是上百辆车，你从一个单行路开你就不能错车，你怎么来回调动？你都要进行精心的策划，哪个部门要先进去，哪个部门要先出来，而且路上在哪个地方停车都要进行勘察的。所以说当时在决策的时候实际上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因为我们可以在南宁附近拍，路很宽，你可能花20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到达现场然后就开始拍戏了，但是在这个地方你就要花2个小时时间才能到现场拍戏，所以每天要基本上都是将近4个小时时间。然后呢，当然在语言上呢，尽量的呢来造成一种真实的广西的语言状态，就请了语言顾问，让语言提前来学语言。
3: 低保不要下来，我誓不罢休。
1: 哎，我们都在讲种烟的事，怎么就扯到要低保上了嘞？
3: 要低保比种烟省力气啊。
2: 然后呢，又提炼出广西比较重要的口语的东西，得不得这种。倒装，把这些比较重要的语言特征加进来。
4: 从今年开始，按照脱贫的标准，我就给这10户提前发钱，将来等他们琵琶收成之后再慢慢还我。你看这样子得不得？
0: 大山的女儿客观呈现了脱贫攻坚战的艰巨性和必要性，既没有回避黄文秀初出茅庐的稚嫩，也没有隐匿他遭遇的挫折。
5: 大嫂你好啊。
6: 别叫我大嫂，叫我蓝双印吧。
0: 上任之初，村民们的怀疑让初来乍到的黄文秀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7: 黄元军，你站住，跑什么？
0: 村里的懒汉黄元军一听说扶贫撒腿就跑。嗜酒如命的周六猛因酒致贫昏沉度日。
8: 他扶他的贫，我喝我的酒，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连村支书农占山也对黄文秀的脱贫计划不抱期望。
1: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我是来帮助乡亲们脱贫的。不彻底改变百尼村的面貌，我绝对不会走，我也不用你给我打满分。
0: 百尼村的副主任蒙昌龙更是处处跟黄文秀唱反调。
9: 我去不了，嗓子痛还要去打针。
0: 作为村里的富裕户，蒙昌龙始终不愿意当致富带头人，他手握琵琶销售命脉，村民想要跟他合作就要签订不平等的种植合同，因此种植户们对他积怨颇深。转眼到了琵琶成熟的季节，受到持续暴雨的影响，物流车辆无法进山运输琵琶，种植户们心急如焚，他们以按合同交货为由冒雨采摘琵琶，逼迫蒙昌龙。
10: 说说你们这些人啊，是不是没有良心？这个时候摘果还是不是要把人逼死掉？
11: 我们现在管不了了，这果子已经熟透了，再不摘就是二等三等，更卖不上价格了。
10: 所以在这里头天气烂掉半等都不等，我告诉你们我们都不成。
11: 你敢？ 我们接了话筒的。

0: 首先这是给党立威信的信，就是什么，就是说一个在村里头没有什么威望的，大伙都很讨厌的一个致富户，他遇到了困难，需要大家来帮忙了，谁都不相信大家能帮他的忙。黄文秀相信，
1: 他们家人品这么差，人家都巴不得看他们笑话嘞。
2: 你再说一遍，你是党员对吗？
1: 我说什么了？
2: 你太小看我们百宁村的村民了，你太小看我们支部的力量了。
0: 什么叫红军？什么叫长征精神？就是你要转变一个思想，你要告诉人应该怎么去做。
2: 那你赶紧打电话叫车，让他们就在南阳村的那个路口等着，今天这30万斤我们在那里交货。
3: 王书记，车子可以来，只能停在山脚下，园子里的果子怎么运过去的？
2: 支书、罗建、主任，你们赶紧打电话让各党小组长还有各村的队长家家挨户的去动员，但凡是16岁以上60岁以下身体健康能背得动一筐琵琶的就都动员来，不带箩筐，家里有多的就都带来，能带多少是多少。
0: 他动员了村里头各个支部的党员带头，然后村民老百姓上老下小一起帮助他把杀伤军背到能够进车的地方，所以这是特别体现了这个黄文秀的精神的内核的一场戏。
4: 每个人永随约魂不假，
0: 他拍的时候非常复杂，哗哗的，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下雨全人工的，这毫无疑问不能真雨，然后你下去吧，山里头水车进不来，开不上来，就是因为你要分段走，就是说你在存沙浪区的地方呢，水能进来，水车哇一浇很真实，但是因为那个路的过程水车是进不来的，水车管是够不着的，路是很长的一段，它至少有3-4个雨点，然后怎么办，叫倒接接着做弄那个马达，然后呢从水箱然后那个水槽子，然后把马达搁到里边去，后来终于把它车都整好了，你要组织老百姓来，晚上夜景打灯，老百姓来了，形成一种像那个这个有个油画，就当年庆祝抗战胜利啊，也就是打着火把呀，在那个起伏的沿河河畔和那个陕西的崇山峻岭中走，村民们打着手电，没有灯嘛，打着手机的手电，然后走起来，围着走，划着弓走过去，看着那个宏大的场面，来表达这个共产党的延安精神传承到了这个地方，是这个意思。
5: 真的像长征啊！

0: 风华正茂的年纪，他把生命奉献给脱贫攻坚事业，躬身反哺大山，他用双脚丈量村里的每一寸土地。
1: 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一起走的人，那你第一你要记录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0: 新戏村民全市赤诚，
2: 3200斤蜜一天全部卖光。
0: 父女情深，感人肺腑。
3: 为什么你可是我？
1: 所有镜头都对着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一直的眼泪含在眼里。
0: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阴谋人物的新时代表达。
4: 杀我！
5: 放我！
2: 快放手机！
4: 小心啊！
5: 放手机！
0: 作为一部脱贫攻坚剧，《大山的女儿》真实展现了黄文秀从新手到熟路的成长过程和攻坚之路。
6: 要让扶过贫的人像战争年代打过仗的人那样自豪。
0: 百尼村地处深山，是个深度贫困村，全村472户，贫困户达到了195户。为了全面了解贫困家庭的真实情况，黄文秀一户户走访，一家家敲门，一亩亩验收，绘制了脱贫攻坚战役图挂在墙上，脱贫一户就插上一面小红旗。

0: 公扶阳，责任人理事朝罗孟兰，2018年5月14日脱贫。
1: 黄文秀带领板泥村村两委从各家各户的实际出发，给出脱贫建议，提供技术帮助。不会养殖，村干部就带头学习专业知识，不懂技术就请专家现场指导。农产品滞销，村干部就开启直播，把山里的砂糖橘枇杷销售到千里之外。
2: 哦，毛书记，今年我们村的砂糖橘一共卖出去了58万斤，3.5块一斤，一共是203万。
3: 种砂糖橘成功了，分了很多钱摆在桌上，应该是很震撼的，你知道吧？他过去一分钱都没挣过，所以说呢，就是能够一下子挣了十几万、几十万，砂糖一般东西还有几万块钱。
2: 下一个班华旗，承收度一共是79000元，也自愿捐给村里作为扶贫资金1000元，实得78000元。
3: 好。黄文秀刚来的时候，大家是不信任他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人们看到了丰收，看到了钱，看到了真实的东西，人们相信他了，大家非常感谢黄文秀，喝了很多酒，大家一起。当时是周末了，因为国家规定是那个第一书记是平时不能喝酒的。
4: 脱贫不是目的，我们要让脱贫了的致富，富了的更富，我们要让家家都有钱花，我们要让生活越来越好，我们要让我们的精神大变样，好不好？
5: 好。
3: 大伙送到黄文秀，送到这个河边的时候，大伙就说感谢你黄书记，你就是我们的家长。
6: 黄书记，我们百宁就是一家人，你呢就是我们的家长。
3: 什么叫家长？家长他是什么？不是因为你岁数大你可以当家长，家长是要领路的，大家能心悦诚服的称你为家长，这是对你的信任。那黄文秀告诉大家说，我不是你们家长，你们家长才是你们家长，党的政策才是你们的家长。我也有家长，
4: 我家长今天很高兴。
3: 因为所有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父亲在住院呢，他因为长期等，因为等等一些事情，他不没法回去。他非常孝敬，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
7: 我有同学劝说脱贫的，
3: 非常紧张那场戏。当我们走到河边的时候，基本上天马上就黑了，但是那个场面是非常复杂的。刘军要把他抱起来，跨过那条那个独木桥，那条独木桥是很难跨的，是独木桥，他抱着一人跨，所以当时呢就把这些所有东西要预演一遍，就他不能抱着洋人跨，他要抱着其他人来走去，看他能不能走稳，就一只有一条的时间，没有第二条的时间，他在不断的走，而且他走，包括老百姓的唱，全部在一个场面里完成。

0: 就所有的拍摄方案和所有演员的表演全在你平时的积累里。而且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通过这么多年拍摄，我觉得我认为哈，演员最真诚的表演只有一次。
1: 我不要你陪，只要你好好工作就得，我比什么都高兴。
2: 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对黄文秀父女关系的描写和刻画是全剧的一大艺术亮点和动情点。剧中黄文秀和父亲的谈话是温馨而又充满力量的。
1: 你就慢慢来，真诚对待人家，人家才能把你当作自己家里人。
2: 而在现实生活中，父亲黄忠杰同样是女儿身后最坚定的支持者，是他人生路上的导师。黄文秀研究生毕业的时候，父亲第一次来到了首都北京，正是父亲的一番话才坚定了黄文秀回乡的决心。
3: 因为你入了大，一旦为大工作，我到最困难地方，因为我们本身是革命老区，我们家乡也在山里面，也有很多很多人正在困难，就在等你的时候，钱是尊贵的，但是价值不高。人的生命价值用得好，高于一切，为党为祖国发愿高于一切。

0: 他的父亲一岁的时候把他从大山里背出来，他家那个老家是大石山，就是那个广西比这个百色，比他下乡这个地，比他在这个地方叫百里村还穷的一个地方，那地方水都没有。然后他父亲把他从那儿背出来，到了百色，到了百色附近的田阳，然后他的父亲呢是花了择校费让他上了最好的那个镇里的国营工厂的子弟学校，那么穷的一个家庭他能花出这个钱来让他上学，然后他在一路上来念所有的书都是靠国家和慈善人士资助，这是他独特的经历，别人没有的。他考上选调生回到百色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1: 在黄文秀担任驻村书记期间，父亲黄忠杰患上了肝癌，经历了两次大手术。作为女儿，黄文秀由于忙于工作无法全程陪同，而身为父亲，黄忠杰害怕影响女儿工作，总是想办法隐瞒病情。剧中黄文秀的饰演者是演员杨蓉，她将父女之情诠释得淋漓尽致。
2: 妈妈，为什么才告诉我呢？为什么才告诉我呢？
3: 秀，你看爸不是挺好的吗？
0: 杨蓉把很多她生活积累，就她通过采访，她通过了解，了解到这个她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就一下子我一扑。包括后来特别让我感动的还有一个情节，就是说后来黄秀牺牲了，然后领导到他家去送钱送飞机的场面，那戏也是挺难拍的。因为什么呢？你想感动人，你到多么到都多么样的程度这个人才能感动，因为大家已经被他父亲感动在哪儿呢？感动在那个宣布扶贫胜利结束那个大会上，黄秀的父亲去参加替黄秀领奖。
4: 回乡奉献，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的黄文秀。
0: 然后他在下边，所有的镜头都对准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抑制的眼泪含在眼里头。当时全国肯定是数以万计的网友在惦记，在感动，在称赞他的父亲，就这样一个父亲，他眼泪并没流出来，在眼上转。哎，我现在要表达这样一个父亲，但是我没有这个场面，这太难了，我觉得真的太难了。因为观众也经历过一次了，他要再经历一次，你要达到那感受，他绝对不会流泪，绝不可能流泪。那你就超过那个级别，怎么超过？
5: 爸，
3: 哎，
5: 爸，文秀单位的领导啊，来看你们了。
0: 演的父亲黄富的这个演员。当他看到所有的人都过来的时候，因为你要表达你内心的疑惑，就你特别想听到好消息，但是你已经看到了这人到来的时候，领导都来的时候一定不会是好消息，但是你又不知道怎么样来承受这个消息，或者人家怎么说出这个消息，所以他很难。
6: 黄叔，找不着来看你了，老人家还记得我吧？
3: 哦，记得记得，张不张好。
0: 演的父亲黄富的这个演员，他设计什么他就跟我说，他说能不能这样，我在迎接他们说我能不能闪失一下，我说可以啊，他非常好的一个主意。
6: 爸，
3: 是我坐下，
6: 坐下，你想坐下，
3: 坐下。
0: 就他内心那种复杂通过这一个闪角就表达出来，然后他忍，我觉得这是一个男人父亲，他忍，坐下来忍，他说的人没了，
3: 人还活着吗？
0: 用个稍微疑惑一点的语气来表达一种肯定，要把内心的一种自己知道了，我知道了，我明白了，但是大家都回避。突然间他母亲，因为女人最脆弱，他都没那边我的女儿啊，突然一哭，啪把所有情绪挑起来，眼泪都下来。
2: 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

0: 然后就是往上推。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吧，设计就是说它有的时候就比较难在哪，就是难在你不能直接来做。首先就是说你不能直接捅人泪点，直接捅人泪点之后就你哭观众不哭，甚至你哭观众笑。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绪一起走出来，那你就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1: 这是无限的抚恤金，请你们收下。
2: 啊，不不不，我们家不困难，我们不需要，要给就给那些困难户吧，谢谢了。
1: 老人家，
2: 如果你们实在要给呢，就给文秀惦记的那些贫困户。
0: 事实也是这样，他爸也没要。我们特别想，我也跟他父亲说了，我特别希望他父亲能看到这部剧，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他父亲没有看到。在三月份吧就去世了。
3: 一部扎根于人民的脱贫攻坚剧，
4: 从今往后再不喝酒。
3: 一个举世瞩目的人间奇迹，
0: 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3: 质朴传神的人物塑造，触动人心的榜样力量，
0: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
3: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
5: 哎，吴大哥，吴大哥，你别关门呐。
3: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大山的女儿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于一体，在求真的前提和基础上，将人物的向善作为叙事的核心。在主题创作上打破了固有的英雄塑造模式，把英雄常人化，传达了善人者人以善之的观念。
6: 热烈庆祝我们百宜村畜禽专业合作社成立。
3: 导演雷宪和曾执导过《大雪无痕》《大江东去》《敌后武工队》《离开雷锋的日子》等影视作品，具有丰富的主旋律题材创作经验。
0: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你要非常真诚的花时间花精力去探求这个英雄的独特的和别的英模和生活中的人不一样的地方。我叫黄秀，那里边找到两本书，一本书叫《红星照耀中国》，还有一本书当然就是《贫困的本质》。从这两本书中呢，我们就是看到了黄文秀非常独特的这种精神，它是一种红军精神。红军精神什么？就是一种宣传精神，宣传党的政策、党的理想，要改变当时的中国人的观点，就叫扶贫先扶志。然后你从开始第一场戏就不一样了。
7: 走吧，咱们上去会议室。
8: 哎，支书，不着急，我看我们村委会这个环境卫生有点差哦。
0: 清扫院子跟扶贫好像关系不是特别大，但跟扶志关系很大。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9: 这个黄书记是不是有洁癖啊？
10: 什么洁癖？那美丽乡村干净不好吗？
0: 所以我抓住这一点。再一个就是《贫困的本质》那本书，贫困最根本的本质，当然了，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本质就是因为教育的不公平。那么你就要写他和孩子，组织孩子扫街，给孩子整奶茶。
11: 他们里面有很多都是贫困户的孩子，我想让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他们的同龄人在吃什么，在喝什么，在想什么。
0: 后边的人完成他的愿，给他建了一个他一直想建没建成的幼儿园，就是从娃娃抓起，从根儿上让这些贫困的孩子能受到公平的教育，让农村真正脱贫。
3: 大山的女儿通过流畅的影像化语言，不仅勾勒出一个勇于担当、有智慧、有魄力的驻村第一书记形象，还完成了对其他扎根乡村热土的基层干部和村民们的群像描写，谱写了一首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0: 兄弟们，
1: 我对农村再了解不如我的编剧了解，人家就在农村生活，他爸就是县长，他在农村生活很多年，这都不说了，而且他现在农村的亲戚经常在走动，这么一个了解农村的人去采访回来之后告诉我说，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出来的，真的是谁也做不了的，只有共产党做，而且是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一次伟大战役。

0: 他被誉为金牌编剧，将编剧技巧运用得游刃有余。他打破常规的主旋律创作思路，善于在平淡无奇的资料中寻找戏剧冲突。
1: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2: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
0: 永不消逝的电波，剃刀边缘，巡回检查组，
3: 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跨过鸭绿江，他以缜密严谨的构思，跌宕起伏的剧情，扣人心弦的情节设置，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4: 祖国尊，
2: 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编剧于飞与您分享编剧技巧，畅谈创作过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于2020年12月首播，立刻火爆荧屏。该剧是第一部全景式展现抗美援朝浴血奋战的电视剧作品。从中央领导决策、志愿军将领指挥、前线志愿军战士血战等多个维度，全面还原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作为总编剧，于飞带领创作团队秉承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做到以史为凭、有据可依，同时大胆地展开虚构与想象。
5: 报告姚主任，您儿子回来了。
2: 抗美援朝这么长时间，这么多次战役，无数的人，无数的事儿，你怎么可能就是说把它全都有机的做成一个连续剧呢？我们就设定一些虚构的人物，以虚构人物来穿插带动这个真实人物。我们主要是虚构人物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郑瑞是38军的一个侦察兵，然后陆成峰是50军的一个狙击手，还有一个王珍珠是护士，还有一个金俊欧是医生，还有这个郑瑞的妹妹郑双雪是个文艺兵，还有这个马金虎是个汽车兵，后面还有包括姚桂芬郑瑞的妈妈街道干部，这些人呢就将近10个左右，这些虚构人物呢相当是我们最开始就让他们在安东进行战前培训的时候都认识，所以这个认识的一帮人呢就撒到部队里去了。
6: 马金虎，
7: 王珍珠，你咋在这儿呢？
6: 我一直在这儿啊，你这咋跑来了？
7: 领导派我来的呗。
0: 剧中虚构人物与真实历史人物相得益彰，以故事塑造人物，以人物推动故事的发展。在彭德怀总司令秘密入朝的真实史料中，编剧于飞找到了更大的创作空间。
8: 金少祥，请彭总赶快入朝，共商大计。
9: 金少祥现在在哪儿？
8: 具体的地点我也不清楚，美国人情报灵得很，为了安全起见，金首相需要不断的转移。
0: 1950年10月19号傍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分三路正式渡江。作为军事统帅，彭德怀为了能尽快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会

0: 尽早掌握全局，果断决定先于大部队进入朝鲜。
1: 大部队在过江的时候，他是先让司机开车带他还有

0: 他后面跟着电台车呢，就跟他失联了。因为彭总着急要赶紧去，所以就自己就往前走了。
1: 彭总，这电台车没有了，咱们只身入城，太危险了。
2: 没危险还要我们来吗？跟着前面。
0: 实际上，彭总坐的车已经绕到敌后去了。那万一敌人一包抄把他给抓了怎么办呢？你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吧？我们现在事后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所以呢，这个就等于说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就把这一块故意渲染了一下，做了很多加工。你看，彭总进去以后失联了，失联以后这边智思马上派郑瑞和陆成峰去寻找电台车，寻找彭总。
3: 你们从电台车最后发报位置开始找，找到后尽快往西川方向与彭总会合。
4: 保证完成任务。
5: 好，出发吧。
0: 同时呢，美国的侦察兵也在迎头往这边赶，他们循着那个车的轨迹也在查这个车是谁的。
5: 陈峰，你看地上两股车脚印，这条窄的是嘎斯67的痕迹，这边这个宽的应该是那辆装电台的卡车。
0: 我们派侦察兵和狙击手去找人，他们这都是很正常的。你能说当时没派吗？因为也没有记录，而且这样虚构呢也不会有人觉得不合理。而且当时是有好几个这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你包括毛主席那天晚上连发三封电报，就是除了指导这个战事什么这些东西以外，其三封电报都在催问。
6: 我一13兵团部应急去彭德怀同志所在之地点和彭住在一起，并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部署作战。
0: 那就可以以这三封电报作为，比如说这是一个电影的话，开头一封，中间一封，结尾一封，始终在这个巨大的这种压力之下，大家都很着急，是吧？那这三封电报的空隙，它的前面、中间、后面都会有彭总啊，还有这些侦察兵啊，还有致私的人呐、啊，他们分头在这几个环节中间，他都会有各自的表现。如果是说这个电报一来了，压力一来了，派他们去，这个电报起到作用了，因为毕竟是主席的电报嘛。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很紧张嘛，都着急嘛，而且人又确实找不着了。
7: 这是主席的第二封急电啊，催我们要尽快的跟彭总住在一起啊。可是彭总现在，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8: 立刻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彭总可能在的方向。
5: 明白。
0: 这样呢，把这几个压力把它分配好了，就像架了三口大锅。这三口大锅，一会把它放这煮一下，一会放这煮一下，煮的实在受不了，跳出去赶紧活的活的找人去办事。办了一会，又来一个，又煮一下，啊，太着急了，受不了了。嗯，说这主席这么大期待，我们还找，实在受不了，赶紧又去采取另外的行动。
7: 这都是主席第三封急电了，
9: 主席这是彻夜未眠呐。
0: 你要说把这三口大锅就专门架在一边煮，我们这几个人都没看见。那就摆一种，那边是着急，但你没把这个情节渲染出来，没有把紧张气氛渲染出来的话，那等于这个紧张白紧张了。
10: 1950年10月2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同志在朝鲜大洞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
0: 这么复杂的事儿，这么多人，这么长的时间，让你看起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别说看药，哎呀，我得去翻翻资料才能看明白，我得去问问谁才行，我得倒过去看一下，再能看着。不用，你就正常顺着看，就能很正常的把它看完。其实这个是很难的，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是你换个人编呢，他也是这些东西，但可能长篇大论在那说话什么的，是吧？或者说那节奏不对啊，看会看就睡着了，可能就。
11: 这是首次全景式再现抗美援朝的鸿篇巨制。这是一部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
12: 祖国人民，感谢你们！
11: 张弛有度，宏大叙事与人物命运相得益彰。
13: 排长，
14: 这是命令。
0: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它有张有弛，
11: 润色历史。沿着真实人物的有限轨迹寻找亮点，
0: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地表现他。
11: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0: 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再现了一场场惊天动地、气吞山河的战斗，塑造出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抗美援朝英雄群像。
1: 三十八军万岁！
2: 三十八
3: 军万岁！
4: 万岁！
5: 万岁！
6: 万岁！
0: 怀抱炸药包与美军同归于尽的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用胸膛堵住敌人机枪口的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烈火烧身也不暴露潜伏目标的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等等。其中杨根思是新中国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早在入朝作战之前，杨根思就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并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0年11月，杨根思奉命率领一个排的兵力坚守长津湖畔的小高岭，阻击美军陆战第一师部队。在粮食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杨根思和战友们冒着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接连击退美军八次进攻，战斗进行得极其惨烈。
7: 老排长，
8: 排长，
9: 这是命令。
0: 剧中真实还原了杨根思28年短暂生命的最后时刻。
10: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的表现他。你像马进虎和王振珠也是我们虚构的比较重要的人物。马进虎和王振珠呢，本来是说一起护送一批伤员，在这个路上呢，两人就还有点感觉哈。
11: 哎，你能不开这么快吗？后面这么多伤员，颠着怎么办呢？
12: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才开快的。
10: 然后这个过程中呢，王振珠就老觉得马进虎有什么秘密，老身上藏什么东西不让给人看，老觉得特别好奇。马进虎还睁着眼不给他看，也不告诉他。然后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马进虎是带的是杨根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英博大会的照片，是想带着这个东西激励一下杨根思，激励一下他们的部队。
12: 交给你个任务，万一我要死了，不是，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9兵团20军58师1712团3连杨根思手里。
10: 因为杨根思不是英模人物嘛，当时就去过人民大会堂开会，受到领袖接见什么的哈，这种我们也经过考证，没有考证到杨根思跟毛主席照过相啊，所以呢这个是虚化了，就是没有直接说是这个，但他确实去过，我估计是应该是照过相的哈。这样的杨根思在前面其实也一直期待这个东西来。
13: 毛主席曾经跟我说过，他是时刻惦记着我们的。你真的见过毛主席吗？
14: 当然，我有证据，早晚让你们看到。
10: 但是呢，直到最后他牺牲，这个也没有来。然后这边呢，这个王振珠跟马进虎还有点误会，一直到最后，实际上是到了以后晚了一步，杨根思已经牺牲了。
9: 杨根思，你瞅瞅，你瞅瞅！
10: 最后马进虎拿出照片来，观众才明白，哦，原来是干这个用的。
12: 杨根思，你看看，1950年9月25日，全国英雄表彰大会的合影，我给你带来了。你小子就在第4排第8个。
10: 这样就等于是通过马进虎和王振珠，实际上也在表现这个杨根思。是吧？表现他作为一个英模人物的一些信息，然后马进虎、王振珠呢，他们自己也表现了自己，相当于他自己的人物也立起来了，也在中间起作用了，也利用了这一部分空间，间接的兼顾着表现了一下杨根思，因为会有一种特别悲愤的感觉，是吧？杨根思马上就要见到照片了，多高兴啊！结果最后没见到，这样就会让大家更对这个敌人产生更大的反感和痛恨。你包括我们为了表现领袖的人情，为了表现那些，我们也虚构了一些东西。你看毛岸英去前线之前，在飞机上就看到一个爸爸送给他的一个东西。

0: 你打开是写着一路平安几个字，还送了他一个苹果。这是表现领袖人物也有人情味，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家人也是充满爱的，也希望他能平安归来。因为大家都知道毛岸英牺牲在朝鲜了嘛，早就知道了，是不是？所以呢，看到这个后就更会心酸，更增加对毛主席的敬仰之情，对他们这个家庭整个的是吧敬佩这种。所以呢，像这种戏就是说虽然也是虚构的，但他这个虚构我觉得是都在常理之内啊，甚至你也不能说他有没有，他可能用别的方式表达的，只是说没有人记载下来。
1: 作为全景展现抗美援朝的史诗巨制，跨过鸭绿江，大气磅礴，节奏紧凑，既有恢宏的战争故事，又表现出了人物细腻的情感，使得整个故事张弛有度，极具戏剧张力。
0: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你不能说我开会一开4、5集一直开会，那肯定不行了。它有张有弛，是吧？然后呢，一会儿商量完打一会儿，马上一回来，休息啊，或者批评一下谁啊，或者怎么样，是吧？你看梁兴初那个在第一次战役的时候，长途穿插中间出问题了，是吧？回来被彭总骂，
2: 一个美军的黑人团把你们吓成这样，38军是主力军吗？
3: 彭总，不要骂了。
2: 我又骂你了，怎么了？你打得不好，我彭德怀就要骂你梁兴初。要是我彭德怀打得不好，你梁兴初也可以骂我彭德怀。
0: 你看，相对还有人物的命运线，像梁兴初这个军长梁大牙是吧？来回这么多，你还觉得挺好看的这种，就把这些都有机的融在这里面，永远都有这样的人物啊，这种悲壮的事件呢、啊。说白了，就把这些事件都排列好了。排练好呢，每一个事件基本都该讲清楚。
3: 难，太难了。
4: 梁大牙，你少给我在这婆婆妈妈的，那你就直接回复彭总说做不到，就这样眼睁睁看着美军逃走。
3: 我38军在命令面前从来不会说不，我们只有一句话，坚决完成任务。
0: 但是他占的比例呢，你也搞清楚，你不要说一个事件写很长，别的写很短。虽然有强有略，但是呢，基本上该讲的我们全都讲了。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确实是真的是按照客观的史实来写的，包括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很尊重他们，就是说尽可能的还原那个真实的情况，不要去丑化矮化那些人物形象。我站在一个特别客观的角度，我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样呢，他就既有真实感，又讲得比较顺溜。
2: 马国元，你还不交代是不是？
1: 一部聚焦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检察先锋剧。
5: 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军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
1: 一部展现社会百态、行业风云的现实题材剧。
6: 小心！
1: 扑朔迷离的情节，悬念丛生的故事。
0: 你不可能是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
1: 与众不同的创作方法，灵活多变的编剧技巧。
0: 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模，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
1: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7: 趴下，全都趴下。
1: 43集电视剧《巡回检查组》是国内首部反映监狱巡回检查工作的电视剧作品，讲述了新时代检察官维护人民的正义和法律权威的故事，于2020年12月首播。
8: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我省本年度的十大法治人物。
1: 东川省十大法治人物表彰大会上，省检察院主任何树国突然遭遇死刑罪犯家属发难。
9: 还我儿子！还我儿子！
1: 为了查明真相，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委派检察官冯森作为省巡回检查组组长深入调查此案。
5: 万黄四海，你告诉我这可能吗？有可能吗？
1: 冯森虽然外表粗犷，却足智多谋，无私无畏。

0: 他联手驻监察室主任罗先然，抽丝剥茧，剖析案情证据，明察暗访，揭开层层迷雾。最终，多方合力挖出幕后潜藏势力，成功维护了法律的神圣和尊严。
1: 我呀，只要一见到疖子，我就一定要挤一挤。这就是我冯森的工作作风，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2: 剧中，冯森的饰演者是演员于和伟，他一出场就颠覆了人们对检察官的刻板印象。因为冯森的出场，一般人正常下写这种戏，检察官出场嘛，可能在法庭上当工作人，或者在自己检察院翻案卷呐、啊，什么看这些东西，开会什么的，这多难受啊，对不对？所以我让他化妆成一大背头，一个特别脏的一个。 还老吃东西，见谁人家吃瓜子就过去拿一颗吃，是不是？变这么一个人，
3: 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照你的办；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去做。
2: 人家是派他那完成个任务的嘛，他是巡回检查组嘛，他要巡回到这，他悄悄先看看，看看你们监狱周边这么多的前客，这么多这些坏人，是吧？我来看看是什么行情，看看谁有关系，他来打听这个事儿的。所以他用这种方式进入，这跟过去的不一样了。
3: 而且是个骗子，好像想骗那老太太，是这么出场的。
4: 你好，
3: 你
4: 谁呀、啊？不认识你啊？
3: 我自我介绍一下，本人郑天明，专门帮人铲事儿的，关系有点硬，路子有点野，公检法平摊。我听说您儿子是被冤枉了，有这事儿吗？
4: 这么说，你是来给我伸冤的？
3: 我是理想，就是想做一个。
2: 包青天，只要有冤情，只要我有路子，我保证帮你翻过来。你是个骗子。这样的话，这个人物出场就完全不一样了嘛，看起来觉得特别好玩嘛。但实际上他这么弄呢，也没问题啊。所有他这个身份要遵守纪律，全都要遵守。你包括你去看他说的话，他都是按他这个身份能说的话，然后包装上一个常规的江湖用语，不可越过的红线，他一个都没有越过。
1: 你得让我心里清楚，我才能知道定什么方案。因为具体我是给你办事的人，对吧？这个事儿我心里清楚了，我才会有方案。要不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弄，是吧？
5: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1: 电视剧《巡回检查组》不是一部简单的检察工作科普剧，而是在巡回检查制度改革背景下，展现当下社会人生百态的一部现实剧。
5: 全剧涉及40多个大小案件，70多个人物，围绕着5个家庭展现了情与法、是与非、善与恶的戏剧性冲突。
6: 我们对不起你，我跟您道歉，我们对不起你。
5: 大婶，大婶，别这样，大婶，你都这么遭罪了，嫁造成这个样，你给我道什么歉呀？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军伸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
6: 国家给我发工资，那是让我干这个的。
1: 冯森是位经验丰富的资深检察官。10年前，妻子被5辆车碾压而亡，他奔波10年寻找真相。
7: 我必须要把真相照出来，这是我最后的机会。
6: 好了好了，
1: 胡雪娥是案犯沈广军的母亲，她坚信儿子不是杀人凶手，为此她四处鸣冤上访。 宁可倾家荡产，也要为儿子找到一个翻案的机会。
7: 顶不济，咱把那买房的60万给他，咱给他，只要他能把咱广军给救了。
1: 东川省首富黄宇红身价上亿，儿子黄四海却娇生惯养，专横跋扈，因为误杀而被判入狱。为了让儿子减刑。 黄宇红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8: 这个方案行不通，启动第二道方案吧。
1: 东川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两袖清风，刚正不阿。独生子张一伟虽然重情重义，却放荡不羁，不慎陷入黄宇红设计的圈套而坐牢。
9: 这位就是我们鼎鼎大名的政法委书记的公子，张一伟。 电眼科技的首席执行官，
1: 米振东是全剧最神秘的人物。他表面不动声色，实则心思缜密。入狱的原因。

0: 是盗窃罪，实则是多起案件的幕后黑手。对于如此庞大复杂的故事体系，于飞耗时两年精心打磨，最终的作品呈现与最初的剧本提纲截然不同。
1: 执法记录仪呢？
2: 忘开了。
1: 哪儿呢？
3: 你不可能说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我的方法是先找一个比如特别尖锐的、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困境、一个问题、一个任务，然后让这个人去完成。这个人在完成的时候，跟这个任务不停的碰撞，这个任务周边也会有人，不停的碰撞，不停的发展，慢慢的这个人的性格我就慢慢的摸着了。那米振东这个人物，陈泰生老师影帝演的哈，开始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慢慢的完善以后，他也变成在最底层，所谓的他想主持的这个正义，实际上他为了实现他这个正义，又是杀人又是干坏事，这个开始都没有想到的，这就写着写着他必须得这么干，因为前面这个故事都讲成那样了，就男一号冯森他老婆被车撞死了，就是有个小伙子先把车引过来以后他走了，后面的车把冯森老婆撞死了，那个小伙子叫沈广顺，那沈广顺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呢？就是米振东派了他的妹妹去勾引这个沈广顺，不是让他杀人，就是你只要那个时候把车从这开出来就行。你看在这种情况写着写着吧，背后挖出这么多事儿。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是个孤儿，因为他觉得他的干爹干妈是被冯森、被黄永红那些人给弄死的，他要把他们孤儿院的人组织起来一起去报复、去复仇。你这就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那种故事了。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模、建数据、数据库、建模，就建，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而这个样子我控制不了，我只能跟着他那么走。
4: 人民的正义是每一个我的公平，但绝不是每一个我都能制定的标准。如果每一个我都按自己的标准来追求正义，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正义可言。
3: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但是呢，如果能把这些事情就把刚才这个技巧运用到反映人性、反映这个社会、反映重要的话题，是吧？甚至反映历史、反映哲学、反映这些东西，把它放在这里边来，很好的融汇在里边，就会更好。
5: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

0: 湖边呀，我感到很自豪。
1: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2: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3: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4: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5: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6: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7: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8: 您有新的订单，
9: 请用普通话说出曲键码。
1: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0: 终于成功了，
11: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1: 共建同一个家园。
13: 读中国，
4: 读中国，你会

苏布屯墓地位于山东省青州市东北20公里的一个土岭上，其中一号大墓的发现震惊考古界。墓葬呈亚字形，有四条墓道，并有亚字形椁室，出土大量青铜器、玉器、金箔等随葬品。这是楚安阳殷墟商王陵之外迄今发现唯一一座带四条墓道、埋葬规格最高的商代墓葬，而且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组合都与殷墟墓葬高度一致。那么这个大墓的主人跟远在400多公里之外的殷墟商王是什么关系呢？在北墓道口，人们发现了两件青铜钺，他们像两个卫兵守卫着墓葬的大门。其中一件青铜钺正反两面铭有亚丑二字，它能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钺最初是一种武器，后来演化为一种礼器，是王权和军事指挥权的象征。所用材料由普通的石头变成了珍贵的玉石。进入青铜时代，青铜钺产生，在商代成为礼仪重器。威严肃穆的外形和精美的纹饰，彰显着持有者无比尊贵的显赫地位。古文字学家认为，最早的王字就是从钺的象形演化而来。现代的人们看到它觉得有点萌，其实在商代，这副暴突环眼、阔嘴獠牙的面目，令人不敢正视的凝厉容貌，能给人以强大的震慑力。这件青铜钺呈长方形，方捺、双穿，两侧有飞棱、弧形刃。钺身做镂空人面纹，口中露出城墙夺口式的牙齿。奇特的外形使它引人瞩目，而让它身价倍增的是口部两侧对称的铭文亚丑。这个符号被称为亚形框，在商代的青铜器上比较常见。这个字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丑字。带有亚丑铭文的青铜器，有专家认为亚丑族是殷商王族，亚丑就是这个家族的族徽。那么铭有族徽的青铜器怎么会出现在距离商代都城

如此遥远的山东北部呢？在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岱地区，当地东夷族群从石器时代开始，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商王朝建立后，这里还有大大小小几十个东夷族方国。这些方国中，有的成为商朝的邦国，有的则始终与商朝对抗。商代甲骨文和青铜铭文中有许多商朝军队征伐东夷的记载，对武丁、富豪和地心征伐东夷的大规模战争更有详细的记录。晚商时期，商朝的势力范围向东迅速扩大，商人大规模东迁，来自殷都的王室成员、贵族和军队驻扎在商王朝的统辖区，其中一个重要地点就是青州苏步屯。商代晚期，亚丑家族的首领带领着军队和族人来到苏步屯，这里地理位置重要，扼守着向殷都供应食盐的重要通道。作为戍卫东方边疆的方国首领，他不辱使命。几十年后，这里发展为方圆几百里的政治军事中心，人口空前增多，社会经济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他去世后就埋葬在了这里，按照殷商王族的最高规格下葬，同时将带有家族铭文的青铜器一起埋入墓中，其中就包括这两件青铜钺。3000多年后，一件青铜钺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而这件带有铭文的青铜钺留在了山东博物馆。亚丑钺的身后是一个商王朝和东夷族的故事，也是一个中华民族逐步融合，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故事。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百年大街的新生，他在欧洲画坛崭露头角，斩获无数荣誉，是备受瞩目的东方艺术之星。可敦煌艺术的震撼让他毅然转身，繁华都市与荒凉大漠，精致画室与简陋土屋，构成人生极致的反差。他舍弃鲜花与掌声，在风沙中修复壁画，守护瑰宝，用半生执着守护民族艺术根脉，成为大漠中不朽的追光者。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百年巨匠之常书鸿。

对于长春人来说，新民大街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它只有1445米，却承载着几代人的集体记忆。这里曾经是伪满洲国的顺天大街，沿街静静伫立的历史建筑，诉说着长春的抗争史、建设史和发展史。长春对于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的改造和提升，我与有荣焉啊，很荣幸成为了与长春历史故事的讲述者。

0: 西宁大街在2012年的时候被评为了第四批中国历史文化名街，是我们吉林省的首条，也是现在的唯一一条中国历史文化名街。一座博物馆就是一个大课堂，通过我们内部对它的这种改造，既保留了建筑物的肌理在，同时我们也通过科技赋能、文化赋能，让它焕发了新的生机。这个就是我们去做博物馆的一个意义，就是提醒我们要以史为鉴，弘扬历史，要致敬过去。
1: 李满的国务院的旧址大楼上面的这个塔楼，现在已经是咱们吉林大学基础医学院的一个主楼了，这代表着我们可以正式直面那段历史。

0: 也是代表民族自信起来了。我们所说改造一条街，自信一座城。
1: 曾经这一条百年历史大街，大家呢对于这段历史呢都是会避之不谈，都感觉呢它代表着是我们中华民族苦难的创伤史。但是我们想，历史建筑是无罪的。金门大街的改造工程历时5个月，最大的突破就是拆除了3724米的院落围墙。透过拆墙透绿，让我们可以更近距离地去接触到这些历史建筑，就让大家去唤醒了民族最内心深处的这种自信。大家走到这条大街上，看到我们中华人民取得了14年艰苦卓绝的这样民族的一个胜利。然后同时，这条大街上除了30年代的北满时期的建筑之外，也有我们自己在50年代建设的民族时期建筑，包括近年的建筑，大家可以通过一条街来品读、来了解一座城。首先向上是展板，好，眼神看向指尖。从2016年年末，我成为了伪满皇宫博物院的一名实习讲解员，到现在可以说是走过了整整9个年头了。在这份岗位上呢，我觉得讲解词一定是要越背越厚的，因为你的观众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在和他交流的过程当中，他可能会问出不同的问题，所以说每一次每一场讲解，我都会把它当作我人生的第一场讲解来讲。
0: 在上个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有一批很厉害的人，他们来到东北建设长春了。就为了纪念这些很厉害的科学家呀和文化名人，我们就叫向北号了。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越来越觉得我们身为一名讲解员，不再是我们所说的只是一个服务行业的从业者，我们更是一种文化历史的传播者。
0: 那你们呢，是第一次参观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是吗？
2: 我来过。
0: 好，小妹妹给我们分享一下感觉西民大街有哪些变化。
2: 觉得这个历史文化博物馆多了，
0: 历史文化博物馆多了，啊，好，
3: 那个砖
0: 变了，非常棒啊！刚才这位小朋友要跟我们分享什么？
4: 他的围墙，就是没了。
0: 是的，非常棒啊！让我们可以和这些历史建筑物呢，更加近距离的去接触了，对吧？
1: 讲好家乡的故事，让孩子们从小就建立起来这种东北孩子爱家乡、东北孩子爱东北这样的情怀，从小就植根于他们的心中。
0: 变装成功。嗨，我是长春文旅推荐官小曼，今天带大家沉浸式感受位于西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上的建东方即时飨宴。可以看到，我已经变身成我们满族的传统服饰，换装成功，按照我们的号码牌来寻找我们的座位吧。
1: 我很荣幸也成为了一名我们长春文旅的推荐官。面对着观众讲解，可能这一次最多也就能讲10到20个人，但是我通过这个网络平台继续讲的话呢，就会有更多的人听到我的声音。
0: 就在这一方小小的天地之间，通过参秀的形式，把长春的历史文化和我们的集菜融合在了一起，相得益彰。粉丝先吃。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清凉，冬有雪。若有一座城能把四季比作诗，长春必在其中。正是通过对这条大街的改变，也让我们这座城市变得更加自信起来了。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长春姑娘，30年来，无论是求学，包括到现在工作，都没有离开我的家乡，传播着家乡，讲述家乡的历史。所以我觉得这个合成不是一种。

0: 我也要把我这份幸福通过我的一线的讲解工作传递给更多的人。
1: 我是长春姑娘王娜，我把家乡讲给你听。

0: 谢谢
1: 守护之君，
2: 红颜知己，
3: 点点关注，
4: 金红大饼，
5: 涵养水平，
4: 谈你们，老铁们，你也想吃，一会儿过来吃啊！
6: 饼酥做的非常快，
7: 凌波微步，
4: 好几分钟。
8: 好嘞。
9: 名字我叫龚宝清，宝盖龚。好多顾客啊都叫我饼叔，年龄也得50岁了吧。干那个灌饼，风风雨雨干了就16年了。
10: 这是标准的4两。来个
9: 蜡。4:45我的闹铃就响，5点就开始和面。和面我的面都是用烫面，这样和的面比较软和。快6:30的时候装车，6:40到了那个出摊的地方。
11: 出摊。
9: 擀面的时候，里面要抹上点油酥，再把面包起来以后，擀上一个饼的形状，放到锅上以后，受热以后，这个饼就能起泡泡。起泡了以后，才能把鸡蛋灌进去。烫饼的时候也是要火大、火快、火急啊，尽量是很快的速度做出个饼来。顾客来了都很着急啊，来了就哪个饼是我的，啊，快不快？只有是这话，你就是尽快的速度把这个东西给人拿到手，给人吃上。
12: 经常过来，将近20年。
13: 他这个饼实惠啊，而且他比较实在。
14: 主要就是每次他老是少用，老是占你便宜是吧？
9: 没有。我们厂原来是兵工厂，其实效益一直也不行，打个月半年不发工资。后来我们没办法呀，小孩们要上学呀，总得有点这个经济收入。刚开始做灌饼，其实做的不如人家刚开始，酱啥的，还有辣椒酱什么的，都是自己根据那个我们东北传统的做法，自己研制的，口感更好一些。慢慢的就，生意就越来越好了。直播这个吧，应该还是感谢一个小快递哥。快递哥他吃我饼，老吃我饼。后来有一天他就说了，你这个灌饼应该搞直播有意思，还能宣传。我说行，你这个说法有道理。
15: 他的本性就是性格非常好，非常乐。我跟他搞对象，这个人就是不管说话不说话，他老是笑呵呵，老是乐呵呵的。
16: 外国的，哪个国家的？本溪的，老乡嘛，本溪的。咱们那来不了呢，住远，坐火车就20多个小时吧。
9: 直播平台里面好多都是唱歌呀，什么逗笑话啊。我上去就是在那烙饼，他们觉得感兴趣这个烙饼。
4: 本省的尽量明天上午就到啊，一定要叮嘱一下。
9: 就是我有一句话这么说的，就是活着就是生意，挣钱只是游戏，啊，健康才是目的，快乐才是真谛。我就这句话，现在我就老说这句话，保持心情快乐，身体健康，这是我重要的目的。我一个是勉励我自己，一个与大家共勉。

初春的大漠一片荒凉。1943年3月24日，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跋涉，常书鸿一行六人终于来到了令他魂牵梦绕的敦煌莫高窟。充满兴奋的常书鸿顾不上旅途劳顿，放下行囊，便急不可待地带领大家走进了洞窟。眼前的一切惊呆了众人。借助微弱的光亮，千年前的壁画若隐若现，精美动人，震撼了所有人。然而兴奋之余的常书鸿却失望地发现，

0: 这座历经千年风沙侵蚀和战乱摧残的石窟早已满目疮痍，破败不堪。而此时已经在莫高窟临摹壁画近三年的张大千正准备离开。临别之际，他半开玩笑地对常书鸿说，我们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研究保管下去。书鸿，这可是一个长期的无期徒刑啊。望着张大千一行人远去的背影，常书鸿陷入了一片茫然。当时的他哪里知道，张大千所说的无期徒刑竟然会耗尽自己的余生。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全面打响。而就在抗战爆发的前不久，刚刚回到祖国，担任北平国立艺专西画系主任和油画教授的常书鸿，正憧憬着一边在中国美术教育的最高学府传授油画技艺，一边去敦煌考察的艺术理想。然而无情的战火将他的美梦彻底击碎。他未曾预料到，从归国那一刻起到真正踏足东土，竟然历经了漫长的7年。这期间他遭受的是颠沛流离，辗转动荡。
1: 37年抗战爆发，国立艺专啊整个内迁啊，迁到湖南，又在贵州被日本飞机给炸了，一炸他的东西也炸没了。
2: 那时候我跟我妈妈都回国了，一回来就被炸了，那时候我还小呢，但是我有印象啊，那个房子也塌下来了，我妈妈保护我。那完了以后就到了昆明重庆跑来跑去的，也很苦。
0: 地处嘉陵江畔的重庆，不仅是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陪都，也是常书鸿人生中的一处重要场景。1942年离开国立艺专，成为国民政府美术教育委员会委员的常书鸿来到了这里。他们一家人住进了凤凰山上的一处农舍，这座山城留给他们最深的记忆就是炸弹的轰鸣声。

0: 常书鸿用画笔再现了他们一家人在轰炸中仓皇逃生的惨状。画中的常书鸿无助地怀抱着刚出生的婴儿，妻子因家园被毁而遮面痛哭，女儿莎娜则拿着家中仅余的一点财产残垣断壁，一片狼藉。值此大半国土相继沦陷，民族存亡之际，如何进行文化自救，保护仅存的民族文化遗产，成为了当时众多有识之士的共识。早在1941年，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就曾亲自前往敦煌考察，与正在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的张大千共同参观了莫高窟。此行让于右任深感保护敦煌文化的重要性。回到重庆之后，于右任向教育部提出报告，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并招募大学艺术生，就地研习，开展文物研究和保护工作。
1: 但最终呢，形成的决议是在敦煌建立一个艺术研究所。为什么要建立一个艺术研究所呢？也就是说路途的遥远，当时从兰州到敦煌呢，基本上需要有几十天的行程。

0: 我们可以设想招收了学生在那就学，这时候放假了，放假了，这个学生还没有回到家就开学了。
1: 1942年8月，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在重庆正式成立，一心要去敦煌研究艺术的常书鸿被任命为副主任委员。7年的期盼终于等来了这难得的机会，于是他典当家具，变卖画作，自筹经费，下定决心去敦煌。1943年2月20日清晨，常书鸿带领招募的工作人员一行六人，从兰州出发，乘坐破旧的敞篷卡车，踏上了漫漫的西行之路。
2: 1943年2月20日从兰州出发，然后坐着这个车就一路向西，走了整整一个月。因为当时那个车呢，都叫羊毛车，那实际上是用羊毛从苏联换来的。那个车很破，就走一走就坏了，走一走就坏了。
3: 车到了安溪，就走了，差不多一个月。好，然后剩下来的就只有骑骆驼。当年常书鸿往敦煌走，他跟我们今天到敦煌去完全不一样。他去敦煌的过程，那个苦苦到什么程度，你无论如何去描述，你都很难想象。
1: 历经千年的敦煌莫高窟，以他雄奇博大的气象，伫立在沙海之上。如今的莫高窟早已成为举世瞩目的世界文化遗产，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沉浸在这座璀璨的艺术宝库中流连忘返。然而面对今天的景色，人们无法想象80多年前当常书鸿来到这里的时候，他看到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破败的景象呢？在自述中，常书鸿为我们描述了他第一次见到的莫高窟。就在我们初到这里时，窟前还放牧着牛羊，洞窟被当作淘金沙人夜宿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做饭烧水，并随意毁坏树木。洞窟中流沙堆积，脱落的壁画夹杂在断壁残垣中随处皆是。洞窟无人管理，无人修缮，无人研究，无人宣传。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要想研究和学习古代艺术，首先必须保护这座艺术宝库。然而对于这位温文尔雅西装革履的留洋画家来说，这将是一项前所未有的艰巨而沉重的任务。
0: 其实常书鸿到了莫高窟之后呢，他最迫切的、最焦虑的就是保护。为什么把他叫保护神？就是他首先干的就是一个工程师的事儿，先修围墙，再修栈道，然后再去加固这个崖面。他做的都是土木建筑工程。
4: 对于张仲来说，他当时最讨厌的就是流沙，一刮风，流从他头上，那沙就能往下流。所以在他的脑子头，第一点的工作就是解决流沙问题，采取了各种办法来解决沙的问题。从农村雇佣了农民搭牛车，搭过了车子，用人力就装到车上，拉到河，倒到河坝头去。2年，几千方沙子，就除掉了。
1: 今天的敦煌研究院院士陈列馆，就是当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旧址。当时，它只是一座名叫黄庆寺的庙宇。后院里这排低矮的土坯房，就是常书鸿故居。室内的陈设一如当年。自从1943年来到敦煌莫高窟，他在这

里度过了四十个春夏秋冬。破旧的家具，简陋的火炕，仿佛都在诉说着屋主人

0: 开始吃没有菜，一碗醋，一碗盐。
1: 在那个莫高窟是没有淡水的，它都是咸水。我父亲喜欢喝咖啡，喝咖啡都是咸的。
2: 当时刚刚成立的研究所条件捉襟见肘，由于国民政府的经费迟迟没有到位，无奈之下的常书鸿只能四处举债，勉强维持日常开销。正是在这种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常书鸿开始了举步维艰的莫高窟保护工作。80多年过去了，常书鸿当年所开创的文物保护事业，如今已经硕果累累。当年的敦煌艺术研究所已经发展成为规模庞大的敦煌研究院，是国际敦煌学研究的最大实体，国家古代壁画与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文物局古代壁画保护重点科研基地。文物保护工作已经全面实现了科学化、系统化，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壁画临摹是研究、学习敦煌艺术的一种重要手段，也是敦煌研究院的一个历史传统。美术工作者通过临摹壁画，保存和传承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而这项事业的开创者就是常书鸿。早在敦煌艺术研究所创立之初，常书鸿就招募了一批志同道合的艺术工作者，组建了美术组。他们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开始了艰苦的壁画临摹工作。
3: 临摹的时候，但是工作条件也相当差，那个洞子里边的光线首先没办法解决。当时呢，用了一种大气的那个煤油灯，上洞子工作的画画的人呢，就把那个灯提到这洞子里面，就用那个光源。还有就是用反光镜，
4: 就是在洞窟外面是一个夹子，然后立一面镜子，通过这个洞窟外面这个镜子，然后把这阳光照射后反光反射到这个洞窟里面。
5: 那个时候是好多高的洞窟是木头蜈蚣梯，所以不敢喝太多的水，上一下下一下要上厕所就会耽误时间，所以带着些干粮，中午不下来，在那种条件下在洞窟里临摹。
4: 你那个洞窟它整个墙面都有壁画，甚至于那个窟顶也有很多壁画，有藻井，那个上面也很精彩，你也要临摹呀。那怎么办？那就搭更高的架子，然后你到架子上面躺着来勾线描，那是很辛苦的。
6: 常书鸿呢，对壁画临摹方法，他是做了一系列的科学研究，制定了临摹规则，这些画家呢都要遵守。比如说，不能够画成圆大，为什么不能画成圆大？就防止用宣纸去拓印，这样子呢就不会对壁画呢造成损失。
5: 常书鸿先生作为一个油画家，他的色彩表现上面功力相当的深厚，所以他在临摹的时候啊，他的色彩表达薄中见厚，简洁而不简单，凸显了他作为一个油画家的这种深厚的这种艺术修养和造诣。
2: 这里是常书鸿的办公室旧址，他对敦煌学的研究由此起步。正是在这张办公桌上，他先后撰写了《谈敦煌图案》《敦煌莫高窟艺术》《漫谈古代壁画技术》《敦煌艺术的源流与内容》等一系列颇具影响力的学术著作。
6: 实际上，当年常书鸿来到敦煌啊，早期呢就开始做理论研究。当时是在敦煌莫高窟，只有常书鸿一个人在孤独地做理论研究。他的研究呢，不仅仅是美术的角度，他是第一个把敦煌艺术作为一个系统的学科去进行研究的学者。
7: 而且他呢，自身也实现了从一个艺术家向敦煌学研究者的转变。他应该说是我们中国乃至世界现当代

0: 以来，敦煌研究的学术的奠基人之一。
1: 1945年，是常书鸿人生中充满悲欢离合、大起大落的一年。就在莫高窟的保护和临摹工作刚有起色时，他的家庭却发生了重大变化。1年前，妻子陈之秀携子女来到莫高窟，一家人得以团聚。然而，整日忙于工作、无暇顾家的常书鸿没有料到，他与陈之秀的夫妻之路却即将走到尽头。
2: 其实陈之秀到了敦煌以后呢，他也有出自艺术家这种兴奋，但这种兴奋呢，并不能代表他每天就面对这种基本上谈不上一个有质量的生活。就因为生活条件不好，我父亲跟陈之秀开始发生矛盾了，他们吵起架来很厉害。
0: 因为陈之秀也是一个有留洋经历的女雕塑家，到了敦煌之后，客观讲就是一个问题，生活的困苦问题。那么当时来的那一份热情过去之后，残酷的现实在某种角度讲击碎了他的一份之梦。
2: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陈之秀呢就觉得没有什么前途，无路可走，他就产生要离开敦煌的念头。这个时候呢，他的一个同乡赵忠清，是我父亲总务处长，对陈之秀很关心，老乡嘛，他诉说苦啊，他们就产生了一种这种暧昧的感情，而且还说呢，我们一起逃吧。但从他的信件当中看出来呢，赵忠清不想跑，陈之秀胁迫这个赵忠清逃，他最后他说，如果你不跟我走，我变成鬼我也不放过你。
1: 1945年4月，陈之秀以去兰州就医为由出走未归。直至看见陈之秀写给赵忠清的信件，常书鸿才如梦初醒。
2: 当时有一个人形容说，当我父亲看到这个信以后，两个眼睛像黑洞，就是很愤怒，然后提着枪就追。他说，我要追上他们呢，我把他们两个打死，我自杀。我父亲追到玉门镇的时候，掉地上，掉下去以后呢，就昏倒了。
3: 后来呢，就一个地质学家勘探玉门油田找石油的，带着勘探队发现，哎呦，这路边上怎么一个人晕死在这个路上，然后就把他救下。
1: 我们无法想象，回到家中的常书鸿，在面对空荡荡的房间、失去母亲的孩子、报纸上的离婚启事的那一刻，究竟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他在自传中这样写道：在子女的哭叫声中，我开始默默地承受着这意想不到的打击。在苦不成寐的长夜里，铁马声声如泣如诉，更勾起了我万千思绪。我又想到第254窟中著名的北魏壁画《萨朵那太子舍身饲虎图》，他那深刻的寓意又一次强烈冲击着我。我想，萨朵那太子可以舍身饲虎，我为什么不能舍弃一切，侍奉艺术，侍奉这座伟大的民族艺术宝库呢？
0: 客观讲，陈之秀的出走对常先生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情感的打击。那么在某种角度讲呢，我也觉得也是一种成全。没有这一次情感裂变，可能促成不了他人生境界的一次升华。所以从那一刻起，常先生放下了所有尘世的困扰，将自己的命运永远的与敦煌紧紧的扭结在了一起。
1: 谁曾料想，家庭的创伤还未愈合，倾注心血的事业又遭重创。1945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撤销成立不到2年的敦煌艺术研究所。

0: 一时间经费停发，人员相继离开。这接踵而来的打击使常书鸿像狂风恶浪中的一叶孤舟，刚刚振作起来的热忱又一次被无情地吞没了。常书鸿写道：走了走了，他们一个个都走了，这对我来说无疑是失去了同志、至交、工作中的好帮手，但这有什么办法呢？敦煌的夜是如此万籁无声，我向北端的石窟群望去，层楼洞天，在那里蕴藏着多么珍贵的艺术啊！当我一来到这个千佛洞，我就预感到自己的生命似乎已经与他们融化在一起了，我离不开他们。
1: 说实话啊，这个时候呢，常书鸿就像一个殉道者，他已经把敦煌艺术的研究当成自己的信仰，为此愿意付出自己一生的代价。这是中国艺术史上的一个传奇，一个殉道者的一个传奇。
0: 就在研究所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常书鸿决定赴重庆呼吁申诉，为保住研究所做最后的努力。
2: 呼吁了以后，受到徐悲鸿先生的支持，梁思成先生支持，还有大家的支持。后来国民政府傅斯年说教育部不要了，那么你就归我们中央研究院坚持下去。所以我爸爸达到了目的，又是抗日战争以后，又提供了这个十轮大卡车，把我们又送回敦煌了。
0: 为了重整研究所，常书鸿开始购置设备，招募英才。不久后，一大批立志圆梦敦煌的青年艺术工作者追随他来到了莫高窟，其中就有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李承先。毕业于重庆国立艺专西画系的李承先，虽然是省立艺术专科学校的教员，但他对敦煌艺术一直心生向往。当他得知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在招募工作人员的消息时，便自告奋勇登门应聘。
3: 我那天去的时候呢，我带我的画，我就直接就靠着常书鸿的门，我说我要到敦煌。他说的敦煌这么苦的地方，他说你不怕吗？后来我说是我怕什么呀，我还是一个闯劲儿，还要去，管他这苦就去。
0: 李承先不畏艰辛甘愿吃苦的态度给常书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这位比自己小20岁的美丽女子心生爱慕。就在李承先奔赴敦煌到达兰州时，常书鸿专程赶来迎接，一见面便敞开心扉倾诉衷肠。
3: 当时常书鸿到兰州来接我，他闯到房间里来了，跟我求婚了。这个时候他就跟我讲了他的痛苦，他说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就他妻子走了以后呢，他说我的痛苦呢是敦煌壁画给他解脱了。这个时候我觉得常书鸿是非常正常的，就是觉得他很可怜，是一个的确受了精神上的那种感情上的摧残，非常好的一个人，妈也就答应求婚了。
0: 1947年9月，常书鸿和李承先在兰州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婚后不久，两人便共同返回敦煌。从此这对敦煌痴人在大漠深处相濡以沫，相伴相守了半个多世纪。这张照片拍摄于1949年元旦，是常书鸿与敦煌艺术研究所全体员工的合影。就在这一年的9月28日，随着人民解放军进驻敦煌，莫高窟迎来了解放。经历了兵荒马乱，对新社会满怀期待的常书鸿兴奋地登上了9层楼顶，敲响了希望的钟声。

0: 1950年9月初，受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委托，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派文物处处长赵望云和副处长张明坦带领工作组来到了敦煌莫高窟，对原敦煌艺术研究所进行重新组建。从此，这座璀璨的人类艺术宝库正式被人民政府接管，成为了新中国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此时的常书鸿百感交集，回望十几载春秋，从抗战的烽火岁月到敦煌的艰苦卓绝，一路走来几经磨难，如今他终于带着自己人生的期盼和憧憬，迈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在常书鸿的敦煌岁月里，尽管大部分时间他都忙碌在莫高窟保护和研究的第一线，但是画笔却从未离开过他。他的画作就像他的生命独白，讲述着生活的喜怒哀乐，再现了他所经历的时代变迁。
1: 应该说，常书鸿先生呢，他是咱们西北美术的开拓者，他的画和他的人是一样的，非常朴实沉稳，他表现了咱们西北的这种雄浑啊、博大呀、啊，他有一种非常深沉的这种情感在里面。
2: 我们能看到一种，东方文化所具有的一种含蓄，一种雅致，就像在讲一个故事一样，很悠远的这样一种情趣。他更多的把敦煌艺术的这样一种风格也好，或者一种器用，或者一种神采也好，他转换为一种自己的语言。
3: 在他的作品中呢，无论是反映这个敦煌周边的这些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啊，还是他在莫高窟就是随手的一个场景啊，都能够感受到敦煌艺术对他很深的影响。那么也是在常书鸿先生的感召下，一代一代的，这个艺术家们奔赴西北，奔赴敦煌，汲取营养。
0: 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24号的这栋居民楼，是常书鸿晚年的最后一处居所。自从1982年住进这里以后，他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12年。
4: 1981年秋天搬到这来的。其实我父亲呢，他到北京以后呢，即变成国家文物局的顾问，副部级待遇，家呢很舒服，又是部长级的公寓。但我父亲呢就挺郁闷，他不太爱说话。到夏天呢，他从来不关窗户。那是天气很热嘛，后来很奇怪。后来我母亲说，我父亲呢天天想敦煌。那个楼底下有两棵大杨树，现在还在，你看哗啦哗啦响，那个杨树跟敦煌莫高窟刮风的声音是一样的。所以他说，敦煌夜夜入梦来，每天晚上他就在做梦，梦在敦煌。这个时候呢，我深深地理解了他那种无奈，那种离开敦煌的孤独。直到他病重的时候，我当时是在日本留学，当时呢我给我母亲打电话，我说爸爸怎么，他说的不好，感冒了，被感染很严重，医生决定切开气管。我当时就飞回北京，飞到北京下了飞机，把行李往家里一扔，就冲到那个医院。我父亲的气管那时候已经切开了，不能说话了。第一次见到父亲被切开气管躺在病床的时候，我就不知道用什么安慰他。后来我突然说，我说爸爸，家伙去敦煌。我说完这个话以后，他面朝着我，一下眼泪从两边就流下来了，因为他不能说话嘛。
0: 1994年6月23日，历经了一生的风雨，常书鸿终于走完了他漫长的生命之路，溘然长逝，享年90岁。按照常书鸿生前的遗愿，他的骨灰被安葬在莫高窟对面。

0: 子，他永远地守望着心中的艺术圣地敦煌。
1: 山海为卷，公路作饼，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2: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飞驰吧少年。山海为卷，公路作笔，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雪板划过雪面的时候，只能听见风在耳边呼啸。我要控制好每一个技术细节，才能把每一次转弯、每一次发力都做到极致。

0: 大概5、6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去雪场，在雪山上向下滑下来，非常的刺激。我发现过气门来回绕我还挺有意思的。过一个气门分三个阶段，入玩、试压和出玩。它竟然有这么多学问，然后就一直去研究，一直去练。
1: 你已经控住了吗？对吧？远远的胳膊肘向前的对抗能力没有，对吧？它的技巧啥呢？对抗完之后，它有个带起的过程，这是关键。
0: 高山滑雪这项运动最终比的是速度。每当觉得自己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限，已经不能再快的时候，来教练告诉我，这块还可以这么快，然后就越来越快，能享受这种不断进步的过程。
1: 等着他现在平原上最好的天赋很好，心态也很好，天赋肯定不能决定他的上限嘛，主要是后边的这个训练嘛。靠近网站的话，滑之后注意点空气，安全第一啊。

0: 回来啦。
1: 嗯。
0: 今天冷吗？
1: 今天还行哈、啊，今天滑大回转。
0: 大回转。
1: 嗯，测试来着。
2: 每天回家你给他收雪鞋，你会发现拿出来一倒是水，那就相当于他的脚是泡在一个冰水混合物里边，然后每天下山之后一看袜子都是湿的。
3: 我们还比较心疼，但孩子自己还比较要强，他不想因为这个滑雪跟别的同学产生特殊，也不想落下他的学习进度，所以晚上就拼命的在补。
4: 所以按照我们前面说的技术值，就应该是点 A 的坐标满足实现 L1 的解析式。
5: 当他的班主任也就刚刚满三个多月，就那个时候我就很诧异，我说这么一个安静的小女孩去训练，而且是滑雪，我怎么也对不上号啊。但是呢，她后来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坚毅和执着，就是当代青少年身上有的一种样子。
6: 快点，稳定啊，稳定住。
7: 相较于雪道上的训练，健身房的训练显得有些枯燥，但它是必不可少的，能增强我的核心力量、爆发力以及柔韧性。每年雪季的大部分时间，我都要离开家来松花湖训练和比赛。
8: 因为马上要比赛了，虽然可能练一天不会提升太多，但是少练一天肯定会退步。
3: 自打他参加正常比赛来说，每年都生日都没在家里过。
2: 他不是那个就特别善于表达，他可能会有时候自己忍一忍特别想回家的，基本上不会说。
3: 然后他会用另一种方式展现出来，我们其实能懂。比如说啊，今天滑雪可能我们明明看天气预报就零下15-16度，觉得还不错，在他觉得不行了，妈妈我已经冷得不行了，今天我实在滑不了了，这个阶段就有可能是，哎呀，就是他可能想家了，需要人去陪伴照顾你，这样。觉得体育给了他这种体验巅峰、体验攀登，就都体验过，有这么一个过程。我觉得体育教育应该是对他一个人格健全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了。真有一天说能够为国去贡献，那也是我们的一种荣幸。
8: 学生赛中的成绩并不是最终的目的，能取得到成绩当然是很好，但是更重要的是从这项项目中汲取一些精神力量。我是贾一诺，我会向着属于我的远方继续飞驰。

0: 不检查，为什么要检查？
1: 来自中国的邓
2: 紫棋，邓紫棋出现两只饿狼一样围攻的忍者，
0: 没有差别，都是超过水了，怎么差别？足球就是年龄上的大小。
1: 无能的邓紫棋，
0: 我不认可这个论点。天才的话，其实只是个名称而已。
3: 先你们不要看尺寸，先把那个东西拧几下，然后再放在定住。啊，你不要过来，拧到60。
4: 我是刘源的爸爸刘坤峰。他好像从2-3岁就会跟着我在工作的场地，然后他觉得好玩的东西，他就要去动。所以说，从小的就会啊，使用什么那种电动扳手啊，什么电钻啊，什么切割机啊。
0: 卡了。大概是17吧，参加铁甲雄心，后来又参加这就是铁甲。这就是我们正负极的其中一台，然后另外一台在与部队打的时候光荣牺牲了。我在我们正负极队里面负责是主操控。

0: 最大的时候，一般都是这个地方是第一受到攻击的，所以最容易坏。其次就是轮子，因为如果轮子放外面，它比较小嘛，轮子的那个轴它也比较细，所以人家一打轮子掉了，就是这也是一个弱点。
1: 最难的
2: 应该就比完赛之后的维修吧，
1: 因为维修其实有很多我也是不懂，人家基本都是他干的，
2: 然后有时候会从比赛那么大一直干到第二天，然后中间基本就不休息，喝点水然后继续做。
3: 啊，
4: 拿凳子不方便
0: 坐的，
3: 就往那一堆。
5: OK， 我们可以试机了。
0: 真的？哎，
3: 就是所有的选手，你发现没有像他这么小的。这个首先他有很多疑问，说你的机器会厉害吗？你小朋友会操作吗？
1: 再开机。赢呗，赢每一场都很开心。
3: 比赛完之后，我们那些这个队友就说：“老刘，你应该退休了。十二岁的刘洋就是你们这个最牛的人了。”刘洋的性格就是那种，他会表现得很沉稳、很沉、很稳重。就像他在这种国际大型的比赛里面，他赢了之后，他不像我一样，我赢了之后，我觉得哇，这个现在就觉得天下第一的感觉。他有时候觉得说，哎，就是说，哎，微微一笑，好像是说，哎，你赢了。我觉得我们两个的风格就不太一样，他是就有一种少年老成的感觉。
5: 你看，你非一直推着我。
4: 我过去你挡到我了。
1: 我父无犬子。等我长大，我要做一个属于我自己的一个铁甲，然后把曾经打败过我的人打败 N 次，就能去拿到全世界的第一。

0: 叫徐志丹，我是河北张家口人，我来自北京市中西结合医院针灸科。当时赤城中医院他的要求或者需求上已经很明确的写了一个，希望有一个从事针灸推拿专业的一个大夫来。自己还年轻，发挥自己特长，可以到基层锻炼一下。我一看到通知之后，我也就主动的报名参加了这个对口支援任务。
1: 所谓县级中医院，赤城县中医院在这个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帮扶一切，应该把针灸理疗科和康复科建起来。但是呢，由于没有老师带教，在一块一直是一个空白。
0: 来了之后呢，利用他现有的一些设施设备，我们就壮大了这个针灸科，开展了像针刺、拔罐，然后正骨、艾灸，还有梅花针啊，就是咱们传统的，还有好多的中医的叫。

0: 试一技术，然后再推广。
1: 徐老师来了之后，咱们病人就比之前要多很多了。开了门之后，就真的是就进去，感觉要抢床一样。嗯，每天好多人都能等一两个小时，从20多个涨到40多个，再后来涨到每天80多个。哦，80多的时候真的是太累了。
0: 然后我就发现呢，这个地方气候比较寒冷，有一定海拔，然后老百姓呢好多干农活呀，体力劳动还是有的很多。老百姓呢好多你可以大街上看到，其实腿都变成 O 型腿了，走路都很吃力了。腰椎间盘突出的突出比较巨大的，颈椎的椎间盘突出比较巨大的，还有膝关节变形特别厉害的，可能需要手术。但是受限于这个当地的一种经济的能力，他们在经济条件一个是不允许，无法支撑他来完成这些手术。
2: 血压有点高，158-90，平时血压高吗？
3: 血压高。
4: 好多病人听说北京来了大夫，
2: 吃的什么？
4: 他不乐意让我们本院的大夫去给他扎针啊、理疗啊。这样了，这个徐大夫就利用休息时间，哎，给他们讲理论、针灸的手法，啊，拿他自己扎针。他通过扎他自己，他给他们讲解手法的错误啊，确实是不容易，得到了我们这些本院大夫的认可。
0: 一般的情况下，不要离墙骨太近。通过我这多半年的这种观察，最大的还是人才。现在医院处于一个断档的，就是年资岁数很大的大夫，还有一小部分年轻的，啊，就是想招一个本科毕业的都很难，尤其是相关一些专业很好的学校的基层的医疗队伍，还是需要去壮大。
1: 徐老师现在真的是有点狠心的感觉，要放下手，要让我们去独立，要让我们去成长。
0: 我觉得就是咱们说把输血变造血啊，就是这个地方缺血，然后我们要输血过去。咱们人体正常当中血细胞有一个周期，必须使它本地的这种造血能力，就是咱们老讲说留下一支走不了的队伍，啊，就是他完全能够扎根基层，
2: 他是怕你倒
0: 着啊，留在基层，培养这样一支队伍。因为我们总有说回北京的时候，还是希望针灸科、理疗科越来越好，啊，就是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看着孩子在长得，就像我看到我姑娘一样。我来的时候孩子还小，还是1岁多一点点。
2: 涵涵，叫爸爸。
5: 爸爸。
0: 其实小孩吧最怕生病。
2: 好点没有啊？
0: 如果我在，肯定会好一些。
2: 擦鼻涕呢？你感冒好点没有？
0: 有2-3次发烧啊，也是晚上也烧了39度多啊什么的。
2: 想我没有啊？啊，
0: 就只能远程指挥了。但是家里人还是比较支持，还是很能理解。当时其实来报名之前，我自己的顾虑也主要是说家里这方面，因为你有这种对口支援的这个任务，就有这种责任，我觉得还是挺重的。
4: 他看到离我们县城比较近的一个乡下卫生院，病人也特别多，他发现这个问题以后，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每周的周二到乡下卫生院帮这些病人治疗，包括这个给他们带教，这样呢。不光是把县中医院带起来，同时呢，他把这乡下卫生院也带起来了，使他们这个针灸理疗科建起来了。这样呢，更减少了病人的这个来回跑的不方便呀。确实是这个扶贫做到了家里，做到了老百姓的心坎上。
3: 就是实实在在的为病人减少疼痛，所以病人对我们就是特别信任。所以我们每个星期啊，就说都下去，但是我们觉得这个活是特别有意义的，就是工作真的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做。

汤养的一个产业或者是一个方向。如果我把这个地方的中医院针灸啊、理疗啊、康复做好了，大家完全可以在赤城养老。我是来自农村，我父亲和我爷爷也都是医生，就是咱们所说的这种乡村医生。我爷爷是个中医，其实我小的时候也见到过老百姓看病嘛，他不分白天晚上，可能晚上也去敲你门。甚至我记得我爷爷他们那时候不是本村，是可能是隔壁的村，就拉着驴啊马啊去找你。那个时候我好像埋下一个种子。我觉得作为一名医生来讲，最大的幸福就是能够帮助患者解除痛苦，通过我们治疗他好了。当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特别的幸福，所以打心底里边觉得很有成就感啊，就是从事这份职业很值得。

0: 沿着环岛旅游公路，我来到这个低调安静的滨海小城文昌。这里不仅有美丽的自然风光，还有着中国的第一个滨海的火箭发射场。我呢，也在这里可以放慢自己的脚步，去亲眼见证一场我期盼了很多年的火箭发射的完整的过程。
1: 我的本职工作是一名电视新闻的主持人，其中12年见证着中国航天一步步发展起来的过程。当你执着地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每一点一滴的进步都会让你变得更加快乐。
2: 所有录像设备现在开机，无线电开始静默。
1: 像宇舶这样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追火箭，他就会有更多的快乐和收获。大家都是航天类的爱好者，在平台上有一些沟通，他也一直邀请我能够到文昌的现场来看一次发射。
2: 来喽！哇！
1: 今晚9:22，天舟六号货运飞船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
3: 来嘞！哎，哈喽，
1: 哎，
3: 张老师，你好，终于见面了，这是。
1: 啊，这就是你们的？
3: 对，我们大多数的火箭拍摄都是在这个环节里策划进行的。
1: 见到宇舶的工作室的时候，我挺吃惊的。第一次看到的工作室后面的情况，才知道啊，他工作室离火箭发射的地点这么近。和宇舶聊着的选择和航天有关的一个经历，从船到达青兰港，再到火箭的转运，火箭的每一个细节，他都用他的镜头忠实地记录了下来。我能够看到他对于航天的这种热爱。我想这可能也是航天对于年轻人的一种吸引力吧。
4: 这个是我们的主帆，这面大的，然后这是我们的测子锁，然后它是撑住这个桅杆立起来的。一只手拿舵，一只手拿绳，对，这是往前推，对，推舵，然后拉舵，用点力这样往下水，
5: 让它下来，
4: 对，这样就松了，这样它就卸力了，然后这时候船体的速度估计会慢一点。
6: I've driven boats and jet skis and whatever, everything that was electric, but this is totally different. This is using the wind.
7: 好，我们现在往前
6: 看。And you gotta push or pull.
4: 再松一点点帆。
6: 好，卡住，卡扣，卡住，对。You gotta drive it a certain way. There's balancing. I'm very heavy. Every time I turn the boat, it's about to flip.
4: 稍微大一点。
5: 好的。
6: It requires focus. It requires balance. And I would love to learn how to do that some more. If there's a test, I would fail it. But if my survival depending on driving this boat, I'm sure I can do it.

0: 他们为拍摄一个最好的角度，可以花更多的价钱去买更好的设备，跑遍龙楼镇去找一个最好的拍摄地点。
1: 那个火箭的解说每次我
0: 看发射之前啊，他很多更多的小伙伴来了，十几位，大家都是从四面八方，从全国各地赶到这里来的。
2: 等效焦距大概在5000左右。哦，对，
0: 会有多少人过来？今天？
2: 今天会有大概60到70个人。
0: 原本以为他只是，不停的在追舰，后来我才了解到他还有很多科普的活动。我觉得这可能更多的就是往前迈出了一步，就不仅仅是记录火箭发射的过程，而是把这一个又一个难忘的瞬间让更多的人看到，尤其是让孩子们看到。
2: 我们准备了一些明信片送给大家，全部都是我们自己的实拍。
0: 说现在很多家长都会带着孩子专程来文昌看火箭，我想这是因为随着现在我们的物质生活变得越来越富足了，大家更多的希望下一代能够在旅行当中获得不一样的体验。
2: 你有什么问题？
0: 科学的种子应该在孩子的心中种下，才有可能让他们在将来长大之后更多的去关注到科学，关注到航天事业。
3: 所以在发射倒计时的时候，这个插头会拔掉，摆杆会打开，也就意味着火箭和塔架之间所有的联系都结束了。这是在火箭发射之前的最后一个我们肉眼可见的大的动作。
4: What I found out, Tamman is a town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ea, and I'm deeply attracted by its scenery, food, and ancient history. My mom is from Fujian.And I've heard her tell stories about those old fishermen and maritime merchants from her ancestors. I'm looking forward to learning more about the stories of those who make a living from the sea.
5: All right, special effects.Instead, I found a very grand modern museum in this quaint town, which I'm told tells the story of the town's glorious history with the sea.
6: 我们即将参观的这个展览呢，讲述的呢就是皇冠礁一号的前世今生。这一艘沉船呢是96年的时候海南渔民们作业的时候偶然发现的。98年的时候呢，第一次是出水打捞，出水了1800余件瓷器，在海里面就已经浸泡了800年。您知道粉盒是用来干嘛的吗？
7: 粉盒就是化妆用的那个。
6: 是的，是的。而且您看一下上面的粉盒的图案，非常的多样。
7: 这是以前的包装。

0: 次的时候是看长征五号首飞，特别紧张，新型号，而且第一次飞，
1: 对，
0: 那个时候是中国推力最大的火箭。
2: 在这样一个点位去看火箭发射，跟做电视直播是不一样的，是完全不知道现场任何信息的，不敢去厕所，生怕就在某一个离开的瞬间，火箭就点火升空了。
1: 我现在头上全是汗，
0: 紧张的。
2: 摆杆打开了，也就意味着距离发射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3: 各机位准备30秒倒计时，摆杆摆开。
0: 哦，点火了！
3: 点火！
0: 点火了！
2: 当看见火箭点火的那一瞬间，整个黑夜都被照亮的时候，非常的震撼。我真的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去形容。你会感觉到科技的伟大，航天工作者的伟大，人类的伟大。
4: 古人有句话叫做格物致知，叩问苍穹。在星辰和大海的辉映之下，我们见证了人类对遥远浩瀚宇宙的又一次探索。

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
1: 绿水青山好风光，千里的冬歌唱给党。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3: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5: 周长的长，
4: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6: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7: 普通话是扶起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8: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9: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10: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1: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2: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3: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4: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5: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6: 你有新的订单，
17: 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8: 终于成功了，
19: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0: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21: 读中国，
22: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人间。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

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三五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在神秘的湘西，最具传奇色彩的要数芙蓉镇。从湖南沅陵到宝靖溯水而上，沿岸除去清幽墨绿的森林，就是碧绿千仞的悬崖。只有到了芙蓉镇，才让人顿时觉得柳暗花明又一村。
1: 当年一代文学大师沈从文沿酉水河而行，到芙蓉镇的时候，他被这里的秀美风光所吸引，于是在古镇码头上写下了酉水河中岐山木石最清奇的码头应属王村，而沈从文笔下的王村就是今天的芙蓉镇。1986年，一部在当地拍摄的电影《芙蓉镇》火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也成为了一部经典。借着电影的传播，这个古色古香的小镇惊艳了无数人，从此也闻名遐迩。久而久之，王村的名字就被芙蓉镇所取代了。
0: 位于湘西永顺县的芙蓉镇，就像绕城而过的酉水河一样，清静自然，纤尘不染。早在秦汉时期，芙蓉镇因地处酉水河之北而被称为酉阳。到了五代十国，改名西周，是一个土家族和苗族聚居的古镇。后因土司王长期在此统治，而被称为王村镇。

0: 古镇虽然历经2200多年的荣辱兴衰，但那些建在瀑布之上的吊脚楼依然风采依旧。它们一端以河岸为依托，另一端则悬在水面，这样不仅拓宽了生活的空间，也避免了野兽的侵扰。
1: 我们土家人特别能吃苦，特彪悍凶猛。你说在这个悬崖峭壁上，别说见皇子，就是你空手爬上去都挺会腻的，
2: 对不对？
1: 正是因为这种性格，才在这种严酷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延续、繁衍，这叫适者生存。
0: 自古以来，芙蓉镇就有着八分山水两分田的说法。这里的人们唯有吃得苦、霸得蛮，才能应对恶劣的环境。他们借天不借地，把吊脚楼全部建在悬崖峭壁之上，随山就势修出一条绵延五里的悠长古巷，在时光的长河中繁衍出世世代代的繁华。随着千年风雨的洗刷和行人的踩踏，曾经突兀隆起的青石板早已变得光滑平整，此起彼伏的吆喝声和沿街晾晒的衣物，让整个古镇充满了浓浓的生活气息。
3: 走在青石板铺就的芙蓉镇老街上，看着两边飞檐翘角的这些吊脚木楼，仿佛穿越时光，又回到了过去古镇的那份从容、安逸、自在的日子。当然不免也让人产生一份好奇，当地的先民们是如何用坚毅的脊梁挑起这一块块石板，铺就了古镇的兴旺呢？
0: 凭借着蛮霸的精神，土家族人在这片土地上建造起了一个美丽的家园，也创造出了无比灿烂的历史和文化。在芙蓉镇的老街上，有一座西周铜柱纪念馆，这根被土家人视为珍宝的铜柱重达5000多斤，柱面上刻有2600多铭文。在当地人眼中，这根铜柱不仅是一段战争的记忆，更是维持古镇兴旺的定海神针。公元939年，五代十国时期的楚王贪图享乐，对百姓横征暴敛，惹得民间怨声载道。有一次，他从长沙出巡来到西周，正好碰到一位土家族姑娘出嫁。楚王见新娘十分漂亮，便起了歹意，随即下令把新郎关进牢房，想要强行霸占新娘。土家新娘誓死不从，投河自尽。新郎在牢中听闻姑娘的死讯后十分悲伤，也壮实身亡。这件事情激起了当地人的不满，也触怒了土家族首领彭世仇。在他的带领下，西周人民起兵反抗。
4: 当时长沙楚王为了征剿，他调了2000精兵夹击西周的土兵。你不要土兵呢也是很厉害的，土兵他勇猛善战，有800恢复兵，像老虎的张子旺那样的，像真的很厉害的，这部作战非常勇敢。
0: 虽然土兵的人数和装备都不占优势，但彭世仇却毫不畏惧，他率领军队凭借地形优势，在陡峭的高山深谷间与楚兵周旋了1年多的时间。老师远征的巨大消耗让楚王力不从心，只好同意议和。他厚葬了殉情的新郎新娘，并和彭世仇以酉水河为界盟约立誓，
4: 就是讲只要你供顺，我不坏国呀，我不是你玩儿做回你自己供养。实际上呢就准许了他人的一个
3: 地方自治。
4: 地方自治。
3: 所以当时

0: 双方谈的条件、谈的这种合约的内容都在这个同住上，
1: 来来来，
0: 从此就保了这一方安宁。哎，
2: 西周之战让古镇挺直了脊梁，从此开启了殿阁高耸碧云霄、威震边疆800年的土司王朝时。在彭氏家族统治西周的880多年间，这里的人们世代遵守铜柱上的约定，过着安宁祥和的日子。但是每当朝廷征召，他们总是奉诏出兵，用湘西汉子的满腔热血报效国家。明嘉靖33年，倭寇大规模入侵江浙一带，朝廷下令组织一支强悍的军队抗击倭寇。当时年仅19岁的彭义南刚刚成为第25代土司，就在除夕前一天，他接到了圣旨，命他率领土兵即刻出征，不得有误。
1: 今天走，第二天要过年，怎么办？这是牵着家规之事啊，又是牵着我们土家要多年。
3: 对，
1: 哎，马脚都有个30亿，何况是人呢？他因为我们土家族有一点是什么呀？非常爱国，于是他就召集了土兵，立即过年，起来就上阵，跟着就出兵，所以这一天就是土家族的概念。
2: 芙蓉镇距离东南沿海前线将近1500公里，长途奔袭作战困难重重，但条件越艰苦，敌人越凶悍，就越能激发出土兵的蛮霸性格。
1: 在望江营之战呢，彭义南用火攻使倭寇大败，大败呢斩首3000余级，获得东南第一战功。
2: 湘西汉子们浴血沙场、舍生忘死的精神，极大鼓舞了明军士气，最终击溃了倭寇，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为了表彰土家族士兵的赫赫战功，嘉靖皇帝下旨修建了一座石方，子孙永享4个大字至今清晰可见。
4: 这个湖南人呢，6个字，吃得苦，霸得蛮，这种精神的内核呢，实际上就是一种刚强，一种勇猛，一种宁折不弯。所以在国家、在民族遭受灾难的时候呢，这种性格脾气就能转化成一种对国家的一种担当意识。
2: 为了纪念这场保家卫国的战争，土家族一直延续着赶年的风俗。每到除夕的前一天，家家户户都会围坐在火塘边，一碗碗醪糟酒升腾起醉人的香气，人们缅怀着前人的丰功伟绩，品味着今天生活的幸福滋味。
0: 400多年前，土司王彭义南就是从这里登船赴海疆抗击倭寇的，身后的铺声如雷，就像是先人们为国开战的金戈铁马之声。岁月流逝，昔日那些惨烈的战争早已化作远去的烟云，但是古镇人依然和他们的先祖血脉相连，用他们的坚贞气节和遒劲风骨续写着今天的灿烂与辉煌。
2: 芙蓉镇历史上是一个因水而兴的古镇，凭借游水舟楫之便，这座隐匿在深山中的小镇逐渐成为通商的黄金口岸。贵州的杉木、桐油，四川的盐巴、矿石，洞庭的布匹、大米，都经由这里往来贸易。货船如织、商队云集的繁荣景象持续了数百年。今年67岁的杨崇贵曾是芙蓉镇航运公司的总经理，他还记得那个时候镇上有200多人在船运公司工作， 大家靠着这座码头

0: 过着富足安乐的日子。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随着油水河下游凤滩水电站的建成和附近铁路的开通，商品货物都放弃水路改走陆路，包括船运公司在内，因河而兴的商户企业纷纷倒闭，千年古镇陷入了空前的萧条。为了维持生计，古镇人只好开着船四处找生意，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7、8年。
1: 到湖南啊、湖北啊、江西啊、安徽啊、江苏啊、上海，五省一市，千里运输线上，这我们叫做有家不能归，有港不能回。年轻人结婚都不能按时回家，说我们这里叫做新娘子抱着鸡公啊，拜堂成亲的。
0: 看着停泊在油水河岸边的几十条商船一一消散，百年码头只剩下一个空架子，古镇人的心里都十分难受。
1: 所以逼得我们就要背水一战了，要改变这个状况了。
0: 1984年，杨崇贵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要利用地理优势开发蒙洞和溶洞，发展旅游。当时六个只有30几岁的年轻人自发组成了六壮士突击队，在1985年1月5号这一天，驾着一艘机动小船开进了蒙洞和峡谷。刚开始施工的时候，洞内无路可走，需要沿河修建栈道，突击队员们就泡在十几米深的水里，在河边的石壁上凿出一个个方形石孔，然后浇筑横梁，铺设桥板。溶洞里的温度与外界差异极大，即使是在夏天，水温依然冰寒刺骨。
2: 水也比较冷，那叫火炼酒，火炼酒就暖暖身子，一次喝2、3两，喝多了就不行，头晕嘛，头晕就不能工作了嘛，大约半个小时左右要换一班。
0: 那段日子里，一个石孔要几天才能凿成，一段栈桥要几个月才能完工，这六个人就常年累月住在船上，渴了就喝洞中水，累了就在船上伸伸腰。当1986年小龙洞第一期开发完成，首批客人坐船来到洞里时，小小的古镇沸腾了。
3: 上面这个感觉像那个田，
1: 对对对，
3: 旱了之后。
2: 这是大概到6点钟，一直搁到下午5点多钟，中间的有出去有装，你看高跟点，看出这心里欢喜啊。
0: 在小龙洞3年多的施工过程中，仅靠着六个汉子就往洞内背运了96吨水泥、24吨钢材和3万多块青砖。他们磨破了双手，背重了双肩，但从来没有人抱怨过。
4: 这也是湘西汉子他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的天不怕地不怕的这样一种精神，敢闯敢干敢想，这种精神呢往往能闯一番新的世界，闯出一种新天地。实际上这也是一个民族精神，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
0: 如今当年的六壮士还有4位健在。夜幕降临，油水河深处的小船上亮起了渔火。30年过去，这些曾经患难与共的兄弟再次围坐在了一起，他们把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和对逝去工友的思念全部都倒在了酒中。这份被时光沉淀的情感，伴随着果敢不屈的意志，就这样融入进这方山水间，不断滋养壮大，成为这座千年古镇的精神丰碑。

0: 洞开发完成后，正值谢晋导演筹拍电影《芙蓉镇》。那个时候，他已经苦苦寻找了很多地方，但都不满意。一次偶然的机会，当他来到古镇，立刻被这里的风土人情所吸引。芙蓉镇人吃的苦、霸的蛮的不屈性格，正是对剧中人物坚韧执着、自强不息精神的真实写照。于是，谢晋导演在这个当时还被称为“王村镇”的地方拍摄了电影《芙蓉镇》。沉寂许久的古镇再次名扬全国，走向了世界。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人们追寻着电影中的场景，品尝一碗热辣的米豆腐，细细感受浓郁的湘西风情。锡兰卡普是一种土家族的传统织锦，每逢土家姑娘出嫁前，都要在织布机上织出精美的图案。他们把对爱情和未来的无限遐想融入到丰富多彩的丝丝线线中。曾小玲是个地道的芙蓉镇人，如今他的工作就是在土王桥一边织锡兰卡普，一边唱山歌，为过往的游人展现土家风情。2004年，曾小玲的丈夫身患重病，当时她的两个儿子正在上大学，生活的重担一下子全部压在了这个女人的身上。为了撑起这个家，曾小玲到镇上一家宾馆当了洗衣工。那个时候只有80多斤的她，每天都要把300多床被单背回家洗完，晚上5点前再送回宾馆。
1: 一个病了嘛，300多床我就住3次回了，一次背100多床了。游客看到我了，他怎么说啊？这里湘西的女人很埋怨，他说我很埋怨。
0: 那个时候，曾小玲的家中没有洗衣机，她就一床一床的手洗。有一次，曾小玲突发急性胆囊炎，上吐下泻病倒了。但为了不让家人担心，她在床上休息一会儿，就爬起来接着洗。实在支撑不下去的时候，再回到床上歇一会儿。
1: 我什么时候洗个头啊？我自己个人没法过了，去死吧！
2: 太累了，
1: 太累了。有别人他跟我说，你去死啊！你死了你就没福享了。你劝我嘛，我说好吧，坚持坚持就坚持吧。
0: 芙蓉镇的水至柔，却柔而有骨。芙蓉镇的女人如水，温柔中却有压不倒的韧劲儿。曾小玲撑起了这个险些垮下去的家。如今她的两个儿子已经顺利地完成学业，大儿子毕业后回到家乡创业，小儿子从事翻译工作。现在她再也不用为了生计而操劳，没事儿的时候就在土王桥上唱着山歌，在清闲纯净的风景里品味生活的恬淡与幸福。如果说芙蓉镇的男人能够用肩扛起一座山，那么古镇里的女人就能背完游水河里的水。老街上随处可以看到背着竹篓的女人，对于她们来说，这只小小背篓仿佛承载着生活的全部。无论是柴米油盐，还是襁褓里的孩子，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或许这沉甸甸的背篓能够磨破他们的肩头，却磨不灭他们对家庭的责任和担当。吊脚篓、小背篓，也就成为芙蓉镇人心中最柔软的家乡记忆。
3: 吊脚篓里歌伴酒，小背篓里梦醉人。
2: 湘西的岐山秀。

0: 古水造就了古镇独特的文化，这里的人们既唱得出热辣辣的情歌，也做得出感天动地的义举。不管是历经风雨，还是阳光灿烂，他们始终洋溢着让人最为心动的生命气息。
1: 今年我是5岁的彭长辉，是从芙蓉镇走出去的土家族后代。如今他是加拿大魁北克大学的教授，全球知名的生态专家。
2: 这就是俺我们同学时候年轻时候我们毕业时候俺过的照片。
1: 你还不要知道的？哎呦，
3: 还是很帅。
1: 每次回乡，彭长辉都会到曾经生活的地方走走。
2: 追忆小时候的趣事。
1: 我就出生在这里。
3: 性格上，我们就是一种能吃苦。印象中，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喜欢那个二胡，但是又没有钱，那父母说，那你自己勤工俭学吧，去背一些背沙子啊，然后去买一些钱，是吧？
1: 从小喝着有水河里的水长大的彭长辉，也承袭了这方水土所富裕的性格。 尽管离开故乡已经25年了，但芙蓉镇人的血性气质依然体现在他的工作和生活中。2006年7月，青藏铁路建成通车，这是中国运输史上的一件大事。但此时，外界却出现了一些无端的指责，说铁路的修建破坏了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
2: 事实究竟如何？作为全球知名的生态专家，彭长辉决定展开实地调查。2007年7月，彭长辉率领一行5人的科考队进入青藏高原，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冻土地带进行采样。而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到过高原。
3: 早上要6点多钟就起来。
1: 然后呢，带上干粮和水，然后再背上我们的这个一些设备，要都是靠走路去把打样荒、采植物样。反正一般来说，我们大概每个人都是20多公斤嘛，就是选的最近也要走5公里以上。虽然条件极其恶劣，但是彭长辉和队员们还是凭着坚毅勇敢的精神，顺利完成了这次科考任务。
3: 用事实和科学数据向世人阐述了中国政府在修建青藏铁路的计划中是如何重视环保的。我收到很多这个我们的同行，欧洲的、这个法国的，然后就是美国的这些科学家跟我祝贺，都带着他们的家人去，西藏去旅游了。后面还给我。
1: 写信说你说的是确实是这样啊，百闻不如一见。对于世代生活在芙蓉镇里的人来说，吃的苦、霸的蛮的精神早已融在了他们的血液和灵魂之中。男人用坚毅的脊梁撑起一片广阔的天空。 女人则用朴实无华的双手，精心编织着生活的幸福和美好。夕阳西下，古镇上的人们再次跳起了白手舞。年幼的孩子围着火盆，听老人讲述那曾经的烽烟岁月。 千年古镇的故事，那些飘散在石板路上的动人山歌，久久地回荡在有水河的两岸。

0: 让声音遇见声音。
1: 雨水起山好风光，千年的冬歌唱给大。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3: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5: 都唱的唱，
6: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7: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8: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9: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10: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11: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2: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3: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4: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5: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6: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7: 您有新的订单，
18: 请用普通话说出曲键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9: 终于成功了，
20: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4: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21: 读中国，
13: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人生。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

0: 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

0: 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洞庭杨波江汉回，虎牙同柱皆清策。唐代的三位诗人，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和诗佛王维，先后来到了江汉平原。长江出三峡来到这里，景色变为一望无际的平野。我们的故事就从这片江汉平原开始了。40岁的王维来到这里，看到的是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57岁的杜甫乘船至此，慨然喟叹：落日心犹壮，秋风鬓欲苏。20多岁的李白在这里呈现出难得的淡淡乡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那么一向潇洒狂放的诗仙李白，为何在此处产生了浓浓的离愁别绪？他又经历了怎样的青春岁月？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首先讲述诗仙李白的狂放青春。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诗仙李白的这个仙字。什么是仙呢？就是在山林当中自我修炼的人，我们把这样的人叫仙，一个人字旁一个山，表示这个人在山中修炼。那么仙还有一个字，是一个单立人加一个谦。那么这个谦是什么意思呢？谦是升高的意思。所以一个人加上这样一个谦，表示什么？这个人他有一种超越的追求。所以我们把这种人有超越性的精神追求的人，我们把他叫仙。

0: 一个人加一个山，一个人加一个谦，无论是哪一个字表示的谦，都是超越尘俗的公民的物质的生活，有一种更加高远的人格追求，这就是李白。如果大家对仙这个字啊觉得它太宏大啊不好把握，我们可以换一个字去理解李白啊。我觉得一个狂字最能够表达，李白自己就说自己很狂，他有一首诗当中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啊。你看他狂不狂，不仅他自己说自己狂啊，他后来有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就是比他小11岁的杜甫。杜甫跟他一起啊在山东一带啊漫游，杜甫他说，痛饮狂歌空度日，说这个李白这个人给他的印象就是整天喝酒，痛饮狂歌。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狂啊，不是我们今天现代汉语所说的哎这人很狂，不是一种肤浅的狂，不是一种浮躁的狂。狂在中国文化里面是一个褒义词，这还要追溯到《论语》。孔子认为，狂者进取，捐者有所不为。而李白身上这种进取心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你一读那个《行路难》就知道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你看他，即便人生如此艰难，可是我呢，我仍然有信心，他能够飞扬出去，所以他的诗歌读起来给人一种飘逸豪放奔放的感觉，这就是李白的狂。我们说仙是隐遁在山林之中的人，他对尘世的生活有一种超越。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挖掘这个仙背后的文化思想，其实是跟中国道家或者是道教文化有关系。李白呢很早期啊，他在当时在四川境内有一座山叫戴天山，他就在戴天山里面跟很多道士在一起交友。打开李白的诗集，你看到的第一首诗就是访戴天山道士。即便后来他落魄了啊，赐金放还了，他仍然和一些道士在一起交往，他有很多道教朋友啊，他有深刻的道教思想。而道教呢，就是要追求长生不老，追求精神自由。不像杜甫写的，杜甫是一个儒家，写诗歌的时候怎么样，要发乎情止乎礼，所以他诗歌中规中矩，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还，对仗工整。但是你看看李白，因为受道教文化思想的影响，个性的张扬，情感的奔放，在《将进酒》里也表现出来，岑夫子，但求生，《将进酒》杯莫停。
1: 仙和狂正是李白的两面一体，仙是李白内在的超脱，是他精神世界里要寻求的道，而狂是李白外在的自由，呈现的是他面对世间艰险时永不言败的勇气与智慧。鲜衣怒马，仗剑天涯，踌躇满志的李白即将告别故乡，闯荡江湖。这时的他对未来有着怎样的期待呢？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这三首诗啊，在《四库全书》啊当中已经找到了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三首诗，李白的《渡荆门送别》这首诗啊，是李白大概啊是25、26岁的时候，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啊，带着一把宝剑啊，离开自己的故乡四川江油，然后沿江东下，来到江汉平原。这是他第一次出三峡，离开巴蜀故国，来到江汉平原。荆门呢，在今天的湖北的宜都。荆门是一座山，在长江的南岸，然后长江的北岸呢有一座山叫虎牙山。这两座山呢隔着长江南北对峙，形成了

一道门，所以中国古代呢，把这个地方称作是古代巴蜀国和楚国的一个分界线。所以过了荆门，就是走完了三峡，离开了巴蜀，来到了江汉平原。所以从古至今呢，有很多诗人，他们离开巴蜀的崇山叠嶂，离开了那个湍急的江流，

0: 山川进，金门烟雾开，也写的是这个景色。那么我们今天来看看25、26岁的青春的李白第一次离开四川来到江汉平原，他眼中看到的景色是如何的。渡远金门外，来从楚国游。李白啊，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告别了自己的故乡，也告别了自己曾经的24岁以前的那个李白，啊，来到江汉平原，来到这样一个新奇的世界，有一种豪迈，啊，有一种对未来的展望。我们再来看第二联，山随平野尽，江乱大荒流。李白是一个非常有理想、志向高远的人。他说：“我的理想是什么呢？是环区大定，海县青衣呀。换一句话来说，就是要平天下，就是要做中国古代的啊伊尹、管仲那样的贤相，帮助自己的帝王啊实现环区大定，海县青衣。所以江乱大荒流，这个景象非常开阔，你能够看到李白非常宽广的一个胸襟。”月下飞天镜，云生接海楼，这两句啊是李白的一个特点，奇思妙想。杜甫曾经有一首诗，就是在三峡附近写的啊，他写那个晚上的月光投影在江水当中，叫什么呢？叫月涌大江流。但是现在来到江汉平原不一样了，水流非常的缓慢平缓，所以月亮的倒影在里面也显得很平静。所以李白看到一个自己在四川看不到的景象，是月下飞天镜，一轮明月投影在这个舒缓的平缓的平静的江水当中，就像一面从王母娘娘那个瑶池飞来的瑶台镜，月下飞天镜。所以你看这个想象力多么丰富。那么它难道就是景色的描写吗？不是，它里面有李白的情绪在，是李白对未来世界的一个想象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啊，特别是有一些上大学的同学，是吧，18、19岁离开自己的家乡，那么你坐着高铁要去往你上大学的城市，你肯定对未来的世界有一种向往。我要去的那个大学，我要去的那个城市啊，我未来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最后一联呢，就表现出李白心中离开自己故乡四川这个地方的一种淡淡的相思之愁。人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啊。那读到这一点非常感动，这样一个青春浪漫啊，有一点非常恣意狂放的李白，仍然对故乡，对养育他的20多年的这个四川有一种怀念。
1: 人怜故乡水，

0: 离开家乡时的李白，虽然心里怀揣着环区大定、海县青衣的伟大理想，但仍然似所有的青年人一样，欲离家时有着对家乡的不舍与眷恋。更重要的是，在告别家乡的同时，他也告别了过去的自己。那么，当下的我们，从李白的诗歌中可以读出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朱老师好，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好像一提到这个仙、佛、圣，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好像也不能够跟我们的生命产生直接的互动。那我今天呢，通过这三首诗，就是告诉大家，李白也好，杜甫也好，王维也好，诗仙、诗佛、诗圣，

他离我们并不遥远，他就活在我们的生命之中。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他们都来到江汉。那么于是我们去读的时候呢，就可能生发出这样一种感发和联想。诗仙的李白，他的青春的浪漫，对未来的展望，是不是就像我们的青春？我们当年也像李白一样，那么天真，那么浪漫，对未来充满着一种好奇和展望。李白这首诗叫《渡荆门送别》。清代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诗歌评论家叫沈德潜，他说那后面送别两个字是多余的。他说这个首诗没有人，李白也没有送别谁呀，也没有人送别李白呀，为什么后面加上两个送别这个字呢？但是他不知道，李白要送别的是送别过去的李白。李白从故乡来的水一直滔滔东流，随着他的一叶孤舟来到江汉平原，故乡的水也在送别曾经的李白。所以李白这首诗有两种情感，一种是离别家乡的淡淡的忧伤，一种呢是对未来他充满着一种激情和展望。我就想起了我上大学18岁，我在18岁以前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家乡安徽省安庆市，一个小小的县城望江县，18岁以前从来没有出过望江县。考上大学那一年啊，我的父亲送我上大学，母亲呢送别的时候啊，坐上车的时候，我母亲就不停的啊流眼泪。我对母亲的眼泪当然有一种淡淡的忧伤。我后来写一封信，茫茫烟水回头望，也为母爱泪暗叹啊，就是我有那种哀伤，离开妈妈我有哀伤。但是你知道吗，我坐上大巴车的一刻就把母亲抛在了九霄云外。为什么？因为当车经过不同的县城，那个江界过了望江县，到了怀宁县啊，然后又是过了安庆市啊，又慢慢的又到了合肥市，展现在你的眼前再也不是那个乡村了，而是城市的繁华啊。我记得第一次看到那个整齐的草坪啊，那个绿化，我心里充满了一种新奇。这个少年他内心虽然有一点淡淡的离别家乡的这个哀愁，但是更多的是对未来的一种好奇和展望。如果你也有这样的人生经历的话，李白这首诗你就读懂了，你就成为了千年之后李白的知音。现在我要去报效国家，就是说我要治国平天下。所以我们要吟诵这首诗歌的时候，它跟杜甫的感觉不一样，它是非常飞扬的、飘逸的、奔放的啊。每一个青春的孩子，每一个曾经青春的我们，我估计都有李白的这种人生经历啊。这就是诗仙李白。所以我说我们不是诗仙，诗仙这个词对我们离得很远很宏大，但是其实我们的生命每一个阶段里面，特别是我们的青春，真的曾经就有李白，曾经跟李白一样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好奇。所以李白离我们并不遥远，诗仙离我们并不遥远，他活在我们生命当中。

每个人年轻时都是李白，有着飞扬的梦想，想要凭借一腔热血干出一番伟业。千百年来，正是这种奇妙的情感链接，让李白一直活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激活着每一个年轻人远扬起航的梦想。然而，当青春逝去，当年轻不在，57岁的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又会作何感想？有着怎样的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跨越山河。
1: 终于成功了，
2: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4: 读中国，
5: 读中国。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5: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6: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7: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8: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7: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

0: 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可是我这心里还是不踏实，我老是怕，我怕万一

自从爷爷走了之后，我就又有了一个家。家里有爹有娘，有哥哥，也有妹妹。可是后来，疼我的娘走了，或者我的爹也走了。 现在就剩下毛妮儿，还有你。

喂，什么？姚西，终于等到了。你密切观察，只要他一到，你立刻电话通知我，我会在第一时间内赶到。你放心大胆去做，按照原计划行动。姚西。

0: 的料。
1: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2: 好。
3: 哎，宁小姐，哎，你就让我和宝哥一起去吧，我枪法准，能够保护他们。
1: 小心啊，虽说我也不太同意与汤炳辉谈判，但这是祖上决定的事儿，就得答应。再说了，这只是谈判，不是打仗，咱们在外围接应传宝他们，就放心吧。啊，
3: 我都知道，可我还是不放心。
1: 放心吧，
3: 林霞姐。
4: 宝哥。
5: 啊。
4: 宝哥，你这啥呀？鼓鼓囊囊的。
5: 想知道？
4: 啊。
5: 啊。啊。看看。我告诉你，这汤炳辉啊，要是老老实实的谈判，啥事儿都没有。他要是敢跟咱们耍滑头，哼，谁都别想跑。
6: 我谅他也没这胆儿。你们仨跟我来，其余的人归牛娃指挥。
7: 你们三个跟着大汉哥，其余的跟我走。走
4: 走。
3: 宝哥
5: 啊，
3: 你这是？
5: 你啊，小香，老老实实在外围啊。炮楼里的事儿你就甭操心了。大哥，
8: 哎，
5: 我要是回不来，这队长就是你的啊。
9: 你咋回事啊？你咋连这个都安排好了呢？
5: 你急啥啊？放心吧，没事了。

0: 还真来了。
1: 许大兄弟，
2: 吴副官，
1: 麻烦你给汤司令通报一下，就说高家庄来人了。
2: 你等一下。

0: 报，吴副官带着高家庄的人来了。
1: 嗯，
2: 来的什么人？
0: 来的人像是高传宝。
2: 走，看看去。
0: 是。

0: 问他来者何人？
1: 吴副官，这位朋友是谁呀？
2: 高家庄游击队队长高传宝。
3: 冯枪。

0: 高队长，这是，这也是我的规矩。
1: 收。

0: 这个没我的命令，谁也不准进来。是。高队长，请。哎，刘华，你说宝鄂不会干那种引爆炸药的傻事吧？
1: 放心，没便宜的事儿，队长是不会干的。
0: 那宝鄂要是觉得炸死一个够本，炸俩赚一个呢？净
1: 往坏处想，观察目标。
0: 我眼睛一直看着呢，
1: 那就对了。
2: 高队长，请。

0: 没想到汤司令也拜关二爷。
1: 高队长，我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呐。
2: 大哥，高队长这次只身前来，可就是奔着诚意二字。你有啥想法，尽管说。
1: 这个，高队长，咱们今天是关上门啊，我掏句心窝子话。高队长，我不是一个铁杆汉奸。
0: 唐司令，今天我来，不会是您就想给我表白一下，您不是汉奸吧？
1: 不不，来，坐下聊。高队长，咱们打交道也不是一年两年了，我是个什么人您知道？我是个坏人，可我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
0: 唐司令，这句话怎么说？
1: 这个，我的前任山田在的时候，每次进攻高家庄，我都给他出些孬主意。为什么？那是山田傻，山田他自作聪明，所以我给他出孬点子。他进攻高家庄，哪回都没痛快过吧？
0: 唐司令，您的意思是？山田的那些败仗都是拜您所赐，都是您的功劳了。
1: 不，这个那都是高家庄的百姓和共产党八路的功劳，我不想邀功。可是我出的那些孬点子，让他山田每次进攻高家庄都没顺当过，可这也算抗日吧？高队长。您不知道，跟着小鬼子混也不容易啊，那是想打就打，想骂就骂，弄不好还要杀人。我是在夹缝中求生存呐，这个不信你可以问问吴副官。这汉奸也不好当啊。啊，对了，吴副官，咱们兄弟这么多年，你说我，井上怀疑你了吧？啊？我保他了，井上把你抓了吧，我派人把他救了，啊，他早就投了八路了，我知道啊，我没有揭穿他，这也算立功表现吧？
0: 没错，算是立功表现，但是唐司令，现在如果你要你的队伍全部投诚的话，那是一个更大的立功表现的机会，
1: 高队长。我这个人作恶多端，杀过八路。我现在投诚，你能保我没事儿吗？
0: 唐司令，你作恶多端没有关系，只要你弃暗投明，现在放下武器，我高栓某保你平安无事。

0: 闪开！
1: 干什么呀？
0: 井上太君有令，要活捉高家庄的土房，任何人不准阻拦。
2: 我们司令说了，他在上头谈判呢，谁也不许进去。
0: 谈判呢？我已经和井上太君通了话，他现在正在路上。你小子要是识相的话，赶紧的。不然的话，一会儿有你的好果子吃。
2: 闪开！
3: 你们，过去了一波便衣特务，林小姐，不会出啥事儿吧？
4: 探风里掉人，咱们上啊！
5: 别着急，再等等看，
3: 这肯定是他们会下的陷阱。啊，林小姐。
6: 怎么办呢？大哥，小鬼子已经完蛋了，你不是还为自己的后路着想吗？你不是还想和菊花姐在一起吗？你可不能再犹豫了，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啊！
3: 唐司令，您不会是还在为你的后路担心吧？
7: 大哥，除了投诚八路，你的哪条路都是绝路，咱糊涂一时，可不能糊涂一世啊！你可得好好想想。

0: 想，
1: 我这不是想的吗？我再想想。好死不如赖活着，我答应了。
2: 好，唐司令，既然你答应了，那我们在一起。
3: 楼上的听着，你们被包围了，高传宝，你跑不了了，赶紧投降吧。
2: 唐司令，这就是你说的诚意是吧？
1: 不，误会，误会，这是个大误会。
3: 唐司令。你演得够可以的了，赶快执行命令吧！井上太君的奖赏还等着你去拿呢。
1: 高队长，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不是铁杆汉奸，这个才是铁杆汉奸。苗王王，你他妈害死我了！
3: 兄弟们，赶紧放火，不点烟，快快！

0: 上。
1: 好容易打起来了，不能再这么立下去。
2: 狗日的，汤玉辉不讲信用，看着他俩打起来了，咱俩打吧，
3: 赶紧打吧，再打来不及了。
1: 看你注意。

0: 你让我上炮楼的目的，对不对？我是大乌龟，等会儿，我可是一片诚心呢！我，你太让我失望了，
1: 高队长。不管怎么说，你现在肯定是不相信我。可是日本人也不相信我呀，横竖都是一死，我宁可死在你手里。高队长，你随便吧。

0: 停绳子！抓紧！
1: 老婆，你先撤！
0: 站住！少啰嗦，快走！

0: 咱们后会有期。
1: 小王王，照他们跑了，我给你赔完。

经常裁决，我受打，我受罚，可这回高传宝逃跑不全赖我。苗队长，是苗队长把这回活捉高传宝的计划全给搅黄了。

0: 这下好了，你的脸干净了，脑袋可以搬家了。
1: 京上太君，看这样，你是饶不了我了。不过没啥，我跟随太君多少年，也算是效忠天皇了。太君，我当土匪多少年，行走江湖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没啥，太君，您要是真杀了我，你连个汤地雷的都没有了。苗队长，到了阴曹地府，我请你喝酒。既然太君信不过我，来吧。
2: 哎，太君，刀下留人啊！
1: 嗯，
2: 景上太君，您就饶了汤司令这回吧。念着汤司令也是跟随皇军多年呀、啊。大小战役也是无数，不可谓是不忠心耿耿。哎，这次放过了高川宝也是事出有因啊。俗话说得好，适逢战士不折将。景上太君，您就再给汤司令一次将功赎罪的机会吧。
0: 把你的猪头抬起来。我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看在你跟在皇军多年的份上，我饶了你这条狗命。
1: 谢谢景上太君，谢谢。苗队长，你也得谢谢你了。
3: 咋都不吱声呢？我早就说过，汤炳慧那个狗汉奸不地道，咋样？给咱玩阴的了吧？要不是你们想出那招来，肯定栽里头了。
4: 这点都怪我，太信任汤炳慧，差点连累了高队长。
5: 我觉得队长是对。

0: 对的，我也一直支持他去谈判，汤米会没有叫我。如果叫我了，我也去。男子汉大丈夫，没有这点胆量咋成啊？
1: 对，我这次行动没啥，有惊无险。再说你俩不都没事吗？人好好活着不比啥都强。
2: 啥叫有惊无险啊？你们就是事后诸葛亮，这要真出了事儿咋办呢？
3: 不是，人不就困在炮楼里边了，能咋着？现在不也出来了吗？
4: 你就知道说你要是出个事儿了，那蒙妮儿咋办呢？
1: 行了行了行了，
2: 骡子。
5: 哎，
3: 宝哥，
5: 队长。
3: 哎，宝哥，
5: 队长，大家也别吵吵了，咱传保静静。

0: 宝哥，宝哥，你来帮我看看，这字咋念呢？
1: 你咋不理我呢？

0: 憋不住了吧？
1: 要你，你也憋不住。
0: 我能憋得住？你忘了，我从小是在白崖湖长大的。我小的时候下水去逮鱼，能憋半袋烟的功夫呢。我爷爷在船上看着，他告诉我的。
1: 就你行。
0: 怎么样？现在心情好些了吧？
1: 这次谈判，就让苗旺旺这狗日给搅和了。
0: 没想到这个苗旺旺倒成了一个铁杆汉奸。
1: 汉奸，没什么好下场。
0: 宝哥，那咱以后怎么办呢？
1: 看来，只有用武力来攻打黑风口了。
0: 用武力好啊，我早就说应该用武力的，也省得跟他们那么多废话。
1: 可是现在我们实力上有点差。明天啊，我还得找一趟陶乐叔。
0: 哦，让他再给你多弄点火药和子弹，是吧？
2: 怎么啊？
3: 啊，
2: 这要想火力对等啊，至少得是机枪。要想把小鬼子火力压住，那就得是火箭筒和大炮了。哎，最起码也得是小炮，不然啊，绝不可能。
3: 陶乐叔，那咱就弄一个大炮吧。
2: 造一门大炮？就我们这俩人，一没图纸，二没模具，咋造啊？你这出的难题也忒大了。
3: 你怕啥呀？弄个小炮也行啊。
2: 我跟你说啊，这造大炮和造小炮啊，那是一样的。问题是啊，咱没工具。
3: 哎，你说这咋整啊？我现在一想到小鬼子炮楼，我就头疼。你想一想啊，宽的壕沟4米，你人也过不去。想炸吧，工事那么坚固，炸也炸不了。而且啊，他那里边那机枪口那么多，好几挺机枪。我一想到这儿，真的，我头都快炸了。
2: 你小子也有被难住的时候啊？啊？
3: 陶老叔，你说咋整啊？那你要是没办法，那咱们大家都没办法了。你可是咱们冀中地区的兵器专家，你说说你都不行了，那咱们高家庄谁还行啊？
2: 你小子甭给我这老头子戴高帽啊！抗战打鬼子，咱不含糊，没得说。至于办法，我还真没谱啊。
3: 陶乐叔，你好好想想，反正这个事儿，行和不行，都是你了。
0: 来，王妮，慢点啊！我先给你拿着，你先下。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4: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8: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变人间。

0: 哥来的。
1: 5、4、3、2、1。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烟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1: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0: 戏曲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阵吧。嘣
0: 嘣嘣嘣，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6: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7: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

0: 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
4: 文明旅游好风尚。
5: 我还真没谱啊。
6: 唐老叔，你好好想想，反正这个事儿行和不行都是你了。
7: 来，王姐慢点啊，我先给你拿着，你先下下下下再下，给我干，来，行吗？慢点啊，慢点啊。
8: 哎，文妮儿，
9: 那个
8: 告诉大康林霞他们一会儿开个会啊。
9: 我还得给淘气家送玉米呢。
8: 啊，
7: 哎，宝哥
8: 啊，
7: 我去吧。
8: 好，
7: 好。你接着。
6: 哎哎，等等等等
7: 啊！
6: 你咋跳这么远呢？啊，
7: 不知道啊。我以前打鱼的时候，经常这样从岸上跳到船上，再从船上跳到岸上。
6: 那你到底能跳多远？
7: 大概这个院子这么长吧。
6: 那你给我跳点来。
7: 这不行，这儿没法助跑，咱要跳啊，去外头跳去。
6: 走，
7: 走。

这可有味儿，不合适。那边再往前看看，你看那棵，这棵差不多。

0: 这可差不多，哎，粗细合适，长度也够，就它了，这榆木硬，
1: 我看还可以。
2: 你们看啊，我们从三个大缸里出来呢，到了这个壕沟的下沿啊，这上沿呢就会暴露给敌人的火力点，而且上沿呢还有铁丝网，如果我们的队员去剪掉这个铁丝网，那会造成很大的伤害啊。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咱们一起商量商量。
3: 想要炸炮楼呢，就得把炸药放在炮楼边上，
2: 嗯，
3: 想放炮楼边上呢，就得过去人，想过去人呢，就得冲过这铁丝网，想冲过铁丝网还得避开火力点。这个
4: 想避开火力点就得干掉火力点，
3: 哎，
5: 也可以压制火力点，
6: 吸引火力点。
2: 不管怎么说，这个火力点是我们必须解决的一个难题，要不然我们的队员会造成很大伤亡的。
4: 黑风口真是个难啃的骨头，
2: 以后会越来越难办。
4: 整个长山县内就剩下三个敌人的盘踞点，一个是县城，一个是西平据点，最后一个就是这个黑风口。
2: 哦，对了，我呢让陶乐大叔给我们造一门土炮，而且是大的。
7: 真的吗？真的能造出来吗？
5: 嗯，队长，你是想用大炮轰炮楼吗？
3: 那还用说呀，
5: 就你明白。
2: 我想用这个大炮呢，一是压制敌人的火力，二呢看看能不能牵制敌人的火力。啊，你们看啊，这个壕沟呢，现在是4米，对不对？加上上边的这个铁丝网，一共是6米。我想咱们能不能组织一个突击队，然后让我们的队员呢手里拿着杆子，这样把壕沟给飞越过去。
4: 哟，宝哥，弄了半天你让我撑杆跳的，是封锁沟啊？
6: 6米宽啊，撑得过去吗？
3: 肯定撑不过去。
7: 怎么不可能？小新姐可厉害了，她一跳能撑6、7、8米呢。
8: 就是。
4: 可是火力都压不住的话，人要这么撑过去不是很危险吗？
2: 嗯，所以啊，我让陶乐大叔造这门炮呢也有这个考虑。一呢，我是想牵制敌人的火力点，二呢，我是想压制敌人的火力点，还有一个想法，看看能不能险中求胜，就是在利用敌人换弹药的时候，在这个间隙看看我们的突击队员能不能越过壕沟。
3: 宝哥，我要飞过去炸炮楼。
5: 得得得，你就吹吧，你能撑6米以上吗？
2: 这样啊，咱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报名参加这个突击队，只要经过训练，谁能越过这6米的壕沟，咱们就派他去炸这个黑风口的炮楼，怎么样？
3: 好，算我一个。
5: 队长，算我一个。
9: 好，
5: 还有我。
2: 还没开始选呢嘛，你着什么急？

0: 大家都放轻松一点，其实一点都不难。下面呢，我给大家做个示范，大家看清楚我的动作啊，记清楚要领啊，
1: 咱都看清楚了啊。

0: 来，
1: 我来了。

0: 苗队长，你在皇军手底下救了我一命，我还没谢你呢。
1: 汤司令，你客气什么？咱们都是为皇军效力，我这不是应该的吗？
0: 不错，你是救了我，可你也害了我，你断了我的后路。
1: 汤司令，你怎么这么幼稚呢？你果真相信高串宝的话？你以为你投降了八路，他们就能放过你？
0: 那吴副官不也投了八路，不也混得不错吗？
1: 汤司令，那吴副官和你可就不一样了，他是副手，你呢，是挑头投降了日本人，底下的弟兄是你的追随者，他们可以免于死罪，可你呢，那就悬了。
0: 那你的意思是，让我跟你一块儿当铁杆汉奸？
1: 汤司令，你也不想想，我不当铁杆汉奸行吗？我是被逼无奈呀、啊。我的手上沾满了八路的血，我当初有多痛苦，你知道吗？我能回得了头吗？我回头死得更快。唐司令，我这不是断你的后路，是断了高传宝的退路。当井上太君活捉了高传宝，我们就立了大大的功劳，皇军就会大大的奖赏我们，说不定你就可以带着菊花嫂子去日本，这才是你我最好的后路。
0: 你小子这肚子坏水啊，还真就比别人坏。
1: 我说汤司令啊，来，咱俩进楼喝两盅，啊。
2: 林霞，你带领一些队员，在防护沟的这个位置挖个地道，主要呢是监视小鬼子的行动，还有呢，万一打起仗来了，我们各个游击队的联系的一个地方。
3: 放心吧，我们妇女先锋队干这活肯定细心。
4: 宝哥，我们妇女队挖的地道还得你这个队长亲自指导才行。
5: 我指导啥呀？咱们高家庄哪一户哪一家他不是挖地道的高手啊？
4: 不是，这次不一样，这次是在小鬼子的眼皮子底下挖地道，难度很大。
5: 你要觉得难度大，那你就别去了啊。

0: 让林霞带着他们去。
1: 小心姐，看你的嘴巴撅得都能挂个油瓶了。
0: 要不这样好不好？啊，你们先去挖，挖完了之后呢，我带着其他队员去验收，如果是不合格的话，就罚你一个人偷心放工。
2: 行，这个是你说的哈、啊。
0: 我说的。
2: 走吧，走，来。
0: 林霞，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0: 咱们注意了啊，这挖到记号一半的时候就不能再出声了，小心鬼子听到。
1: 哎，好嘞。
2: 林霞，挖的咋样了？
3: 挖的快一半了。
2: 啊，很快啊，比我们男同志挖的都快。
1: 咋样，宝哥，我们不赖吧？
2: 不赖。声音啊，一定要小一点，越小啊，你们就越安全啊。
1: 知道了，林霞姐姐吩咐过了。
2: 虽然咱挖地道啊是整个行动的一部分，但是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直接能决定能不能端掉黑风口炮楼啊。
1: 知道了。
2: 对了，安排送饭了吗？
3: 安排好了。
2: 可不能饿着肚子干活啊。我走了。
1: 哎，
4: 小鱼姐姐，昨儿干啥去了？困成这样。
5: 这晚上挖地道，白天训练你们的人好像是我，你打什么哈欠啊？
4: 传染吧。
1: 去去去。哎，大家听好了啊，我们训练呢也有好几天了，今天呢我就考考大家，就当是个选拔啊，我是主考官。大家谁要是能跨过这个沟啊，用杆撑过这个沟，就算过关啊。谁第一个来？
6: 哎，小庆，能不能不在这儿比啊？
5: 不在这儿比，在哪儿比啊？
6: 咱们找一平地，跨这么宽的地儿不一样了。
5: 这那哪行啊？这个沟子要是过不去的话，哪能过黑风口的抗日沟啊？这要是过不去，去黑风口就等于是送死，你知道吗？来，谁第一个来？
6: 我来。
5: 好。雨蛙哥，加油啊！
6: 好，
5: 加油啊！准备好了，你自己就开始。
6: 好，我跳了。
5: 好，
6: 我跳了。
4: 那快点吧！
5: 加油！好，我来，谁？好，
7: 小静，加油！
5: 好，加油！加油！别！哎哎！
6: 我来。
5: 好，预备。好，三声过关啊！下一个，
6: 我来。不信了我。
4: 傻哥加油！
7: 加油，傻哥！
6: 我就摔，再摔过去。
5: 注意姿势啊，集中精力，预备。
7: 傻哥加油！
5: 开始。
4: 哎呀，傻哥，你再使劲点，他过来了吗？
6: 就是呀。

0: 李闪儿，没过，来，下一个谁了？
1: 来
0: ，你过来，
1: 来，
2: 姑娘，
1: 好，
0: 预备，
3: 柱子，加油，柱子，
0: 漂亮，再来一个，
4: 小青，
3: 好，
4: 小青，你也看着了，我就差一点没过去，你再给我几天时间，我肯定能过得去。
5: 这我们随时都有可能出发，哪有时间等你呢？啊，那这鬼子要是冲进来了，你要是还不会开枪，你就跟他说：“哎，先等等，哎，我这还不会开枪呢，等我学会开枪了，我们再开战。”这可能吗？这？
4: 可是，过不去这个就参加不了突击队。
5: 好，
4: 你怎么能不让我参加突击队呢？
5: 你自己也说了呀，过不去这个就参加不了突击队。你现在就是没过去啊，所以就参加不了突击队。
4: 啊，陈小青。
5: 好。
6: 唐老大叔，唐老大叔，
7: 干嘛？
6: 哎，咋样了？
7: 啥咋样了？
6: 啥咋样了？炮咋样了？
7: 你小子，一个活接一个活，还让我歇着吗？比地主老财还狠！
6: 哎呀，我的陶乐大叔，这都啥时候了，马上就要打黑风口了，你炮到底咋样了？等打完黑风口以后，我把你当祖宗供起来都行。
7: 真的？
6: 真的。
7: 行，把烟给我点上。

0: 咋样了？炮呢？
1: 炮，炮都在屋里放着嘛，院子里。来，
0: 就这，这是你说的那个炮？
1: 对啊，这就是。
0: 特勒叔，你别开玩笑了，就这个木头，扎俩破铁圈就成炮了。
2: 你小子可别小瞧了这榆木大炮啊！啊，我不敢吹它能一炮把鬼子的炮楼干掉，啊，起码这一炮出去，准能把鬼子的岗楼的火力点闷住。
0: 就这，我跟你说，特勒大叔。就是那铁疙瘩轰鬼子那据点我都有点含糊的，你别说这破木头了，一上火药扎俩破圈，他那炸膛怎么办？
2: 我告诉你啊，这是用啊那厚铁皮那炮膛啊镶在这树心里头，外头呢包着这厚厚的榆木，但这榆木的外边又死勒着这十一道铁箍，火药的威力根本让他炸不了膛。你就放心让他打小鬼子去吧，造铁玩意儿咱没把握，哎，造这些土玩意儿没问题，
0: 能成？
2: 没问题。
0: 好，我就信你了，陶老大叔。是这样啊，我呢先去黑风口侦查一下情况，回头呢叫一些人到我家开个会，研究研究看看怎么攻打黑风口，好不好？
2: 行。
0: 对了，我还是有点不放心。
3: 薛宝，
4: 哎，区里指示啊，让咱们迅速的拿下黑风口。我想了想，决定今天晚上就偷袭黑风口，你们觉得怎么样？啊，
5: 好，
6: 好，队长，打吧，我早就憋不住了。
7: 宝哥，你就下命令吧。
8: 陈宝，你就安排吧，大伙儿都听你的。嗯，
4: 是这样，我合计出一个方案，我叨不叨啊，看看行不行。要不行呢，咱们再合计合计，好不好？哎，这个黑风口的情况呢，我就不说了。如果咱们要打，首先咱们要解决炮楼以外攻势的敌人，这个任务呢，大康、林霞，你们负责。

0: 趁着有探照灯的时候，带领我们十几个队员，迅速的干掉攻势里的敌人。
1: 好，
0: 我估计呢，这么一偷袭完了，基本外围攻势的敌人就差不多了。这个时候，探照灯就会迅速的照向你们。
1: 这个包在我身上。
0: 对，你要把探照灯给打灭了啊！
1: 没问题。
0: 这个任务你一定要完成。
1: 保证完成任务。<笑>
0: 哥，那我干下去，
2: 你就跟着小青啊。
1: 好，把鬼子的杀得片甲不留。
0: 是这样啊，黑风口的地道呢，李傻，咱们先用榆木枪把铁丝上的手雷引爆，等战斗打响以后呢，你清理所有的铁丝，然后带上我们所有的炸药，通过防护沟，然后在那里随时待命。
3: 好。
0: 陶乐叔。
1: 哎，你呢就用咱们自制的大炮，猛烈的攻击敌人的炮楼。哎，
0: 这小鬼子肯定就发懵。他这一发懵的时候，哎，我们就有空了。牛娃、淘气，哎，你就带领我们飞跃突击队队员，迅速的越过壕沟，啊，然后呢跟李傻汇合，拿上我们所有的炸药。这个时候呢，还有一个最关键的一点，大康、林霞、小吴。 啊，你们一定要注意，这个时候你们在外围，迅速的牵制住敌人的火力。只有这样，我们腾出空了以后，所有的突击队队员拿上炸药，放到炮楼的周围，点燃后越过壕沟钻进地道，迅速的撤离。
3: 好，
0: 怎么样？有什么漏的没有啊？
3: 没有。
0: 哎，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咱们今天晚上就偷袭黑风口。
1: 好。

0: 再喝了。
1: 快点，快点，快！
2: 哎呀，小心啊！
1: 快，大家快，小心！

0: 大哥，等一下，炮楼上呢有十来个敌人，两挺机枪；吊桥那儿呢有两挺机枪，四个点，掌握好时机和时间，争取一次性把他们干掉，好吧？
1: 好，
2: 大哥，吊桥归我，你跟小吴负责炮楼。
3: 好，
0: 我去那边看看。
3: 准备好了吧？
4: 没问题，
2: 没问题。
3: 我跟他们说好了，一旦打起来，你们就上。
2: 啊，放心吧，咱等的就是今天。
3: 悠着点，我去后面看看。啊，
2: 好，
4: 小心。
3: 塔罗说：“什么？准备怎么样了？”
5: 放心吧，一炮就能把小鬼子打懵，
3: 就看你的了。
5: 你吧，
3: 我过去看看啊。
5: 去吧。
3: 都准备好了。小心。

0: 这是要打的，明白？
1: 唐司令，
0: 这火力很猛啊！
1: 是，看来是八路的主力把主力给吓跑了。
0: 到相声，高家庄土八路的主力，没关系，老苗，哎，你组织人马楼上楼下盯住了，在这儿给我看住。我组织人马去抄土八路的后路，咱俩给他来个里外夹击。
2: 哎呦，唐司令，就我一个人，怎么行啊？
3: 我出去也是一个人呐，
2: 就这么着了，来吧。哎，唐司令，哎，要快去快回。
3: 好，弟兄们，给我顶住啊！狠狠的打。

0: 冲！
1: 大家都快冲啊！
0: 我们俩快！
2: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威润香酥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我们每一罐威润香酥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4: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2: 降价了，降价了！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4: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

0: 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2: 吃鱼就吃深海鱼，微润香酥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1: 这下好了，有了微润香酥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3: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微润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我们微润香酥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营养又好吃。深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4: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5: 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微润的香酥带鱼罐头里面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0: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0: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0: 不想吃饭。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微润鱼罐头，真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

0: 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常年住在海边，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那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2: 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呀，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3: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1: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微润香酥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我们每一罐微润香酥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4: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4: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3: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

0: 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1: 吃鱼就吃深海鱼，微润香酥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0: 这下好了，有了微润香酥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2: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4: 对，
3: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3: 说实话，吃我们微润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
3: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3: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4: 是的，
3: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我们微润香酥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营养又好吃。
5: 深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6: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1: 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微润的香酥带鱼罐头里面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夏天已经到了，
4: 是
3: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4: 是
3: 不想吃饭。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微润鱼罐头，真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 99元整整硕罐。

0: 你没有听错，鼠冠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常年住在海边，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那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2: 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呀，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3: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鼠冠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1: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鼠冠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5: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4: 赵云赵子龙。
5: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4: 周瑜打黄盖。
6: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7: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成谜。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死到临头了，你事儿还这么多。好，我就看看奶奶，我就看看你到底能放什么屁。
1: 吴小辉，你给我听着，老子今天化了妆，你知道

0: 我长得不是这个丑样子，一会儿我洗完脸之后，你就好好看看。
1: 特派员，您慢点洗，洗仔细点。
0: 你放心，我会的。你用不着给我玩这套把戏。赶紧让吴少辉给我出来，不然等我洗完脸，他认出我之后，你就吃不了兜着走。
2: 原来你化了妆，我说我怎么连老师也认不出来了。

0: 行了，别再洗了，你就是把脸皮都撕下来，一样难逃一劫。田壮飞，
1: 万一吴少辉真在这里，我们可根本来不及还手啊，队长。
2: 现在唯一的希望，就看花丸子能不能认出来我。他一定可以，哪怕仅仅是怀疑，今天这一关，就一定可以迈过去。
3: 田壮飞。

0: 让吴少辉出来吧。
1: 吴少辉，你快出来呀、啊！你为什么不敢出来？
2: 干什么？
3: 行了，别再给我演戏了。我告诉你，吴少辉我已经杀了。你这辈子都别想再见到他，你就认命吧，田壮飞。
0: 你敢杀党国要员，你就是共军的奸细。
3: 奶奶，我是鄂豫皖人民自卫军总司令，我现在就杀了你，我要你命，田壮飞。
0: 好，我丁醒生为党国出生入死这么多年，今日我死得凄爽，开枪。
3: 好，本司令就成全你。
2: 小姐请慢。
3: 干什么？
2: 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杀了他，恐怕咱们还真是不好交代了。他手上有白玉扳指，又有接头暗号，小姐就这么一口咬定他就是田壮飞，恐怕有些牵强啊。
3: 我能感觉到他就是田壮飞。
2: 感觉是一回事儿，可咱们并没有他就是田壮飞的证据。这万一要是错杀了，不仅在江副司令那边不好交代，恐怕台湾方面也会认为我们有通共的嫌疑。小姐还是慎重一点好。如果他真的是田壮飞，那共产党为什么不在这里设下埋伏，反而要到麻豆坡等我们？
4: 我倒觉得吴少辉通共一事他毫不知情，
2: 反而是吴少辉设下圈套，等我们接头成功以后放松警惕，再在麻豆坡把我们一网打尽。现如今吴少辉的阴谋已经被识破，而共军在麻豆坡设下的埋伏已经奈何不了我们，他们又在我们手上，要杀他们也是易如反掌。
4: 司令何不把他们带回天堂寨再细细审问，如果江副司令也认为他们是共产党，
2: 到那个时候再杀他们也就名正言顺了。
5: 小姐，四妹说的对呀、啊，就咱们几个看着他们，还怕他们跑了不成？
3: 好，就把你的狗命留一会儿。

0: 吴少辉真的变节投共了？
1: 不错，春风已经把他处决，要不然你也。

0: 你们这些人给我们的待遇吗？把酒壶给老子保管好了！
1: 如果他真骗过了江汉波，那滴水崖乃至天堂寨可就全完了。不行，绝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
0: 我警告你，路上不要给我耍什么花样，否则我一枪崩了你脑袋！我丁醒生从台湾跑到这儿来，不是玩花样的，杜司令。
1: 田壮飞，你在自己找死！走，
0: 慢！
1: 干什么？真想找死啊？
0: 杜司令，如果我真是你说的那个什么田壮飞的话，恐怕现在你已经死了。
2: 就凭你们几个？啊！不信吗？哼！
0: 张组长，你出来吧！我竟然忘了他们是四个人，真该死！杜司令。
3: 杜司令，幸亏我没有发出杀你的暗号。
4: 柯凯元，我差点就等不及你发的暗号了。你敢？如果你是共产党，你看我敢不敢？
5: 怎么搞的？到现在一点动静都没有。
3: 也许他们走别的路线回滴水崖，那吴少辉这个混蛋怎么办？
4: 他不走马陡坡。
5: 田壮飞没有机会除掉他，
3: 气死我了！袁参谋，
5: 到。
3: 哎，我问你，是不是电台坏了，收不到微软的信号？
6: 师长，这电台没有故障。
3: 你马上给魏东下命令，让他赶紧去苏桥镇。
7: 是。
5: 哎，等等，
3: 你现在让他们去苏桥镇干什么？
5: 我得知道田壮飞现在的情况啊。
3: 田壮飞的情况早晚都会知道的。
5: 要是田壮飞现在正和敌人周旋，你现在去了岂不是害了他了？
7: 要是这回吴少辉拿枪盯上脑袋怎么办？
3: 那现在也没有用啊。
5: 那
3: 我们可以干掉那帮狗杂种，宣战全场。
7: 老关，你冷静一点，我知道你现在很担心田壮飞的处境啊。咱们毕竟是领导，要冷静。万一下错了决定，这后果更不堪设想。
5: 师长，
7: 即便田壮飞真被吴少辉识破了。 他也绝对不会束手待毙，那势必会引发一场激烈的战斗，而我们就不会听不到枪声，那魏营长他们就更不会听不到了。
5: 你是说，枪声一响，魏营长就会冲进苏桥镇？
3: 是，
5: 枪声如果不响的话，田壮飞就没事儿。
7: 是，起码可以证明田壮飞还没有到必须生死一搏的时候。
3: 有道理。
2: 你小子说的好，这是在理啊！张组长，谢谢你处乱不惊啊！把枪先交给他们保管，拿着玩去吧，早晚还要还给咱们。把它给我绑紧点儿。我给你一个忠告，你最好老老实实的，别给我耍什么花样，否则我把你身上的零件一件一件全都给你卸下来。
1: 我会配合的，那就好。我该怎么办？怎么办？我必须杀了他，可是我办不到。他心里从来没有我，无论我多么爱他。 他也绝不会接受我。他不值得我丢弃信仰和原则。他本来就该死。
2: 走！
8: 给老子的眼镜拿着！
5: 走走走！
8: 我很负责任的告诉你们啊，你们闯大祸了，敢绑架党国要员！
9: 闭嘴！老四。

我做不到，也许以后我会想明白，我必须给自己时间，或者给他时间。

0: 咱们就这样看着他把队长带走？
1: 我相信这是队长想要的结果，否则就凭他们几个不可能把队长捆住。
0: 你是说是队长他希望这样？
1: 对，队长的任务是打进匪巢，不是跟他们拼命。
0: 可是队长他这样也太冒险了，这帮匪徒随时会要了他的命的。
1: 他是个老党员老战士，他把完成任务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只要一丝希望他也会勇往直前的。换作是我，我也会的。
0: 完成任务要比自己的性命还重要。
1: 走，去马头堡。
2: 报告师长，魏营长想要和您通话，说有紧急情况。
3: 师长，吴少辉并没有出现，
4: 可是田连长他们却被匪首杜鹃捆绑缴械，由陈东带出了镇。
5: 你是说吴少辉没有去苏瑶镇接头？
3: 是。
5: 你怎么知道？
4: 这个情况常小乐比较清楚，还是由他向你汇报吧。
3: 来，
6: 师长，我是常小乐，我和朱月星服从田队长的命令，在冰龟旅馆外围警戒。
7: 我们自始至终都没有发现吴少辉，直到田队长他们被带上金寨，还是没有看到他的影子。
5: 知道为什么吗？
7: 不知道。
8: 小乐，
5: 依你看，田兆飞现在是否有危险？想好了再说。
7: 是。报告师长，我想田队长他们应该没有危险。
5: 什么叫应该啊？什么叫应该啊？给我肯定地说。
7: 报告师长，我肯定田队长他们没有生命危险，
6: 否则他们不可能束手就擒。不过没有
7: 危险只是暂时的，他们被带上金寨以后会发生什么我没把握。
5: 你下面的任务是什么？
7: 接上飞若鱼，然后带上足够的炸药潜上金寨。
5: 好，你去执行任务，把话筒交给卫东。
7: 是。
4: 师长，我是卫东。
5: 卫东啊，奉我命令，立刻率队返回麻城，
8: 沿途搜索，
5: 看一看能不能找到有关吴若辉的线索。
7: 是。
5: 没去接头。吴少辉为什么没去接头啊？
9: 是啊，
5: 难道说他身体没好？出不了门。
9: 如果吴少辉因伤不能前去接头，那为什么江汉波还会派他去呢？我看啊，咱们还是先放下吴少辉为什么不能前去接头的原因先不提，先对田壮飞目前的状况进行一个梳理吧。
5: 好，你先说。
9: 我觉得呀，之所以吴少辉没有前去接头，所以才导致前去接应的杜鹃匪帮无法对丁醒生的真实身份进行判断，他们才会把田壮飞押到天堂寨，由江汉波审讯过后再做判断。你觉得有没有这种可能？
5: 杜鹃也怕杀错人了。
9: 是啊，毕竟丁醒生是台湾国防部派来的要员呀，如果错杀了他，很可能会影响他和江汉波的关系。
5: 也就是说，田壮飞他还有机会。
9: 这也是田壮飞愿意束手就擒的原因。
5: 可他并不知道吴少辉不去接头的原因啊，要么就是江汉波他自己认识丁醒生，不让吴少辉出城冒这个险。
9: 田壮飞不会想不到这一层的，更何况他愿意赌江汉波根本就不认识丁醒生，他太想实现这个计划了。

0: 所以他才愿意铤而走险。
1: 是啊，
0: 这一步他早就想到了。
1: 所以他在这儿早就说过，他愿意打赌他们两个之间不认识。
0: 田壮飞他不是一个随随便便下结论的人。
1: 我们也不是，所以我们才同意这个计划的。可现在吴少辉没有出现，我真的担心他们之间互相认识啊。
0: 所以啊，我还是更愿意相信田壮飞的判断。
1: 相信不相信由不得我们了。刘参谋，
2: 到。
1: 费若云没走吧？
2: 还没有。
1: 赶快把他给我叫过来。
2: 是。
0: 老关，这敌人的奸细肯定会向江汉波汇报他们和丁醒生接头的情况的。
1: 说不定还会有吴少辉不去接头的原因呢。
3: 费同志，费同志，市长找你呢，跟我来吧。
4: 报告，费若愚来了。
1: 进来。你先不要走，立刻回通讯处。
5: 又接获敌人电报了。
1: 对，我要你立刻破译。刘参谋，
4: 到。
1: 派人去把陈小乐给我找回来，让他回这等。
4: 是。

看到吴少辉走另一条路，我开始以为他是走错了路，但看到他鬼鬼祟祟的样子感觉不像，所以我便继续跟踪。

0: 你真是蠢到了极点。
1: 这么长的电报，应该是他向江汉波解释事发经过的。这么看来，吴少辉没有前去接头。恐怕就不是江汉波的命令了。看来田壮飞还是有希望的。报告，
2: 进来。
1: 竹叶青、程小乐到了，
3: 让他们进来。
4: 师长、政委，
1: 你们要再等一会儿啊。
4: 知道，刘参谋都跟我说了。
1: 不会耽误事儿吧？不会，
4: 队长说最晚的期限是到明天晚上。啊，背的全是炸药吧？啊，炸药、引线、引爆器。
1: 这小子说了，他打算翻江倒海呢。
5: 哦，那我们要好好看一看了。
4: 请首长放心，我一定保证让首长们。
6: 开怀大笑！你这个开心炸弹，不是浪得虚名的，没有我程小乐完成不了的任务。好，
1: 报告。
6: 进来。
1: 开进来。
4: 师长，您看他额头打得非常准，一枪毙命。在哪儿找到的他啊？野地里，离苏桥镇大约5里路。
1: 他这会儿正去会合呢。嗯，杀他的人一定是不想让他去啊。
4: 不会是咱们的人吧？不会是田壮飞啊？不会，我们和队长早早就进入苏桥镇了，然后一直待在一块儿。
1: 知道我们俩走，那没时间呀。
6: 搜过他吗？
1: 搜过了，除了一把步枪，什么都没有。
6: 抬出去吧。
1: 是，抬出去。
6: 刘参谋，
1: 到。
6: 从现在开始，师部这儿进入战斗状态。

0: 所有人不得随便出入，有任务出的人要严格登记。县政府的人呢，要经过我或者是政委的同意才可以，包括刘书记。是。
1: 报告。
0: 进来。
1: 市长，费若愚已经把电报破译出来了。
2: 小飞，你的怎么样？译出来了。给我们念一下。晚10点，属下和吴少辉一起出城。属下负责掩护和警戒。在护送他至城外后，属下本应和他分手，但属下发现他似乎心神不宁，又极力催促属下去苏桥镇。于是，属下便提高警惕，假意先行离开。
3: 实则对吴少辉暗中跟踪，很快看到吴少辉走上另一条路。
4: 在跟到麻豆坡后，我发现他在跟一个共军碰头，然后他又急急忙忙地赶往苏桥镇。为了确保特派员安全，
3: 因事发突然，属下不得不自作主张，先请出示。
5: 拿来。
3: 望副司令见谅，就属下目前处境看，并无危险。属下只是让吴少辉藏在一处空屋里，且属下每次见他都是以黑布蒙面，
2: 也未曾提及伪装身份，故吴少辉根本不知道属下是谁，在何处供职，因此属下可确保安全。
3: 现特派员和杜司令正安全返回，属下已沿途侦查，确认绝无危险。
6: 请副司令放心，令近期共军无异动，工作战役绝对安全。属下若发现情况，立即报告春风。
7: 你要是骗，怎么可以说杀就杀，简直在情有可原！
8: 吴少辉叛变投共，吴少辉投共，这哪儿跟哪儿？这什么逻辑？这是有点乱了。
7: 小飞，你有没有译错啊？我译错？行，那你把我送回军区，你找别人吧，我不干了。
8: 哎，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首长的意思，就是你是想不开吗？
7: 凭什么？凭什么他想不通就说我译错了？哪有这样的逻辑？对我一点都不信任，我还怎么干工作？
8: 小飞，我错了。
7: 我向你道歉，对不起。我费若愚要是译错了一个字，你可以马上就枪毙我。
8: 你绝对没有错，
7: 你们如果还想用我，就必须要信任我。
8: 小飞同志啊，我和师长我们两个人是绝对相信你的，这一点你绝对可以放心。<笑>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啊，您觉得这封电报可信吗？
9: 我只负责破译电文，分析和判断是你们的事情。
8: 啊，对对对对，是。
7: 如果没事，我就先走了。
8: 我要执行任务。好，好。这小子比司令员还厉害啊，把我训得一愣一愣的。
9: 老关，你别往心里去啊，这天才啊，多多少少都有点性格。
8: 我喜欢。
9: 哎，
8: 就是
9: 这个春风，为什么要杀吴少辉啊？
8: 他让我呀，只有抓到他才知道吧。
9: 也只能这样了。
8: 嗯。
9: 不管什么原因，他杀吴少辉啊，对田长飞都是有利的。
8: 嗯，那倒是。
9: 看来我们还得谢谢他。

0: 他们是搞嘛名的？
1: 有我特派员在，你们都不用怕。我们是来干什么的？你们一定要记住啊！

0: 小姐，你在想什么？那个吴少辉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死？现在这个丁醒生，我越看越像田壮飞。
1: 小姐是因为心里的疑惑还没有解开，才会以为他是田壮飞吧？如果吴少辉真的叛变，而又确定是春风杀了他，那春风一定会向江汉波汇报。 这个时候，他的电报应该已经到了。
0: 小姐，四妹说的对。
2: 走，
0: 看看春风怎么说的。

0: 停下！你们在那儿等着，江副司令马上就到。
1: 江副司令人呢？
2: 报告司令，江副司令马上就到。
3: 叫他出来。
4: 是。
1: 他们在搞骂名堂。
2: 告诉三师员他们，
1: 无论发生什么意料之外的事情，都按原计划进行。
2: 好久不见，江某真是有失远迎，有失远迎啊！

0: 你们是什么人？你们之中没有丁先生，江城不知道你姓什么。
1: 我就是丁醒生。你？
0: 是。胆子不小，竟敢冒充丁特派员。江某和丁特派员共事一年，朝夕相处，岂能容你给骗了？

0: 江副司令，你不是在做梦吧？我丁卯自民国26年起就一直在南京，民国29年转到上海工作4年，后来又转回南京。江副司令一直在武汉、重庆和南宁就职，怎么会和丁卯共事呢？收起那套对付共产党的办法吧，赶紧给老子松绑，不然我绝不会饶你！
1: 降价了，降价了！
2: 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3: 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微润香酥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我们每一罐微润香酥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5: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 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

0: 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
3: 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0: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3: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4: 吃鱼就吃深海鱼，微润香酥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2: 这下好了，有了微润香酥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1: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微润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3: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我们微润香酥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营养又好吃。
5: 深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6: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7: 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

0: 海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微润的香酥鲅鱼罐头里面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2: 不想吃饭。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微润鱼罐头，真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微润香酥鲅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0: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常年住在海边，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那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5: 微润香酥鲅鱼罐头呀，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6: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原价99元五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4: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微润香酥鲅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我们每一罐微润香酥鲅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筏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箱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 深海鱼罐头，

0: 价了。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
2: 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3: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2: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4: 吃鱼就吃深海鱼，微润香酥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1: 这下好了，有了微润香酥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0: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5: 对，
3: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5: 是的，
3: 说实话，吃我们微润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5: 对
3: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5: 对，捏酥了。
3: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5: 是的，
3: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我们微润香酥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营养又好吃。
1: 深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6: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7: 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

0: 再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微润的香酥带鱼罐头里面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2: 不想吃饭。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微润鱼罐头，真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0: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常年住在海边，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那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5: 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呀，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6: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4: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丁某自民国26年起就一直在南京，民国29年转到上海工作4年，后来又转回南京。江副司令一直在武汉、重庆和南宁就职，怎么会和丁某共事呢？收起那套对付共产党的办法吧，赶紧给老子松绑，不然我绝不会饶你。
8: 哼，胆大之人必有狂妄之语。好，我让你死个明白。我问你，1947年你在哪里呀？
7: 上海。
8: 上海？
7: 对。
8: 哎呦，巧得很，巧得很啊，江某正好也在上海。江某是受了毛局长的委派，到上海去督导上海站摧毁共产。

0: 党上还立下组织的。我跟丁处长有过亲密的接触啊。
1: 当然了，你这么一个冒牌的丁处长，
0: 当然是不会知道的了。
2: 那还跟他废什么话呀？来人，把这几个共党给我拉去毙了！
3: 是。
4: 你先给我放下！我才是司令。
3: 放下！
4: 你接着说。
5: 江副司令，你这一套像是老子当年在上海对付共产党那一套，可惜呀，那次派到上海的不是你，而是保密局的督导主任魏国栋。你当时在南宁白长官手下，正被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弄得焦头烂额的。
4: 江副司令，你到底认不认识他？认不认识丁景生？
0: 江某，我认识。
1: 但是这也不能够证明他就是丁景生。
4: 那你之前一套他整什么呀？把他们带出去。
3: 是，
1: 慢着，
5: 戴寒波，你到底想怎么样？
1: 我知道，你们既然敢来冒充，那一定就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不仅是我，恐怕对丁特派员的履历也是背得滚瓜烂熟了吧。
2: 他在哪儿弄的丁特派员的履历啊？
1: 他们是俘虏了真的特派员，而且肯定审问了丁特派员，所以要从丁特派员的嘴里得到他的履历，恐怕是易如反掌吧。嗯，
5: 江寒波，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你也许是个贪生怕死之徒，一旦落到共产党手里，就会把党国机密全部供出。但是老子不是，即使落到共产党手里，我也不会泄露党国机密，成为党国的叛徒。
4: 这一点我倒是可以作证，这小子的确不怕死。
1: 司令啊，他那是心存侥幸，自以为能够蒙混过关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只能是硬着头皮充好汉。
4: 你怎么就这么确定他一定是共产党？
1: 江某不仅能够肯定他就是共产党，而且江某可以肯定在共产党之中有这样胆量的人没有别人。
4: 田壮飞，
1: 他如果不是丁行生的话，他就是田壮飞。
2: 你这个急死我了！你就痛快点说，他到底是丁行生还是田壮飞？
1: 副司令不用着急，一会儿就可以水落石出。
4: 看来江副司令已经胸有成竹了。
1: 司令放心，江某做事一向是谨慎的，江某可以保证让这几个共军死得心服。口服。
6: 怎么呢？
4: 我说江副司令，不会又是之前那一套吧？
1: 当然不会是那一套，刚才只是江某的略施小计。江某心里很清楚，他们要来冒充自然是做好充分准备的。
4: 那又如何？
1: 但是他们有一个致命的死穴。
2: 什么死穴？哎，
1: 对呀，死穴。因为他们就是再怎么审问丁先生，他也只能够得到丁先生知道的事情，而那些丁先生不知道的事